0: 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又到了帮忙的时刻了啊！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千万别客气，也不要等待啊，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请记住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不用等待，也不用客气啊，马上拨打热线就可以了。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的记者呢会记录相关的信息，并且需要等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咱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啊，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或者这个问题啊已经找了很多部门了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8点半之前打电话，基本上不占线啊，随打随接。8点半以后呢可能电话扎堆儿，大家等的时间呢可能会长一点啊，8点半之前打，就这个点打电话呢基本上你现在打就能接进来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不要着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接进来了。那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交广帮忙这个栏目接到了您的电话之后我们怎么做，做什么啊？首先呢我们节目当中啊会帮您出主意，就您打进电话来之后咱们交流，把我们当成您的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朋友，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分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办，我们找哪个部门，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今天所有打进热线来的朋友的姓名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工作群当中，这个群里边呢有3个部门的同事都在这个群里，一个呢是新闻部，一个呢是新媒体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早间节目部，我们3个部门大概有10几口人啊，都在为大家来服务，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工作分工和安排，然后呢跟不同的打进热线的朋友进行联系，也就是说您打进热线来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问您相关的情况啊，新闻部呢可以去采访，咱们的新媒体部呢可以去拍视频等等等等啊，大家不用担心，您有什么问题呢您只管打电话，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好，电话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您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怎么称呼？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
4: 我姓丁。
2: 丁是吗？
4: 姓丁，荆轲的丁。
2: 啊，丁啊，丁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的，我在5年之前买了一份通过咱高密邮政储蓄银行，买了一份这个富德生命人寿的保险。
2: 啊，买了一份保险。
4: 啊，对，买了一份保险，这个保险是5年有5年的封闭期，他这5年之内，他说你这个本金不能动。然后5年之后支取的话，利收益能达到4.4%。
2: 啊，收益是4.4%。
4: 对对对，然后把这个邮储银行的行长把这个收益给我写在保险合同上了。
2: 啊，也就是说您当时买保险的时候，这个保险合同上就写的收益率4.4%。
4: 这个收益率4.4%
2: 是保底儿吗？是保底儿还是什么？
4: 对，它保底儿4.4%
2: 啊，保底儿4.4%。
4: 哎，但是它这个吧，我需要在这里声明一点，什么是这个？邮储银行的行长用手给我写上，写在保险合同上的，
2: 嗯，
4: 手写的，
2: 嗯，
4: 但是现在之后，这五年之后，这个利息到期了，现在这个本金
2: 啊，五年过去了
4: 啊，五年过去了，
2: 嗯，
4: 到期了，到期之后，然后生命人寿给我的这个利率是3.2%。
2: 哦，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啊，3.2%。
4: 哦，给的3.2%。
2: 嗯，
4: 就是这个收益率都达不到当时这个银行的存款利率。
2: 嗯，就是收益率不及存款利率。
4: 对对对，
2: 嗯、
4: 就是这个中间整整差、
2: 嗯嗯，
4: 我的收益整整差了30多块钱。
2: 嗯，哦，那您还买了不少，这是。
4: 嗯嗯，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分别找了这个高密邮政储蓄银行，
2: 嗯，
4: 和这个潍坊富德生命人寿，
2: 嗯。
4: 邮储银行这边倒是认这个事，协商看看怎么办这个事。
2: 嗯，
4: 现在这个事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因为今年元旦就到期了这个保险。
2: 嗯嗯嗯。
4: 然后我给这个生命人寿这边打电话联系，生命人寿这边连续打了3-4次电话，最后我问客服，我说你的工号是多少？你必须给我把这事给我反映上去。
2: 嗯。
4: 后来，通过这件事之后，然后这个生命人寿，一个工作人员联系我了，
2: 嗯，
4: 联系我，他很明确跟我说，他说这个事儿确实达不到这个收益，
2: 是这样的啊，这个确实是你像这个收益率之类的，它确实是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啊，市场的影响呢，它肯定会有起伏，
4: 嗯，
2: 它肯定不能说是就是给你约定是多少，它就一定是多少。
4: 嗯嗯，
2: 这个是吧？咱投资的朋友可能也都明白，是吧？
4: 对对对对，
2: 嗯、
4: 这个事儿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2: 嗯，
4: 但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在没看到合同之前，
2: 嗯，
4: 这个邮储银行的行长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最低给你保底4.4%这个收益。
2: 嗯，
4: 然后我就把这合同扔家里了。五年之后到现在，我拿出一看，这个保险是个分红型的保险。
2: 分红型保险啊、哦，
4: 对对对，它是个分红型的，就是说收益率是不确定的，但保险公司是当、啊、是在合同上写的收益率是不确定的。
2: 嗯，
4: 不过我非常不理解的是，就是你当时邮储银行，你行长你承诺我这个4.4%。
2: 嗯，您这样啊，金先生，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吧？
4: 嗯，
2: 这样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就他们当时。就您找到这个邮储银行，他们也认这个事儿，是吧？
4: 嗯。
2: 当时有没有做相应的，比方记录，比方有什么录音之类的，就是咱们稍微留个证据，要不然咱们也口说无凭啊，是不是？
4: 不不，当时咱是非常相信这个邮储银行，因为也毕竟是国有六大行之一嘛。
2: 对，这样我们先核实吧，行吗？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
4: 行。
2: 就是我听您的这个介绍呢，我。就是我不能说不相信您啊，但是呢，我也会觉得作为一个这个金融行业的工作人员，您说还是个分行的行长，应该是吧？
4: 嗯、对对对。
2: 就是、按理说呢，不应该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你看我就是一个播音员哈、啊，我都知道这种咱们是分红型啊，或者是咱们这个收益率啊，它没那么准，是吧？它肯定是受到一些波动。有的时候呢，您可能就是你比方说它前几年的收益率还挺高的。是吧？这几年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可能就挺低的。你可能有的人呢，他就赚了；有的人可能就赔了，也有可能这种情况。
4: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分行的行长的话，他不应该说是给你保证多少收益率。我就觉得他怎么能这样？我也是觉得挺好奇的、啊。
4: 但是他不光是口头保证，而且给我把、
2: 对呀、
4: 啊，
2: 还
4: 写
2: 到合同上。我们先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我们打电话也问问他们，行吗？
4: 行行行行，
2: 这个情况，
4: 因为我这个不是这个咱金融专业人员，有些事儿我不太明白。他当时也没跟我说是分红型保险，只是说你投入这个钱，到五年之后收益率给你保底达到4.4%，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嗯，那您这样就是您这样可以就是把那个合同那一页，就是给你写了手写的那个4.4%那个，您可以拍一下，好不好？这样，如果是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的话呢，您可以把那个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先看一看，
4: 可以，
2: 好吗？
4: 可以，
2: 好，金先生，我们先聊到这儿哈，这个事儿我们先核实，
4: 麻烦您，
2: 好嘞，好嘞，好，不麻烦，再见啊，再见，嗯，好，那金先生这个疑问呢，跟我的疑问是一样的啊，你既然把这个收益率呢写到了这个合同上，但是你最后又没达到这个收益率的话，那么 银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刚才可能听节目的朋友也都了解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很多的一些投资理财或者是保险类的一些产品，它都会受到一些这个最近的这段时间的行情的影响，是不是？咱们如果是买过什么股票，买过基金，买过什么保险，买过什么一些其他投资产品的朋友，都能知道这个东西谁也说不了那么的准，说你这个五年啊分红型，咱到了五年封闭期过后，咱能收益率达到 4.4%， 你可以写大概或者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情可原，但是你如果是写到合同上啊，说最低 4.4%，那我觉得确实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承诺，那达不到的话，那你应该负什么责任呢？那我们先跟邮储银行取了联系，先核实相关的情况。好，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你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节目当中，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进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我是王雷，稍后见。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3: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铜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我们将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请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帮助朋友们来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卸妆油啊！如果您经常化妆啊，经常这个涂那个眼线呢啊，经常浓妆啊，您可以来用植村秀琥珀卸妆油。 全年力度最大的618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送一的一个超值福利，首推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乳啊、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还有睫毛膏。按摩几秒就可以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啊！而且呢，是用完之后皮肤不紧绷、不假滑，带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的超耐用的大容量，而且呢，官网单瓶呢就要卖到900多。现在呢，618特惠两瓶只需要499，单瓶才200多一点啊！囤一次能够够用一整年，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呢，您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送阿拉伯数字五，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的，今天是到手两瓶，买一送一了。卸完了妆之后呢，您再用海蓝之谜的洁面乳125毫升的啊，同样是618买一送一，两件只需要399，也就是说呢，单件不到200块。温和洗净残留的油脂污垢，洗完之后呢非常干净，不紧绷啊，敏肌干皮直接锁死。那么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价一赔三。产品呢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询完整的链路，您放心买就行了。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五，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今天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海蓝之谜洁面乳都是买一送一，太划算了啊！朋友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了啊！错过了这段时间啊，明天还有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啊！备货不多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下单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道说道。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1: 嗯，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在莱芜区，凤城西大街146号核心园，这个小区吧是以前的区政府家属院，
1: 嗯，
2: 它算是一个老旧小区了，
1: 嗯，
2: 里边的这个停车位呀、啊，基本上都是公用的，它没有出售，没有私有，这个没有私有化，
1: 嗯，
2: 但是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2: 有好多停车位，比如说26号楼后边的这些停车位大概有20来个吧，
1: 嗯，
2: 已经被个别人占为私有财产了，就是他会上了锁，当他没有来开锁的时候呢，这些车位即使是没有即使是没有用，但别人也不去，
1: 就成了自己家的了，嗯，
2: 对对。然后我就担心这个趋势，因为目前这边20多位，这个角的20多个停车位已经上了3-4把锁了。我就担心这个趋势吧，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那就这个公共财产就都变成私有财产了，好像不太合理。
1: 是，像您说的这种问题，在很多老旧小区，很多地方都存在。啊，咱们看视频，我刷抖音的时候也经常会发现类似这样的情况，有的呢是没有安装地锁，有的是用家里的一些破家具，什么破凳子、破沙发，哎，前脚你把车开出去之后呢，然后后脚把这个东西就站到这个车位上了，哎，等他下班回来之后把东西一挪，人家再把车再停上，就是把公共停车位就当成了自己家的了，啊，您说这种情况确实让人很气愤，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咱们有没有这个事儿？有没有找到居委会啊？
2: 没有，没有，我没有找过任何人，因为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
1: 哦，你就怕未来发展趋势？
2: 哎，对对，我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因为正好在上班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广播，就想试一试，看看，因为毕竟咱们媒体嘛，如果联系一些职能部门，这种帮助拆除的话，可能力度会更大一些，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1: 是这样的，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法律条文哈，你像这个民法典第274条也都有规定，咱们小区的内部道路地面公共停车位全体业主公有，那所以说呢，他首先从这个民法典来说的话，他自己安装这个地锁肯定就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啊，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嗯，再一个呢，就从这个维权的步骤来说的话呢，咱们应该是先找物业，我估计咱们这个小区也没物业吧，有吗？
2: 不太见
1: 啊。
2: 不太见，
1: 不太见是什么？就见不着物业。
2: 对，也没有什么业主群呀、啊，或者是物业群呀、
1: 啊、
2: 什么的。
1: 就按理说咱是一个老区政府的一个小区的话，按理说咱这个人员构成、这个素质还都相对比较高的一些，是不是？就不能、就大家互相彼此是不是也认识？都是一个单位的是吧？
2: 有些老人可能认识
1: 啊，一些老住户都认识，嗯。
2: 哎，对于新搬进来的可能
1: 明白明白明白，就按理说这些老小区里边，大家邻里、街坊邻居都还认识或熟悉，然后呢，哎呀，真的不应该去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样咱们是属于哪个居委会或哪个街道办，您知道吗？
2: 凤城街道办。
1: 凤城街道办是吧？
2: 对。
1: 嗯，凤城街道办。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多长时间了呢？
2: 可能不到半年，刚开始。
1: 它就是一种什么效应呢？就是你一开始有第一个的时候，如果是没有人管，很快就会有第二个；如果第二个如果是还没人管的话，很快就会有第三个。
2: 对，是这样的。
1: 嗯，
2: 因为我发现那第一把锁装的时间还不久，那然后呢，这几天我再过去停车的时候，我就发现有3-4把了，就好像
1: 是吧？对，如果是3-4把，你再不管，半年以后你看吧，这10个车位估计都占上了啊。
2: 对，是这样。
1: 好，那这样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凤城街道办，好吧？
2: 好，
1: 把这个情况来说一说。咱们这个小区叫什么？
2: 核心园。
1: 核心园。
2: 的温馨的心。
1: 啊，咱们街道办一说都明白啊，核心园。嗯，就这个事儿，咱们也没有找过街道办，也没有找过居委会，是吧？
2: 没有，没有。
1: 嗯，好嘞， 这样我们给街道办说一说这个问题啊。街道办呢，大概率也会找到居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到现场，然后呢，也可能会问一问这十家地所，先以劝导为主啊。居委会大概率的话术我都能猜到啊，我们也没有执法权，我们只能是劝导啊。这种事儿处理起来比较难，就是先把这个不好的一面先给你说清楚啊。这个问题，你就算这个咱们这个居委会到了现场之后呢，也是跟咱们业主顶多也是先劝一劝，说谁安的，咱能不能拆了。如果是不拆的话，他们也没法强制给你拆。这个能强制拆的是哪里呢？是咱们的执法部门，像派出所啊。如果是真的是妨碍了消防的话，咱们消防部门也有权利。他这个私自安地所确实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啊。这样我们先一步步来吧。
2: 那我再重复一下，就是具体位置，就是核心园内部里边的26号楼后边，
1: 26号楼后面、
2: 这个。对，因为这个小区比较大，如果去慢慢找的话。
1: 明白。你有没有观察过其他楼后面的停车位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没太注意哈。
2: 哎，
1: 好，这样我们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
2: 好的。
1: 哎，好了，李女士，感谢您打来电话啊，谢谢，再见。这是一个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区里，尤其是这种老旧小区，你像现在新建小区呢还好一点，有物业啊，有这个业委会，有比较详细的管理流程，但是有一些这种老旧小区。街坊邻居的，他有一些这个在这儿住的老住户，也都在这儿住了好多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都彼此也都认识啊。按理说呢，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呢就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就大家呢都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这个老旧小区里边，你看现在一共才10来个公共停车位，你说现在已经占上3、4个了，那过两天，刚才我说了，如果是你再没有人去制止的话，那肯定是过两天第5个、第6个很快就安上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谁抢着算谁的。那就是很多80后都玩过那个游戏，叫抢车位的游戏。好家伙，现在现实版抢车位就上演了。咱希望相关的这个单位，你像这个居委会，咱们街道办啊，应该是主动作为，把这样的一个苗头啊，先给它压下去啊，避免出现那种邻里之间再因为这个抢停车位啊，这是我们家的，这我安的地锁，你凭什么拆啊？再发生一些激烈的矛盾和争执。那就不好了啊！希望咱们居委会和街老板能够负起责任来，还是应该有一个方案。这种老旧小区公共停车位，咱们怎么来管理？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先来帮助一个想吃大樱桃的朋友怎么来买啊。有个朋友说，雷哥刚才你们介绍的那个烟台的大樱桃现在还有吗？有，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刚刚上新啊，美味送到您的手上。交通广播呢是深入到了福山张各庄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那么福山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啊，这个地方呢气候宜人，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樱桃自然积淀糖分，非常甜，非常好吃，个儿又大啊，又脆又甜，爆汁儿啊，真的是我们在办公室都没吃够啊。这个果农呢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品种，没枣。果肉脆实饱满，一口爆汁儿啊！谁吃谁知道啊！这个果品呢，全程是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左右啊，咱们这个果农啊是人工采摘，采摘完了之后呢，给你精选大果，剔除小果坏果之后呢，哎，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兜底儿，给你兜到底儿啊，就是你坏一粒儿，按一颗给你来 来赔啊，换两颗按两颗来赔，就是按颗赔付，您完全可以放心。价格呢也是非常划算的，买三斤呢是158，买五斤是218，一大箱啊。这个家庭囤货呢十斤装是398，十斤更划算，每斤呢低至不到40块钱了啊。咱们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您办公室有同事啊，您可以跟他一块儿，哎，两个人一块儿下单十斤，收到之后呢一分，这样的话更划算一些啊。十斤才只需要398块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自己吃解馋，送人也非常合适。喜欢吃樱桃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吃咱们正宗的烟台大樱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时令性的水果，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就买不着这么新鲜的了啊。大家想吃新鲜的正宗的烟台大樱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樱桃，其他不用发啊，就发樱桃两个字，咱们是冷链送货上门，您抓紧下单啊，今天拍的朋友咱们明天就能吃上了。也欢迎已经吃上的朋友来反馈一下啊，您吃到那个大樱桃怎么样啊，口感怎么样，是不是爆汁啊，是不是没说错呀，赶紧来反馈啊。我们的商城除了有大樱桃以外，还有非常受欢迎的东北黑蜂雪蜜，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次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喝上了啊，有的朋友这一瓶都快喝完了。如果是还没有尝过东北黑蜂雪蜜的朋友，也趁着我们有活动啊来尝一尝。这个东北的黑蜂雪蜜呢，它是在这个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边啊，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啊，原始山林生态优越，这个地方的这个蜂蜜啊，它是雪白如脂，花香清雅，清甜不腻，温水冲泡呢，你喝上一杯这样的淡淡的蜂蜜水，真的是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开启美好的一天，给你一天的好心情啊。你如果是早上起来吃面包啊，什么吐司啊什么的，可以把这个蜂蜜呢抹到这个面包上，也是非常不错的，不管吃还是喝都是非常好，因为这好蜂蜜啊，不管你怎么吃它都好吃。我们的专属福利来了啊，每瓶呢是500克，198一瓶，今天呢咱们是198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96买两瓶送三瓶，一共到手整整5大瓶，自己留两瓶给父母准备两瓶，再有一瓶送朋友啊，下单还能再领10块钱的优惠券，趁着现在有活动啊，大家可以多囤一点，这个蜂蜜啊可以保存时间比较长一些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蜂蜜两个字直接下单，天然深山好蜜，你值得拥有，尤其是端午节快到了，这个送朋友也是非常合适的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蜂蜜，抓紧下单。想吃樱桃的朋友，就发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马上拨打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5: 你好，怎么称呼呀？
6: 我姓包啊。
5: 啊，包女士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6: 是这样的，我孩子他今年不是研究生毕业了吗？
5: 嗯。
6: 他那个投了简历，投到北京一家国企。当时的时候呢，我孩子，他说报，我和他爸爸说别报了，北京那么远，就你一个孩子。
5: 啊，北京是吗？
6: 对。
5: 北京那家国企，
6: 对。然后孩子说，我想去，我说你别去了，我和你爸爸就你一个孩子。还那个当时的时候呢，人那个 AI 说是周三，结果呢，人家周二问他了，我说。你别报了，孩子就拒签了，拒签了以后晚上孩子就哭，我说你为什么？
5: 又后悔了？
6: 啊，后悔，他后悔了，他说我喜欢那个工作。
5: 嗯。
6: 哎呀，我看孩子哭，我也哭，一家人一个晚上没睡觉。
5: 能理解，
6: 对，然后那个我说你问问人家 AI，第二天人家问 AI 那个面试那里，他说已经上报了。
5: 嗯。
6: 哎呀，然后我们一家人为了这个事都哭，因为孩子很喜欢这个工作。
5: 哦。
6: 然后。我们一家人，哎呀，我因为这个，那是五月份的时候，五月十九号的时候拒签的。哎呀，我到现在我也生病了，然后我也痛苦，我就想怎么样才能再去呢？去那个国企呢？
5: 恐怕您这个忙我们帮不了了，就您这个事儿啊，还是要跟单位去沟通。
6: 那我们没他的电话呢。
5: 没有电话。
6: 啊，我没有他那个国企的电话。
5: 当时不是咱们那企业有人跟咱们孩子联系了吗？
6: 他那是 AI 面试官。
5: 啊 ，AI 是吧？啊，就是您啊，就您没跟他们的人联系上是吧？
6: 啊，就是跟他的那个 AI 那里。
5: 啊，跟 AI 联系。
6: 啊，对，人家跟俺孩子发的那个说你要不要签，孩子拒签了。
5: 嗯，拒签了。
6: 嗯。
5: 就是我觉得这个找到他这个企业的电话应该不难啊。
6: 找不到。
5: 你让孩子跟他们联系吧，他去面试，他去应聘投简历啥的，不知道人单位的电话吗？
6: 他是在网上投的，在网上投的只有那个 AI， 然后你再回人家，人家就不回了，他们没有那个单位的电话。
5: 啊，是哪家国企啊？
6: 那个北京北汽富田。
5: 您这样就把这个国企的名称留给我们的记者，把孩子的姓名，好吧，姓名手机号，就是他，我们怎么能查到他的那个信息，留一下，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试试能不能问问。哦，好吗？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挺玄乎的。嗯，
6: 是吗？因为他
5: 这种机会，尤其是国企，嗯，人家这个就不缺人来应聘，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好的机会，你说你自己放弃了，你拒签，然后人家已经上报名单了，你说我又想签，哎，可能是不行了，我觉得是这样。嗯，
6: 帮忙问问行吗？
5: 行，只能是帮您问问了。嗯，
6: 啊，他是8月1号去上班啊。
5: 啊，我们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好吧？这样您不要挂电话，把那个相关的信息给我们的记者说一下，就孩子的姓名，还有这个国企的名称，好吧？
6: 啊，你说当时是他父母不同意，孩子一直很喜欢这个
5: 工作。好，明白啊，就聊到这儿哈，包女士，嗯，好，再见，嗯，好，刚才大家听了这个包女士电话之后，可能也会觉得很惋惜，因为现在这个找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学历比较高，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在北京这家国企被录取了，然后，孩子很想去，但家长有家长的考虑，你说你站在哪个角度说吧，这都没有什么错，但是呢。他现在再后悔呢可能有点晚了，名单上报之后能否再重新再给你报上这个名，可能还真的是有难度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帮着这个妈妈啊，给人家这个企业打个电话问问啊，像这种情况的话还能不能再给个机会啊。也是希望啊，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还有咱们这个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们啊，咱们就是要首先咱们家里人要达成一致，就是咱们找工作呢肯定是不能只是投一份简历是吧，可能要投很多简历，那么在投简历之前呢，跟父母先有一个大体规划啊，如果是去外地啊，北上广深我到底去不去，如果被录用的话，是不是被人家这个企业看中了，那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先都商量好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啊，这孩子很想去，家长有顾虑，那等家长觉得你看孩子也哭，孩子也是知道这个找工作不容易，那好不容易有一家国企能上班了，那结果呢这父母不愿意，他可能就当时就拒签了，那现在再后悔可能也有点晚了啊，所以希望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不要再有类似这样的遗憾。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一说，有些问题我们还真不见得能帮上，像这种找工作这个问题，这个还主要是看咱们这个当事人包括家人跟企业之间的沟通，看能不能行，我们只能是帮着问一问这个情况啊，有些问题我确实帮不了啊，有些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去帮助大家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节目距离结束大概还有10分钟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好，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王雷，稍后见。
7: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8: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9: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先给经常化浓妆的朋友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卸妆油啊，全年力度最大的618特惠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送一的一个超值福利，首推的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哎，遇水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钟就可以干干净净，哎，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卸完妆之后呢，这个皮肤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的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瓶要卖到900多，现在618特惠2瓶499，单瓶才200多，囤一次能够用一整年，非常划算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 卸完妆之后呢，搭配新款海蓝之谜洁面乳125毫升的来使用啊，同样是618买一送一，两件只需要399，单件不到200，温和洗净残留油脂污垢，洗完之后呢，干净不紧绷，敏肌干皮儿直接锁死，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价一赔三，产品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想跟着交通广播一块出去玩的朋友也要注意了，我们最近呢有好几条旅游线路啊供大家来选择，欧洲四国游、北疆三湖、江西还有四川亲子研学，有一种旅行呢叫遇见欧洲，如果是你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德法伊瑞四国深度12日游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8月9号、8月14号我们是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您报的团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每班呢是限额20名，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资深领队呢还有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不留遗憾。这次呢咱们将会漫步浪漫的巴黎，乘坐夜游塞纳河乘船啊，深入到德国之后呢，在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的期盼。除了玩的特别好以外，吃的也给大家特别安排，山顶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吃得好住得舒服，专属价格每位是26,999。咱们现在呢距离出发呢还有一段时间，是8月9号和8月14号出发，但是呢我们6月15号就结单了啊，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啊，已经商量好的就想报名的抓紧时间先打电话把名报上，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马上到六月中旬了啊，这孩子们也快放暑假了啊，很多家长都计划着这个暑假不能光在家待着呀，带着孩子出去玩啊，那上哪儿去呢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大熊猫亲子研学营。两个团，一个是7月4号，另外一个是7月14号，同样都是6天5晚，同样都是主持人带队，车友专属价格每位是5680块钱。除了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以外呢，我们还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让课本里学到的知识呢能够在实景当中活起来。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高标准特色餐饮都安排上了，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让您玩得好、学得好、吃得好、住得舒心啊，这个暑假和山东交通广播一块儿研学。正在收听节目想去新疆的朋友不要再做攻略了啊，我们都给你攻略好了、啊、咱们这一次呢是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全都给你啊，这一趟呢咱们不虚此行，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还有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等等等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一个都不少。坐车呢咱们都是选的是2+1陆地头等舱，座椅非常舒服，让您躺游新疆啊。特色美食呢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肯定要尝一尝大盘鸡啊、辣条子呀，还有土火锅啊、特色抓饭啊、红酒晚宴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咱北疆三湖一共是两个团，一个是7月12，另外一个是7月19，看看哪个团期您正好是合适的啊。价位每位是7899，比其他的旅行社差不多要便宜2000块钱啊，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再来说说江西和安徽，也是同样是咱们山水亲子游，主打一个省心。咱们是这个价位呢是包含了高铁的往返，不用您去买票，也不用您折腾倒车，济南出发直达，真正的一站式服务，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不给您添堵啊，是您的一个车友定制的专属团。全程都是精华，高铁到黄山北站就有大巴来接您了。然后这一路上啊，咱们去这个江南第一仙山啊，齐云山夜景也非常美。另外呢，咱们还能欣赏到非遗打铁花满天飞，烟花秀炸开那一刻，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词穷啊，除了哇哈，其他的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了啊。早上起来坐着索道上齐云山顶，然后呢云海就在您的脚底下翻转啊，下来之后呢还能坐竹筏子，这一路上小朋友会非常喜欢，而且您随手一拍呢就非常出片儿，您在旁边拍的照片呢你朋友圈用上一整年都没问题啊。
同样是两个团期，一个是7月28到8月2号，一个是8月4号出发，8月9号返回，都是6天5晚。咱们的车友的专享价格，成年人每位呢是4999。14岁以内的小朋友是4599，同样是主持人带队，一路上欢歌笑语，大家不用操心，主打省心啊，省钱。一个亲子游，一个是山水亲子之旅，一个是咱们的四川亲子游啊，都非常的抢手啊，因为马上就放暑假了，这孩子都想跟家长出去玩一玩，长长见识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先把名额先留下，手快有手慢无啊，这个暑假呢咱们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出去玩吧。再来重复一下报名热线啊，是156-0640-1011。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钟准时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还有交广帮忙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

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0: 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雍容，各位早上好。节目的开始啊，先来进行一下我们今天的高考温馨提示。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时间安排啊，在今天呢，在早上的时候呢是物理8点到9点半，思想政治是11点到12点30分，化学是15点30分呢到17点啊。然后明天的时间呢，历史是早上8点到9点半，生物是11点到12点半。地理呢是15点30分到17点整啊。终于终于终于要解放啦。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考生走错考场呀，啊，忘带准考证啊，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出现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凭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入场，提前准备好2B 铅笔，书写呢要用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以及呢这个橡皮等考试的必需用品一定要带好啦。有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终于终于要解放了。是啊，终于终于要解放了。当然呢，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方言大挑战的环节啊。我们今天早上的方言大挑战的挑战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高考加油，旗开得胜啊。请您用语音的形式啊，这个说出这8个大字儿：高考加油，旗开得胜。当然呢，我们希望大家是用家乡话的方式来表达啊。第一个呢，是给我们的高考学子送上你的温馨祝福啊。另外一个呢，有机会啊，获得来自中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券一张。我们这两天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的领到了啊，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群里的声音吧。
1: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2: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0: 就是来自两位不同的朋友啊，这个听了这个大哥还说啥了？
2: 在我们大美朝鲜的方言，我们朝鲜的方言那是喝着的。
0: 有朋友说怎么参与啊？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然后跟他说我是来自哪里哪里啊，注意一定要标明一下鲁 A 呀、鲁 B 呀、鲁 C 呀、鲁 E 呀、鲁 F 呀等等等等啊，就是标注好您是来自鲁哪儿的，对吧？然后呢说要进群，我们会把您拉入咱们这个各地市的专属交流群当中啊，您可以在这里邂逅到很多，对吧，来自本地市的志同道合的喜欢开车的，对吧，喜欢出去玩的朋友。当然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群里面给大家送福利啊，比如说近期的这个加油卡，对吧，比如说这个我们全省合作很多景区的门票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周末自驾游的名额、免票名额等等的等等啊，都会有啊，应有尽有啊。进群方式啊，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微信号码呢，一个呢是我们的手机号码，您记好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的。再来提醒一下您，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呢是。是这个微信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也可以啊，交广1011也可以，交广的这个拼音啊加上1011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姐姐啊，
3: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祝愿学子们能够搞多桂冠哈。
0: 姐姐自己还加上词儿了，真是太厉害了。
4: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啊！
5: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0: 我们这是听到了来自鲁地的朋友、鲁恩的朋友、鲁毅的朋友们啊，这个发来的问候啊。
6: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7: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0: 这是来自鲁毕的朋友啊。但是啊，我怎么觉得差不多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来自鲁 A 的朋友们啊怎么说的。
8: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9: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0: 是不是感觉大差不差呢？
9: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0: 这位是来自鲁 H 的大哥啊，这个后尾的这一句真的是太有气势了。我们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这个学子们啊，都能够高考加油，旗开得胜啊。坚持坚持再坚持，明天就要解放啦。当然呢，如果说您要咨询旅游线路啊，同样的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同样呢，参与到我们今日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环节当中呢，您也可以啊直接的这个搜索我们的微信号码，告诉我们的小管家说我要进群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了。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再来重复一下啊，156-0640-1011。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
1: 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 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01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心想事成，马到成功。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有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 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在瑞士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在德国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在意大利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还有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 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 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

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的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当天下午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后台又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高考加油，旗开得胜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0: 听听咱大哥说的，哎，有多么的威武霸气呀、啊！就听起来就带着那种放松的感觉啊，这个感觉还挺好的。
2: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0: 这大哥一听就很欢快啊，这个感觉整体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啊。其实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快乐的瞬间啊。还有朋友说怎么还没通过我的微信啊，别着急啊，我们慢慢的一个一个来，错过了今天的加油卡没关系，明天咱还有啊。刚刚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了目前呢有两条出境游的线路啊，一条呢是由主持人杨洋带队的英伦之旅，那么一条呢是由我和 Alice 我们两个人来带队的啊，这个欧洲四国啊，准确的说是西欧四国，其实可以说它是西欧五国，因为我们在比利时还有小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览时间啊，但由于那个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把它写进去。所以啊，大家看看我们唱的天下多么的实在呀，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两个不同的行程啊，它的一些特点啊，这个也方便大家呢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先来讲讲英国吧。英国游呢，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啊，比较偏向于这个就是小朋友，因为第一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时间是在暑期啊，所以说呢，它偏向小朋友的内容呢，会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第一呢，它是7月24号出发，我给大家提炼一点这个关键信息啊。7月24号出发，主持人杨洋带队啊，一共是12天的时间，去到的呢是英伦三岛啊，就是英伦三岛，然后呢有到哪些地方呢？这个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啊，有到这个很多小朋友从小很喜欢的巨石阵啊，也有到这个泰晤士河的游船，有到哈利波特的制片厂啊，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比较喜欢一点，还有到啊这个格伦芬南的这个高架桥啊，还有到这个约克对角巷啊，等等等等，有到尼斯湖可以去看水怪啊，这个还有到伦敦街头的 City Walk， 就是总而言之，总之呢，就是如果说让我来推荐这个行程啊，我会觉得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呢，可能他对于说像哈利波特呀这些他的了解会稍微少那么一点点，但是10岁往上的小朋友，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都是一些孩子很喜欢的东西，孩子很喜欢的地方。那么同样呢，28位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哈，这个在整个山东省内呢是烟台、青岛啊，还有到我们的济南啊，是给大家赠送到了联运的啊，联运带给大家，您可以从这些地方呢来进行联运纯玩无购物啊，这个全程4星的这个酒店住宿，像流量卡呀、插头啊，我觉得这些根本不用多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行程啊，永远都是直接送啊，大家不需要有这些担忧啊。报名专线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欧洲行程了。我们欧洲的这个行程呢，也是我们努力用心做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首先的话呢，我首先的话呢，从时间上来讲啊，这个我们是有2个团期，但是啊，我们目前呢有一个团期呢是已经满额封团了，就是我们的8月12号啊。我们另外的一个团期呢是8月8号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目前呢是只有8月8号有名额了。北京直飞的航班，而且呢我们的航班啊非常之好啊。我们用到的是哪个航班呢？我们用到的呢叫做 CA961 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航班。我们用到的航班呢叫做 CA961。这时刻可能就有朋友说了，这个航班有那么厉害吗？这个航班超级厉害啊。那么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哪些地方呢？首先呢，德法意瑞，对吧，这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故事，能够有到不一样的感知啊，我们会有到很多的这些的内容带给大家啊。那首先你像法国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这些我们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尊贵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你不需要啊，就是去排队入场或者是干嘛干嘛，我们是直接预约了馆内的工作人员全程代讲，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到了门口给，然后我们的导游给他打个电话说我们快到了，他就会在门口迎接我们，不需要排队，不需要检票，他是直接带我们入场的，也不能说不需要检票吧，就是肯定是数着人头来的啊。然后呢他是直接带我们入场的，就是免掉了预约呀、排队呀，就节省了大家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像塞纳河，我们有游船，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协和广场这些地方我们都去啊，包括说很多朋友想去购物的啊，对不对？ 这个老佛爷啊，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就是您可以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去走一走转一转。有朋友说，英儿，这算购物店吗？我觉得这不能算购物店吧，毕竟啊，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躲得过啊这个巴黎的老佛爷啊。然后我们瑞士去哪些地方呢？雪朗峰啊，我们会去看卡佩尔廊桥，去看八角形水塔，去狮子纪念碑、天鹅广场啊，还有到因特拉肯小镇啊，有到很多很多地方。去德国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看新天鹅堡，去看高天鹅堡啊，看一看这个两代人建造的这个城堡有什么区别呢？然后会带领大家去玛利亚广场，去慕尼黑的新市政厅，去菲林小镇啊，然后包括说慕尼黑的市区啊，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深度游览。意大利呢，去的地方就更多了啊，比萨斜塔、万神殿啊，这个特莱维喷泉啊，就是大家俗称的那个许愿池啊，对吧？很浪漫的地方啊，还有到这个贡多拉游船呢、叹息桥啊、圣马可广场啊、圣马可大教堂啊、总督府啊、圣母百花大教堂啊、佛伦萨市政广场啊，对吧？这些地方我们都去啊，然后也包括说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威尼斯，对吧？就是我虽然没有提到哈，我们全部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其实这趟行程我觉得很值得，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去，为什么呢？因为像这个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和岁月啊的沉淀，比如说像威尼斯广，像这个威尼斯啊，还有到比萨斜塔呀，其实建筑都在逐年的经历着一些风霜啊，然后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啊，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有道预言啊，是说大概率在未来的某某某某年可能它就会大家看不到了啊，所以说这些地方呢，我真的觉得能趁早就趁早啊，就跟去年我们组织那个大家去迪拜一样的，咱能早点去对吧，那咱就早点出发吧。迪拜这两年咱还去吗？我们肯定不去了啊。所以说这时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报名咨询专线啊，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的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唐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这一时间呢，我们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送啊，这个高考加油，旗开得胜，咱得发语音啊，家人们。大家说到这儿了啊，也给大家进行一下我们的高考温馨提示啊，禁止携带的物品有啊，手机等各类通讯工具、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电子存储记忆的录放设备以及发送接收设备、耳机、书包、学习资料、稿纸、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计算尺等等等等啊，这些物品呢，都是禁止啊进入考点封闭区和考场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一点啊，有的时候可能你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咱真不能带啊。有朋友说明天我就可以解放了，这一看就是在家这个陪伴高考生陪伴了许久的这个家长朋友啊。这时间呢，如果说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互动当中来，也想要领取我们的加油卡啊，欢迎您直接的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呢是直接的来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呢也很简单，这个添加的方式啊，这个搜索一下交广1011，或者是直接搜我们的手机号都可以啊。再来重复一下，交广1011，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号都可以。您可以呢，这个加我们的微信，那个参加我们的旅游活动啊，也可以呢进群，对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在群里面认识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有没有说因为最近有哪些线路啊，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最近的线路吧啊。这个马上我和爱丽丝我们两个人都要快乐出发了啊。去哪儿呢？爱丽丝带队重庆双飞五日游，6月11号发团啊，2999元含往返机票的。然后我们俩，然后他呢就去重庆了。优柔呢带队是哪里呢？6月12号和6月20号的两团伊犁独库双飞八日游啊，各剩下最后一组名额，6699元的价格含机票，带领大家穿越独库公路啊，去到赛里木湖，解锁天山天池，感受新疆不一样的美好啊。有朋友说新疆雍容还要去吗？是的，我感觉新疆的美啊，真的啊。Have you seen that girl? 就我感觉新疆的美啊，就是年年去，年年去不够啊。She'll be the girl of your dreams if you can close your eyes.我们看到淘淘给我们留言啊，说明年孩子高考完了，我高低得跟英荣去趟新疆啊，新疆欢迎你啊。坚持坚持再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啊。还有到哪些线路呢？还有到我们的欧洲德法意瑞啊，12日游，我们是北京直飞。有朋友问说包联运吗？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就是无论您在哪个地市啊，我们都给您出高铁票。就是说我们呢不是那种报销的高铁票，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出票的那一种，就是16地市，无论您在哪儿都可以啊，您的高铁票的2等座啊，我们全包了啊。北京直飞一价全含，有朋友说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费用吗？这个我们不搞虚的啊，能够承诺大家的机票、签证、食宿、小费啊，一价全含全包括，26999元每位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像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然后少女峰这些，我们全都是这个入内的啊。少女峰我们也是登的啊，所以说呢是一站式的畅游了西欧的精华所在了。可以说有了这一趟的旅程，西欧你就算是圆满了。
目前呢8月8号名额紧张，8月12号已经满员风团啊，还有哪里可以去呢？还有到我们的江峪三湖阿勒泰的八日游啊，7月12号和7月19号发团7899元，目前的报名人数已经过半。今天早上还报了个大哥啊，带孩子说孩子刚好考完试啊，这个7月19号的时候，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呢也可以预约起来了啊。带领大家去到的是哪里呢？我们叫江峪三湖啊，就是这个线路我个人认为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你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去新疆第二次，因为新疆大家知道很大啊，南疆至少要一趟，北疆我觉得至少要两趟到三趟你才能够玩得过来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在短时间之内你只打算去一趟新疆的朋友，这条线路非常适合你。为什么？因为大家很喜欢的喀纳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禾木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就是全含了，它全都有了。那我觉得这条线路就是最适合你的啊，就是短时间内我只想去一次新疆的朋友，这条线路一定要走啊，包括五彩滩啊、魔鬼城啊，全线打卡啊。然后还有到我们什么样的线路呢？皖赣山水啊，这是一个亲子纯玩的行程，七月二十八号和八月四号两个团期啊，成人的价格4999元，十四岁以内的儿童是4599元啊，这个全都是含床位的价格啊，全都是含床的价格啊，就是大家这个可以，这个小朋友可以独立睡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包括了像望仙谷、婺源、齐云山啊，还有到景德镇灵山等等等等哈，一价全含啊。我们唱天下真的从来不搞那些虚的啊，我们真的就是说一价全含就一价全含。所以说呢，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啊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来这个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吧，156-0640-1011 156-0640-1011，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加微信，也可以直接的这个搜我们的微信号码来加微信也可以啊，交广1011，交广1011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小管家的微信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哈、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有朋友问说重庆谁带队？重庆是 Alice 带队啊。这个新疆的话呢是英荣带队，新疆目前六月份的两个团期都是英荣自己在带啊，然后重庆的话呢是 Alice 在带，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将会一前一后啊，这个出发啊。要灵魂自我的洒脱，不同的呢是我要在外面待16天之久啊，然后燕露呢，这个 Alice 呢要在外面待个几天回来，然后啊要去内蒙参加一个我们行业内部的峰会哈、啊，然后我们大概呢就是一前一后，就是完整的归来啊，这个完全的归来啊，不能说完整啊。要风云开岁月褶皱，有问问欧洲谁带队？欧洲的话呢是我和 Alice 带队，但是目前是谁带啊，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啊，就我和 Alice 带队。

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太应景了，高考结束了对吧，咱就得要山要海要自由呀。我们看到这位叫谷谷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一定要跟你们出去玩，说跟过一次就爱上了。真的很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么高的评价，我们真的这些年有很多的车友跟我们出去是从来不问价格的，只要有时间，只要这个目的地是他喜欢的啊，就说走就走，这样的朋友太多了啊，也是因为这

0: 这样的信任吧，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啊一直还能够做得比较好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在做线路的时候其实真的都很谨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规划好每一条线路，能够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带来一个比较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要善要开要自由，
0: 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真的很用心啊。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啊，或者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当中的朋友呢，欢迎您直接来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是电话微信同号的，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可以啊，了解详情内容吧。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4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唱天下，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最后一节的这个时间啊，把我们的各个宣传内容啊，再来跟。

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的商城啊，商城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初夏的时令鲜果啊，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啊。这个我们也深入到了张各庄的核心果园，原产地直采啊，源头好货。福山呢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樱桃自然累积糖分啊，果农呢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啊，所以说呢也是有到了非常优质的美枣品种，果肉脆实饱满，一口爆汁儿。果品呢全程严控新鲜度啊，每天凌晨5点是带露水人工采摘的，也是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啊，这个精选完毕马上冷链装箱，顺丰呢这个是全程保鲜直发的啊，售后兜底，签收3小时内呢这个坏果啊，您这个搭配这个快递面单拍照啊，就按客给您来赔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下单很简单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啊，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樱桃两个字儿就可以了。有朋友在后台问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联系方式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啊。当然呢，除此之外啊，还有到我们超级多的这个活动啊。

在高考期间呢，中国石油全省1000多座的这个加油站是全面开通了送考车加油的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的加油站，也是为考生家长提供了免费的橙丝带啊。有需要的车友呢，可以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加油，就可以查看站面信息了。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就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元电汽油的电子代金券一张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给大家送的啊，这个代金券啊。所以说我们的福利是不是真的很多呀？

然后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频道正在火热招募当中的线路啊。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欧洲之旅吧。我们的欧洲行程呢，目前8月12号已经满员封团了，8月8号只有到少量的名额啊。这个26,999元每位，我们的价格含机票、含签证、含食宿啊，小费啊一价全含。深度游览啊，这个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登顶少女峰啊，然后包括说塞纳河游船呢、威尼斯啊等等，我们是全部包括在其内的啊，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顿餐不含，是因为那天下午是自由活动啊，就大家可能逛街了，我们也觉得集合大家吃饭不太容易啊，所以说一顿餐没含。因为大家要知道，你在国外，你说今天午餐不含了，明天晚餐不含了，这个事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啊，我们只有一顿餐不含，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行程含金量有多高了啊，真真正正的一价全含。也不要问我说啊，你们送不送转换插头啊，你们送不送流量卡呀，我们全都有啊，就跟我们出去就是主打一个省心省时又省力啊。还有到我们重庆双飞五日游啊，我们的美女主播爱丽丝带队啊，6月11号快乐发团呐，2,999元含往返机票啊，什么洪崖洞啊、仙女山呐、还有到五龙天坑地缝啊，全部啊都在其中。还有到伊犁杜库的双飞八日游，2团7，6月12号和6月20号各有最后的一组名额啊，是英荣自己来带队的，6,699元含机票啊，这个一价全含的，也是带领大家一起穿越这个绝版的独库公路啊，邂逅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等等啊，真的是感受整个新疆，我觉得最美最美的这个初夏了吧。还有我们的疆域三湖啊，这个如果说你是在短期之内只打算去一趟新疆的朋友，这条线路非常适合你。7月12号、7月19号2个团期发团啊，7,899元每位，目前的名额已经过半了，也就是说名额不多了啊。这个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喀纳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啊，三大名湖全覆盖，和睦五彩滩我们也全都去啊。还有到我们的皖赣山水亲子双高6日游啊，真正的纯玩团，7月28号、8月4号快乐出发，成人呢是4,999元啊，14岁以内的儿童呢是4,599元，包括了望仙谷、婺源、齐云山、景德镇、灵山等等等等啊。就这时间，您对于我们以上所哪条线路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直接搜索这个电话号码加我们的微信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了，还有到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2季啊，这个英伦之旅，我们一起去解锁的是英伦三岛啊，7月24号出发，12天的一个行程，也是一个高端定制的这个旅程啊，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一起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啊，去探索每个小朋友从小萦绕在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啊，一起去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当然呢，也会带领大家去乘泰晤士河游船，去感受英伦文明啊，带领大家去打卡哈利波特片场，去看这个格伦芬南的高架桥啊，去圆大家的这个魔法梦想，也会带领大家去尼斯湖去寻觅水怪的传说，会带领大家去牛津剑桥啊，这个感受这个求学的这个故事啊，求学不一样的这些内容，当然也会沉浸式的带领大家去 City Walk 啊，这个也是28位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啊，烟台、青岛、济南啊，是送联运给大家的，推一罚十啊，纯玩啊，无购物，全程呢是4星的酒店啊，伦敦呢是连住3晚，有个3晚的是连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像什么流量卡呀、转换插头啊啊，也都是这个全部赠送的哈。主持人杨洋带队，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想要报名的朋友啊，18560121011，18560121011。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明天咱的这个高考就终于要结束了，咱也是终于要解放了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交上一个满意的答卷吧，因为很多朋友总是在说说，哎呀，这个高考完了，对吧？就是后悔也晚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啊，你只要觉得你的成绩对得起你的努力，那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我觉得这就够了啊。

是。当然每个少年都是骄傲的，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骄傲下去。那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我还年轻》。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本周来到了第二个工作日，你所在城市的天气依旧是阳光灿烂，然后风还有一点凉爽吗？那么你的心情状态又是如何呢？身边又发生了哪些新鲜有趣的事儿，值得来跟我们说一说吗？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期待着大家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给我们发信息，保持沟通，保持互动了。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找到了之后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信息，发微信啊，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呢直接发文字或图片信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啊，我们现在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您也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那么同样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啊，或者呢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1011排行榜，那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两个微信视频号啊，点击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现在呢这个一年一度的高考呢还在进行时啊，我觉得就是这两天啊，省城济南的天气应该算得上是比较不错，比较起前一段时间的那种啊阴雨连绵，然后又是这个强对流天气，再比较之前更前一点的啊，就是有几天特别的热，那我觉得就这两天呢就是至少啊是晴天，然后呢还温度还不是特别的高，在那个阴凉地儿里还有点清爽，偶有一些这个刮个风啊想来一阵雨啊，也都是在晚上啊，到了早上又天晴了，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啊。但是也确实是到了一个天气变化比较多的时候，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啊。像看到这个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说，在昨天的时候呢，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以及烟台的局部呢都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我省依旧是啊比较多的这种雷阵雨天气。高考呢还没有结束，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又将迎来中考，就是一个考试季啊，所以天气还真的挺重要的。那其中呢9号也就是今天，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还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出现，局部可能还会有冰雹，大家停车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啊，尽量是不要停在户外啊或者是大树啊广告牌的底下啊。那么明天中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13到14号就是周末两天的时候，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有雷雨或阵雨的。那么到了15号，也就是到了下周一啊，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还是有雷雨阵雨的情况。想起来那个经典的段子了，说这一周下了2场雨啊，1场3天1场4天，就是这场雨啊虽然没有连绵不绝的下，但是呢这场雨确实啊在未来一周时不常的就会来这么一下子，大家有各种的一些出行计划，尤其是这个家有高考生的，家有中考生的，可能都会受到这一次雷阵雨天气啊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好的，那说到了这个高考和中考啊，那这两天呢这个高考正在进行当中嘛，相关部门呢也是陆续的发布高考的提示，其中呢就是关注这个考场更换啊，6月9号到10号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呢可能会有换考场的情况，所以考生和家长们务必要仔细检查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那么 么高考结束之后呢，其实也没有完全的结束啊，对于家长们来说，一场信息战可能才会打响。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从6月10号，也就是周三开始啊，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又开始啊重磅上线了。首期呢也是山东大学啊非常给力的一个这个嘉宾，招办主任在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做客啊这个直播间。高考呢拼的肯定不只是分数了，还有信息与眼光。那么如果说家有这个高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提前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端，或者呢来关注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啊，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您也可以回复高考这两个字啊，加入栏目的专属微信群，这样最新的资讯您就可以掌握到了啊，不会错过信息了。就是发高考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从本周三开始，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到时候节目呢也会开放热线，号码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那么在6月10号啊，就周三的时候，山东大学首播，我们一起呢为梦想导航。您现在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到的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呢，是汽车排行榜。除了我们最近大家啊，全社会都在关注的高考啊、中考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考试啊，在考试季当中之外，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聊的车的主题也是在持续的更新。像本期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榜单主题呢，就是紧扣时事了啊，说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那在你的心目当中，车也可以分文科和理科吗？那么文科生和理科生在车当中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文字或图片信息就可以了。
1: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2: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4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 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汽车排行榜，满地出发，换新升级。
4: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5: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
8: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9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呢是实打实的考试周啊，就是在今天和明天啊，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在周六的时候啊，中考又开始接档。所以本周啊，我们的榜单主题也是紧扣时事啊，就是聊一聊车市上半年。哎，咱们要盘点一下了，交一交成绩单了啊，盘点一下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那么今年的高考正在进行当中，那语文考试当中啊，全国一卷的试题是借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那如果说用一个词来表达你对国内车市上半年的印象，你会用到哪一个词呢？那你觉得这车圈也能够分个文理科吗？那么理科生是不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属于是硬核技术派？那这一类车企呢，通常是以工程思维为主导，强调参数、效率、成本控制和机械素质。而文科生呢，可能就是情感与服务派。那这一类车企呢，可能是以用户思维和品牌美学为核心啊，强调仪式感、社区文化、情绪价值等等。那么2026年上半年，你心目当中车圈的车界的文科理科状元车型又分别是谁呢？非常有思考量的一期主题啊，那欢迎大家呢来讨论一下，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就是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6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或者是图片信息就可以了。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是可能哎，拿到的时候不像以前咱们聊一些这个榜单啊，比如说10万元啊，这个家用是哪一个车型最棒啊，你可能立马就会想到某一个车型，然后包括为什么想到就是会推荐它的原因。但是这个呢，还真的你要是认认真真的去过大量的脑中的那些车型，哎，好像一下子吧就是很难选哈。于是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问了一下 AI， 看一下 AI 啊这个第一时间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我看完了答案之后，我就感慨说，哎，好像在这个方面 AI 确实是挺厉害的，说的还真挺在点儿上，挺好的。然后我就问了啊，我说这个汽车当中的文科状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AI 是这么回答的哈，就确实真的是说的挺好。但是如果把汽车拟人化，那汽车当中的文科状元绝非在赛道上圈速最快、马力最大啊这种理科卷王，而应该是一位温文尔雅、极具品味的绅士。他不靠冰冷的参数博眼球，而是用以下的特质打动人心。你看这个用词吧，就已经是非常的文艺了啊，他还给你列1、2、3、4啊，哪些特质呢？说首先是顶级的文笔啊与设计美学，当然这个文笔就是加引号嘛。说他的颜值呢讲究气韵，车身比例协调，线条流畅自然，宛如一篇起承转合完美的散文，通过克制的设计语言，精致的细节打磨，传达出一种内敛的高级感。其次是极佳的共情力与情绪价值，它拒绝大面积的廉价硬塑料，偏爱温润的实木与细腻的皮革，它的氛围灯像月光一般的柔和，音响啊，这个调音啊，非常的有感染力。关上车门，它就为你隔绝喧嚣，提供一个可以安静思考的第三空间。你看啊，咱们问的是车里边的这个文科状元，所以呢 ，AI 给咱们这个形容词儿哈，也都挺文科的。还有
什么呢？特质啊，第三，说是深厚的内涵与人文科技。他不排斥科技，但是充满了人文关怀。他不会用复杂的菜单逻辑或无用的剧目来炫技，而是让车机交互符合直觉，让语音助手像管家一般温和。同时呢，他又注重环保和可持续的理念，在喧嚣的时代里推崇从容不迫的优雅。最后啊，这个车里面的文科状元啊 ，AI 认为还要有优雅的谈吐和行驶质感，说动力输出啊不突兀不暴躁，像太极一样连绵不断，底盘滤震如履平地，将颠簸化于无形。它传递给驾驶者的信息永远是安稳与从容。哎，再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话来了啊，说总而言之，开理科状元的车，你感受到的是我能征服世界这种激情；而开文科状元的车，你感受到的是世界与我和解这样的温柔。瞅瞅瞅瞅，小 AI 啊，多厉害呀！写的你看这一篇啊，多么的文科啊！这是我问到的啊，汽车当中的文科状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然后呢，我接着就问啊 AI， 我说这个汽车当中的理科状元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那 AI 的回答啊，说绝对是那个在实验室里死磕数据，在赛道上挑战极限的硬核极客。他不讲究风花雪月，只相信物理定律和工程奇迹。他的特质呢，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是极致的解题能力和性能参数，零百加速、最大马力、峰值扭矩、峰阻系数，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就是他的成绩单。他追求最为直接的感官刺激，用狂暴的推背感和极致的圈速给出关于速度这道题的最优解。其次，要有严密的逻辑和机械素养，没有多余废话，只有精密的齿轮咬合、精准的底盘调教以及毫秒级的动力响应。无论是燃油车的变速箱逻辑，还是电动车的三电系统，它的运转都像数学公式一般严谨。它讲究人车合一的沟通感，方向盘的指向、悬挂的支撑都经过无数次受力分析与计算。第三呢，就是要有硬核的科技和前瞻思维，热衷于把最前沿的工业技术塞进车里，用复杂的代码和精密的传感器，用科技去解决人类驾驶当中的每一个痛点。最后呢，是纯粹的理性和工程美学，它的帅啊，不是靠优雅的线条，而是靠裸露的碳纤维、夸张的尾翼，以及为了散热而设计的导流孔，这是一种形式追随功能的极致体现。每一处设计都有它明确的工程学的目的。总而言之，如果说文科状元是让你与世界和解的温柔知己，那理科状元就是那个带你征服世界的硬核战友。不知道大家赞同小 AI 去说的这样的一番话吗？那么车确实能够分文科和理科吗？那么文科生和理科生又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也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播出。本周呢，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有全新的榜单主题要一起来讨论，并且呢在周六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给这期榜单来进行一个排序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获取我们本周榜单主题以及他们上榜的车型都有哪一些，他们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并且您也可以来进行投票，是我们的有奖互动哦。那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说车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商城当中的好物啊，就是我们选品团队精挑细选的一些好物，然后用我们媒体专享的价格来推荐给大家，大家买起来呢又方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又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价格又合适啊。像是这个非常干燥的夏天里面，人就特别容易上火，有一款好蜂蜜啊真的是很重要了，很多的听友都买了咱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黑蜂雪蜜啊，本草实践品牌的，就是很多都是已经回购了啊，回购率非常的高。首先呢，这款蜂蜜的好在于它的产地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不光是这个环境好啊，里面呢大片的原始森林，那个水都是直接饮用的级别，而且呢它是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啊，产这个好蜂蜜啊地方它就得啊选好了。再就是蜜蜂啊也与众不同，它是东北独有的这种黑蜂，它的个头比普通的蜂蜜啊更小，但是耐寒力超强，-40度依旧可以存活，是国家级的一种保护蜂种。那这种东北黑蜂呢就在这个大片的原始森林里采集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啊，没有任何的什么糖啊或者什么增稠剂啊那种添加啊，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就只有椴树蜜这三个字啊，零添加。整体呢这个蜜啊就是是那种 雪白如脂啊，像是那个咱们说那个靠的那个猪大油干了以后的那种感觉啊，闻起来是淡淡的花香，入口是清甜不腻啊，一喝就是自然的健康的好味道。那端午节呢就要临近了啊，走亲访友呢带个伴手礼，你不用再精挑细选了是吧，咱们给你选好了天然的一份好蜂蜜，带着体面哎又实用。原价呢一斤是198块钱，一斤是一瓶啊198，那现在我们原产地直发啊，是买一瓶送一瓶，198块钱还给您包邮到家啊，是到手两瓶。那如果说哎我就是想这个买了之后吧这个送一送亲朋好友大家分一分，哎有买二送三这个更合适的囤货装，因为这个单价更低了啊，396块钱本来可以买到两瓶，现在到手整整五瓶，而且呢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又再便宜10块钱，这个单价肯定是更合适的啊！想买好蜂蜜的朋友就发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直接收到链接来进行下单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这里是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要来聊一聊我们本期的榜单主题了，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首先呢就是半年过去了，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盘点啊，看一看这个风云变幻的啊2026年的车市啊，这个上半年有哪些车是值得关注的。再就是因为这个高考啊正在进行当中是吧，文科理科咱们这个车能不能也这么区分一下，并且他们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欢迎大家呢来继续的讨论啊，就是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你觉得都是哪些车型更符合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郑老师上线，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好郑老师。
2: 你好。
0: 哎，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期的榜单主题了。我刚才我这个自己啊发表的感受说，我说这是一个 要思考一下的主题，不像是之前有一些榜单主题啊，就是你一说这个名字啊，就是聊什么了，立马这个脑海里面能过一些车型。我反正是感觉，哎，好像要聊这个的话，首先得说，哎呀，这个文理科这个车怎么分啊？或者是，哎，要是文科的话，又怎么样啊？哪些车符合？感觉好像是一个思考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主题，对吧？
2: 没错啊，其实现在车市我觉得，还是就是不能简单的分文理科，因为大部分都是很理科的，因为都在强调自己的技术优势嘛，就哪怕有些车型自己没有很强的技术，也会用别人的技术来装点一下门面，比如说我用了高通芯片、Momenta智驾、宁德时代电池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车都是偏理科的。
0: 哦，所以就是说我们要问说，哎，现在这个车圈就是车啊，能不能按文理科划分？你觉得就是其实不太好分，就是它能分特质，但是现在呢，偏理科的车更多，是吧？绝大部分。
2: 没错，大部分都是用技术来武装自己。
0: 但是呢，你看，就是至少就是在文科和理科，就是在车的这个就是特质的区分上，你心目当中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就是绝大部分都是理科嘛。但是你也觉得文科的车应该是怎么样的，只是少哈。那你觉得，车里面的文科生和理科生，他咱甭管哈，他们都是多少，他都分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2: 我区分他们的特质是按照厂家自己对他们的产品的定义和传播。就比如说文科生的这种车型的特点，就是他在宣传的时候不那么强调自己的技术，而是说什么品质、耐用、长期主义、契约精神，就是这些比较文绉绉的、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
0: 啊，
2: 那理科车
0: 偏向这个情绪的呀、情感的那种勾连的东西。
2: 对对，那理科的标准就简单直接，直接给你看三电、续航、悬架，什么单轮离地、三轮开，就是这种东西。
0: 所以就是说，您觉得就是理科这个车的话，就是更好区别。完了之后，也是现在就是大家的一个车企宣传方面的一个主流。毕竟本身啊，咱们不说这些年来，就是可能新能源车呀，就是智能驾驶方面就是火速发展了。你说往前推个8年10年的是吧，那时候车就是纯粹的一个工业，那你可能时候文科就是宣传文科的可能就更少了，对吧？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您推荐的，就是进行了一番思考之后推荐了两台车啊。我们先来说文科的吧。您觉得文科这个偏文科的车少，那您推荐的文科状元的车呢是魏牌的V9X 这台车，对吧？
2: 对，
0: 这是蛮新的一台车，是今年刚推出的，一个6座的 SUV。
2: 没错。
0: 那给大家来说一说，这台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车？为什么您觉得它是很有文科特质的车，好吗？
2: 好，没问题。V9X 就是前几个月魏牌的一个旗舰9系列的 SUV， 6座的，也是30多万的一个车型了。因为在发布会上的时候，魏建军亲自站出来说我要给这个车代言，我要以个人的声誉和家族的信誉，我个人的姓氏为这个魏牌 V9X 做担保，所以他重点宣传的是我这个车的契约精神，全都是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就是怕用户买回去之后达不到产品预期，怕什么砸了产品的口碑，怕辜负了每一份信任。然后就是魏建军魏总呢亲自在这个产品传播之前就说我特别害怕，怕这个怕那个，然后这都是发布会上说的原话，我都没有太多的艺术加工。然后技术上呢就说我用6年的时间打磨了一个什么硅圆 S 平台，所以这些东西会让你觉得这个车特别的文科，就不太那么理科。
0: 尤其是发布会上您刚才说了这些话都是原话啊，我也没有这个去加工过，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发布会上就是说的这样的，就是在发布这台车的时候，包括就是一开始的这种宣传，包括这个魏总亲自代言的这种行为，就是给人的车就感觉一上来之后，我没有告诉你这个车参数怎么样啊，我这个那个的，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车我是倾注了多少的情感，先想要和这个消费者去买车的朋友们产生一个情感上的一个沟通和共鸣，是这样的感觉是吗？
2: 对，没错。
0: 啊，那您刚才一直在说这是它一些词儿的虚无缥缈嘛？那真正的看了这个它的产品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配置、性能各方面的也好，您觉得这台车能这个担得起这个代言人自己说的那些东西吗？
2: 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它有一些东西是车市独一份儿。
0: 嗯，
2: 就比如说，魏牌长城一直说我不到增程，增程都是不好的东西，就它只到插混。它的特点就是它用了一个 2.0T 的插混和四档 DSG 的变速箱，就是这套比传统的增程和比传统的插混来说确实更强。哪怕就是三电完全都失效的情况下，完全当一个燃油车来开都没问题。我说的是三电失效，不是亏电哈，
0: 嗯，
2: 就是三电都坏了。

0: 都没法用了，我只依靠发动机和变速箱，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燃油车，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动力和安全上的冗余，这是目前市面上其他的增程和插混都不具备的。因为哪怕其他车型可能亏电了就动力弱点，如果三电不行了那就可能没法开了，但是魏牌 V9X 它不是那样的，就是它的有一个很好的动力和安全冗余，从这一方面上来看它是可以称得上是旗舰 SUV 的。
1: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可能对，尤其是对这个就是这种动力啊，或者说就是它的续航性能就是特别有，就是需要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些车主来说，还是就是它很难替代的，对吧？
0: 对对，主要看用户你能不能就是说它的卖点和你的需求相匹配，就是因为像 V9X 这样的产品特点，我刚才说的产品特点，你可能好多年都遇不到一次。
1: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需求特别高，那这台车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就是 无可替代啊，至少目前来说的话还是最优选，对吧？
0: 没错没错。
1: 这是您推荐这台车成为咱们2026年上半年这样的一个文科状元的原因。好，那我们来说一说理科了。刚才您说了理科的车更多，所以您在选上半年理科状元的时候是不是也更纠结哈？您最终推荐的是方程豹的豹八闪充版，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来说说这台车吧，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是什么？它的理科特质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0: 就是首先我在想推荐理科产品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比亚迪，因为比亚迪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的发布会全都是讲技术，他不给你讲什么长期主义，不给你讲什么契约精神，不给你讲这个，拿出来的就是我是技术最强的。所以我从比亚迪的产品当中选了豹八，我觉得它很有代表性。首先这个闪充版它是用了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桩，今年比亚迪的所有新车基本上都是有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的，这是他们的今年的一个主要趋势，就充电更快，然后也更安全。然后我为什么又推荐了豹八呢？是因为它在刚才我说的闪充的基础上又加了这个云辇 P Ultra 这个云辇这个系统，它就能实现这个单轮离地三轮开这样的效果。但是它实现的和问界和理想和蔚来实现的蔚来不能实现，和理想和其他品牌实现的效果和原理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云辇 P Ultra 呢，它是直接取消了传统的螺旋弹簧，它是用了液压来实现的，所以它集成度更高，重量也更轻，实现的效果也更好。最大的这个单轮载荷能达到9吨，你可以哪怕是没电了，它也能，它是因为它是液压的，就没有电了，它也能单轮举升，也能单轮举升之后三轮的行驶。所以这是其他的产品都实现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它很理工男。
1: 就是我这个技术啊一推出来，哎，你看你就没有吧？如果你后边赶上来了，可能我这个技术依旧还是比较标杆性的，我是继续再往前走的，就是带着一种理性的那种感觉，就是也不跟你讲多余的，我就是纯甩数据，纯甩技术，对吧？
0: 对对。
1: 好，那这样的话，这个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两款车型啊，因为都是比较新的车嘛，甚至你看豹八可能是上个月嘛，是吧？就不到一个月应该是啊，刚上市的。那这样的车型会是你现在推荐给消费者购买的那种车型吗？
0: 我也很推荐。我推荐这款车和 V9X 它是两个不同的用户群体了。比如说魏牌 V9X 它可能用户更看重它的这个长期主义，耐用，是这一方面。那豹八闪充版呢，用户看重它的应该是它的极限的越野脱困能力，因为它这个越野能力很强，可以三轮应急行驶，三足鼎立，提轮脱困，这都是行业首创的，快速换胎，这种能力是这个 V9X 没有，也是其他品牌车型旗舰的 SUV 没有的，所以它的越野能力会非常强。
1: 就是同样推荐，只是他们可能要推荐的人群并不一样，对吧？
0: 对对，用户群不一样。
1: 但是如果说这个他的目标人群要购买这样的车型的时候，您推荐的这两款车，您认为虽然是新车啊，但依旧是值得购买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核心的看家的技术和本领了。对，
1: 嗯，哎，那就是有核心的技术和本领了，那我们就简单的再说一下，那这两台车下半年有没有比较有力的竞争对手呢？还是目前看下半年无敌状态呢？
0: 下半年我是觉得哈，就是目前包括已经上市的旗舰的车型和没有上市的旗舰车型、嗯，在这个旗舰 SUV 这个领域，他们有很多车型，它都有自己的核心卖点，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豹八，核心是这个二代刀片电池闪充加云辇 P Ultra，
1: 嗯，
0: 那魏牌 V 九 S 特点是 2.0T 的插混和四档 DHT， 那下半年比如说有一些车型，逸境 X 九，它的核心卖点就是全套的华为智驾车机系统，还有东风的硬件和生产能力，这是它的特点。那比亚迪大唐呢？也是下半年要推出的，它的卖点依然是这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以及更长的续航里程，这是大唐的特点。那再加上包括腾势已经上市的啊，腾势 N 九、问界 M 九、蔚来 ES 九、理想 L 九、Levis， 就是啊，包括领跑 D 幺九，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就或者是性价比很高，或者是非常的舒适，或者是非常的科技，或者是悬架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用户来说更纠结，就是没有哪一款车我觉得是既要又要还要都能满足你的，就是每一款车呢它都有自己的核心亮点之一或者是之二，那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而不是泛泛的选，根据品牌和价格来选，这样你选不到最合适的，你还是要看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1: 嗯，就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竞品车型里面都有各自的一个杀手锏，就看你这个买车的时候出发点，你最需要的那一点谁能够最好满足了，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哎，好，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啊，本期的榜单主题就是2026年上半年车市当中啊，这个文科生的车、理科生的车都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给他们来一个文理科状元啊这样的一个推荐的话哈，又应该是哪一些车型啊，以及推荐上榜的理由。那我们聊到了是魏牌的魏九 X 啊，是郑毅老师心目当中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呢是方程豹的豹八闪充版。那除了我们这个郑毅老师之外啊，其他的四位嘉宾老师呢还推荐了一些这样的车型上榜，比如说我们唐一水，一水老师推荐的是文科状元问界 M9， 理科状元呢是蔚来的 ES9 啊。我们明天将上线的田老师啊，田道贤田老师呢，他推荐的是文科状元小米苏七，理科状元呢是坦克500的黑武士，包括后面我们的嘉宾老师还有推荐的啊，文科状元的理想 L9， 然后呢理科状元的腾势 N9， 这是同时被两位嘉宾老师啊推选为理科状元的腾势的N9 啊，还有呢就是文科状元的蔚来 ES9 啊，也都是现在大家能聊到的非常火热的，尤其是九字辈的一些车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进行投票啊，就是有奖投票，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投票两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本期的榜单主题来进行投票了。好的，那么今天啊我们说完了这个榜单主题之后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旅行了，因为呢这个夏天啊，这个盛夏即将到来啊，暑期的旺季还没有到，正是错峰出行的一个好时机。那我们现在山东交通广播的旅行线路真的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然后呢也是非常的火爆的招募当中啊，想知道有哪些线路，您直接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获取到各个线路的详细的图文介绍，您看时间啊，目的地啊，哪个更感兴趣啊，再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包括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端定制的一个出国啊，就是欧洲四国德法意瑞的一个12游啊，就是招募的非常火爆，其中有一团已经是满员封团了啊， 8月9号和8月14号两期连发，但其中有一团已经满了，就知道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虽然是出国玩，但是咱们依旧是主持人带队，还有资深领队、贴身管家全程陪同啊，就以前叫双陪同，现在出国了咱们三陪同啊，会带您去漫步浪漫的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再去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意大利我们可以在许愿池投下未来的期许，还会坐着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再前往瑞士的五渔村看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咱们是坐国航啊，从北京直飞往返，没有中间的转机劳顿，而且呢全程咱们都是四星级的住宿，还特别安排了特色的美食，像山顶特色餐啊、红酒炖牛肉等等啊，都是当地有特色的好吃的，一价全含，咱们车友的专属价格只要26,999元啊。咱们去四个国家玩12天啊，12天一个深度游啊，每个人是26,999，每期就20席啊。咱们6月15号就接单，别看8月份走，但是咱得留出来去准备的啊，一些因为出国去那么多国家嘛，咱们要留出一个准备的时间。6月15号就接单了，所以呢，大家呢就是不要等到最后啊，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只交3000块钱就可以来锁定席位了啊。打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而国内啊，我们也有一个线路呢，也是马上要截止了啊，就是非常火热的新疆伊犁的双飞8日游啊，这个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啊，独库公路啊，霍城的万亩薰衣草田啊，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伊宁六星街等等啊，北疆的热门景点，咱们一次都给它集齐。8天7晚，一价全含，每个人是6,699，这个是20号出发，只剩下最后两组家庭的名额啊，大家也是抓紧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看一看时间啊，我们又到了今天节目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那稍后呢是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非常精彩啊，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汽车排行榜就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啦。
2: 岁月是否正朝向我滞留？你承认你却还心怀英勇。有些事无人懂，但孤独而长久的去热爱也光荣。这个故事投入就能感动，决战时候烟火照着长空。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
6: 想买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欢迎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做客，我是武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今天呢节目当中按照惯例，我们和大家来聊聊维修保养。不管是我们有些车友在这个时节里刚刚买了新车，还是有一些老朋友最近家里这个车啊可能公里数也偏长了，再有呢就是进入到了夏季，最近的这个雨水啊再加上这个迅速的高温，可能有些车友朋友们自己的这个车哎老伙伴陪伴了可能好多年， 公里数也偏大了一点，跟之前比啊就不太那么顺手。没关系，今天节目当中呢都欢迎各位一起来聊聊，不管是新手朋友们咱们买了车之后的美容装具甚至是改装，还是老车友车子当中甭管是遇到了哪儿哈，你觉得这个车开着不顺手不得劲儿了，都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有请到的是润展的售后服务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继续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支招。欢迎李工，李工好。
1: 哟，武红大家好。最近啊确实是有些雨啊，有车友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这个开车门的时候啊以前也没关注过这个，但那天突然发现门槛有积水，就是在副驾车门下面的这个地方。他说老师这有解决方法吗？
2: 车门积水有两种情况，一是好多车是有些车型确实洗完车之后， 你一开车门它往下有流水，另外呢还有那下雨的时候，就是那个雨水从这个车门积水主要是从也就是说咱车窗玻璃和密封条之间它渗进去，通过车门内部它流到下边，有积水的时候自己可以检查一下，看车门也就是说最底边的一般的都有至少有两个排水孔，一到两个排水孔，看到排水孔有没有堵。 这排空水孔堵的最多是什么东西堵呢？被这两年相比来说发那个名片往车玻璃上塞名片的少了，小广告的少了。对，那些小广告就是落到通过玻璃缝落进去之后时间长它就容易堵这个排水孔。但是也有极个别的车型，就是不是说这一款车型，极个别的车也没有堵，但是呢 你特别洗完车的时候，你一开一开门，也就是说它就是往下流一部分水。这种只要是有这种，也就是说它车没密封条，你关上车门之后，说白里边密封太严。
1: 对，我懂了。
2: 它流不出来。
1: 我马上。
2: 你一开门它流出来，这种是不用担心的。如果要是像我说。

0: 第一种情况，就是车门底部的排水孔堵塞的话，那种是说自己找个小东西疏通一下就可以。
1: 嗯，判断一下哈，应该还是挺好判断的。
0: 第二种不用管它，第二种没堵的话，如果洗完车担心的洗完车，你一开车门有水的话，那就不用管它。
1: 说明您那车真的对挺好的。没毛病啊，别再往这个是不是怎么地了啊，有什么毛病吗？没有，没毛病，完全没毛病啊，供大家来参考。各位万一有什么想来互动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您随时呢添加一下，在微信里小加号右上角搜这几个字儿，叫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之后，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发送一下我是什么车，车型到多少了，想了解的问题，或者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说说看啊。打电话呢，0531-8292-6060，0531-8292-7070，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咱说是那个水开车门的时候有可能底下有点积水啊，是有点小怀疑，但其实还有车友是说自己洗完车之后无意当中发现，哎，这个门的边框怎么会有锈呢，用那个指甲一按觉得一小块漆就能给掉了。21年的车哈，理论上也不太久，就是不是说十好几年的老车，太阳晒啊，雨刮呀、什么之类的这种啊。
0: 嗯，只能说他这款车，也就是说在出厂的时候，就是防腐处理，也就是说处理的不到位。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他的车本身这个使用的钢材，就是防锈能力不行，钢材本身有问题。它这种锈的话，你说它是从，也就是说钢材内部从里往外锈。这种情况，即使你把这一块单独这一块你处理完之后，后期别的地方，同一块材料的话别的地方还会锈。
1: 他给我发了一个图哈，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这个在哪里。我觉得这个跟咱刚才说的那个雨啊真的有可能有点关系。他是在车门的上下门板那个接缝紧挨着旁边，就是那个隔音条，然后这个接缝，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容易积水。哎，
0: 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车门这个接缝这个位置，很容易有时候咱下车时候安全带收不回去。你关车门的时候，安全带能卡扣，车门和这个就是壁柱的位置，像就卡在那位置，把这个漆面卡伤。当时虽说这个漆没掉，但是有裂纹，它时间长，也就是说有这个雨水或者燃洗车的外部的水从这个裂缝渗进去之后，它生锈。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不少。
1: 哎，你这个提醒了我，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那个车的后座那个位置，因为平时没有坐人嘛，对吧？我那个就是很久没有发现，这个有一天我表姐来找我，带着娃儿来找我，娃儿坐后头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发现说，哦，那个安全带一直没回位过，就是它一直卡在那儿，它一直没有回位过，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你说的这个，我秒懂了。它副驾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存在，
0: 对
1: 吗？
0: 对，特别是主驾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每一款车型都有。但下车之后，安全带有时候顺手摘完之后，它回不到位，
1: 哎，它真卡那儿，是吧？
0: 卡那位置之后一关门，正好因为安全带它是能卡扣是金属的嘛，
1: 对，
0: 就很硬，就是把那个煤坎边就卡伤了。当时我没说，有些它虽说原车漆它很就是附着力很强，它不掉漆。但是你卡完之后，它那个漆和金属之间它会有缝隙。当时看不出来，时间长之后进水之后就生锈，这是正常的。
1: 我突然想到了手机的屏，你有摔过，你可能贴了手机膜，对吧？哎，你当时不觉得怎么样，但回头你磕的次数，比如说下次再磕，巧不巧的，其实那个手机膜它就会裂一道缝，很细很小。如果说你下次万一再磕了一下，说那个膜就报废了，你就得再贴新的膜。
0: 对，它一个道理，
1: 对吧？所以朋友们，这个还真有可能。
0: 你刚才说这台是21年的，
1: 对，21年的。
0: 还有，我发现有些车啊，2-3年
1: 啊，
0: 就已经底盘锈得很厉害了。
1: 2-3年底盘就锈得不成样，
0: 对，
1: 它又不是说海边，
0: 不是济南的车
1: 啊，海边你说人家潮对不对，人家可能平时比内陆啊咱们这些城市相对来讲底盘更容易生锈，这咱也懂，济南的车两三年的底盘都能锈了，什么车型我想知道，是德系还是你不是你熟的德系，国产啊？
0: 对，你说德系，昨天我们刚从青岛，
1: 嗯，
0: 提回来一台2011年的途锐。
1: 哦，2011年这么，嗯，
0: 对，
1: 久了一点
0: 了，14-15年的车，
1: 嗯，
0: 底盘这个车原籍从因为一手车嘛，从第一次临沂原车主登记，
1: 嗯，
0: 到我们昨天提之前是没有过户的，都是挂了鲁 B 的牌在青岛使用，
1: 啊。
0: 他那个底盘就一点锈没有，这是在青岛。
1: 你看，
0: 他就也就说咱那个车，
1: 嗯，
0: 在出厂之前，你厂家怎么做防腐，怎么做防锈处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用料，再者是后期的防腐处理。
1: 能看出区别来了，朋友们，14-15年啊，而且呢，一直是在青岛海边使用，这么多年底盘啥事儿没有，但是济南的车，也不能说新吧。2年3年对吧，
0: 不到三年了，
1: 不到三年，两年多的车子底盘就已经锈，这个确确实实只能说工艺还是差距很大的，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0: 所以说这现在我说汽车打价格战，不是说老百姓得到实惠，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1: 嗯，这个
0: 因为
1: 懂的都懂，
0: 打完之后它的品质拼这个价格。
1: 来吧，我们买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售后保养咨询一下，让朋友们咱们再来决定。来听听看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可以告诉我您是什么车型，公里数咱到多少了，想问的问题甭管是新车，你说老师我买了这个新车，那首保之外我能干点啥，还有一些车友啊非常关心美容啊装具啊改装啊等等啊这些小的细节，特别有个性的选项，没问题都可以问，因为李工他这方面也是懂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儿，添加成功之后直接可以发送车型公里数和想问的问题，方便打电话吗？如果可以的话请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来看微信端车友朋友们问的，说老师我的车一上高速这个方向呢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会偏，所以想问一下老师，如果副驾上坐一个人或者是放一个货物它就会不这样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0: 嗯，他跑高速他这种情况，首先让就是让定位仪检查一下咱的定位数据，它这个就是因为定位数据关系不存在，我感觉跟减震器衰减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副驾他说坐上人他就好一点，也说咱主驾刚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左边人坐着人之后他车也说受力这边的负荷大一点，他有影响的话，也说减震器他左右我感觉阻尼力啊就衰减厉害了之后它是有变化的，这种情况还是先检查减震器。
1: 嗯，
0: 把减震器排出之后，如果还是我经常说的，如果车辆10万公里之后，
1: 嗯，
0: 这个减震别管漏油不漏油异响不异响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车辆有问题的时候把减震器先换掉。
1: 嗯，
0: 因为减震器它主机厂大多数设计寿命就是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之后，
1: 嗯，
0: 用嘛是能用，但是它性能已经衰减下降非常多了。
1: 这是一个建议啊，给这位车友，不知道您是什么车，对吧？确实也不知道您的公里数是多少。如果说您觉得正好这结果咱听到了。李工说的您来参考，您要觉得还有什么疑问您继续发微信方便您就发微信，打电话方便您就可以直接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稍后见。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6: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8: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服务你的车生活。各位好，这里是爱车管家环节。今天呢，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有请到的是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服务总监李学超李工。如果说自己在维修保养上最近呢是有一点小疑问，说老师我这个车新车几年的车，怎么开着跟之前比就不是一样的呢？还有一些老车友，如果公里数偏大，年头又已经是十年往上了，您除了保养，咱在夏季啥也没干过的，没关系，都欢迎大家呢直接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特别简单。如果是新朋友，请在右上角的微信小加号里就来搜这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之后，方便各位可以一起直接来回复一下我是什么车，公里数到多少了，想了解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有一些车友朋友最近还是要买新车，不管是买了车之后咱们的美容装具改装，随便可以提问啊，都可以的。李工呢在这方面也是有经验的，欢迎大家一起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块来聊。今天当中呢我们还有福利，只要大家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我们都会送出中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没有门槛哈，只要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提问题也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到节目的讨论当中。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呢有车友说到自己的车子，甭管是什么下雨天，觉得哎这个水渍不好哈、啊，或者说呢这个方向有拉车感有偏等等。那么这位车友说到的就是低速的嗡嗡响，非常的麻烦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响声很特别，他说他自己在监控哈，10以上。32的速度这个范围内能出现，他说老师只要上了34这个速度就能立马消失。好家伙，这得是观察多么的醒目啊。来，您能以前听说过有人吐槽精准到这个份上吗？10到32码的速度哈，每小时到这个速度，哎，上了34立刻消失，嗡嗡的。嗯，
1: 没说什么车型哈。
0: 哎，对，没说什么车型。
1: 一般嗡的响，有时候是轮胎胎噪。它这种声音，就10迈到30迈，大多数有些是那个轮胎那个空腔噪音。因为啥呢？这现在好多轮胎带那个轮胎静音棉的胎，它是就是静音棉主要作用就是消除25迈以内那个轮胎空腔噪音，超过25迈以上。轮胎噪音跟静音棉就基本不起什么作用。
0: 哦，原来是
1: 这样的。对，他说这个声音就是嗡嗡的响，就是由30迈以上。如果要是轮胎异常磨损那种胎噪，是跑得越快声音越大。
0: 嗯，
1: 到100迈以上，有可能风噪把这个声音掩盖了，你听不到不明显。就100迈以下，声音越快，就车速越快，它声音越大。嗯，像它是那种车轮组成的话，也是车速越快，它噪音越大。它，32迈以上没的话，也就是说，其余的噪音把有可能把它掩盖，大概率的是轮胎的那个空腔噪音。
0: 那这个可真的不好解决了。
1: 嗯，如果要轮胎磨得差不多的话，
0: 嗯，
1: 快该更换，换上4条静音棉的轮胎试一下。
0: 那您这个就得。稍微花点钱了。
1: 这种声音吧，
0: 嗯，
1: 说白了，对咱用车是一点影响没有，只是说是个噪音。但是这个声音我感觉它应该是在地库里面听的比较是明显，在外面一般的声音有别的声音给它演，就是比较声音比较杂的话，也就不一定能听到。
0: 我猜
1: 地下车库
0: 啊，懂，就是很安静嘛，环境，
1: 对
0: 对吧？嗯。
1: 这种声音可以不用，完全不用管它，它没有什么任何的安全隐患。
0: 这是一个要求高的司机。
1: 对，只是说你听到这声音之后，只要听到了，感觉比较烦。
0: 是的，是的，他刚才这不就说了吗？他说真的是每一天都很烦，听到这个声音，确实是要求高哈。嗯。
1: 还有这现在一些那个电车的蜂鸣器，低速的蜂鸣器也是有些车嗡嗡的声音。
0: 那你说的这不就是我的车吗？我就一样啊，很多都这样啊。我们小区里头稍微我尤其是晚上下班啊以后，我可能走得晚一点啊，我回到家的时候可能都差不多8点左右了。我那个小区它只要进车的时候，我要走在路上 听见后边有这个声音，我就知道哦，又一辆电车回来了。
1: 那种低频的那种声音，我对那声音比较敏感，我的车的那个喇叭已经被我拔掉了。
0: 哦，你还可以这样子操作呢？
1: 因为我也是对这个声音
0: 很要求高啊。
1: 对，不是很烦，
0: 咚咚咚，
1: 很反感那个声音，
0: 咚咚咚，
1: 干脆就把喇叭给它拔下来，不用了。但是这样是对安全，不建议这样弄，它对安全影响安全。这个声音主要是因为电车你在低速的时候是比较安静的，它是主要是提醒行人的。
0: 嗯嗯嗯，
1: 就你说啊，只要听到这声音，我知道有，就是后边有车，车来了。
0: 我邻居，
1: 但是你拔掉之后没动静，
0: 对，
1: 也就是说对安全有隐患，还是不建议这样操作。
0: 那个错误示范哈，理工这个是错误示范，大家不要学。嗯，来，接下来来听听看，宋 Pro 他说，老师，我这个车是个纯油的，我现在是360的影像有问题，当我向前行驶的时候，老师，我这个加载比较慢，有时候它就出现加载非常迟钝，加载不出来的情况，热了车之后情况会好，老师，我应该检查什么或换什么吗？
1: 他的360这现在宋 Pro，也说有可能是原车的带的，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后期咱买车时候四 S 店加装或自己加装的。
0: 它这个油车理论上应该绝对是2000年，就它因为比亚迪是第一个就是
1: 退出纯油的，
0: 对对，就是纯油的，所以它这个油车肯定是有点年纪了。
1: 嗯，我感觉是后期加装的多，可能性比较大。它这种情况如果加装的话，是不是过上几年之后？说白了跟咱手机似的，电子产品它一些芯片一些老化衰退，如果后期加装的就直接建议更换一套，要是原车的检查检查看，那个就是也说这个360的模块，它看就是也说原车的看这模块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像它这种情况电脑检测不一定测出来，还是一句话，也说电子产品正常的老化衰退了，就跟咱手机一样，用上几年之后它性能就是不行了，它就是各项就是慢。
0: 懂，
1: 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懂。
1: 这现在就是我经常说啊，这些所有的国产车
0: 啊，
1: 大屏它那个芯片虽说车规级的它的寿命长一点，但是它有用消费级的了，这已经完了。
0: 哎呀，你这个售后总监一分析吧，可能就能透过现象直接看本质了。你这个没办法。
1: 也就是说，这些智能的电子产品过上几年之后，反应迟钝、死机、重启了，也就是说是一个正常现象。
0: 就跟咱似的哈，手机的电池，你去检查一下它的电池，很可能这个苹果不就经常这么着吗？就你只要检查，你觉得低于什么健康程度85以下，它不就立刻建议你要更换吗？这那那这的是吧？你懂的，你懂的。所以忍一忍了，只能。我有女朋友，就是我挺好的一个女朋友，她是，从开小车开始的，就是当年，她爸觉得她刚学出车来，肯定在我们单位那时候后院停车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那个停车位哈，经常窄窄的小小的那种停车位，他就特别怕他闺女是个新手，然后蹭了刮了的，尤其是在后院单位上班，就觉得都是同事的车不好意思，对吧？就给他闺女买了当年就很小的那个小两厢车，他闺女就是从那个车型开始的。后来咱们车型不是越来越进步吗？他现在就告诉我，他说红红，如果没有倒车影像，我现在不会倒车。就是他已经把镜子这件事儿已经忘记了，就不是忘记了，就是已经不会了。就是如果没有倒车，
1: 好多人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方便了，有倒车影像，你习惯了。
0: 对，
1: 没有倒车影像，好多人倒不了车。
0: 我反正逼着我自己，我现在不是换电车了吗？我现在逼着我自己，我还是看镜子。我不管咋地，我就是逼我自己。我说我不行，我不能把这个能力退化了，要不然的话，他养成了习惯。你真的，你说你就习惯，你一定要去看。现在大屏都换的老大了嘛，对吧？你就老习惯去看屏幕，确实是。你看我同事，我们单位的有个同事问我的时候，把我问愣了一下，是为什么呢？我现在是把我车上我换了纯电之后，把能自动的我全部改成了自动感应， 下雨的时候自动的除雾啊，自动的雨刮呀，自动的后视镜的电加热呀，就是能够自动的自动空调啊，是吧？就是所有都变成自动了。
1: 说白了，这现在车的智能程度已经到，也就是说你要么你拿个手机，要么你拿钥匙，上车之后点火开关都没了。
0: 对呀，我就
1: 直接挂档走就行了。
0: 对，我就直接动嘴嘛，就是什么什么你怎么怎么样子，对吧？然后我那天同事把我问愣在哪儿呢，我想了一下，因为大灯线都是自适应的哈，他问了我一下，因为他是刚学出本来在实习期问我了一个事儿，说那个灯的调节啊，我心想我真的脑子里反应了一下，哎哦我是反应了一下才告诉他的，确实是退化，真的会退化，因为你不用它，它现在都变成自动的了。
1: 我那台电车前两天胎压报警
0: 啊，
1: 我检测完胎压之后，我得把这个胎压复位。
0: 哦，
1: 我就找了好
0: 半天，
1: 好一会儿才找到。
0: 啊，怎么复位？
1: 从这里那里，它不在。说白了，这现在一些咱那些国产车，它不在正常的理解，也就是说，按照传统燃油车都在车辆设置里面、车辆里面有这个复位按键，但是它没有，它藏在别处很隐蔽的地方。
0: 你那个胎压调不出来了是吧？
1: 就是复位不了，不是复位不了，我没找到这个选项在哪里。然后语音呢？
0: 语音它不能支持这个操作。
1: 对，
0: 哎，我懂。
1: 就找了，就是我用了两三天吧，我反正都没找它，到最后无意当中发找别的功能哦，一看还在这个位置。点一下就复位了。
0: 行吧，一个售后总监已经给大家现身说法了哈。反正以前的时候没有新能源，光我们这个多功能方向盘，很多人买了车到卖车还没弄明白呢，更何况现在这么复杂的车机，真的是也搞不大明白。来吧，咱们继续来听，刚才你是不是说底盘生锈来着？马上有一个车友 4S-5 底盘生锈，来一会儿给他说说哈，要怎么处理呢？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4: 安全吗？
3: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4: 吃住怎么样？
3: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4: 学得到东西吗？
3: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
3: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5: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新老朋友们好，如果呢此刻是有新朋友刚刚听到了爱车管家这个环节里面跟大家安排的是汽车的维修保养，甭管您是买了新车还是有些老车友，咱们的车啊都已经车龄也长，公里数也大，甭管在这个春天啥也没干，到夏天了哈，除了换油能干点啥，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起来聊聊山东交通广播。还有一些新车友刚刚听到了节目，别不好意思问哈，随便问，今天的只要参与互动都会送给大家中石油30元的加油代金券，大家呢随时可以就你关心的跟汽车保养维修有关的问题随便问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直接说车型和公里数，方便吗？打电话也行，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听到了四川的这个研学的片花，有车友正好问，确实在这个暑假马上到来的时候，很多的车友朋友们也说，哎，咱得让孩子们考完试之后长点见识是吧。今年呢给到大家一起安排的有出国和国内，出国呢是欧洲四国，来自于大家熟悉的德法意瑞，都是非常有看点的欧洲的国家。在这个夏天当中，咱们一起去卢浮宫看看蒙娜丽莎的微笑，在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去瑞士的雪朗峰当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感受一下欧洲不同的风情。在德国一定要去新天鹅堡去看看童话，在巴黎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说可以去艺术，一定要多去走走博物馆，对不对？但同时还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夜游塞纳河，看看我们当时从小学的啊地理的时候去塞纳河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包括还有像意大利，很多很多的车友都非常的清楚哈，意大利特别有名的就是威尼斯嘛，在水城我们一定要乘多拉贡去穿梭，同时呢一定要在许愿池之下 许愿池是欧洲很多人都慕名一定要去的地方，咱们在那儿许个愿，看给娃许什么愿。因为出去玩啊，总得吃得好住得好，尤其是出国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安排的呢全部都是国际的四钻以上的酒店。因为带着孩子去是吧，咱也得让孩子能够吃的特色餐，所以不管是当地正儿八经的法国什么最有名，红酒，所以红酒炖牛肉，以及呢像在瑞士一样，我们山顶会给大家安排特色餐，包括很有名的像这种火锅啊，在瑞士的那种哈，奶油火锅啊等等哈，各种芝士火锅啊都给大家安排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拨打了详细的行程。你说武红这个出国嘛，我第一次白本行不行？或者还有一些说呢，说我孩子也是啊，第一次没关系，我们签证都会带着大家一个一个的对应去办，没有什么这个您担心的地方哈，你别担心，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手把手交着一起带着大家来办。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就可以了。还有国内，刚才除了四川，我们给到大家有一个新增的江西，性价比特别高，也是4000多块钱哈。江西呢，咱们这次呢不光去江西，是安徽江西一起联动，这次呢是整个高铁往返，不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一站直达，大家呢是完全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啊，纯粹就是给孩子纯玩的。大家都知道来自于安徽，一定要去看看黄山，接着呢咱们再去江西看看江南的第一仙山，那里是丹霞地貌，道教名山，而且呢特别想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什么呀，一起去让娃娃们亲手去做一下瓷器，在千年瓷都感受一下景德镇的魅力。你说娃娃回来之后，哎，甭管是做了个喝水的杯子，还是说你爱喝茶给你做了个小茶碗，是吧，我觉得只要看着孩子给你做的，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另外呢，咱们这次去的安徽也好，江西也好，自然景色都相当的，那叫一个哇塞啊。婺源的古村在大山里，在氧吧里撒欢，在徽州水乡田园，大家竹竿一撑，嘿，孩子们可以在竹筏子上面光着脚丫玩水，这是多么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啊。这个年月啊，真的是特别希望大家都带着娃娃们别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多跟大自然接触一下，多去看看乡野的泥土气息才是真的好事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就可以了，都可以了解详情，156-0640-1011 156-0640-1011。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6: 刚才说到了美景，有美景的地方，其实呢最好的景色在路上。如果各位也把自己的车收拾好了，咱们一起自驾游很好，但是呢在暑假这个高峰用车期间到来的时候，您的车子还好吗？如果是维修也好，保养也好，老师我保养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用花更多的钱呢？或者还有一些车友说呀，给我提出的夏季保养计划动不动好几千，要不要这么贵呢？都可以欢迎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甭管是我们的新能源的车主现在买了新车，像我这样的啊，还是说我们原来坚持家里都是油车，公里数也大，年头也久，随便问。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记得告诉我车型公里数，直接问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您方便打电话的时候，您看您能记下来吗？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我们车友问说，夏季新能源的胎压老师应该是多少呢？在回答问题之前，这样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来自济南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咱今天是有奖品的，就是中石油的这个加油券哈，那个30元的加油券。这样子的话，我给大家咱们开放式的送奖，咱就大方点，今天但凡能参与的，您觉得胎压是多少？新能源这里面可能会有混动的车型，对吧？
7: 对，
6: 油电混、插混不管，增程都不管哈。或者是你就刚才说的那个纯电，那么大家觉得它 胎压会不会在新能源的这个领域里夏季胎压有个范围呢？甭管您是什么答案，您直接发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要来参与我都给大家送这份奖好吗？只要参与中石油的30元代金券啊，加油代金券都给大家。来，您觉得，咱卖个关子啊，冷暖自知，您觉得您现在胎压是多少？您也可以告诉一下我们，我们来在您的这个胎压基础上再跟大家回头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吗？新能源汽车你觉得夏季胎压应该是多少吧呢？随便打个数，阿拉伯数字哈，随便打个数。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车友，哎呀，这位车友家里边挺厉害的，他叫有机离基地，这个理工，这都是咱向往的地方，好地方，是吧？咱有机会咱也上他那儿去瞅一眼。这是我们杨信的朋友啊，我们滨州的是吧？他说老师，他有一个金杯的那个小货车 T32， 50000多公里，保养的时候呢，那个机油啊，放出来的那个机油感觉就跟加进去的时候特别的澄澈。他说人家告诉他，你这肯定是假机油。老师，我就纳闷了，我真的是买到假的了吗？
7: 他呢也说他保养的时候放，就是原车的旧机油放出来比较干净，
6: 就跟刚加进去一样。
7: 一般的，也就是说好的机油，放出来之后确实是清，就是清澈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呢，确实，要他这个机油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假机油它是非常黑的，油泥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它这个机油是没问题，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干嘛保养的，也就是说周期短一些，也就是说对这个车驾驶的时候没有暴力驾驶，这种情况就是不用担心，它是没问题的。
6: 这说明人家习惯好，对吧？反而在表扬你，
7: 对，用的机油是没问题，也说机油品质还不错，
6: 别担心，
7: 挺
6: 好
7: 的，
6: 好，别担心。
7: 因为假机目前所有的假机油哈，都是油泥多积碳多，
6: 越假机油可能杂质越多才是对的，是这样吧？
7: 对，因为好的机油它是有很好的对这个整个润滑系统，它有不光润滑，它有很好的清洗作用。也就是说好的机油放出来之后，也就是说咱车一直是保持好的状态，一直用好机油，它那个整个润滑系统就机油油到了油底壳，整个发动机里面内部是非常干净的。我们常说的什么车保养的好呢，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打开机油盖，有些车能看到发动机就是内部那金属，我就说打开之后，也就是说在那个车里边永远保持金属色。也就是说你用的机油绝对是上等的机油，对这款车来说。有好多车你打开之后里面油泥非常多，积碳非常多。
6: 他现在补充了一条哈，第三条了。他说老师，我其实保养的周期不算短，我8000公里才去保养，但是真的非常轻啊，我就很怀疑他。
7: 没问题
6: 啊，没问题。
7: 对，这个不用担心。它跟汽油不一样，好的汽油一定是很清澈的。但是很清澈的汽油不一定是好汽油，
6: 这个辩证有意思了。怎么样才能让您放心呢？来，售后总监，李工，你就说你工作了多久了吧？
7: 20年了。
6: 20年的售后总监告诉你，你这个没事儿，可以吗？来，
7: 对，没问题，放心使用
6: 就
7: 行。
6: 就像你的微信一样啊，你看你种的是有机梨，这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现在所追求的不就是有机健康吗？咱又回到最最最最原始小时候那种，是吧？对吧？就是要有机，所谓的有机不就是小时候吗？
7: 用车状况，也就是说他们那里，也就是说堵车堵得轻，发动机一直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工作，不像这个济南市区，要是10来公里，恨不得让你开一个小时，发动机一直在那原地憋着怠速，
6: 这个你可以放心。
7: 发动机带，为什么就是发动机这现在好多车都带启停功能，带启停功能它是为了降低怠速的排放，因为怠速的时候尾气是质量最差的，污染最严重的，你正常工作起来运转起来它是反而是污染是最小的。
6: 供参考哈。还有就是说明你像你种梨一样，你坚持你的手艺对吗？刚才李工也是坚持20年了，告诉你这没事儿，你放心吧啊。
8: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

0: 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7: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8: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中午的这个时段，今天呢陪伴大家爱车管家环节，和各位一起来聊聊维修保养。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济南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不管是您是新手，咱买了新能源的新车，还是老朋友，不管呢车龄长、公里数大，有什么样的不得劲儿的地方，这个车子开着跟之前比它就是不顺手了，跟之前比它老是为啥会有一些偏呢，或者说油耗啊，或者是说夏天的空调啊、异味啊等等哈，甭管啥问题随便问，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六个字儿，添加成功的新朋友，欢迎大家加入到山东交广的大家庭当中。方便打电话吗？您可以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才那有车友问的问题就是，夏季新能源的胎压到底是多少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了，凡是参与的，只要您回答，甭管对不对，只要参与，我们都会送给大家来自于中石油送上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您随时可以把您知道的新能源夏季胎压到底是多少呢？刚才我看到了有回答2.5、2.4、2.5最多的这个答案啊，您只要回答了，刚才您只要发过来了，您现在就把您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就是手机号和您，比如说贵姓，张三李四啊，帮个忙，要不然这样的话我不知道电话谁是谁的，您就直接可以一条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我下了直播之后呢都会请中石油帮忙跟您联络。 直接发姓名电话，发私信给我就好哈，直接发发私信，放心，你只要发过来的只有我能看到，你不用担心会泄露信息，个人信息都不会哈，通通都不会的。刚才我们阳信有机犁种植基地的一位车友问到自己的车子放出来的机油太干净了，干净的以为是假的，所以呢跟大家呢就去这个聊了聊，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呀啊。20年售后经验的李工跟大家说，不，这是真的啊，说明您的用车环境非常的好。说到了这个有机，因为现在我们吃东西都讲究健康，非常非常希望吃到小时候那个味道特别醇厚的小时候的滋味，是吧？今天呢好物推荐里面给大家准备的福山的大樱桃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它来自于福山张各庄核心的果园。福山的朋友们都说特别会吃水果的都知道张各庄意味着什么，是吧？那是咱的核心的好产地，源头就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这里既有山海气候，土壤又是沙质的，它就特别适合樱桃自己长，而且呢它能够沉淀糖分，长得甜，阳光是足够好的，温差昼夜又大，所以让咱这个樱桃又不催熟又不膨大剂，啥啥都是自己长，纯纯就是属于那种优质选手，人家就是凭自己本事长这么大个儿的啊！一口爆汁，果肉非常的饱满脆实，我们办公室的主持人都品鉴过了，才会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凌晨5点带着露珠跟大家采摘当天最鲜的樱桃，给大家把小果坏果都剔除到了，颗颗都是饱满的大果，给到各位直接的冷链顺丰送，全部兜底，3小时签收之内，你只要发现了有坏果，来，所有的我们包赔，一点负担都没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樱桃，回复樱桃就可以把我们的美枣福山大樱桃带回家了。特别希望大家呢给自己解馋的囤囤货，你说家里边我儿就爱吃樱桃，我们同事就是他家儿子，天哪，就是只爱吃樱桃，我说一个男孩怎么这么爱吃樱桃，但是还有一些孕妈妈对不对，在这个时节里面樱桃是非常好的水果，当然家里面有些老人在的话呢，我觉得像这个时节里面咱就吃道地的咱自己家门口的大樱桃没毛病，对吧？福山的大樱桃咱们给到大家的是从田间地头直接到您家里了，没有中间商，所以囤货呢可以多囤一点，咱有3斤装的，有5斤装的，还有10斤装的啊，都方便大家自己送人呐、待客呀，自己囤着一起解馋啊，没有问题，回复樱桃就可以了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樱桃就可以了。
7: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8: 来吧，咱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刚才给我说2.5巴的2.4巴的，但是人家微微一笑这个好，这个是2.8巴。我们此刻呢让我们今天的嘉宾润展的售后总监李学超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9: 新能源车这现在它是轮胎胎压普遍的就比咱传统油车它高，能高到0.2到0.5之间，也就是说呢，正常的在大多数传统油车的轿车为例，像一些中高端的轿车，大多数都是在2.4到2.6之间，就比较标准的胎压，大多数情况，越野车在2.6到2.8，但是呢，这现在新能源为了提高续航，轮胎胎压都是比油车高0.2到0.5，但是这些新能源的轿车当中也是2.5、2.6是比较普遍的。越野车普遍的2.8以上，最高就有3.2的
8: 特斯拉的那种，是吧？
9: 对，它根据就每个主机厂它标注的不一样，它多少也都有一定的浮动范围，但是有时候特别这一项，因为新能源车它那个就是胎压它标注的就标准胎压比较高嘛，也可以根据咱个人的驾驶习惯适当的，也就是说把胎压降低一点可以提高咱舒适度，其实一般的你在市区开的对续航影响，说白了你充满电之后就影响那10-20公里根本试不出来，
8: 这倒是真的，平时咱公里数可能上下班带带步的这种啊感觉不明显，除非你是长途多的那种，是吧？
9: 对，但有些人是对这个电耗油耗是比较敏感的， 但是其实没必要在乎这一丁点儿，因为毕竟电费便宜嘛。买车就为咱服务的，首先就是胎压调到感觉自己就比较适合，就是那怎么舒适怎么来嘛。
8: 那天我们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上，我们有一些司机师傅做了这么多年的爱心志愿者哈，跟我那天聊起来的时候就说自己在家安着充电桩，现在不是那个风谷是有变化了吗？跟冬天的时候，对吧？原来冬天的时候是中午头的最便宜充电，但现在时间有调整了，因为夏季已经到了用电高峰了嘛哈，它已经有调整了。他说武红，我不，我自己在家充，我自己家充可便宜了。他一给我算这个账，我就在那儿笑，这个确实不大。这个不大好比，这一比就容易太明显了，真的是，是吧？几分钱，
9: 电车还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咱夏天天热，如果你车在室外暴晒的话，那上车之前可以提前半个小时把空调打开。但是油车就没那么方便，虽说有远程控制，但是呢，你要是让发动机提前半小时二十分钟怠速运转，它对发动机损伤很大。
8: 来吧来吧，这个事儿呢，一比就可能那个啥了，对吧？你懂的，朋友们，这个各有各的悠长哈，你懂，看你自己喜好什么。但凡是刚才甭管还有给我回答2.3巴的是谁，谁给我说的2.3巴？这是，哇塞，2.3巴是可能新能源来讲有点低了哈，
9: 稍低点。
8: 这个
9: 以前传统的那个油车的话，也就是 A 级车、B 级车，以前2.3巴、2.2巴的胎压都有，这现在车全都是向着一些大个方向发展，而且车重比较重，所以说胎压以前也相比来说也是提高了。
8: 你想咱以前油车得多大个的车，动不动2吨多，但是现在的新能源好家伙，动不动2吨多，你想
9: 2吨起步，
8: 对不对？你想这差距，
9: 这现在已经有些车做到3吨多了。
8: 哎，咱就别说啥了，你想想那胎压能2.3巴吗？这个确实不大能。但是您能参与节目，我一定给您送30元的加油卡，好吗？这个刚才有车友问说，老师，我是 SUV， 我2.7行吗？
9: 2.7完全足够，但是有极个别的车型哈，它那个就是你低于2.8，它就胎压报警，有些车。
8: 注意一下，
9: 这就不太友好，
8: 真的不友好，真是。我想再说一下，刚才但凡是回答你，就是哪怕你说2.3 2.5 2.4 2.7 2.8，这些答案都有，来给我发电话，你只要答了，你今天参与节目了，我通通送，咱没有区别，通通送。你现在就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然后备注一下你的名字，放心，你现在给我回过来的这个信息只有我能看到，好吗？您现在私信一条给我行吗？私信一条给我哈，然后我下了直播之后呢，给您来联系一下。只要你刚才参与了，你就把电话直接发给我 ，OK 吗？只要参与的朋友，达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咱今天就是重在参与，直接发一条哈，直接发一条。那个老师们，大家可以发私信好吗？可以给我发私信。你现在如果不会发，你就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咱们直接呢让我导播老师帮你记下电话，行吗？这样的话大家疑虑都打消了，是不是？告诉我电话号码就行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非常开心的一个有意的互动，我觉得以后可以给大家多准备点礼物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的用车都能够平平安安，尤其是在这个夏天。李工你是知道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咱们雨季的来临，它可能东边日出西边雨，有的时候是阵雨，有的时候可能是瓢泼大雨，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用车是要比之前春天的时候可能更需要有一些呵护哈，尤其是雨天多以后。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直接下了节目也没关系，直接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咱们一起来聊。谢谢李工，咱明天见。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

0: 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往旁边挪挪，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4: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4: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4: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9: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

0: 指导热线0531595954的。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地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
2: 嗯。
0: 目前颈动脉斑块检查已经被列为筛查心血管病风险的一个重要项目。这几年随着检查技术的普及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查出颈动脉斑块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
2: 嗯，
0: 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2: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
0: 嗯
2: 嗯，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
0: 嗯。
2: 你像我们大脑 85% 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
0: 嗯。
2: 另外的就是不到 15% 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
0: 嗯嗯。
2: 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2: 啊，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
0: 嗯，
2: 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
0: 嗯，
2: 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它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
0: 嗯，
2: 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

0: 总结一下吧。
1: 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做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那么这个往往提示全身其他部位的动脉可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待会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2: 就它这也是一个信号哈。
1: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而没有血液供应，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脑梗患者都和颈动脉狭窄有关系。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积极干预颈动脉斑块，很多人是可以有效预防脑中风的。比如通过控制血压、血脂、血糖，调整饮食结构，适当运动，再加上规范用药，就能够大大降低斑块继续加重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体检报告上有颈动脉斑块，先不用过度恐慌，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关键是要重视起来，及早干预。
2: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在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1: 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她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她也叫不醒来，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发现他的颈动脉斑块堵塞已经非常严重，接近 85% 了，而且已经引发了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几个小时，缺血的区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神经功能损伤会更严重，留下后遗症的风险也会更高。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如果狭窄程度达到了一定水平，比如超过一半以上，同时动脉内膜的厚度也明显增加，那就提示这个斑块需要引起重视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会相应增高。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如果说这个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超过了70%左右，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看它有没有容易破裂或者脱落的风险，如果狭窄程度确实很高，
0: 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那这种情况就需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看看是不是有必要通过手术或者介入的方式来进行干预治疗，否则一旦发生问题， 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脑梗或者偏瘫，所以早评估、早干预非常重要。
2: 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1: 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 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2: 就拖着哈。
1: 就拖着。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已经有过脱落的迹象。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它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然后随着血流堵到了眼底的动脉血管上。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2: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收听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的？
1: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如果是轻中度的颈动脉狭窄，比如狭窄程度在50%上下， 动脉内膜厚度也处于中等水平，对血流影响不大。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药物来干预。医院里常规的做法一般是联合使用几种降脂药来控制血脂，稳定斑块。如果说这个斑块狭窄程度比较严重了，比如超过了七成左右，动脉内膜厚度也明显增加，但是患者本人没有什么明显症状，虽然这种情况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类斑块，但暂时可以选择一些常规的保守治疗方法，比如抗血小板类的药物。因为一个斑块到底安不安全，其实是相对的，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和治疗。也有些患者狭窄程度可能比较轻，比如在五成以下，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他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他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他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那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
2: 嗯，
1: 对于中老年朋友，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是，每年可以考虑做一次颈动脉超声检查，因为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增加，哪怕只是很微小的变化，也往往意味着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在相应增高。所以定期检查、动态观察，对预防心梗、脑卒中等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0: 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就通过降脂，通过抗凝，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2: 对，
0: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他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你像小地方，那他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2: 是。
0: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他对病人身体素质他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因为做这个手术呢，他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他的血流速度很快。那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2: 是。
0: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 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他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2: 嗯，
0: 哎，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2: 对，
0: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哪天完全堵死或者脱落，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2: 嗯，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0: 嗯，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2: 了。
0: 嗯，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
2: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中医。
2: 对，
0: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辨证治疗的。这种方法对于改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可以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通过中医的系统调理，可能会减少对手术或支架的依赖。当然，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来综合判断。
2: 梁教授，那您说的这个中医辨证调理思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方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有的，咱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基础方，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调理方向也很明确。
2: 嗯嗯，
0: 我也不是说和大伙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坚持调理一段时间，比如3个月左右。用完以后，你再去做一次超声检查，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斑块有没有变化，血流有没有改善，用事实说话，用检查结果来验证。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2: 嗯，
0: 啊，就可以这么说，我敢把这个思路分享给大家，我就可以说是因为他在临床上确实帮助了很多患者。但我也要说明，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效果也会有差别。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坚持调理，定期复查，前后对比，这个思路本身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2: 就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0: 啊，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2: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方子的这个主药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很厉害的，哎，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
2: 嗯，
0: 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 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
2: 嗯，
0: 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2: 啊，真的很强大，
0: 很强大的作用。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
2: 嗯，
0: 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理方剂里边都有葛根。
2: 嗯，
0: 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
2: 哦，
0: 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
2: 嗯，
0: 那包括你想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不过大伙要注意，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具体怎么用、用多久，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辨证之后才能定，千万不要自己照着这个去抓药。
2: 哦，
0: 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2: 嗯，是的，大家记好我们朝外的电话啊。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了。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
0: 嗯。
2: 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关于花费问题，这个调理思路里用到的药材，在一般的药房里都可以买得到。总体来说，大多数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抓药太麻烦，或者喝汤药口感不太好，那也可以去药房里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中成药。一般来说也比较方便，不贵啊。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2: 嗯嗯。
0: 至于效果，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大伙儿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儿，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啊，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
2: 嗯，
0: 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他颈动脉狭窄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
2: 哦，
0: 啊，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
2: 嗯，
0: 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 一股暖流涌入眼。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淤阻的程度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也基本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2: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这位患者在坚持调理之后能有这么积极的变化。
0: 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
2: 对
0: 啊，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2: 就越走越远哈。
0: 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的，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2: 对，
0: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他来确定的。
2: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0431-8583-8841 0431-8583-884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啊。
3: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0: 哦，
3: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0: 嗯，
3: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高血压，还有这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0: 嗯，
3: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的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0: 啊，
3: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0: 嗯。
3: 但是这次通过了解，要是你这个指导用药哦，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0: 啊，
3: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0: 太客气了。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嗯，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哎呦，林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0: 啊，
3: 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
0: 嗯，理解。
3: 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
0: 嗯，
3: 跟我说了，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0: 嗯，
3: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0: 嗯，
3: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他说了好几次吧，
0: 嗯，
3: 说经过了林教授指导，很多患者的病情都得到了改善，像他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还严重，恢复的也不错。他这么一说，我想那就赶紧打电话吧。梁教授，您这边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呀。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就像大伙儿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可能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对症的方法，对不对？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就是方便大家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获得一种全新的健康调理思路。一个电话，我们可以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方向，协助您更好的配合医生治疗。
3: 真的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能给我母亲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0: 非常好。
3: 而且她，
0: 嗯，
3: 对对是，
0: 嗯，
3: 对对对，
0: 嗯，
3: 还有她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3: 以前就是她有好多年了，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两个小时就又醒了，天亮的时候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现在不一样了，晚上能睡个整觉了。
0: 太好了。
3: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3: 哦，
0: 啊，
3: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3: 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0: 嗯，
3: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3: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3: 对对对，是是，
0: 嗯，
3: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3: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
0: 嗯，
3: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0: 嗯，
3: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嗯，
3: 哎，有那个小黑点，
0: 啊，
3: 嗯，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了2个月了。
0: 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我建议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具体用多久要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您再观察一段时间，比如感觉各方面都稳定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到时候再打电话来，我帮您评估一下后续怎么调整，好吧？
3: 好，
1: 嗯，
3: 太好了，
1: 好，问题不大，
3: 谢谢你，谢谢。
1: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3: 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好方子，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1: 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3: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1: 嗯，
3: 以前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1: 嗯，
3: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1: 嗯
3: 两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怕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您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1: 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3: 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1: 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2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决明子还有龙胆草，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3: 好，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
1: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3: 没有了，没有。
1: 那就先说到这儿。
3: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疾病带来的困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调理，很多朋友的身体状态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咱们用上之后，只要对症坚持调理，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
1: 你好，哎，欢迎你。
5: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1: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个新朋友啊。
1: 嗯。
5: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1: 啊。
5: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1: 嗯。
5: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去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1: 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5: 哎，好，血压 年我今年79了。
0: 嗯。
5: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来。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啊、太遭罪了。迷个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0: 是啊。
5: 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0: 哦。
5: 哎呀，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个大黄痰呐、啊，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
0: 嗯。
5: 还有心凉脚凉啊。
0: 嗯。
5: 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
0: 嗯。
5: 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就没个好地方了。
0: 那、我能听出来很痛苦。
5: 嗯
0: 嗯，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呀，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5: 这黄痰，那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
0: 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桶状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一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5: 现在还没有。
0: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5: 精神头还行。
0: 嗯。
5: 我这天天就是迷糊。
0: 嗯。
5: 完了可瘦了。
0: 啊。
5: 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0: 吃饭这一块怎么样？
5: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就胀。
0: 对，
5: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
0: 嗯，
5: 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
0: 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他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第一，针对您这个全身浮肿、腿肿、眼皮肿的问题，您回去做一件事儿，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用赤小豆煮水喝。赤小豆不是红豆，您别买错了，抓2把赤小豆，洗干净，加2碗水，煮开了以后小火再煮20分钟，把水当茶喝。这个方法是老一辈中医传下来的，专门利水消肿，而且不伤正气。您坚持喝上半个月，看看腿肿眼肿有没有变化。第二，针对您这个长期腹泻、手脚冰凉的问题，我教您一个艾灸的方法。您到药店买一盒艾条，很便宜，几块钱，每天晚上睡觉前点燃艾条，对着肚脐眼下面大概3指宽的位置 这个穴位叫关元穴，是补元气的大穴，熏烤10到15分钟，感觉到温热就行，别烫着。艾灸关元穴可以温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腹泻自然就停了，手脚也会慢慢暖和起来。您试一个星期，看看大便有没有成型。
5: 这个我能做，还有我那个痰那个支气管扩张怎么办？
0: 针对您这个支气管扩张、黄痰卡嗓子的问题，我教您一个鱼际穴按摩的方法。您把手伸出来，大拇指根部下面这块肉就是大鱼际。您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每天按揉这个地方，左右手各按5分钟，按到感觉酸酸胀胀的。这个鱼际穴是肺经上的穴位，专门化痰、清咽、利喉。您坚持按，每天想起来就按，按能帮助您把痰排出来，嗓子会舒服很多。
5: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说的这几个方法我都能做，而且不花钱无费事。
0: 对，不花钱不费事，但得坚持。您79岁了，身体有这些毛病很正常，但咱们不能放弃，把这些小方法坚持做，身体会给您回报的。
5: 哎，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10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5: 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方法、我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什么瓷碗儿、瓷勺，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0: 啊、
6: 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0: 啊、
6: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
0: 这就对了。
6: 完了同时啊、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儿
0: 啊，
6: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可高兴了
0: 啊，能听出来很高兴、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他中医讲究这个、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6: 是，
0: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6: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啊，
6: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0: 心脑血管问题。
6: 哎，对，
0: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心脏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
6: 但是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啊。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坚持调理，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6: 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0: 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了吧？
6: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0: 啊，
6: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0: 啊，
6: 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鼻眼看着也挺好的，都在慢慢改善。
0: 那太好了，这说明您的身体状态恢复得不错。那健康是什么概念呢？我跟您说说。第一，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生活不受影响。第二，从中医的脉诊来看，身体状态也比较平稳。第三，就是医院的检查数据在正常范围之内。您刚才说指标都正常，体检也比以前好了，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说明您的身体状态确实在往好的方向走。
6: 对对对，说真的，谁都不想生病，生病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操心，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挺幸运，能遇到您耐心的给我讲，给我指导，这份感激我是打心眼里的。
0: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6: 好好好
0: 啊！当然，这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6: 哎，好好好，
0: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后以后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知识和方法。
6: 一定的，梁教授
0: 啊。好，没别的事儿了、
6: 啊、
0: 是吧？
6: 哎，好好好、
0: 嗯、好，再见。
6: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28012005-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

0: 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地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
2: 嗯、
0: 目前颈动脉斑块检查已经被列为筛查心血管病风险的一个重要项目。这几年随着检查技术的普及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查出颈动脉斑块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
2: 嗯，
0: 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2: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
0: 嗯
2: 嗯，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
0: 嗯，
2: 你像我们大脑 85% 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
0: 嗯，
2: 另外的就是不到 15% 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
0: 嗯嗯，
2: 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2: 啊，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
0: 嗯，
2: 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
0: 嗯，
2: 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它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
0: 嗯，
2: 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做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那么这个往往提示全身其他部位的动脉可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
0: 嗯，
2: 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0: 就它也是一个信号哈。

0: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而没有血液供应，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脑梗患者都和颈动脉狭窄有关系。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积极干预颈动脉斑块，很多人是可以有效预防脑中风的。比如通过控制血压、血脂、血糖、调整饮食结构、适当运动，再加上规范用药，就能够大大降低斑块继续加重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体检报告上有颈动脉斑块，先不用过度恐慌，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关键是要重视起来，及早干预。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在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0: 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她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她也叫不醒来，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发现他的颈动脉斑块堵塞已经非常严重，接近 85% 了，而且已经引发了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几个小时，缺血的区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神经功能损伤会更严重，留下后遗症的风险也会更高。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如果狭窄程度达到了一定水平，比如超过一半以上，同时动脉内膜的厚度也明显增加，那就提示这个斑块需要引起重视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会相应增高。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1: 如果说这个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超过了70%左右，
0: 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
1: 看它有没有容易破裂或者脱落的风险，如果狭窄程度确实很高，
0: 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那这种情况就需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看看是不是有必要通过手术或者介入的方式来进行干预治疗，否则一旦发生问题，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脑梗或者偏瘫，所以早评估早干预非常重要。
2: 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0: 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的，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1: 就拖着哈，
0: 哎，就拖着。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哎，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已经有过脱落的迹象。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它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然后随着血流堵到了眼底的动脉血管上，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的？
0: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如果是轻中度的颈动脉狭窄，比如狭窄程度在5成上下，动脉内膜厚度也处于中等水平，对血流影响不大，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药物来干预。医院里常规的做法一般是联合使用几种降脂药来控制血脂，稳定斑块。如果说这个斑块狭窄程度比较严重了，比如超过了7成左右，动脉内膜厚度也明显增加，但是患者本人没有什么明显症状，虽然这种情况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类斑块，但暂时可以选择一些常规的保守治疗方法，比如抗血小板类的药物。因为一个斑块到底安不安全，其实是相对的，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和治疗。也有些患者狭窄程度可能比较轻， 比如在五成以下。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它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它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它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1: 哦，
0: 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
1: 嗯，
0: 对于中老年朋友，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是，每年可以考虑做一次颈动脉超声检查，因为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增加，哪怕只是很微小的变化，也往往意味着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在相应增高。所以定期检查、动态观察，对预防心梗、脑卒中等问题是很有帮助的。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
1: 嗯，
0: 就通过降脂，通过抗凝，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1: 对，
0: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1: 嗯，
0: 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啊，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
1: 哦，
0: 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
1: 嗯，
0: 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他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
1: 嗯，
0: 你像小地方那他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1: 是。
0: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他对病人身体素质他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1: 哦。
0: 因为做这个手术呢他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
1: 哦。
0: 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他的血流速度很快。那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0: 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是。
0: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
0: 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嗯。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他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1: 嗯，
0: 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1: 对，
0: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哪天完全堵死或者脱落，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呢，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0: 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当然我们还有中医，
1: 对，
0: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这种方法对于改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可以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通过中医的系统调理，可能会减少对手术或支架的依赖。当然，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来综合判断。
1: 梁教授，那您说的这个中医辩证调理思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方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有的，咱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基础方，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调理方向也很明确。我也不是说和大伙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坚持调理一段时间，比如3个月左右，用完以后你再去做一次超声检查，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斑块有没有变化，血流有没有改善，用事实说话，用检查结果来验证。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就可以这么说， 我敢把这个思路分享给大家，我就可以说是因为它在临床上确实帮助了很多患者。但我也要说明，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效果也会有差别。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坚持调理，定期复查，前后对比，这个思路本身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1: 就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0: 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方子的这个主药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很厉害的，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1: 真的很强大，
0: 很强大的作用。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理方剂里边 都有葛根。
1: 嗯，
0: 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
1: 嗯，
0: 那包括你想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吧，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不过大伙要注意，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具体怎么用，用多久，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辨证之后才能定，千万不要自己照着这个去抓药。
1: 哦，
0: 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1: 嗯，是的，大家记好我们朝外的电话啊，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了。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
0: 嗯，
1: 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关于花费问题，这个调理思路里用到的药材，在一般的药房里都可以买得到。总体来说，大多数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抓药太麻烦，或者喝汤药口感不太好，那也可以去药房里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中成药，一般来说也比较方便，不贵啊。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1: 嗯嗯。
0: 至于效果，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大伙儿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儿，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啊，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他颈动脉狭窄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
1: 哦。
0: 啊，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
1: 嗯，
0: 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淤阻的程度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也基本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1: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这位患者在坚持调理之后能有这么积极的变化。
0: 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
1: 对。
0: 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1: 就越走越远哈。
0: 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的，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1: 对。
0: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他来确定的。
1: 嗯，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0431-8583-8841 0431-8583-884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啊。
3: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0: 哦。
3: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0: 嗯，
3: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高血压，还有这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0: 嗯，
3: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 弄的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0: 啊，
3: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0: 嗯，
3: 但是这次通过疗，要是你这个指导用药哦，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0: 啊，
3: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0: 太客气了。嗯，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嗯、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哎呦，林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0: 啊、
3: 嗯、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哦、
0: 嗯，理解。
3: 哎呦，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跟我说了、
0: 嗯、
3: 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0: 嗯，
3: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0: 嗯，
3: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她说了好几次吧、
0: 嗯、
3: 说经过了林教授指导，很多患者的病情都得到了改善，像她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她还严重，恢复的也不错。她这么一说，我想那就赶紧打电话吧。梁教授，您这边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呀、啊。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就像大伙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可能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对症的方法，对不对？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就是方便大家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获得一种全新的健康调理思路。一个电话我们可以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方向，协助您更好的配合医生治疗。
3: 真的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能给我母亲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0: 非常好。
3: 而且他
0: 嗯，
3: 对对是、
0: 嗯、
3: 对对对，
0: 嗯，
3: 还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3: 以前就是他有好多年了，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两个小时就又醒了，天亮的时候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现在不一样了，晚上能睡个整觉了。
0: 太好了。
3: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3: 哦、
0: 啊。
3: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3: 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0: 嗯，
3: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3: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3: 对对对，是是、
0: 嗯、
3: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3: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0: 嗯，
3: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嗯，
3: 还有那个小黑点
0: 啊，
3: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了两个月了。
0: 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建议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具体用多久要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您再观察一段时间，比如感觉各方面都稳定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到时候再打电话来，我帮您评估一下后续怎么调整，好吧？
3: 好好，
0: 嗯，
3: 太好了。
0: 好，问题不大。
3: 谢谢你，谢谢。
0: 嗯
3: 嗯，
0: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3: 嗯，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好方子，
0: 嗯，
3: 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0: 哦，嗯，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3: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0: 嗯，
3: 以前看过，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0: 嗯，
3: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0: 嗯
3: 嗯，两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怕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您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0: 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3: 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0: 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2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
3: 决明
0: 子还有龙胆草，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3: 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
0: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3: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疾病带来的困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调理，很多朋友的身体状态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咱们用上之后，只要对症坚持调理，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0: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个新朋友啊。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去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0: 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4: 谢谢，我今年79了。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来，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太遭罪了。迷的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2/2、3/3还关闭不全，这是心脏病，
0: 是，
4: 我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个大黄痰呐，都哭嗓子呀。完了还有腹泻，还有心凉脚凉啊，主要的是这些， 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
0: 嗯，
4: 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
0: 嗯，
4: 就没个好地方了。
0: 那、我能听出来很痛苦。
4: 嗯
0: 嗯，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呀，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4: 一个黄痰，
0: 嗯，
4: 那一阵卡嗓子眼那都说不出话来呀。
0: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头撞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一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4: 现在还没有。
0: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4: 精神头还行，
0: 嗯，
4: 我这天天就是迷糊。
0: 嗯。
4: 完了，可瘦了。
0: 嗯。
4: 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0: 吃饭这块怎么样？
4: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就胀。
0: 对。
4: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
0: 嗯。
4: 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
0: 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他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第一，针对您这个全身浮肿、腿肿、眼皮肿的问题，您回去做一件事儿，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用赤小豆煮水喝，赤小豆不是红豆，您别买错了，抓两把赤小豆，洗干净，加两碗水，煮开了以后小火再煮20分钟，把水当茶喝。这个方法是老一辈中医传下来的，专门利水消肿，而且不伤正气。您坚持喝上半个月，看看腿肿、眼肿有没有变化。第二，针对您这个长期腹泻、手脚冰凉的问题，我教您一个艾灸的方法。您到药店买一盒艾条，很便宜，几块钱。每天晚上睡觉前点燃艾条，对着肚脐眼下面大概3指宽的位置，这个穴位叫关元穴，是补元气的大穴，熏烤10到15分钟，感觉到温热就行，别烫着。艾灸关元穴可以温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腹泻自然就停了，手脚也会慢慢暖和起来。您是一个星期，看看大便有没有成型。
4: 这个我能做，还有我那个痰，那个支气管扩张怎么办？
0: 针对您这个支气管扩张、黄痰卡嗓子的问题，我教您一个鱼际穴按摩的方法。您把手伸出来，大拇指根部下面这块肉就是大鱼际。您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每天按揉这个地方，左右手各按5分钟，按到感觉酸酸胀胀的。这个鱼际穴是肺经上的穴位， 专门化痰、清咽、利喉，您坚持按，每天想起来就按按，能帮助您把痰排出来，嗓子会舒服很多。
4: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说的这几个方法，我都能做，而且不花钱，无费事。
0: 对，不花钱，不费事，但得坚持。您79岁了，身体有这些毛病很正常，但咱们不能放弃，把这些小方法坚持做，身体会给您回报的。
4: 哎，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十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4: 好，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方法、我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什么瓷碗儿、瓷勺，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0: 啊、
5: 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0: 啊、
5: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
0: 这就对了。
5: 完了同时 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儿
0: 啊，
5: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可高兴了
0: 啊，能听出来很高兴、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他中医讲究这个、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5: 是，
0: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5: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颈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啊，
5: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0: 心脑血管问题，
5: 哎，对，
0: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心脏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
5: 但是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坚持调理，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的。
0: 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了吧？
5: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0: 啊，
5: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0: 啊，
5: 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体检看的也挺好的，都在慢慢改善。
0: 那太好了，这说明您的身体状态恢复的不错。那健康是什么概念呢？我跟您说说。第一，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生活不受影响。第二，从中医的脉诊来看， 身体状态也比较平稳。第三，就是医院的检查数据在正常范围之内。您刚才说指标都正常，体检也比以前好了，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说明您的身体状态确实在往好的方向走。
5: 对对对，说真的，谁都不想生病，生病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操心，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挺幸运，能遇到您耐心的给我讲，给我指导，这份感激我是打心眼里的。
0: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5: 好好好
0: 啊！当然，这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5: 哎，好好好，
0: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后以后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知识和方法。
5: 一定的，梁教授
0: 啊，好，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5: 哎，好好
0: 好，再见。
5: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咱们北京前程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丹丹。刘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生活当中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给大家介绍一下，刘律呢是法学还有工商管理的双硕士，职业16年，职业领域涵盖诉讼、非诉讼还有涉外等案件，所以代理大量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所以也有很多的社会兼职，是吧刘律？
1: 是这样的。
0: 济南市律师协会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济南市检察院听证员、济南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还是咱们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员，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抒胸臆哈。直播热线再次对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此时此刻，考生们在考场上奋笔疾书哈。
1: 是，这是最后一天了，是吧？我记得
0: 今天是第三天，明天还有一天，
1: 明天还有一天，
0: 明天还有一天。今天是今年是四天的时间嘛，所以2026年的这个高考语数外的这个统考已经结束了。今明两天是选考科目的考试，所以今天下午3:30到5:00是化学考试。此时此刻，90分钟的这个化学考试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了哈。我想作为刘律。这个场景对您来说，高考遥远还是恍若昨天？
1: 挺遥远的了，但是呢，也是记忆犹新。
0: 哦，是吧？
1: 是的，
0: 多少年？
1: 非常深刻。
0: 对您来说，高考多少年？
1: 有22年了。
0: 22年的时间了。
1: 22年的时间了，确实是。
0: 所以，哎，这个高考来说，对
1: 22年转眼一瞬的感觉。
0: 转眼一瞬的感觉哈，时间真的是过得特别的快。事实上，我们在做节目的同时，每年和嘉宾沟通交流的时候，给大家提供这个高考志愿服务，一年一年的，因为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志愿服务也坚守了18年，所以真的就是恍如昨天，但这个时间变化进程就是这样。
1: 确实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甚至说高考结束之后还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想着说，哎呀，我终于不用再像高中那个阶段那样辛苦的学习了。但是后来我进入大学之后，我发现我依然还是要在很多要学习很多的这个，因为我学的是法学嘛，本科，那么很多的这个书可能是我需要去读的，都在大学阶段，不像当时刚高考完时候那个心情了。就
0: 所以人生这个学习是每时每刻的，并不说你大学这个我高考完了之后这个就不学了吗？不是的。所以也有了今天我们刘律的这个双硕士的这个学位，是吧？所以人生在不断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哈，也是机缘巧合选择了这个法律，是吧？
1: 是这样的。我但是当时也有家人的指导了。
0: 嗯，
1: 我有个小姑，她是非常希望我能够从事这个法律这个职业的。
0: 嗯，
1: 所以我就听从了她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吧。啊，选择法律专业。
0: 好的，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各位，如果大家在此时此刻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这儿呢，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哈，截止到目前。就是今年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查分的这个时间，给大家此时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说一下哈，多地是集中于6月25号就可以查询了。按照往年的这个惯例，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哈，教育部门呢也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高校招生云咨询服务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所以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服务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广大的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呢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所以每年的这个高考呢也总会有些 不法分子利用这个时机呢，趁机寻找诈骗的这个。

0: 机会，所以借此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助机构，谨防上当受骗。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说到了这个高考，围绕着高考产生的这个话题有很多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把一份提前的这个安全提示给到大家。那再来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最近的关于这个物业之间的这种纠纷啊，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这种纠纷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呈现的不少。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当中，这类案件多吗？
1: 我们在代理的案件当中也有很多是涉及到这个物业公司的这样的纠纷，其中最典型的可能就是这个物业费的
0: 收取
1: 物业费的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涉及到这个物业在这个业主在可能在小区周围或者小区里面发生了这样的比如说伤害事故要不要由物业公司来承担责任，这样的案件我们也遇到一些，
0: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所涉及到的这起案例呢，就是在小区业主在这个电梯口踩水不小心滑倒了，结果构成了十级伤残。那么这个事儿也是涉案区域又没有监控，那么物业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包含了物业服务企业？所以今天我们借这起案例呢，也请刘律给我们拆解一下法律的这个规定哈。这个孩子是和父母呢一起回家，结果在这个单元楼一楼电梯门口就不小心踩水滑倒了，家长第一时间也将孩子送往了医院，后来这个小朋友经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孩子母亲呢在与物业公司沟通索赔的这个过程当中，物业公司称这个涉案区域无监控，那么对这个电梯口是否有水，孩子是否因积水摔倒，物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是物业公司的态度。无奈之下呢，孩子家长就起诉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您看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就是物业公司是否应该对孩子的这个受伤承担赔偿责任。刘律，
1: 我听这个案件，我可能会听到一个关键点是，那么这个孩子的父母主张是孩子是踩在小那个电梯门口踩水滑倒，
0: 是
1: 对踩水滑倒。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没有监控，为什么会说到监控呢？就是这个滑倒孩子的受伤是否踩水滑倒？
0: 明白。
1: 另外这个水
0: 得还原这个事实是吧？
1: 对，需要还原这个事实，那就需要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举证。
0: 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庭审中受伤孩子的家人就申请了目击证人出庭作证。这个信息要补充一下，这个证人就称确实在自己下楼电梯的时候，就看到当时这一家人正好在电梯口哄孩子，因为孩子摔倒哭了嘛，所以有一滩不是很深的水在电梯口，绕路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地上有明显的水印儿。
1: 对，那这个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业主来说是很有利的。那么有水的存在，而且是有目击证人能够证明孩子是因为踩水滑倒了，那么物业公司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很可能是要对就是这个是为什么有水坑那么水坑会造成人身安全隐患，这个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呢，孩子踩水滑倒，父母有没有相应的监护责任呢？是吧？这个如果有的话，那么可能也要由孩子这一方或者业主这一方来承担一定的责任。就要看法官这个在就是看这个过错程度的大小来怎么来去判断了，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
0: 所以最终呢，这起案件刚才所说了哈，又有证人，虽然没有监控，但是有目击证人，是吧？但是您也刚才分析到，可能是物业他有没有尽到安全保证的这种监管责任，是吧？然后作为家长，你也有没有尽到了家长的这个监护责任，这都双方都有。最终呢，法院是判决物业公司对孩子的损失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一审作出判决之后，双方应该说也对这个判决认可，就已经这个判决生效了。但是我想问一下，最终法院的判决是物业公司对孩子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这个怎么来理解？
1: 在我们接触的就是因为在受伤然后追究物业公司责任的这样的案件当中呢，有判决8%的20%的10%的都有。
0: 好，
1: 还是要看他责任到底是怎么来划分的。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法院他有一个自由裁量权，每一个案件他的根据他这个就是过错程度大小，他可能要承担不同比例的责任。但是也有承担80%的。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踩水滑倒出小区的那个电梯的门口，其实这个我认为家长呢或者说业主这个家长的这个责任还是小的。那更多的是这个物业公司的责任。
0: 明白。所以有积水你有隐患啊，毕竟你没有及时消除这个隐患是吧，也没有安全提示的这个标志，肯定要相对的责任大一些。但是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这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了，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另外就是透视这类案子，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又说到这个物业之间的这种和业主之间的这个纠纷呢？目前带出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很大，提示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证据。在这个案件当中，当事人起到的那个找到的目击证人起到了还原没有监控的这个瑕疵，是吧？
1: 是这样。
0: 这个事儿起到这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为此还有哪些提醒给到我们当事人？稍后进一条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
2: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来吧，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北京前程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丹丹刘律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刚刚我们是提及到了这样的一个物业纠纷，所带来的一起典型性的这个案例哈。实际上在这儿呢，再多说一句，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侵权案件当中经常会出现因为事实证据缺失导致败诉的情景，是吗刘律？
1: 是这样的。其实在如果我们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可能有各种方式哈，调解呀，然后通过一些仲裁呀都可以。但是如果是通过诉讼的话，那么打的实际上是一个法律的一个事实，那么就是要看证据，
0: 看证据，
1: 证据能够证明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0: 所以您看，无论是物业纠纷还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侵权纠纷，包括交通事故，尽量事发的时候保持冷静，根据具体的情况通过拍照啊、录像啊、封存这个监控视频啊、留存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啊、报警啊，经过保险报案等方式，第一时间先固定事实依据，以此才能为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是吧？
1: 是的。甚至说在我们整个就是已经进入到诉讼的之后，还存在一个收集证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要举证，一直到这个案件甚至开庭完了之后已经补证啊。那么这么一个情况，
0: 这个刘律提醒特别重要，不能够掉以轻心。不到案件最后的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你判决结果出来之后15天之内，人家还有一个上诉呢，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警示哈。来吧，导播示意东营的胡女士是吧，在线等候，看她具体遇到了什么方面的问题。胡女士，
5: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刘律在，请讲。
1: 胡女士你好，
5: 你好。
0: 来，我把问题说一下。
5: 我们是在那个合伙经营，就是一个咨询机构，我们当时一共是有4家校区，第一家呢，就是，
0: 来，我提醒一下，别用免提，直接对着你的这个手机话筒说，好吧？
5: 好的。
0: 好了，请讲。
5: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请讲。
5: 好，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做的是艺术教育培训机构，最开始的有4家分校，最就是第一家是老板自己的，老板我就说是 A 吧，好吗？然后后来有3家是我们合伙的，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 合伙的校区，合伙的校区，我说是叫，叫什么呢？我想想叫个什么名哈？
0: 不是你问问题之前，你稍微理顺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和老板之间，您是什么身份？
5: 我是合伙人。
0: 合伙人。老板单独拎出一家培训机构，你们有三个人合伙在做另外的一个培训机构是吧？
5: 对，就是一共就开了三家校区，
0: 后面这两家是你三个人合伙的做的。
5: 后边呢三个校区有两个是我们三个，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三个。然后现在呢是针对其中一家叫校区，后来就是因为就是相当于转让了，转让之后呢，我们转让的时候签署的一个转让的协议，在签署转让协议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这个，因为所有的账本财务都是归老板管，就是我们也就是跟他每次要账本的时候，他都很少给我们看，就是几乎都拿不到，他都答应说给我们看，但是时间就一拖再拖，所以我们账本是没有见到过。后来就是因为最后一家校区他说要关门，要说经营不善要关门，是因为最后一个校区一爆雷，我们才知道，我们就是他现在我们就这个校区才发现也有问题，所以这个校区转让之后，我们刚开始转让完之后有一部分费用是要还要往外继续支付的，所以在开始转让的时候，我们是正常支付这个费用，就按照比例进行一个分摊，往账户里拿钱。但是当我们发现这些账目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求把他把那个就是不应该这个校区支付的钱转回来，没有转回来，所以我们也没再去支付后边的那个费用，大概也就是3万多块钱的费用我们没有支付，他就因为这个费用然后把我们起诉了。我的诉求就是看用什么方式能让他把账本拿出来，我们进行清算。
0: 谁起诉？老板起诉你们了？
5: 对，把我们俩起诉了。
0: 来吧，刘丽，您听明白了吗？
6: 我也听得有点糊涂，但是呢，我想问，我听了个大概哈，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现在的诉求是想看这个账目，对吧？看账本或者说查账，是这个意思吗，胡女士？那么查账的话，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要查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账，或者这个校区的账？您在这个校区是也注册了是吧？注册了公司了？
5: 没注册，
6: 只
5: 有一个个体工商户。
6: 个体工商户。
5: 但是所有的名义都不是走到个体工商户，都是走的那个总校那个名字。
6: 总校的名义。
5: 对，都是总校的那个名字，所有的收据也好，什么也好，都是。
6: 个体工商户是您的名义吗？
5: 我另外一个合伙人的名
6: 字。你另外的一个。
5: 对。
6: 不是老板，就是反正你就是不是老板的名义啊。那么这个账全部都是谁来管？是走的是这个总校？您说的是总？
5: 银行账户是走的个人的银行账户，是我另外一个合伙人银行账户，但是这个卡和所有的就是支也好收也好都归老板管，老板的财务管，就是他没有权限去动里边的任何一分钱。
6: 这个权限另外一个银行账户，这个银行账户的这个主体是谁？就是说谁持户名是谁？
5: 户名是姓李的，是一个合，就是我们三个中的另外一个合伙人。
6: 另外一个合伙人他不能查账吗？
5: 他查不了账啊，他账本没有啊，他只能是有流水。
6: 有流水，我说有流水吗？
5: 有流水，
6: 然后他现在账本没有，但这账本现在是在老板的手里。
5: 对。
6: 他一个人的手里。您现在也没有那谁能够约束这个老板的手里？老板是以，那么你这个公司也不做账？
5: 做账呀，就是有账本的。
6: 有账本是在，就是在老板自己，老板做账。
5: 对，有老在老板的手里，老板是找财务做账。
6: 老板去找财务做账。
5: 对的。
6: 那我觉得您这个时候如果说
0: 对方是起诉您了是吧？
5: 对对对。
0: 起诉您了之后，您这边找律师了吗？
5: 找了呀。
0: 找了是吧？那这个时候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这个要求调取不行吗？
5: 我们是要求了，但是对方现在不拿出来。
0: 不是，你这个是在开庭了吗？这个事儿？
5: 开了一次庭，还会再开第二次庭。
0: 啊，对呀，你这个提出来，这个不可以吗，刘律？
6: 但是如果说对方老板不就是不拿出来，他不拿出的理由是什么？可能是说我不知道这个账户，我没有这个账本。
0: 他的理由是什么？
5: 他的理由就是我只是起诉的那个我们签的转让协议的那个事儿。 跟前程没有关系、
6: 没有关系，没有关联性，所以就不拿出来。那您这个事儿，那法院这边也不是不支持您去这个查去那个调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
5: 我现在不太确定法院能不能支持，就是我要是提起这个要求，法院能不能支持呢？
6: 你先提。
5: 哦，
0: 你这个时候不说话，你什么时候说？私下说吗？
6: 先提，直接是书面申请。
0: 啊、
5: 我肯定是会去提，我一定会提，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提出来，之后法官那边就能立刻去执行。
6: 你为什么要你？这个和你这个，因为你要清算嘛，对吧？那么你这个清算，你和账，你得必须得知道账，你才能清算呀。
5: 对。
6: 啊，那么你这个具有关联性，你去向法院这边提出申请，要求调取呗。
5: 就是哪条法律能支持我这一条？我想知道是。
6: 证据，具体哪一条我就不跟，我就手头上我也没有不方便去直接告诉你是具体哪一条了哈。当然了，我们节目之后啊可以跟您联系，那个你这样你就直接向法院这边申请调取吧。
5: 哦，就是先申请呗。
6: 对。
5: 但是如果是他要是不通过，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6: 有的，有的。你要看你这个，因为你们这个是转让的一家是吧？你转让的这一家。是不是就这个问题要清算？就因为你调取的这个账本是涉及到其中一家，还是说三家？如果说不是，如果说有的部分不在这个案件当中，那可能不支持哈。
5: 嗯，
0: 有关联性的是吧？
6: 对，有关联性的。
5: 关联性的
0: 是，对你，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申请一定要提出来。至于对方，如果人家肯定有抗辩的理由啊，是吧？但是你去怎么去更多的去抗辩？那刘律还有什么要给他一个建议吗？或者是？
5: 因为我现在找的证据就是已经找到了，就是不属于这个消息的开支，他已经开支了，但是就是因为时间不是他取出的那个时间之内。
6: 胡女士哈，你听我说哈，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具体的如何哪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我们现在不了解你这个案的案情，我们很难说。就是你调取的这个可能能够证明，但是如果说能够证明你这个事情的话，那法官可能会不同意你调取，对吧？如果你能够证明说你已经知道的已经有的证据能够证明，那法官可能不支持你继续调取去。但是如果不管他是否支持，你首先要递交一个申请。我现在给您那个建议，首先
5: 申请的名字应该叫什么呀？
6: 啊？
5: 这个申请是不是有一个叫申请的这个名称啊？
6: 申请的名称最简单就叫申请书，可以直接说调取证据申请书，在里面就要写清楚了，调取某某公司或者某某个体工商户的什么什么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的账本，账本位于哪里，怎么去调取？你要给法官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指示哈，他好知道我去从哪里能够调。但是如果说这个不存在啊，老板就是说找不到你，这个很难，有可能难以实现。嗯，
5: 如果假如说这个事情没有实现，那我能不能再次起诉他？
6: 对方还有一个是对方起诉的您，您这边要看一下，就是你这个清算账目是你提出来另外一个反诉还是什么？
0: 如果你有相应的证据，就这个事儿的话，你可以提出反诉，是吧？
6: 是，
0: 这个没有问题，这都是保证双方的这个权益的。
6: 是，另外一个原告或者说老板起诉了你们三个，或者起诉了你这方，那么他肯定要有证据的。那他这个证据和你的这个，就是和你对他的怀疑之间有哪些差距？那么这个差距涉不涉及到这个账目？那么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个是否具有关联性的一个点。
0: 行，先供您参考吧，这个是这样，
6: 对，
0: 好吧？
6: 对，
0: 如果具体这个案情，你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你说掰的多么细，这个事儿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既然是都当了被告了，那这个时候怎么还掂量这个就觉着我该不该的问题呢？实际上有任何的这种申请的可能性，都要递交法官。那么最终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认可？那么最终还是说法官说了算。
6: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权利就是我们首先必须得提出申请来，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
0: 对于这种您看合伙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老板是老板自己的一个，怎么他后边几个人合作，事实上这几个也没有逃脱，还是在老板的这个名下，最终这不是财务账都是老板这边做吗？
6: 是的，所以说这个案件我觉得最主要的，首先你要厘清这法律关系，你们现在打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一个合伙关系还是一个转让关系，一个扑灭转让关系，它和你
1: 的身份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具体一个关系。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听啊，我们也听得一头雾水。您刚才说了，老板是老板的，我们三个是三个的，到底真正是的这还是一个合伙，到底是真正就是转让了，所以说这个产生的法律点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厘清了这个关系之后，咱们再按照下一步到底是按什么章程来哈。
1: 很多问题不可能在这一个事情上，你可能说对老板也有很多的这个怨言哈，不能在这一个事情上去，在这一个案子当中去完全解决掉。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把这个事情，把这个转让的事情，把对方起诉咱的这个事情，咱先把这个案子给他处理好，然后就咱的这个诉求，咱们认为说，哎，我们哪些权益受到了损害，在我们和老板的合伙做生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一些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找一个思路去，如何去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所以有的时候您还是取决于您手里的这个证据是否全，是否能够足以，是吧，震慑到对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我们说，虽然说一事不在理，但有一点，我们有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这个反诉，是吧？
1: 是的。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理清了这个思路之后呢，才能有更针对性的这个回复哈。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 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北京前程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丹丹刘律。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电话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事实上，有的时候，大家在咨询问题的时候，我们说把一些相关的法律关系理清之后，这样便于我们的律师给出一个对应性的答案哈。刚才事实上这个培训机构的胡女士是吧，打来电话问询这个事儿，刚中插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事儿，你看到底是合伙，刚才我们导播梳理的这个胡女士的给出的就是合伙做生意做培训机构，合伙和事实上 当事人他这个老板转让，这个牵扯出来的这种法律关系它是不一样的。
3: 是我听他呢是说老板因为转让这个事情应当付一笔费用，没有付，那么人家对方起诉了他。
2: 嗯，
3: 那么起诉了他呢，他又认为说他找了另外一个事由，说我们三方合伙做生意，这个账在老板手里，我想查账，
2: 嗯，
3: 对吧，我想去做清算。那么实际上牵扯到另外一个诉求了啊、如果是这个诉求呢和这个转让之间和应不应该付款啊、有关系的话，那法院可能支持你。但是如果说哎，你这已经三方在就是转让的过程当中已经约定了应当支付这三万块钱费用，那么你没有支付，你跟账不账的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不需要清算，你就应该支付履行合同的，就是有一个转让协议嘛，
2: 嗯，
3: 转让协议的履行转让协议的这个付款义务，那涉及到这个问题是否应当履行这个付款义务啊，对方有没有违约行为，这个违约行为是不是能够阻却付款，这是一个问题。
2: 嗯，
3: 当然了，我们这个胡女士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合伙过程当中，可能我认为有很多的自己内心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有委屈的地方，那么，有主张可以另行起诉、另行提出，或者如果说和这个案子具有一定的这个能够在这个案子当中提起反诉的话最好了，不能的话就要另行主张了。
2: 嗯，在您代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培训机构的案例也有是吧？
3: 哎，恰恰是前段时间我们确实也代理了一个在章丘法院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幼小的这样一个学前教育的一个培训机构。
2: 嗯
3: 啊，他呢是也是合伙，我这方当事人是要退伙呢，双方签订了一个退伙协议，分期支付这个退款。啊，要退多少钱，那么第一期退多少钱，第二期退多少钱，第一期退的款已经付了，第二期该付第二期款项的时候不付了，对方的理由是啥呢，说你这边不应当抢我的生源，你因为他又另外又成立了一个这样培训机构嘛，涉及到可能说抢生源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协议当中可没有，就是一个是对方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来抢生源，另外一个协议当中也没有约定说抢生源我就不需要付钱这个事儿。
2: 嗯，
3: 那退款是退款，所以这个案子我们是胜诉了的。
2: 嗯，
3: 非常明确。这里边呢，对方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也提出来了，说啊，如果你要有这方面的主张的话，你要去举证去，那么你可以另行起诉，非常明确的观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合伙做生意讲究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风险共担是吧，
3: 是
2: 不能因为这个性质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存在有问题，这个退伙的这个机制反是个合就要看合约吗，约定的当时
3: 一个是事先有没有约定，另外就是需要退伙的当时咱大家会商量怎么去退，
2: 嗯，
3: 然后要签订退伙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2: 嗯嗯，好嘞，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哈，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0531829270700。所以有的时候事先还是把一些功课得做在前面，是吧？当时大家合伙做生意都是奔着一个好的出发点，但是有的时候市场情景各方面世事难料，但是协议当中如果能够事先有约定的话，那么最终还是要按约定来的，是吧？
3: 是，
2: 嗯，
3: 就是合伙的时候，咱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怎么都行，但是这权利义务，我认为还是要落实到这个书面上啊，签订书面的合同比较好。
2: 事实上，最近在包括上节目之前和这个刘律沟通交流的时候，最近代理的这个案件当中也有很多，就是作为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向银行抵押贷款。事实上，他真正，不是真正贷款的那个，他贷出钱来之后给到别人用了。那么这种情形之下牵扯出来的这种法律责任怎么来规避呢？或者怎么来就是维护自身的该有的这个权利呢？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不是真正我贷出这个款来之后，这个钱不是用作我用了，但最终真正的那个用款人还不上了，那么最终在赔付银行的时候可是实际的这个单位。
3: 确实我在最近也是遇到了几起这样的案件，就是说别人向我们借钱，我们可能现实没有那么多钱，比如借了个一两百万块钱，一般我们没有这么多存款立马拿出来，那么就说建议说哎咱有房子，向银行这边做一个抵押贷款，从银行抵押出来这个钱贷款贷出来这个钱，然后呢给我使用，借给我。
2: 嗯，
3: 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做这个事儿的一般都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亲戚，
2: 往往上当受骗的最终 承担不该承担责任的也是这些人。
3: 是的，但是呢，你想说是谁的名义来贷这个款？如果是我们名义贷了一个款，那么还款人的话，哈，这个还款义务人的话，是你这个贷款人，像银行咱们这个贷款人。另外一个，咱这个房子也好，车也好，咱抵押出去了。咱抵押出去了哈，那么这个将来有可能被拍卖的。那么向银行还款的这个义务人就是咱这一方，那么那个借款人就是真正像用这个钱的人，哎，咱们怎么向他来追偿呢？首先就是有没有借款协议啊，给借给他的时候这个就是转账凭证是否保留清楚啊，然后双方在这个事情的沟通上是否留痕，都非常的重要。
2: 所以这些往往是觉着碍于面子，这什么条什么刚才协议都没有，就这种情况之下，日后就是维权起来就非常之难，是吧？
3: 是的，然后都面临着，这是当人他一旦遇到这个问题，首先想的是，哎，我当时没有让他给我打条，现在他还不上了，不能够把这钱转给我，我再向银行还款了。那这个时候说，我就让他给我打个借条，哎，补打一个借据。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补打借据的时候怎么来打这个借据，这个人能不能找得到都是问题。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让他继续补充这个借据，就是我们双方在往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要收集一下通话录音啦、微信聊天记录啦这样的证据，做好保存，也是能够证，如果说它内容确实的话，就是涉及到能够说明这个借款的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上进行使用的。
2: 那这样的话，法官会采信这个，还是根据你自己出具的这个？
3: 如果非常的清晰的话，法官是完全可以采信的。
2: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证据啊，这个证据不是随便说，真正他得在关键的时候他是发挥效力的。你有这个证据意识，还要固化好这个证据意识，最终才能起到效力，是吧？
3: 是。
2: 所以说，把自己这个银行贷款出借给别人，这个贷款合同我们以往也说过，到底是否有效，有哪些风险，法律风险，这在以往节目当中我没少给大家提醒哈。所以说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提醒的，这个贷款转贷啊是不可取的吧？
3: 贷款转贷不可取，这是
2: 坚决不能做的，是吧？切勿轻信他人，把自己的这个贷款给他人使用，你在出借资金的时候怎么确保这个资金的来源合法，是吧？这个事儿一旦借出之后，如果还不上银行，那你就真金白银的作为您来说要掏了。所以这部分的费用，这部分的钱是不关乎你生活，不影响你生活的，那可以，你不差钱儿。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吗？这种情况很少啊。
3: 可能一时的我们认为我们不差钱，认为对方有还款能力，但是如果对方不还的话，一般用房子来抵押，这个金额可能就不小了，一般在上几十万、上百万、两三百万都是可能的。那么一个家庭，当你对方不能够按时还这个钱的时候，你要去掏这个一两百万块钱的话，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
2: 另外从法律层面上讲的话，我们说实施这种套取银行这种金融机构的这种贷款行为，它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侵犯了国家的这种金融信贷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秩序吧。
3: 是的，但是我认为哈，就是咱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但是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了，我认为更应该关注的是，就我们如何把这个事情把它切割开了。你贷款这是一个法律关系，借贷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那么这个能否就是说用这里边有两种哈，一种是贷款是贷款，借贷是借贷，另外一个就是用他人名义来就是来借贷，直接能不能追索到这个实际借款人的问题了，这也要看证据的。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
4: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5: 安全吗？
4: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5: 吃住怎么样？
4: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5: 学得到东西吗？
4: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5: 孩子会无聊吗？
4: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6: 预祝莘莘学子
7: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节目的宗旨，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刘丹丹律师，来自咱们北京前程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哈。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进入到高考的第三天哈，广大考生们也辛苦了。此时此刻呢，进行的是这个化学的这个考试哈，5点结束，那么很快就要即将走出考场了，也希望各位放轻松，把明天的这仗再全力打好，真正的这个高考就尽力了哈，圆满了，成功了。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每年的这个高考啊，都是信息战的一场考验哈。山东交通广播从6月10号开始，我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首期重磅上线。山东大学招办主任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关于高考拼的不光是分数哈，还有信息与眼光。所以也请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或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微信您也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高考，加入栏目的专属微信群，最新资讯呢一手掌握。所以在这儿，每年我们高考结束之后呢，也会为大家在这个高考填报志愿期间呢，有这样的一档高考陪伴的一个节目，所以对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至关重要哈。有需要的这个家长和考生呢，可以到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好，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最近呢，我们接到一位谢先生的这个电话哈，遇到了难处了，什么事儿呢？他的朋友是从事什么呢？从事汽车租赁生意。觉得他呢就把自己价值60多万的这个奔驰 S400 借给朋友用于干嘛？用于租赁。所以在收了2个月的租金之后呢，这位朋友就失联了。所以现在才知道他的这个朋友呢是把这个车抵押给了河南新乡的一家车行。据谢先生说，现在肠子都混清了，早知道就不该把这个车借给这个朋友哈。现在对他来说怎么办？ 谢先生的妻子也出示了车辆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车的首付还有还款都是由谢先生来支付的。那么车行表示想要拿回这辆车呢，还要交还抵押款项。谢先生跟这个车行也谈好了，把14.8万呀，就是作为这个赎车钱哈、啊。但是这个钱打过去之后呢，对方却还要再追加15万。所以说对这个事儿来说，觉着谢先生这跟明抢一样，怎么办？现在这个车行的工作人员对此也不予回应了。一共抵押这个车行的这个负责人称，这个车一共是抵押了33万，那么只收这个14.8万，你就不能把这个车开走。现在对他来说怎么办？对此该怎么来维权？这个事儿有什么好的办法给他治一下？
3: 嗯，我听了之后我有点疑问哈，就是首先这个车那租赁给的他，这个谢先生把这个车给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将这个车抵押给了车行，
2: 是
3: 能办理抵押。这个是只是签了一个协议，协议当中说我把这个车抵押给车行，
2: 而且抵押了是33万、所以
3: 还是说我真正的办理了抵押登记。
2: 嗯，
3: 那么如果刚才又说了哈，紧接着我又听了这个细节是说，是这个谢先生进行了这个车辆的这个首付以及这个还款，然后出示了这个谢先生的先生出示了这个车辆的一些就是资料啊，登记的一些资料。首先这边有个疑问哈，这个车辆他在谢先生买车交完首付之后，车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2: 嗯，
3: 我遇到的情况是经常会这样的，就是他们是买了车之后，这个车这个大本是不是登记在这个谢先生的名下啊？这是一个疑问。另外一个，如果说登记在这个谢先生的名下的话，那么这个车行怎么能够未经谢先生的同意就把这个车抵押出去了呢？
2: 也就是谢先生朋友你，他不是这个车辆的所有权人，对吧？
3: 对，
2: 你车行你作为抵押人，明知道这个车是有第三人所有的，仍设立这个抵押，对这个车辆应该是没有合法抵押权，是吧？
3: 没有合法抵押权，完全可以追索。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咱们把这个车辆不是出租给了朋友吗？就是主张什么，
2: 收了2个月的租金，然后后期就失联了。
3: 对，主张什么，然后这个是现在是要车还是要钱？
2: 要求返还车辆。
3: 要求返还车辆。
2: 对，
3: 哦，要求返还车辆的话，那咱首先这个问题可能抵押权的合法性就存疑。那么如果抵押不合法的情况下，我们要求这个直接就是什么主张车辆返还车辆。
2: 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涉嫌也是诈骗，是吧？你明明不是当事人，对吧？车仍然不返还车辆，那这样的话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是吧？
3: 要求返还可以起诉要求返还，
2: 那只能够通过诉讼来解决了，是吧？
3: 是。
2: 好嘞，
3: 因为他找不到了这个相关责任人嘛，然后那么你向法院起诉的话，那首先是我们在送达过程当中能够及时的让这个人来应诉，那可能对我们这个案件的解决是有非常有利的。
2: 好嘞，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位济南的蒲先生，是吧，在线等候，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蒲先生，喂。
8: 喂，
2: 你好。哎，您好，请讲。您这个是什么是案子？是法院判决了吗？
8: 对，法院已经判了。
2: 来，把这个具体情况说一说，好吧？
8: 啊？
2: 把这个具体情况说一说。
8: 就是有个大概6-7年了吧。那个就是给人家开车吧，因为那个开车来，然后致死亡了，就是卸货当中，他是半挂车嘛？
2: 谁开车？您开车？
8: 不是我。
2: 您替别人咨询的？
8: 对。
2: 什么问题？来，具体说。
8: 他就是开大货车来。
2: 大货车司机开车
8: 卸
2: 货途中把谁致伤死亡了？
8: 就是把开车的司机啊。
2: 卸货的过程当中自己是吧？
8: 对，卸货的时候他那个半挂车不是打需要开门嘛，那个都砂石料，然后一开门就埋在里边了，半夜。
2: 哦，那个货料是对落下来把自己埋压到里面了，是吧？
8: 对，等于就是说埋了以后，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抢救没抢救过来，然后后来打官司嘛，就是法院也给判了。
2: 保险这块没赔是吧？保险赔了吗？
8: 保险没赔。
2: 车上人员对吧？
8: 没有，
2: 是按照保险条款，这是有些责任免除的，有些
3: 法院判了这个吴先生，法院判谁赔偿？
8: 是那个车主。
3: 车主。
8: 对。
2: 您的问题是什么？
8: 就是我要问问这个钱这么长时间了，对方一直说没钱。这个事怎么弄、啊、
2: 就是说车主，您这个问题得问一下车主，判决车主赔偿这个司机是吧，就是没有执行到位啊，是吧？
3: 六七年了，这个判决是17年前的这个事儿，什么时候下来的判决？生效判决什么时候？
8: 我得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那个书。
3: 您先听我一下问题哈，那个吴先生，第一点是您回去落实一下这个生效判决是哪一年生效的。生效判决下来之后，在两年之内有没有提起向法院提起这个执行强制执行来？
8: 提起了。
3: 啊、嗯，提起了。
8: 当时又提起过，法院就说人那边没钱，那边没钱吧，最终也就一直没拖着没给。
3: 嗯，拖着没给之后，这个法院这边是终本了吗？终止本次执行，就是现在已经法院那边找您签过，然后终本了，是不是？
8: 没签过啥。就是后期吧，给法院那个人，就跟那个法院那个当时说一个律师也不是啥交了钱，他有个后来我们给他打电话，他说人家没钱，让我找着那个就是车主那个本人，我们怎么去找呢？
2: 胡先生，是这样，我们听清楚了，实际上这个刘律这就是牵扯到一个执行难的问题，对方确实是没有，法院说是没有钱，没有这个财产可执行，是这个意思吧？
8: 对。
2: 那就是这个事儿也是个没办法的问题、嗯、
3: 您这边有律师？
8: 律师那是一开始打官司的时候请的，现在就没事了。
3: 没事了，
8: 现在
2: 啊，胡先生是这样哈，
3: 这个
2: 咱们长话短说，还有一点时间哈，我觉得让刘律给你提示一下，就是面对这个申请强制执行，这是对于咱们这个受害者一方唯一目前来说这是上了保险的，也就是他什么时候有财产什么时候执行，那没有财产的这种情况之下可执行的情况确实是个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当事人来说也得去积极举证，是吧？
3: 是。
2: 那你说你举证各种难，那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8: 他现在我说一句啊，他是啥情况呢？他应该是有钱，把钱全都转了，你就算执行，他手底下没钱，没在他的名下，这个事怎么弄？
2: 那您说他转移财产了是吧？
8: 肯定转了，他当时都跑着好几辆大货车，他能没有财产吗？
2: 但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有什么策略给到我们普先生？真凭实据您得有啊，您光说转移财产你得给提供给
8: 这个怎么提供？我不能去银行我去要他那个证据，人银行也不同意啊。
3: 首先是普先生这个你先跟法院那边不是有个联系人吗？那么法

0: 西人现在他是让啥情况，他是让我们去找本人。
1: 你这样你听我说卜先生哈、首先是您去落实一下这个案件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法院那边办理的你一个强制性案件是什么状态，是已经终止本次执行了，还是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因为我没有，我不知道你这个时间点、
2: 啊、这样留这时间的原因啊，我觉得这样哈、
0: 终止是啥意思啊，
2: 中本职你这样吧，
1: 你就是找你的法官，
2: 你放电话之后呢，我觉得刘律回到导播间吧，一句话半句话也讲不清楚，这样回到导播间和这位朋友再细聊一下好吧，
1: 可以。
2: 今天节目时间的原因，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汽车天下，如果今天没有问到的问题，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刘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4: 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5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来，诸位，节目开始了。节目还没有发生呢，就有朋友发微信了。酷鲁说：“杨仔，周二好。”大鹏展示说：“下午好，杨哥。”哭，那个，我就是我说：“杨老师，下午好。”悟空说：“杨哥，下午好。”

0: 听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你的关注跟互动。想加入到我节目持有微信群的朋友的话，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天下二字申请加入。我的节目呢是有很多种这个平台你都可以收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节目，无论是抖音啊、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啊、头条、新浪微博，您那个小汽车里边呢有那个屏幕里边有个云听软件，还有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拿上了侃。最近啊，如果要找我来挂号来解决这个汽车维权的话，是需要排队的了啊！这个每天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车天下，我们这档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第二是加入到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有什么这个冤屈，有什么这个投诉的内容，合理合法的啊，我从来不偏向任何一方，好吧？添加节目工作微信，然后呢去发给他就可以了。抖音搜索杨洋侃车，把你需要投诉的这个内容私信一条信息给到，不用问好，一条信息连同内容加电话给到就可以了啊！请出今天节目座上宾，是来自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开场我得给你推荐一下，我们最近有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我搞的，一起去、去英国吧。
1: 英国得办签证是吧？
0: 对啊，办啊，我们给办啊，我们全包啊。
1: 关键回去商量上有没有时间
0: 啊？我先问一下，你有护照没？
1: 护照应该过期了
0: 啊。再见啊，再见。你护照过期了，你还不抓紧？孩子这个他都要放暑假了，这个事啊，这个想好了，孩子放暑假是怎么安排了吗？不会把孩子全摁在这个兴趣班里吧？
1: 不会，肯定是要出一趟门，因为呢今年我也放暑假哈、
0: 哦、
1: 然后呢正好孩子们和我
0: 对
1: 象我们四个人呢准备出去一趟，
0: 对
1: 啊，然后呢先周边逛逛吧、先把咱祖国的河山逛逛，
0: 很美好，
1: 考虑出国
0: 很美好，不管去哪儿、就是行万里路啊，行万里路迎来万般心情，就这样。节目一开始呢，我要先向大家汇报一下汽车天下节目我们自己的一个高端专属定制的活动、导播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导播老师可以利用一下这个时间准备接入热线电话了。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开启了专属节目粉丝的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去年呢，我带着20多位朋友畅游了德法意瑞澳五国13天，高品质的行程，超高的性价比，收获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第一季呢，仅仅是用了汽车天下这一档节目用了13天时间就全额爆满，口碑满满。今年的第二季我们全新升级了，开启英伦三岛12天沉浸式的深度之旅，7月24号将正式启程啊。全程呢都是28人的精品小团，我们特别设计了环线，科学规划，不走回头路的，一次性来解锁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全部的核心精华景色。我曾经大胆的说过，你对于不列颠 Britain 有任何的一些个憧憬畅想，在这一次当中你几乎全能找到，全部入内全能找到。我们的尊享报名及咨询热线是185-6012-1011 185-6012-1011。陈老师，我们一说这个大不列颠，你能想到哪？
1: 当时我想到的是之前学的历史，然后呢再深度的去想一下当时学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想不起来，
0: 一个都想不起来是吧？对，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次行程呢。我们主打的是市面啊普通低价团做不到的深度体验，很多很多的王牌景点我们全部都是入内探访，拒绝远观打卡，请各位注意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将亲临千年谜题巨石阵实地探秘，巨石阵陈老师你肯定听说过，你肯定知道，
1: 这个听说过
0: 对吧？哎，我们将乘船深入尼斯湖寻神秘风光，尼斯湖你也肯定知道是吧？我们还将搭乘复古蒸汽小火车漫游童话般的温德米尔湖区，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啊。这个还有坐上《爱丽丝仙游记》里边同款小火车，沉浸式邂逅英伦田园风光，王室地标全覆盖，温莎城堡、爱丁城堡，爱丁堡城堡全程都是入内参观的。去了之后，陈老师你就是威廉王子，我跟你讲。啊，你就是啊。而且我们还要登顶伦敦塔桥，乘坐泰晤士河游船，沉浸式的品读英伦千年的人文底蕴，更有专属哈利波特魔法全线行程。陈老师你知道什么是哈利波特吗？
1: 这个必须知道，而且我都看完了他的电影和小说了。
0: 小敏知道。导播把热线上另外一个声音切走。这个你自己看那个哈利波特啊。
1: 对，电影包括他的这种、
0: 那你可以
1: 小说。 都看过了。
0: 这个 Harry Potter 是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就是大朋友从小成长起来了那个心头好嘛。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哈利波特魔法全线县城全部是包含的，一站式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原型牛津新学院、格伦芬兰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去圆大朋友小朋友的魔法梦想。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这次行程特别纳入了一个稀缺资源，叫苏格兰高地深度游览。这里是被誉为

0: 欧洲最美的风景地之一，它的风光壮阔原始，氛围感拉满。市面上大多数的行程因为交通复杂，因为成本高昂，直接砍掉了这个核心项目，他不会带你去的，就是因为贵。因为去一次的话单人大概是几千块钱嘛，大几千块钱。而我的活动继续延续去年带大家那个高品质的调调，去年我带大家去瑞士，你只要你没去过，你铁定分不清瑞士只有少女峰跟其他，就好像山东啊，我不能说山东只有泰山跟其他，你知道吗？但是泰山、崂山、千佛山这个都很好。但你老外，你来了山东之后，他带你去了趟华山，是吧？老外还说 yes yes， 你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去年我带大家去欧洲，我就只去瑞士雪山少女峰，欧洲最高最美的雪峰，我不去别的。所以今年我们继续延续这个东西。所以这次我的活动是由我来全程把关的，我一定是坚持把最精华、最稀缺的景致带给粉丝们，打造完整的地道的英伦旅程。我一定让你跟别人不一样，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呢，针对亲子家庭啊，我们重磅定制了专属的游学内容，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比如说牛津、剑桥名校在读的学子会带着你实地的去导览，面对面的去分享他在这个学校里的日常，答疑解惑，同时涵盖什么圣安德鲁斯百年名校、大英博物馆，两个小时专项演讲。咱们这回有朋友报名，他就对这个有兴趣，孩子啊，还有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很多的展馆深度游览，让孩子就是边走边玩边学，开阔眼界，潜移默化的去点燃求学的动力。而且还有一些孩子，这个可能马上要到英国去求学了嘛，提前感受，提前熟悉。市面上的常规团他是拿不到这样的在校生专属的讲解资源的。此外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外籍带队城市漫步 City Walk， 给孩子来打造一个。导播，你按我的顺序走，按我的顺序走。啊，这个给孩子打造一个，因为我们不要有投诉来插队的，按我的顺序来，因为其他的朋友也在等，对不对啊？让他排队。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外籍带队城市漫游，给孩子打造一个纯正的、纯粹的英文交流的环境。还有部分家长他很放心，让孩子独立参团，所以这份信任请大家放心，我们也必定是不负所托，好吧？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这个住啊、行啊、吃啊，我就。简单说吧，我们这个飞呢是从北京，国航飞，全程都是这个高配的北京直飞国航这个大飞机，而且有免费全国多地的联运服务，轻烟危地区无需再支付额外的这个交通，而且是专属的啊，请注意，纯玩无购物，高端团，我们是高端团，纯玩无购物，推一罚十，零隐形自费，零套路消费，这个是我杨洋郑重给你来承诺了，这个你放心好了。而我全程这个给你保驾护航，而且有什么专业的这个导游啊，专业的这个电子耳机啊，每位游客还有额外赠送这个境外的高速流量卡、啊，国标的转换插头，每天都有饮用水。你可能小看饮用水了，在国外饮用水挺贵的。我们去年去欧洲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开心吗？他们为什么就是觉得很好吗？对吧？我们全程入住是连锁四星啊，而且在伦敦是连住三晚，我们不换酒店的，特别安排了一晚城郊特色度假酒店，去体验慢生活，吃的很好，全部都是七菜一汤的适口的中餐，就怕你吃不习惯，好吧？所以我就不再对比市面上那些 low 爆了的低价团了，这个我就去了之后先再宰你一顿，是吧？这个我就不再说了，请注意，我们这是我们节目粉丝专享的内部特惠，真的是这样，因为如果说我要搞活动的话，一定是品质要高，价格要低。就是这样的，好吧？目前咨询报名比较火热啊，夫妻结伴啊，亲子出行的粉丝是络绎不绝。不管是想打卡英伦风光的、圆梦这个魔法世界的，还是向往名校、计划留学深造的，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这次专属高端定制行程全满足。家庭报名还有专属的优惠啊，他两人啊、三人、四人什么，他价格还略有不一样。名额还有一部分，各位可以拨打这个尊享报名热线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英国两个字，一键查看完整的尊享行程啊。我们的口号叫做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7月24号，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安排起自己的这个行程来吧啊。好了，我这个介绍完了啊，这个我们开始。导播，我们热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吧？按我的这个安排来，因为我们这个之前有一些这个投诉的朋友还是在等候的，不要随随便便就可以插个队，是吧？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不公平的，嗯。 我们来接通今天第一路电话，是来安排给的是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王先生是我节目的粉丝，他之前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在2024年买了一台未来的 ES6， 两年以内出现了多次问题，天窗总成异响，后尾灯两次更换，空调出风口那个木饰面板更换，挡杆更换，电机更换，主驾驶车门还打不开。他的诉求是要求延长整车两年质保，未来不同意。后来我的节目接到投诉之后，我也说，我也不好同意，为啥呢？他不对等，这是两码子事儿，两码子事儿。但是我节目呢，帮他找了未来厂家，请他们商定合理的、妥善的方案，跟车主来沟通一下。今天我再次求证一下这个陈老师，他的这个车毛病一堆，但是他要求延长整车两年质保，是不是根本就不搭嘎？
1: 确实是啊。你比方说你有一些问题的话，咱们国家呢，第一个有三包法，再一个呢有质保的这种叫什么保修的一些法律哈，都是维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
0: 没错，
1: 你像一些其他的，可能比方说你的车辆故障比较多，一些主机厂呢会有一些人文关怀，叫善意的补偿，那可以通过跟厂去沟通呢，看看能不能以这个车的故障多为
0: 好。您稍等，
2: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样说，这个广告的确管用啊，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我们这不是广告，我们这是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 IP 第二季的粉丝高端定制活动。这跟广告还不一样，朋友们，这跟广告还不一样。好吧，这个想看看我们这个详细行程的朋友，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两个字儿，提前去看一看。欢迎大家，这个7月24号我们出发，欢迎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我的这个报名呢，一定是到了某一个时刻，我一定不会宣传到7月24号，你放心好了。这个出国呢，一定是提前可能得留一个月的时间就办签证，那也就是说你倒推一下，6月20多号我一定是得截止，就是6月底我一定是得截止的。你想去年我只招募了13天，我就截止，我就戛然而止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得抓紧点时间，你别这个后边想报的时候他就没时间嘛。好吧，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来，我们把那个，所以刚才陈老师这个就是青岛王先生他那个未来的这个事儿。 期间呢，未来汽车我们在找到未来汽车之后呢，厂家也跟节目组数次沟通，承诺已经在一步步的推进处理了，给车主去更新方案，双方协商嘛。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儿，连线一下这个车主，我们青岛的这个老粉丝王先生啊，你好，王先生。
3: 你好，杨洋。
0: 嗯，听说我们节目介入之后，未来汽车给您提供了。

0: 新的解决方案是吗？
1: 是的，他把那个新的那个方案是给我增加到50张换电券，然后但是让我签那个和解协议。
0: 50张换电券价值等于是多少？
1: 等于高峰期换电应该50块，那个一张券100块钱吧，
0: 就是5000元。一开始给你的是什么方案？一开始没找我们的时候，
1: 没找是15张换电券，
0: 15张换电券1500元啊，就是稍微涨了点钱嘛。
1: 对对对，
0: 你对这个方案满意吗？
1: 现在暂时就这么样了，因为我也一直听你爸跟我说这个事儿，这个不能拿这个2年的延长质保，然后去跟那个厂家沟通，也没有这方面的法律依据。
0: 没有。
1: 对，只能我现在能接受的，现在也只能那样。但是我不接受厂家那个让我签那个和解协议。
0: 哦，他你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和解协议？你跟我们说一说。
1: 我什么也看不到，他不让我看，他让我见人见到以后当面签，而且我还没有我的一份，只有他们自己的。
0: 哦，他们厂家给我们来电啊，大概他我说是什么协议，是什么内容，他也没说明白。他说大概呢，他说大概呢，就大概呢，
1: 就是
0: 说
1: 让我不要继续再找咱节目继续说这件事了，就是这件事已经了了。
0: 不是，
1: 而且以后呢，
0: 你事儿已经解决了，你来找我们说干嘛呢？你就解决了。
1: 我说的很清楚，我说这件事咱已经解决了，而且通过媒体帮我们解决了，这事我没必要再发了。我估计哈，
0: 他怕你乱发是吧？他怕你什么上网去乱发是吧？
1: 对，他可能这个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这个车我继续出了问题，他可能会我会不会再把原来出的这些事儿再给他发出来？可能是这个心态。
0: 首先是这样，我觉得双方呢，把方案推到这一步上来讲还不错，但是呢，有些事儿大可不必。车主的事儿解决了呢，他还乱发个啥？
1: 对呀，
0: 对吧？他还那个乱发啥？但是你要说车以后又出了新的问题，那人家为什么又不维权？
1: 这不就是这个事吗？
0: 就是很纠结。
1: 他应该是想限制我再说以前这些已经发生过的问题。
0: 你以前发生的问题，你现在已经5000元的封口费，你已经解决了。
1: 哦，
0: 那你还去说干什么？你会去说吗？
1: 现在就是哪里是哪里聊，
0: 做了就过。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双方已经来到了人情世故的这个层面了。陈老师，您是怎么看？
2: 结合我之前在企业中处理的，也处理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案例哈。但是我当时呢就没有说，或者厂家也没有要求我们去签什么，就是和解协议，只要把这个事儿沟通好了，
0: 你解决
2: 了，我们会给客户出具一个什么呢？通过什么问题啊，我们进行什么样的补偿？
0: 对，
2: 我们会写一个这个东西给客户，客户作为依据，你后期来保养也好，或者去换电也好，你会有这样的东西，对吧？
0: 对，
2: 我们会去这样操作。
0: 这5000块钱的换电券，然后给你了，然后呢，这就等于是就是。你就别老，你以后就别去揪着我们以前的什么车门不好、天窗不好再去发了、再去说了。大概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就是封口费。
0: 你不愿意签这个。行，你那5000块钱到手了吗？
1: 没有，
0: 还没到
1: 手、啊。他现在就是我不签这个东西，他不给。
2: 对。
0: 这样吧，陈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在节目以后的时间，我帮这个车主啊，跟厂家这边再沟通一下，再这个推进一下，看这个事儿，就尽快。我说白了，我去感化一下厂家。你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必要，我们车主也不是这样的人。
2: 对，已经相当于是和解了，没必要再写一个纸上的东西了，对不对？已经是同意了的，对不对？我觉得没啥必要，也是。
0: 确实没啥必要，那个这样，然后现在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结果还可以，是吧？这个结果还可以，现在就是这个协议签不签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对对对，是的。
0: 对这个结果还你满意吗？
1: 满意，谢谢啊。
0: 在没有我们节目的这个
1: 广播节目中，
0: 所以你这也算是第一是我们节目的老粉丝，但是第一次用节目来进行维权啊。
1: 是的，
0: 我们有朋友说用完这50张换电券，然后立马换个其他品牌的汽车，他是想换的。而且我们这位王先生曾经还提一个方案，你们厂家能不能回购我这个车？
1: 对，我当时跟他说过，我说你帮我回购这辆车，然后我去换一个 ES8。
0: 你这也不搭嘎，你这也一样不搭嘎。就你提的那两个想法都是异想天开，都是不搭嘎。而且你那个车一换购不值钱，你花30多万买了，你现在还能值个10万8万吗？你不吃亏吗？
1: 不值钱了。
0: 对吧？好，那就剩这点事儿了，我帮你再找一下厂家，好吧？
1: 好的，谢谢。
0: 我就不在今天节目上找了啊，你就你不浪费这个时间了。我节目也那个以后吧，然后我这样的话，我你找完之后，周四左右的时候跟您再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好嘞，再见，嗯，拜拜，
2: 好，
0: 拜拜。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厂家呀，他心思过于细腻，你说是吗，程老师？
2: 嗯，就说白了，他们的法务非常强大，法务提的要求肯定是
0: 啊，但法务强不强大，在我这儿也没啥用，因为我也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我也从来不说违法的话，是吧？啊，我们有朋友说了，对呀，说回购也是二手车的价格呀，十万块回购不合适呀，对呀。就这意思，嗯，户安旭，问的是杨老师，马自达 CS-50，就是他看一堆的车哈，他说马自达 CS-50 荣放、CRV、逍客、起亚狮不脱界该怎么来选？啊，导播准备第二路电话，嗯，陈老师，您的意见是什么？
2: 嗯，基本上都是日韩系为主、啊，
0: 全是合资的。哎，
2: 对，而且都是燃油车。
0: 哎，
2: 其实呢，按照销量来说呢，比较主流的话，
0: 嗯，
2: 可能 CRV 呢会比较主流一些啊、
0: 嗯、
2: ，CRV 会主流一些。
0: 嗯，
2: 当然的话，你像马自达的车，我就认为也是，CS-50是吧？
0: 嗯，对，CS-50，买不动、啊。
2: 销量我认为
0: 买不动。
2: 嗯，
0: 买不动、啊。
2: 对，卖不动，现在基本上很少能够提及它了。而且、啊，这些4S店的布局来说，我认为也是比较危险的。可以呢，在 CRV， 我觉得是可能我重点去推荐的一款车吧。
0: 哎，你都快找不到 4S 店了。
2: 对对对，其他的4S店就很难去找了。
0: 所以这几个车，你让我来选，我怎么来选哈？首先是这样的，荣放淘汰掉，逍客淘汰掉，马自达CS-50淘汰掉。为什么？前两个已经明显落伍，明显不行，销量不行了，质量不行了，售后不行了。马自达CS-50是完完全全的存在感不行了，销量极低了。留，如果你喜欢日系品牌，你留个 CRV 是可以的，买个 1.5T。配个 CVT 没有任何的驾驶感，你买它是可以的。它的好处就是五年之内它能保点值，仅此而已。做工不行，操控没有，安全不行，就是满足你挂一个大 H 标的那么一个心理了。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你要选性价比高，你去看 1.5T 或 2.0T 的狮泊脱界 Sportage。它我为什么说它性价比高？韩国车现在也是示威，也不大行。你看4S店也减少了，但是韩国车目前来讲比你看的那几个日本车要厚道一点，而且它可能销量不行，但它不容易坏。第三一点，性价比高，高在哪儿？我跟你讲啊，前面我给你留了 CRV 1.5T 配 CVT， 狮泊脱界配什么？ 1.5T 配 8AT， 2.0T 配 Mobis 8AT， 你能听懂吧？所以你要么买 CRV， 图个面子就完了，没里子有面子。十万的 CRV 啊，要么你有性价比高，你而且你年轻点的嘛，对吧？这个狮泊脱界 AT 变速箱，就这样，好吧？韦唐里说：“杨老师下午好，十万左右的 MPV， 我十万左右买不到什么太多的这个 MPV 哈、啊，这代步送孩子，麻烦帮忙给推荐几款，谢谢。不知道你是要油的还是要那个新能源的？也有电的，就它那种，你像考拉 S， 几乎考拉 S 那种呢，它你说 MPV 呢，它也行，它是个大两厢，但舱内侧滑门，单侧侧滑门，舱内极为环保，小宝宝可以用牙，但是你尽量不要啊。这是新能源的，油的呢，我能想到，你比如说。”那个五菱凯捷 Victory 那个车呢，大多是做一个生产工具，传祺 M6 是可以的。哎，张老师有什么推荐？
2: 嗯，也是五菱旗下的，因为这个时候想买 MPV 的话，可能稍微得加点钱能买到一个稍微不错的哈。
0: 这个预算低了。
2: 对对对，预算的话，可能比方说，宝骏旗下的像一些 MPV 的话，像那种730这种级别的，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哈。
0: 嗯，哎，对，你还真可以考虑那个什么宝骏730的那个星光730，它现在叫星光730，
2: 对，叫星光730了，对。
0: 对，它有油的，有电的，还有一个插混的。如果你家里不能安充电桩的话，你买个油的，因为它现在你别一听五菱，一听宝骏，你觉得那是个货车。星光730是空间大，它整个它就细腻很多了，好吧？如果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可以买一个插电混的啊。他说我们的节目可以回放吗？可以在喜马拉雅平台搜索杨洋侃车就可以了。记者男孩说 2.0T 的吉利星越 L 也不错， 2.0T 加爱信 8AT。 是的，是这样的。现在你比如说奇瑞在搞自己的 8AT， 是为什么呢？你看奇瑞，我用自己的 2.0T 发动机，他之前也配过爱信 8AT， 但匹配的说实话一般。为什么呢？他得让他的发动机的这个什么动力参数扭矩去适应去匹配这个爱信。所以当你在开这种组合，你发现有顿挫的时候，你问爱信变速箱，你们这个不得你们变速箱来匹配我们吗？爱信这个日本人他也很高傲的说我们没有问题啊， 你们得批评我们啊。所以有个别的这个国产企业，我不跟你玩了，我匹配我自己的，所以我自己我有这个能力，我造8AT， 我造9AT变速箱，我造出来之后，我发现它跟我的发动机匹配的更好，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了。从我们就举奇瑞的例子，它不用爱信了，它不用爱信了，它为什么？就是爱信跟它的发动机匹配上它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单拿一个配件出来，你觉得它挺好，但是它有时候它有它自己的固执，它跟某一些高功率的发动机它匹配了，有时候也不见得完全那么的好，所以它我们就想到哪就聊到哪，它那个点可能也在这儿，好吧？我们就是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有人说还是双离合变速箱换挡顺畅，你是认真的吗？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咱们待会儿继续。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7: 来，各位，傍晚的5点34分，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还剩半个小时吧，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我说一嘴啊，这个有朋友可能想看一下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我们英伦三岛这个活动的详细行程，但是你不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英伦两个字，所有的行程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英国两个字，好吗？我说的很清楚吧，不是发别的啊，还有人发出游都这个都不对，发英国两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去拨打那个我们的这项活动的一个专属的尊享咨询和报名热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曲心同学正在接听你的电话啊。全年最大力度的618特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推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干干净净，清理拉满，全肤质适用啊。这个卸完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超耐用大 容量，官网单瓶就要900多。现在618特惠两瓶仅499，单瓶才200多，囤一次够用一整年，超划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搭配新款的海蓝之谜洁面乳125毫升，同样618是买一送一，两件只要399，单件还不到200。正品保证自制细菌之间的假 P3， 产品配有专属的素颜码，扫码可上完整链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5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元。2026年高考一场新一战即将打响，山东交通广播6月10号开始，明天啊，每天晚上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首期重磅上线。山东大学招办主任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跟眼光。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或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高考”，加入栏目专属微信群，最新资讯一手掌握。明天山东大学首播，我们一起为梦想导航，届时热线也是开通的，有问题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咨询。同时呢，在高考期间啊，中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跟家长啊免费提供橙丝带，有需要的车友呢，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号里发送关键字加油，就可以查看站点信息，同时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你们想要提醒我啊，我今天在节目最后我抽十位朋友，好吧，每人30元的这个中石油的加油券，好吧，你们一定要想着提醒我啊。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请出座上宾，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8: 你好亚阳。
7: 来，我们接通一下第二路电话，是马先生的电话。滨州的马先生呢，他之前向节目投诉，他在2023年的7月份从滨州一家广汽埃安的4S店买了一辆 INS， 跑了35万公里了。今年五月一号的时候，电池坏了，已经出了3.7的时候，电池坏了。他来到了济南，在济南淮阴区西边一家 INS 店维修，检测结果说3月份左右电池包车主自行有磕碰，而且这条呢车主确实也承认了，导致续航下降，检查这电池没事儿，所以呢这个据车主说以电池有磕碰为由拒绝质保，前期又改口什么自费维修电池外壳才给质保，费用很大啊，等等等等吧。上周节目现场呢，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安安厂家，济南淮阴区4S店的总经理亲自给我们节目进行了回复。6月13号的时候呢，4S店回复说今天与客户沟通好了，电池给他免费更换，但是电池包是吧，维修有一个1500块钱，客户同意了。当然人也说了一嘴，说收这个钱其实是不够成本的，其他厂里就是反正他们自己店去想办法吧啊。所以我们今天连线一下这个安安的车主马先生，我们看一下问题是不是如是这般的解决了啊。马先生你好。
9: 哎，杨洋老师你好。
7: 你好，上周这个节目介入之后，最终的发展包括结果您给我们来说一下，是不是像这个赛店说的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呢？
9: 对对对，现在是已经跟他们达成协议了，就是刚才跟您说的。然后呢，我自费1500块钱，然后说的是，就是底部外壳的一个维修费用，然后呢，通过底更换这个新的电池包。
7: 咱们有什么，咱们得这个说什么哈？因为我这人从来咱不偏不向哈。这个第一，车出3.7了。第二呢，那个油那个这个，嗨，我怎么老想说油底壳？那个电池外包那个壳，电池那个护壳，确实是您自己磕了。
9: 对，
7: 而且磕的深度是不是您上次说那个1公分哈？
9: 嗯，
7: 比1公分可多多了，
9: 是1公分
7: 15.69毫米，它不是长度，它是深度，是往里进去15.69毫米。对不对？
9: 我只是目测了一下。
7: 你可不能目测呀，你可不能目测呀。人家4S店，人家是这样跟我说的，说虽然车不是从他家店买了，就是济南这家淮阴店啊。车不是从人家店买的，但是你到人家店里来这个修，来那个修车，人给你检测，发现你这个车电池的这个下底壳有严重脱底或者是磕碰。5月4号的时候，中创新航特地安排了工作人员来检测了，说你这个电池的磕碰深度是15.69毫米，是中创新航电池的工作人员汇报以后，对你这个车进行了拒赔，人家就觉得跟4S店没关系，我实话实讲，人家就觉得你自己磕了。你这个电池你说不清，你自己磕了，所以你就得自费，人家有那个豁免条款，而且人家说你这个车没有商业险。
9: 对，没有商业险，确实是没有商业险。
7: 维修费用大概是2万多。
9: 对，他一开始跟我报的是2至3万，
7: 对吧？所以淮阴这家4S店，人家一开始做出了努力，是帮着你跟厂家跟中行去沟通，可以给你质保，可以给你换全新电池包，但是你得自己承担一个电池下底壳的费用，大概是9200块钱。
9: 对，一开始是跟我说的是9200块钱，一开始说的那个9200块钱是更换的一个费用
7: 啊。其实要么他没说明白，要么你没听明白，它是个油底壳，那不是电池下底壳的那么一个费用。 但是呢、哦、你嫌贵你不同意，你只愿意承担这个底壳修复2000块钱、
9: 哦、
7: 对吧，而且要求这个质保重新计算，你所有的过程我虽然你没有跟我说了这么的详细，但我后来我都知道了、
9: 嗯、
7: 我都知道了、哦、所以我就说到这儿，陈老师你判断一下，其实咱就偷偷的说啊，咱就偷偷的说，你这个壳是车主自己磕的，是不是啊？
9: 嗯，
7: 您怎么看？您觉得这家4S店干了这事儿怎么样？漂不漂亮？
8: 我觉得真是挺地道的哈，人家能站在客户的角度去给你考虑，给你申请这些，比方说厂家的这种保修，明明出保了，咱还有磕碰。说实话，人家给咱拒赔，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哈。当然，人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通过杨洋来去沟通，能给咱换了，我觉得非常的好，值得点赞。
7: 因为车主省钱了。
8: 对，
7: 最终是车主省钱了。其实这个单呢，4S店来买呢，我也觉得多少有点冤，你知道吗？但是这家4S店，济南槐荫区西边，我都不知道这家4S店叫什么名，你知道吗？车主这家店是叫什么名？
9: 槐荫叫爱安槐荫区，
7: 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9: 叫爱安，他是在京师西路那一家。
7: 啊，行，就是他给你处理这个结果，你满意吗？
9: 啊，满意，非常满意。
7: 最后花了多少钱？1500块钱。
9: 啊，对，是的
7: 啊，我觉得你真是挺占便宜的，挺占光的，你知道吗？我替你高兴。这个导播，这家店帮我们找一下他们这个相关负责人，在了吗？好，我们接通一下这个槐荫区这家爱安店的服务经理，爱经理是吧？你好，爱经理。
10: 哎，你好，杨洋老师。
7: 你好，爱经理啊。这个马先生这个车，简单来说，它是个什么情况？你们店最后给他兜了个底啊？
10: 嗯，当时呢，客户的车辆是在济南出的这个故障，然后拖到我们店来以后吧，然后我们也是正常的做一个检测和上报的工作。
7: 嗯，
1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电池包磕碰比较严重嘛，然后就再次上报区域，然后我们这个广汽安厂家呢联系中行的老师过来检测的。
7: 嗯。
10: 中行那边第一次给的这个回馈是拒赔的，
7: 因为它深度就挺那个啥的嘛。嗯，
10: 对，已经这个深度已经超过那个
7: 对
10: 那个可以维修的标准。
7: 电池企业拒赔，赛电也没办法呀。
10: 对，然后当时呢，我们又是联系我们这个广汽安的厂家领导，然后我们共同的去跟中行这边沟通。
7: 嗯，
10: 然后也是。大概前前后后有沟通了一个月时间，
7: 嗯，
10: 这一块也耽误马老师的时间了啊。
7: 嗯，
9: 啊，没有，这个是那个什么，我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时间上那个有什么怨言。
7: 这个事儿本身也不是那么好沟通啊，
9: 嗯、
7: 因为电池很贵啊。
9: 嗯，
10: 给我们持续的沟通了得大概有4轮，
7: 嗯，
10: 然后才算是协助马老师把这个问题圆满解决掉。
7: 好，您今天我特地邀请您，也允许您，也邀请您说一说咱店叫什么名字。
10: 我们是济南槐荫区爱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 槐荫区的一家店，槐荫区只有你们自己是吧？
10: 矿上还有一家，我们是在这个京师西路3566号。
7: 京师西路，朋友们啊，就是买车一定要选这种售后服务了啊！这种售后服务真的，他给车主服务的好的，我都愿意给他上免费广告，真的是这样的。其实你们只收那1500块钱的那个叫什么电池壳的这个维修费，你们得自己搭点儿。
10: 肯定的，因为那个我们是这个下底壳的这个磕碰程度是，咱实话实说是无法维修的了，而且它里面还牵扯到有一块水冷板。水冷板肯定也有变形。
7: 行，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很多朋友已经给你们店已经在点赞了。有人说良心4S店，我觉得特别好。马先生，您的车还不是从人家家里买的，你只是在人家家里修，人家也没挣你什么钱，你知道吧？但是人家，而且这电池外壳还是咱自己磕呢，你还不是从人家买的。如果人家家里使用手册里边有条款，因为个人磕碰15.69毫米不予电池质保的话，你一点都说不出来。
9: 嗯，
7: 对吧？所以最终这个结果，我要对这家4S店提出表扬的啊！谢谢啊！这个马先生最后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讲？对家4S店有什么话讲？
9: 非常感谢杨洋老师。对咱们节目呢，反正就是很棒。
7: 嗯，
9: 你说就是4S店跟爱经理那边，我一直也是和他沟通。
7: 嗯，
9: 说实话，我和4S店，我也一直和爱经理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说实话，这个事情呢，是麻烦爱经理了。
7: 对呀、
11: 有你这个是电池企业的事儿啊。
9: 啊，对对对，
11: 好吧。
9: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对
11: 就好，您稍等一下啊，马上回来，一分钟。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11: 来，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一段的这个节目当中来。马先生，您刚才话还没讲完，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9: 别的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11: 哎，感谢一下人家这家 4S 店吧。是不是？
9: 这是应该的，这个确实是应该的，也得感谢您，杨洋老师。
11: 哎，行，这也对我来说就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我也没赔钱，人家这个4S店人家可能是自己搭的，你知道吗？好的，好，也谢谢艾经理哈，也谢谢您。艾经理，
10: 杨洋老师，
11: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啊，拜拜。
10: 嗯，好。
11: 那车主，那您这个事儿，我们就算是圆满的帮您来这个解决了，其中的一些详细情况，我们就不再掰扯了。最终的目的达到了，解决了就行了，把这个车赶紧修好，以后多念人一下，多念人这家店的好，没事常联系，常服务，交个朋友，好不好？
9: 嗯，好，好的，好的，好的，
11: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了。
9: 嗯，好，再见，杨老师，
11: 拜拜，拜拜。
9: 嗯，好。
11: 我们有很多朋友表扬嘛，说这个4S店太大方了，是吧？其实刚才还有朋友说，如果所有的这个什么就是售后服务呀，或者4S店如果都按照这种标准来的话，那该多么的和谐。其实我觉得你要让4S店都搭钱都赔钱，这个事儿不大可能。我们有朋友说，这样的4S店必须大力表扬，济南周边的车友们要买车就往这个店里边冲，也不用冲啊，按需求来。但是真的，你要是济南的朋友，你要是需要这个品牌的，我真的我愿意分文不取，一分不取。我真的我纯粹是因为他给我们的车主很 open 的、很博爱的，就是这种来解决掉了他这个问题。跟你因为实际跟他这个店是没有关系的，跟他就是没关系，对吧，陈老师？
8: 对，确实是哈。
11: 对啊，
8: 包括整个服务来说，包括跟他们经理这种沟通来说，一看他就是什么呢？有格局的这种
11: 有格局啊
8: 企业。对，
11: 特别好，特别好哈。这个初夏天气干燥，容易口干上火，日常离不开一罐好蜂蜜啊。不少朋友试过咱们这款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之后呢就纷纷回来回购嘛，口碑也是非常好。它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干活的是黑蜂，采的呢是椴树蜜，所以它就非常好嘛。端午节临近了，走亲访友探访长辈伴手礼不用再费心挑选了。电台有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2瓶再送3瓶，一共到手是5瓶，下单还可以领一个10元的优惠券。想要囤货的朋友，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另外呢，如果你出行现在想带点水果的话，我们给你推荐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山东交广深入到了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这个福山这个位置，因为它地理位置比较好呀，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所以它这的樱桃格外的饱满，格外的爆汁，格外的甜。果品全程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带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跟坏果，所以是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兜底。下单渠道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特惠价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啊，没有任何中间商转差价。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我们节目时间可能不太足了，这个007问题是，请问杨哥，别克E7啊纯电版存在吗？不是现在还没出呢，现在还没有。

0: 哇，现在应该是增程版吧？如果有的话，大概什么时间可以上市，以及大概的售价？我觉得比增程版贵，你先自己往上加10000块就差不多了。陈老师，您预估一下。
1: 嗯，其实也差不多啊，关键再看看配置。其实差不多，目前主流车型的这种差价的话，也就是1到2万吧。
0: 哎，对，因为它纯电版它电池大，它贵就贵在个电池上；它增程版它电池小，所以这个成本它是差不多也就在10000多块钱。好吧，你可以期待一下。目前我不太清楚他是不是要上纯电啊。清风说要都是这种服务标准，天天都聊新车了。还有朋友说让杨总宣传一下，什么都有了。还有人问哪个店，刚进来没听到。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店里他那个店叫什么名，真不知道。嗯，还有人说售后服务做得好，处处为车主着想，即使汽车出现质量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也是值得我们掏钱去买它的。我认为是。任真说杨老师刚表扬的是哪家店？济南市淮阴区经十西路。有一家广汽埃安的4S店，是吧？济南有需要埃安的朋友可以过去看一看。嗯，这个妞妞说杨老师帮我排上下一次，可以的。你有一个比亚迪的投诉啊，他说我太羡慕了这种售后的4S店。那你那个4S店不是我们山东的，你那个4S店是上海的，是吧？所以你吃亏也吃亏在你们上海的这个4S店上，跟我们山东4S店也没什么关系啊。我们山东人还是很好，还是很好的，还是啊。来说一说我们那个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第二季英伦深度12天深度游的这个活动啊，这个第二季活动全新升级，开启英伦三岛12天沉浸式深度之旅，7月24号正式启程，全程28人吉米小团，环线科学规划，不走回头路，一次性解锁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全部核心精华景点。尊享报名热线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跟我一块出发，所以我能保证的是，让你拿到市面上普通的团做不到的深度体验，而且花钱可能比他们还便宜。或者差不多，或者比他们还便宜，但是绝对没有，绝对是零自费，没有其他的额外消费，这个你放心好了，一价全含，好吧？众多的王牌景点我们全部都是入内的，巨石阵入内，尼斯湖坐小船这个入内，温德米尔湖区坐小火车入内，那个英伦田园风光咱们坐爱丽丝仙游记同款小火车入内，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全程入内，进去之后你就是公主，你就是王子，登顶伦敦塔桥，乘坐泰晤士河游船，而且哈利波特迷们那些喜欢的魔法全线的县城，我们一站式全部都入内，全部去哈利波特那个影片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原型牛津新学院，格伦芬南魔法国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大小朋友的魔法梦想全圆满啊！然后呢，我们还特别去苏格兰高地，很多去英国的这个团他不会去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因为这个但是这个地方很贵。一个人差不多要大几千块钱，所以他不带你去，他都是利润。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样，好吧。然后呢，这个，但是我们是去的，因为我们要是地道完整的英伦旅程。另外，针对亲子家庭游学有一个很十足含金量的内容，牛津、剑桥名校在校的学子，首先我们是进名校，然后在校学子带你实地导览，面对面的去分享他的日常，答疑解惑，就给孩子们培养一些名校的，点燃一下那样的动力。什么圣安德鲁斯百年名校啊，大英博物馆2个小时的专项精讲，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我们全都进去，而且我们不是走马观花。刚才我提到了大英博物馆是2个小时的专项精讲，你要知道精讲，好吧？而且我们特别安排了外籍带队。城市漫步，另外呢，这个吃住我就不再说了，反正都非常好啊。各位，无论你是两口子结伴出行的，还是这个亲子出行的，无论你是想打卡英伦的这个风光的，还是圆梦魔法世界的，还是向往名校计划留学深造的，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这一次和主持人一起出发，这个活动跟普通的旅游活动它不一样，你相信我这句话就 OK 了。去年我带粉丝20多位，我们去欧洲玩完了之后。对大家那个印象那个口碑，我马上大家关注一下我的账号，我马上会把去年没有发出来的那个视频，就是活动要结束了，我们在塞纳河游船上，旁边就是埃菲尔铁塔，我们在塞纳河上，我邀请他们每一位必须如实的评价我的活动，必须如实的发表对我的活动的这个总结感言。那个视频因为很长，因为我没有发出来，但是我这两天我马上我就发出来，我请你们看一看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品质有多么的高的这个评价，好吧？拨打报名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2个字来，你就可以一键查看到完整的尊享行程了，好吧？就这样。一位网友叫艾特说：“杨哥，我的问题排到哪一期？我目前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好吧。大好韶华说：“这节目很给力，连线了就给解决了啊，也有拖拖拉拉的。” 就是也有这个拖拖拉拉的，但是我能。

0: 保证的是，还有人说感谢山东台，你请跟狭隘一点好不好？感谢山东广电也行，感谢山东交通广播也行，感谢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也行，能不能精准一些，狭隘一些？这个也不要狭隘，反正我们都是一家的。还有人说动听加倍，谢谢啊。冷暖自知说给杨仔点赞，4S店的服务，这家4S店的服务还是真不错的，我认为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认真说，我看过杨老师去年欧洲之行的视频，确实不错。其实我拍的不好，我那拍的其实因为我一边带队，我还要一边工作一边拍那个东西，我说实话我拍的不好，所以我觉得你们能看到的大概也就70%到80%之间吧，好吧，那就是这样了啊。全年度最大的618的化妆品特惠，继续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一个超值福利。首推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干干净净了啊！清洁力是拉满的，450毫升超耐用大容装，大容量，官网单瓶就要900多，现在618特惠两瓶仅需要499，单瓶才200多，囤一次够用一整年，超划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搭配新款海蓝之谜洁面乳125毫升，同样618买一送一，两件只要399，单件还不到200块，正品保证自制期权时间的雅皮三，产品配有专属的酸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月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发送阿拉伯数字5到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客服微信啊，不要忘记，可以再减30块钱。嗯，谢谢清风说感谢杨洋，感谢汽车天下，感谢山东交广，您客气了。这个屏幕里装不下我的腿说，老师车辆有质量问题，现在售后推来推去。我建议你把这个事儿呢，可以回头下一期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热线也好，或者提前给我发一条信息也好，把这个事儿说完整。因为我们不排除有个别朋友的这个描述是比较主观的，是比较主观的，好吧？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因为法律，我实话讲，法律是保护双方的啊，它也许存在推来推去这样的情况，但是你作为当事人来讲，那你的评价有可能会比较主观啊，那我就要客观一些，好吧 ？Jeff 提醒我了，说杨哥该说油卡了吧？对，我今天我要送给10位朋友，我要送出油卡价值30元的中石油的这个加油卡，我就随便选了。来，微信平台上的 Jeff， 就是你们一定要改微信名字，不然的话，你们叫微信公众号用户啊，你们怎么能中奖呢 ？Jeff， 冷暖自知，护安旭，维唐里是吧？前面还有很多人的信息被淹没掉了，我已经看不到007。枯树，悟空，我就是我，大鹏展翅，几位了？然后我再从我的直播间里，我再挑几位。勇往直前，清风，机车男孩，10位差不多了吧？来，上述的10位朋友，请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好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天下”两个字，因为你要加群的话，首先要添加一个个人的工作微信，你就告诉他我是中奖的，我是谁谁谁。哎，你把你的那个手机号你发给我，然后我交给他们负责人就可以了。30元的这个油卡，让他们跟你说一下这个怎么去领啊。就在那说杨老师是台柱子，我什么台柱子？我就是一胖子，我就一胖子。说是六边形战士，带队旅游很辛苦的，带队真的比上班都累。谢谢你的理解，确实是这样的。嗯，有一种旅行叫遇见欧洲啊。我们说一下《畅游天下》节目的几条宝藏线路啊。马上在8月9号跟8月14号将带领大家去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北京直发两班连发，国航往返，每班仅席20席左右，主持人带队。巴黎啊，德国啊，意大利威尼斯啊，他都会去到。每位专享价是26,999元，6月15号即将结单，3000元定金呢就可以锁位。另外还有一个是7月4号跟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叫山东交广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现在还在招募中，也是有主持人带队，持有专享价是每位5680元。这个吃住我就不再展开说了，反正都是我们的安排还是非常给力的。另外呢，还可以去新疆伊犁触摸一下赛里木湖的水，去独库公路，去伊犁绿星街，双飞8天探秘伊犁。如果没有去过想去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呢，6月11号就是后天啊，这一队有没有组完啊？要去重庆，你可以问一下我先说吧。专享价值需要每位2999元，往返含往返机票，全程精品，四段酒店，全程零自费，零强制购物，零套路。您可以拨打畅游天下节目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陈老师，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节目的这个口播的这个内容特别的多呀？
1: 我觉得现在还好，因为什么啊？马上高考结束了，让学子们去放松一下，赶上这个时候了，对不对？
0: 对，但是
1: 正好到旅游季了。
0: 对，他可能确实内容多，但是你就是你巴拉巴拉里边，真的，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它是有用的，它能用得上的。 对吧？那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老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拜拜。感谢诸位的收听，各位都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都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好吧？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感谢诸位一个小时的这个陪伴，确实还有很多的热线，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来不及这个解决解答，我们就留到后边的这个节目当中都没有问题。我们节目每天傍晚的五点到六点准时为您直播，跟车有关的所有问题，欢迎来找我们。想跟我一起去英国的朋友，不要忘记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英国”两个字，好吗？诸位，明天傍晚五点钟我们再见，祝各位下班愉快，平安到家，晚餐愉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0: 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280120031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地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目前颈动脉斑块检查已经被列为筛查心血管病风险的一个重要项目。这几年随着检查技术的普及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查出颈动脉斑块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

0: 之一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你像我们大脑85%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另外的就是不到15%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他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做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那么这个往往提示全身其他部位的动脉可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1: 就它这也是一个信号哈。
0: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而没有血液供应，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脑梗患者都和颈动脉狭窄有关系。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积极干预颈动脉斑块，很多人是可以有效预防脑中风的。比如通过控制血压、血脂、血糖，调整饮食结构，适当运动，再加上规范用药，就能够大大降低斑块继续加重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体检报告上有颈动脉斑块，先不用过度恐慌，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关键是要重视起来，及早干预。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在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0: 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 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

0: 她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
1: 嗯，
0: 啊，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她也叫不醒来。
1: 哦，
0: 哎，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她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发现他的颈动脉斑块堵塞已经非常严重，接近 85% 了，而且已经引发了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几个小时，缺血的区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神经功能损伤会更严重，留下后遗症的风险也会更高。
1: 嗯嗯。
0: 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如果狭窄程度达到了一定水平，比如超过一半以上，同时动脉内膜的厚度也明显增加，那就提示这个斑块需要引起重视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会相应增高。
1: 哦，
0: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超过了70%左右，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看它有没有容易破裂或者脱落的风险。如果狭窄程度确实很高，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种情况就需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看看是不是有必要通过手术或者介入的方式来进行干预治疗。否则一旦发生问题，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脑梗或者偏瘫。所以早评估早干预非常重要。
1: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0: 嗯，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
1: 嗯，
0: 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
1: 是。
0: 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1: 就拖着哈。
0: 哎，就拖着。
1: 嗯。
0: 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哎，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
1: 嗯，
0: 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
1: 啊。
0: 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
1: 哦，
0: 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已经有过脱落的迹象。
1: 嗯，
0: 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它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然后随着血流堵到了眼底的动脉血管上。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 啊，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因为它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的？
0: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如果是轻中度的颈动脉狭窄，比如狭窄程度在50%上下，动脉内膜厚度也处于中等水平，对血流影响不大，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药物来干预。医院里常规的做法一般是联合使用几种降脂药来控制血脂，稳定斑块。如果说这个斑块狭窄程度比较严重了，比如超过了70%左右，动脉内膜厚度也明显增加，但是患者本人没有什么明显症状，虽然这种情况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类斑块，但暂时可以选择一些常规的保守治疗方法，比如抗血小板类的药物。因为一个斑块到底安不安全其实是相对的，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和治疗。也有些患者狭窄程度可能比较轻，比如在50%以下，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他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他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他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1: 哦，
0: 那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
1: 嗯，
0: 对于中老年朋友，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是，每年可以考虑做一次颈动脉超声检查，因为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增加，哪怕只是很微小的变化，也往往意味着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在相应增高。所以定期检查、动态观察，对预防心梗、脑卒中等问题是很有帮助的。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啊，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啊，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
1: 嗯，
0: 哎，就是通过降脂，通过抗凝，哎，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1: 对，
0: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 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1: 嗯，
0: 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啊，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
1: 哦，
0: 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
1: 嗯，
0: 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它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
1: 嗯，
0: 你像小地方，那它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1: 是。
0: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它对病人身体素质它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1: 哦，
0: 嗯，因为做这个手术呢，它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
1: 哦，
0: 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它的血流速度很快。那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0: 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是。
0: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
0: 啊，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嗯。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他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哎，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1: 对。
0: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哪天完全堵死或者脱落，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0: 嗯，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嗯，
0: 嗯，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中医。
1: 对，
0: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这种方法对于改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可以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通过中医的系统调理，可能会减少对手术或支架的依赖。当然，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来综合判断。
1: 梁教授，那您说的这个中医辩证调理思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方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有的，咱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基础方，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调理方向也很明确。
1: 嗯嗯，
0: 我也不是说和大伙儿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啊。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坚持调理一段时间，比如三个月左右。用完以后，你再去做一次超声检查，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斑块有没有变化，血流有没有改善，用事实说话，用检查结果来验证。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 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1: 嗯，
0: 啊，就可以这么说，我敢把这个思路分享给大家，我就可以说是因为它在临床上确实帮助了很多患者。但我也要说明，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效果也会有差别。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坚持调理，定期复查，前后对比，这个思路本身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1: 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0: 啊，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方子的这个主药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很厉害的，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
1: 嗯，
0: 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1: 啊，真的很强大。
0: 很强大的作用。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
1: 嗯，
0: 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理方剂里边都有葛根。
1: 嗯，
0: 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
1: 嗯，
0: 那包括你想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不过大伙要注意，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具体怎么用，用多久，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辩证之后才能定，千万不要自己照着这个去抓药。
1: 哦，
0: 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1: 嗯，是的，大家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啊，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了。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
0: 嗯，
1: 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关于花费问题，这个调理思路里用到的药材在一般的药房里都可以买得到，总体来说大多数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抓药太麻烦，或者喝汤药口感不太好，那也可以去药房里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中成药，一般来说也比较方便不贵啊。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1: 嗯嗯。
0: 至于效果，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大伙儿一听就明白了。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儿了，阴雨天儿，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啊，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他颈动脉狭窄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
1: 哦，
0: 啊，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
1: 嗯，
0: 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淤阻的程度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也基本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1: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这位患者在坚持调理之后能有这么积极的变化。
0: 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
1: 对，
0: 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1: 就越走越远哈。
0: 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的，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1: 对，
0: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他来确定的。
1: 嗯，是的。 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7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0431-8583-8841 0431-8583-884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啊，
2: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0: 哦，
2: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0: 嗯，
2: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0: 嗯，
2: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的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0: 啊，
2: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0: 嗯。
2: 但是这次通过梁教授你这个指导用药哦，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0: 啊，
2: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0: 太客气了。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嗯。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2: 对对，就是。哎呦，梁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
0: 嗯，理解。
2: 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
0: 嗯，
2: 跟我说了，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0: 嗯。
2: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0: 嗯。
2: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他说了好几次吧，
0: 嗯，
2: 说经过梁教授指导，很多患者的病情都得到了改善。像他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还严重，恢复的也不错。他这么一说，我想那就赶紧打电话吧。梁教授，您这边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呀，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就像大伙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可能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对症的方法，对不对？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就是方便大家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获得一种全新的健康调理思路。一个电话我们可以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方向， 协助您更好的配合医生治疗。
2: 真的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能给我母亲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0: 非常好。
2: 而且他对对是。对对对。
0: 嗯。
2: 还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2: 以前就是他有好多年了，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两个小时就又醒了，天亮的时候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现在不一样了，晚上能睡个整觉了。
0: 太好了。
2: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2: 哦，
0: 啊。
2: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0: 嗯，
2: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2: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2: 对对对，是是，
0: 嗯，
2: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2: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0: 嗯，
2: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啊，
2: 有那个小黑点，
0: 啊，
2: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2: 现在用了两个月了。
0: 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建议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具体用多久要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您再观察一段时间，比如感觉各方面都稳定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到时候再打电话来，我帮您评估一下后续怎么调整，好吧？
2: 好，好，
0: 嗯，
2: 太好了，
0: 好，问题不大，
2: 谢谢你，谢谢，
0: 嗯，
2: 嗯，
0: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2: 嗯，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好方子，
0: 嗯，
2: 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0: 哦，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2: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0: 嗯，
2: 以前看过，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0: 嗯，
2: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0: 嗯
2: 嗯，两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看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您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嗯，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2: 嗯，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
0: 啊，
2: 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0: 嗯，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
2: 嗯。
0: 哦，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啊，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两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
2: 决明子
0: 还有龙胆草，
2: 龙胆草，
0: 嗯，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
2: 哦，
0: 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2: 好好，
0: 啊，
2: 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嗯，
0: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2: 没有了，没有。
0: 啊，那就先说到这儿。
2: 谢谢
0: 啊，
2: 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哎，再见。好的，我们再见。
1: 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疾病带来的困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调理，很多朋友的身体状态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咱们用上之后，只要对症坚持调理，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梁教授。
4: 你好，哎，欢迎你。
3: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4: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个新朋友啊。
4: 嗯。
3: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4: 啊。
3: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4: 嗯。
3: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去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4: 哦，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3: 哎，好，谢谢，我今年79了。
4: 嗯。
3: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啊、太遭罪了，迷个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4: 是啊，
3: 哎，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4: 哦，
3: 哎呀，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打黄痰呐、啊，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还有心凉脚凉啊，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就没个好地方了。
4: 那、我能听出来很痛苦。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呀，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3: 一个黄痰，那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
4: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
0: 啊，桶状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一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3: 现在还没有。
0: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3: 精神头还行。
0: 嗯，
3: 我这天天就是迷惑。
0: 嗯，
3: 完了可瘦了。
0: 啊，
3: 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0: 吃饭这块怎么样？
3: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就胀。
0: 对，
3: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
0: 嗯，
3: 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
0: 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他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第一，针对您这个全身浮肿、腿肿、眼皮肿的问题，您回去做一件事儿，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用赤小豆煮水喝。赤小豆不是红豆，您别买错了，抓两把赤小豆洗干净，加两碗水，煮开了以后小火再煮20分钟，把水当茶喝。这个方法是老一辈中医传下来的，专门利水消肿，而且不伤正气。您坚持喝上半个月，看看腿肿眼肿有没有变化。第二，针对您这个长期腹泻、手脚冰凉的问题，我教您一个艾灸的方法。您到药店买一盒艾条，很便宜，几块钱，每天晚上睡觉前点燃艾条，对着肚脐眼下面大概3指宽的位置，这个穴位叫关元穴，是补元气的大穴，熏烤10到15分钟，感觉到温热就行，别烫着。艾灸关元穴可以温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腹泻自然就停了，手脚也会慢慢暖和起来。您是一个星期看看大便有没有成型。
3: 这个我能做，还有我那个痰那个支气管扩张怎么办？
0: 针对您这个支气管扩张黄痰卡嗓子的问题，我教您一个鱼际穴按摩的方法。您把手伸出来，大拇指根部下面这块肉就是大鱼际。您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每天按揉这个地方，左右手各按5分钟，按到感觉酸酸胀胀的。这个鱼际穴是肺经上的穴位，专门化痰、清咽、利喉。您坚持按，每天想起来就按按，能帮助您把痰排出来，嗓子会舒服很多。
3: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说的这几个方法我都能做，而且不花钱，无费事。
0: 对，不花钱不费事，但得坚持。您79岁了，身体有这些毛病很正常，但咱们不能放弃，把这些小方法坚持做，身体会给您回报的。
3: 哎，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10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3: 嗯，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梁教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你。
1: 哎，梁教授啊，
4: 嗯，
1: 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
4: 啊、
1: 我就是来感谢您的。
4: 啊、
1: 我首先呢、啊、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方法、
4: 啊、
1: 我用了以后啊，哎呀、
4: 嗯、
1: 效果特别好。
4: 啊、
1: 你说我呀、啊、梁教授、
4: 嗯、
1: 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
4: 嗯、
1: 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
4: 啊，
1: 什么瓷碗儿、瓷勺，
4: 嗯，
1: 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4: 啊、
1: 哦、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4: 啊，
1: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
4: 嗯，
1: 就教我的方法、嗯、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
4: 这就对了。
1: 完了同时 啊
4: 嗯，
1: 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
4: 啊，
1: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
4: 嗯、
1: 可高兴了
4: 啊，能听出来很高兴、
1: 啊，
4: 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
1: 嗯、
4: 他中医讲究这个、啊、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
1: 啊、
4: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1: 是，
4: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1: 哎呀，我以前呐、啊，
4: 嗯，
1: 我是那个高血压、动脉斑块、
4: 啊、
1: 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4: 啊，
1: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4: 心脑血管问题，
1: 哎，对，
4: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
1: 啊，
4: 心脏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
1: 啊，
4: 嗯，
1: 但是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坚持调理，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4: 嗯、嗯，
1: 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4: 啊哈哈，啊，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了吧？
1: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4: 啊，
1: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4: 啊，
1: 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4: 嗯、
1: 体检看着也挺好的，都在慢慢改善。
4: 那太好了，这说明您的身体状态恢复的不错。那健康是什么概念呢？我跟您说说。第一，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生活不受影响。第二，从中医的脉诊来看，身体状态也比较平稳。第三，就是医院的检查数据在正常范围之内。您刚才说指标都正常，体检也比以前好了，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说明您的身体状态确实在往好的方向走。
1: 对对对，说真的，谁都不想生病，生病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操心，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挺幸运，能遇到您耐心的给我讲，给我指导，这份感激我是打心眼里的。
4: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1: 啊，
4: 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1: 好好好
4: 啊
1: 好，
4: 当然这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
1: 哎、
4: 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1: 哎，好好好。
4: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后以后呢、
1: 哎，
4: 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知识和方法。
1: 一定的，梁教授
4: 啊。
1: 啊，
4: 好，没别的事儿了、
1: 啊、
4: 是吧？
1: 哎，好好、
4: 嗯、好，再见。
1: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北京时间20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5: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6: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7: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8: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9: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因为吴中行找到张居正，说夺情之事，气得张居正是七窍生烟。当天晚上，他得知皇上已经下旨，将吴中行与赵用贤抓进锦衣卫大牢时，他才略感宽慰。今天听到太监宣读的皇上对他再行未留的谕旨，他本来七上八下的心情更加如有一团乱麻塞进，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尤其前来推门禀报说王国光、王崇古两人来访。张居正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命尤其将他们二人领进了书房。一坐下，王国光就说，上午皇上就把再次未留首辅的谕旨传到了吏部，想必首辅你本人已经收到了，那还在桌上搁着呢。张居正指了指台上的纸匣，王国光瞟了一眼，又说，听说吴中行与赵永贤二人早上刚押到午门，家靠示众，围观的人就挤得密不透风，说他们不是的虽然有，但同情他们的人竟然占了多数啊。王崇古开口说话声如洪钟，他气愤地说，这就是邪气，一帮子酸秀才，狗屁不懂，偏还要议论国事，这边火烧房子，那边死了爷，你是先哭爷还是先救火呀？这道理再浅显不过了，还扯啥横筋呢？王崇古是嘉靖20年的进士，虽然读书人出身，但因长期生活在军幕之中，早把那点穷酸斯文消磨净尽，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张居正喜欢他这脾性，便接着他的话说，问题在于吴中行这些人 并不认为眼下朝廷的局势如同救火，他们反倒认为现在是国泰民安，既无外患又无内忧的大好光景啊。王国光插话说，这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前几年财政改革绩效显著，

吴中兴本子中所言是妄语。不顾离乡19年，就再也没见过父亲。老人家一旦谢世，作为人子，我的确应该即刻奔丧，银冠一痛，再为他守墓3年。但皇上不让我离开京城，一边是忠，一边是孝。作为人臣，我不能不忠；作为人子，我孰能不孝？这么多天来，我一直为这2个字苦恼，一时抉择不下。翰林院的那帮慈臣，以为我贪恋禄位，真是可笑之极。王国光说：“舒大兄，平心而论，为天下计，你的确不能离开京城啊。”张居正痛苦地摇了摇头：“汝官兄啊，众口铄金呐。不过想好了，准备再次上书，启皇上开恩，准我回江陵受制。写则可写，但依咱这陋见，皇上绝不会同意的。薛父兄，你说呢？”王崇古正瞧着窗外的槐树出神，见王国光问他，连忙回答：“汝官兄所言极是。首府，假言及以弃养，心中存孝即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尽忠啊。”张居正长叹了一声：“唉，如果宦海中人都像你们两个这样通达，我张居正怎会被逼到如此难看的地步啊。”王崇古见首府被夺情的事弄得神情沮丧，情直再说下去只会徒增烦恼，便换了个话题说：“舒大兄，再邀汝官兄今日前来拜谒，为的是清丈田亩之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汝官兄已经讲得详细，咱俩议过，这件事开展起来必定阻力很大，以不古之见，得用一点雷霆手段。”张居正问：“用何雷霆手段呢？”“听汝官所言，首府的意思是先在山东开始。”张居正点了点头：“是的，杨本安决心甚大，在他那里先行一步，试试风头，肯定推进很难。不过你从不衙中抽调一名侍郎前往督镇，不知首府意下如何？”“很好，派去的人一定要勇于任事。”王崇古仍如在木帐中议论军事，大有纵横捭阖的气势。他侃侃而言：“这个请首府放心，若遇阵气势，不顾与汝官兄议过了，首先要杀猴给鸡砍。”张居正的眉梢掠过了一丝难得的笑意：“人家是杀鸡吓猴，你偏要杀猴下鸡，说说你的打算。”王崇古回答：“不顾分析，只要重新清丈田亩，子文道生，杨武侯薛辩与延成公孔尚贤两人一定会反对。咱的意思是先从他们两个人中找出一只猴来，他只要一蹦跶立刻就逮起来。还有一些大户，比起他们来只能算是鸡，猴子咱都敢杀，你鸡还算什么呀？他只要一动，咱们就把他掐住。”王国光跟着补充说：“

0: 才学府兄所言，就是他倡议的雷霆手段。只是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的侯爷王爷跑到皇上那儿去告刁状。首府，你还记得隆庆六年秋上的事儿吗？咱们实行的呼叫苏木折凤，本已取得胜意，但几个侯爵跑到李太后面前一哭诉，李太后立刻就改了口风，弄得咱们左右不是人呐，差一点被那帮混蛋给算计了。张居正伸了伸腰，一边思考一边说，这种事情啊，保准还会发生。就拿薛变来说，他的杨武侯是世袭的，有成祖皇帝亲自颁赐的铁券禁书，任何时候都能免死罪，所以他才敢胡作非为。能把这样的猴子惩治一下，对于剪除清丈田亩的阻力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薛福兄，你可以把这层意思先向杨本安吐露一二，让他也有个准备。好，我回到衙门就急速办理此事。三人把这件事议得透彻，告辞之前，王国光又斟酌地说，舒大兄，有一件事还想征询你的意见。何事啊？吴忠行与赵永贤两个书呆子这会儿还带着家跪在午门外示众呢，听说皇上要他们罚跪三天。是的，他们二人还不服气，跪在那儿昂头一丈，但三天以后该如何处置他们呀？这就要看皇上的意思了。皇上已有旨意到部，要吏部先拿出惩处的意见调陈上奏。咱接任不过两天，那件事该如何去办理，脑子里还是一盆浆糊，所以特来讨教。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王国光的样子极为虔诚，但张居正感到他似乎有推诿之意，心里头略略有点不高兴，正思虑着该如何回答，王崇古插进来直通通地说，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口惠狂人应该予以严惩。王国光回答，严惩肯定是要严惩，但总要有法可行啊。王崇古不屑地一笑，言语说，什么叫法呀？皇上的旨意就是法，皇上让吏部拿条陈，这实际上就是要严惩了。但严惩一应有度，杀头、戍边、开籍都是严惩，咱该取哪一种啊？张居正见王国光确实是因为不懂才拿不定主意的，心下稍安，他制止了两人的争论，然后说，去年刘台上折诬告，皇上下旨判他5000里外充军，不准回籍。此次吴忠行、赵永贤二人与他所行之事差不多，惩处之轻重亦可以参照之行。张居正一锤定音，二人再无话可说， 当下告辞出来，起轿回府了。过了一夜，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提起兵就把吴忠行与赵永贤从镇抚司的大牢中提出来，押解到午门前的广场。昨日已经跪了一天了，两人的膝盖都磨破皮了，蹭一下就疼。提起兵毫无怜悯之心，一到广场就把他二人推到跪下，梗子上带着40斤重的铁木枪，手圈子里头连动一下都不可能，脚下的砖地又都硬得像铁，膝盖一碰上去刚结雪茄的地方顿时又被磨破了，鲜血渗了出来，濡湿了裤腿。赵永贤虽是个胖子，但忍耐力显然不如吴忠行啊，跪在那儿龇牙咧嘴，难受得很。瞧他那副模样，吴忠行不免担心：
2: 叔师兄，你熬得住吗？
0: 赵永贤仍然不改心高气傲的脾气，自嘲地说：
3: 熬不住也得熬，待下罚跪，这是读书人必修的功课，过了这关方可称天下斯文。
0: 吴忠行艰难地挪动着膝盖：
2: 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只要记住，咱们是为了捍卫朝廷的天理纲常而下跪，咱们的膝盖就不会感到疼了。
0: 刚说完，猛听得赵永贤哎呦一声，吴忠行扭头看去，只见赵永贤的身子扑倒在地。原来啊，他因膝盖生疼，身子不住地摇晃，旁边的提起兵嫌他不老实，在他后腰上踹了一脚。由于铁木枷锁得太紧了，倒地的一顷，把赵永贤的脖子划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流了出来。提起兵又把铁木枷一拉，扯起赵永贤重新跪正。吴忠行与赵永贤对视了一眼，都是敢怒不敢言。他们深知与这些文墨不通的提起兵讲理犹如对牛弹琴，只能是自讨苦吃。看到赵永贤血人一般双目圆睁跪在那，好像随时都会跳起来与人拼命，吴忠行害怕他真的气爆，便想转移他的注意力，于是说：
2: 汝师兄，跪着也是跪着，咱们何不趁着大好光阴做点咱们该做的事儿啊？
0: 赵永贤问：
2: 做什么事儿啊？咱们联师如何？
0: 赵永贤瞟了一眼站在身边那凶神恶煞的提起兵，笑着说：
3: 联师，记得金粉六朝时有两句诗，门外韩金虎，楼头张丽华，写某皇帝的风流事。如今你和我身边不缺韩金虎，却没有张丽华，所以咱们既不是昏君，更不是昏臣。
2: 那是什么呀？
3: 是咱大明朝的殉道者。
0: 吴忠行低头看了看梗子上套着的沉重铁木枷，又抬头看了看淡云飘逸的蓝天，苦笑着问：
2: 此平云荡，汝师兄，你不想连师了？
3: 连吧，你出题。
2: 好，就用这夹子起运吧。
0: 吴忠行略略沉思，别说：
3: 十月清寒带铁枷。
0: 赵永贤素有劫财，立刻连上一句，并且又出了一句： 书生自赏血如花，午门长跪丹心状。吴中行把赵永贤的联句附送了一遍，然后又吟：玉院流风燕子斜，禁锢声声闻帝阙。赵永贤一笑，一边打着腹稿，一边说：帝阙之禁锢，该有什么对呀？子道兄，你这是故意整我呀？吴中行知道他故意卖关子，便催促说：谁不知道你有七步之才啊，快对上，不然罚你。怎么罚呀？一炷香的功夫不准挪动膝盖。赵永贤瞟了瞟站在身边的提起兵：你比那韩千虎还要恶毒，听着，我有了。浮云片片挂岩崖，春来春去长安道。这时来午门看热闹的人又多了起来，两位词臣都有古人来风的劲儿，一时间文思泉涌，你来我往，连得好不畅快。花落花开处是家，我因朝奏终成祸。谁苦今晨未品茶，苦舍生津丝好聚。中肝废血化烟霞，三杯小醉绕丝竹。九死余生对木鸦，干杯纲常生死界。终教社稷免资阶。吴中行这一句对得有些勉强，但一时也觅不得好词来替换。他此刻也想弄个生僻的句子上来难一难赵永贤，正攒眉沉思，忽听得有人朗声地吟了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天道无穷地有涯。吴中行与赵永贤两人只顾着吟诗，全然不知道身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听得有人接句，忙抬起头来看，只见爱慕已经站在了他们的面前。吴中行一阵的惊喜：何府兄，原来是你。爱慕单腿跪下，一边掏出手敷替赵永贤擦拭着梗上的血迹，一边说：看你们在这里旁若无人的斗韵，爱某实在倾慕。二位受此冤屈，有苦中作乐，朕明示也。吴中行强忍着疼痛取笑说：苦倒没什么苦，就是受苦死了，挠不了痒痒啊。赵永贤咬着牙巴骨硬撑着附和说：如果有个人替我挠痒，跪他十天半个月又有何妨啊。看到地上的血迹，爱慕是揪心不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爱慕看着地上的血迹，只觉得揪心得很，便伸手去把赵永贤的铁木枷往上抬了抬，想让这位冒着虚汗的大胖子能轻松一些。提起兵见他动作越格，便顿了顿手持的扫把：“这位大人，请站开些。”爱慕不理会他，仍用手抬着枷。赵永贤怕他吃亏，低声的提醒：“何父兄，快依他说的办。这些兵爷，狗脸上摘毛，说翻脸就翻脸。”提起兵虽然不懂事，但是耳朵尖，却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顿时又一脚，把赵永贤踹翻在地：“你还敢骂人？看老子不揍你！”艾慕赶紧把赵永贤扶起来，活得站起身来，双目如电，敌视着提起兵，厉声呵斥：“大胆兵贼，竟敢侮辱斯文，盯不着你！你想怎样？”提起兵一提嗓子叫起来。执行任务的这一队提起兵，本有二三十人，听到这边叫喊，便提着兵器围了过来。在刑部点卯之后，一同前来的沈思孝生怕艾慕吃亏了，忙把他扯出了人群。翰林院里的一帮词臣，在赵志高的带领下也早就赶过来，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想办法疏通执法的锦衣卫提起兵，力争让这两位受刑的同僚能少吃一点苦头。见爱慕与提起兵发生争执，赵志高忙取上前，偷偷把一个银锭塞到了领头的小校手中，舔着脸笑着说：“这位兵爷不要动怒，大家都是替皇上办事的，能通融的尽量通融。围着的这两位是咱的同事，待他们平安解了刑罚，咱请各位兵爷喝酒。解刑之后，你们这些官老爷还不想昂头的攻击啊，哪里还认得我们这些大兵啊？”得了银锭的小校嘴上虽然这么说，脸上却浮起了笑意。他一挥手，提起兵又都散开了，各就各位。艾慕趁这个空又走了过来，蹲下来问跪着的两位：“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知道吗？”吴中行问：“发生什么事了？”“天上出妖星了。”赵永贤问：“妖星？什么妖星啊？”“昨晚扫帚星起于东南，直犯北斗，光蔽中天，随后京城就三处火警。”吴中星突然挺直了身子：“星象变异，天人感应，这预兆什么？”艾慕眼中射出了深邃的光芒，反问说：“地上有夺情之意，天上有妖星闪耀，子道兄，各种蹊跷还用得着追问吗？”赵永贤突然狂笑起来：“哈哈哈哈，老天爷开眼了，我辈之举上合天意，纵死喝汗。”他这一笑立刻引起了不少围观者。提起兵一跺脚又呵斥说：“你再敢胡闹，小心俺又揍你。”爱慕眼见人是越聚越多，便提高嗓门说：“那日在天香楼，爱慕已经说过，继你们二位之后，我一定也会上书皇上，驳斥曾师楚、陈三。

0: 莫等多情之意。昨日午夜，我已拟好本子，神主是定要复明，这本子就以我俩的名义递进。吴中行问，本子已经递了，还在这儿呢。神思笑插话，说着就把手上的本子递给了 M， 又说，何福兄递进去之前，先要念给二位听听。赵永贤大声催促，
1: 好啊，何福兄快念。
0: 艾木站起身来，抖开折子，立刻偌大的午门广场鸦雀无声，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屏神静气，安宁下来。艾木清了清喉咙，大声地念，
1: 吾皇陛下，臣刑部员外郎艾木，刑部主事沈思孝，就首辅张居正夺情时再行抗书，简曰，自居正夺情，妖星突现，光蔽中天，言官曾世楚、陈三梦敢犯轻易，率先请留，人心顿死，举国如狂，今兴变未消，火灾既起，臣岂敢自爱其死，不肯洒血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名曰为社稷，须知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弃纲常而不顾，何社稷所能安？且是偶一为之者利也，而万事不义者先王之志也，令其先王之志而从近代之力，如之决然不可也。居正今以利夺情，舔言留基书之地，设若期间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等盛典，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意，欲出则伤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而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乎？而方寸不乱也，危及人臣，反不修匹夫长戟，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一笑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一笑以示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化天下，犹恐不及，故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望三年之爱于其父，长计坠矣。一时既具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也？陛下诚爱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之以全大节，则纲常固而朝廷正，乃是天下百官万民先服之，灾变不可弥矣。恳望陛下再思夺情之意，准臣之情。臣爱慕沈思孝腐败。一篇雄文抨击有力，在场的官员竖着耳朵听下来，不少人为之站立，更有人生怕惹火烧身，赶紧抽身溜走了。当然也有不少人扶掌叫好的，吴中行听罢也不免为爱慕锋芒毕露的犀利言辞而大为担心，因为这篇书文不但针砭首辅，而且捎带着把皇上也刺激了一番。别说何福兄的这篇书文痛快淋漓，真是千古奇文也。 只是言辞过于激烈，一旦投进，下场不会比我俩好到哪儿去啊。艾某正有此意，陪二位在此一跪。艾某的话音刚落，沈思笑也凛然地说，还有我呢，我既来到午门，就没打算回去。赵永贤又大叫起来，快哉快哉，独此雄文真想扶一大白呀。艾木拱手朝两位跪着的同道仪，二位在此稍后，我和春府兄投本子去了。话犹未了，围观的人早给他们二人让出了一条道来。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用罢早膳，皇上照例有半个时辰的休息，这会儿他正在和客用孙海的一帮进士在东暖阁外边的砖地上玩掷金城的游戏。这游戏说来很简单，就是用白灰在砖地上画出4936个方格，每一方格填上一个州的名字，方格中间搁一小瓷碗，参与游戏的太监站在三丈开外，手拿一枚铜钱朝方格中的小碗里投掷，若投中一个，皇上就赏给他白银5000，一投三次为限，三次接不中者则要换下，该另一个人再投。皇上自己并不投，而是当一个仲裁者。就这么简单的游戏，他却玩的是津津有味。却说今天早上一连换了5个内侍，却没有一个人投中。第5个投掷铜板的是孙海，他连投了2次，连碗边都不曾碰到。第3次投出铜板，掉进了一只小瓷碗中，又弹了出来。旁观的众太监都为他感到惋惜。孙海想得赏钱，便对坐在藤椅上的朱翊钧说，
3: 万岁爷，奴才这枚铜板算不算投中啊？
1: 朱翊钧立刻回答，
3: 不算。
4: 可是他从碗里弹出来了呀。
1: 朱翊钧翘着二郎腿得意地说，
3: 既弹出来了就不能算投中啊，你想骗朕的赏钱没门。
1: 孙海抓耳挠腮，装出了一副委屈的样子逗皇上开心。朱翊钧果然兴致极高，又说，
3: 下一个谁上啊？奴才试试。
1: 说话的是客用，他与皇上同岁，今年15，刚处在变音的阶段，说话声音嘎嘎的，听了让人感到有些别扭。但他今天的声音格外的不对头，皇上瞅着他狐疑地问，
3: 你嘴里怎么好像含了什么东西啊？
4: 是，
1: 客用答着，伸手从嘴里抠出一枚铜钱来。朱翊钧问，
3: 这是个啥呀？
4: 启禀皇上，奴才把这铜钱用口水濡湿了，就不会嘎嘣嘎嘣的乱飞了。
1: 客用说着扮了一个鬼脸。朱翊钧笑着说，
3: 你当年弄蚂蚁大战，朕就知道你是个人精，快投。
1: 贺勇先朝皇上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领旨，然后挽起袖子站在投掷线上，眯眼看准一个瓷碗，稳稳地就投了过去。只见那枚湿漉漉的铜钱不偏不倚，正好掉进碗里。由于沾了水也不弹跳，众太监是一阵惊呼啊。孙海伸头看去那方格，大叫：
3: 万岁爷，客用投中的是扬州。
1: 朱翊钧的屁股离了藤椅，伸头朝方格中看了看。
3: 扬州，客用怎么这么好的运气啊？
4: 客用，你知道扬州的分冶与出产吗？
1: 何勇一脸的憨笑：
3: 奴才不知。
1: 朱翊钧双手背负，很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兴致勃勃地说：
3: 你既不知道，朕说给你听。
1: 淮阳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李石高、湖水不清、泰州、高邮、兴化、宝兴、盐城五郡邑如府邸，湖水常常泛滥，所幸有一道槽堤为之屏障。此堤始铸自宋天熙年间转运使张伦，因汉代陈登故迹，旧中筑堤借水，堤西会以为湖，亦受天长、凤阳诸水脉，故瓜州、仪征已通于长江，为南北通干。地以东化江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宝应，盖340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6年，水堤决，乃就堤建闸。你们记住，这建闸的谕旨，是朕登基以后亲自签发的。此后2年间，建闸36座，耗费金钱以万计。这说的是地势。再说出产，淮阳最大的出产就是盐，其盐场所积有3代以下者，占长芦盐窃至淮阳卖，而淮盐又窃至江南卖。长芦之窃，其弊端在往来官坊；淮阳之窃，其作奸在孟浪流土。淮盐岁克705180银，征银60万两，可谓比他处独多。嘉靖朝燕茂卿督理时，欲以增额为功，卿家至白银100万两。征缴不足，则搜刮郡县，盘剥商贾。在他之下，商人多破产，怨声载道。即嘉靖末年，盐分一败，御史徐况上本弹劾燕茂卿，司农复议，使减照原额征收。扬州有五堂，一曰陈公堂，盐茂80余里，至自汉陈登；一曰聚成堂，60里，至自堂里西域；一曰小新堂，110里；一曰上雷堂、下雷堂，各90里，皆创自先朝。千余年，廷叙天长、六合、灵、洪、寿、泗500余里之水脉，水溢则蓄于塘，而诸湖不致泛滥；水涸，则起塘闸以济运河。这塘说过了，朕再说扬州的风俗。淮阳年少，舞剑掷壁，追礼作剑，往往有恶人胯下之风，凤影习武好乱，意气逼人，雄心一逞。小淮阳则如白下，鲜衣野容，流连光景，盖六朝余绪犹有存也。大抵古今风俗不甚相远。朱翊钧滔滔不绝讲了半天，眼前的这帮内侍大多胸无点目，内中
4: 虽然也十几个字，又哪里懂得这么多学问呢？如今听了皇上指点江山的宏论，他们无不肃然起敬，损害事实的恭维。万岁爷，这好的学问真是胜过状元郎了。朱翊钧瞪了孙海一眼，什么状元郎啊，三年一次会试，那状元郎还是由朕钦点的呢。孙海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连忙伸手掌自己的嘴巴，一面打一面骂，看奴才这张臭嘴净说混账话。看着他作戏，内侍们站在旁边无不掩着嘴笑。有一个内侍挠了挠脑袋问，奴才天天跟着万岁爷，真不知道万岁爷有这么大的学问，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呀？朕从隆庆六年登基起就出京演，六年了，天天学这些经邦济世的学问，你们这帮当奴才的哪里会知道。朱翊钧一副傲岸的神气，众内侍一个个点头哈腰，一直默不作声的客用这是满脸堆笑的说，万岁爷，奴才的赏银还没拿到呢，少不了你的。朱翊钧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既机灵又憨厚的贴身内侍，他挥了挥手，一名内侍便拖了一只垫了红绒布的木盘上来，上面放了五钱银子。朱翊钧朝客用一指，拿去吧，全且把扬州赏给你了。谢万岁爷。客用伸手拿过银子，正要退下，忽然听得有人尖叫了一声，且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5: 兴许咱们还能进一步成为良友呢。养父又说，好比两名战士同在一个班，或同排同连，成为友的可能性自然极大，但只不过同在一个大集团军中，与陌生的千万人中相识了，成了朋友，这种几率不高，所以应该视为极品员。记得我当时大不以为然，
6: 爸，你不解释我倒还明白，你解释我反而糊涂了。难道朋友是专指男人和男人的关系吗？
5: 养父挠头笑道，
7: 哎呀，呵呵，女儿啊，这你就得采取认可的态度了。在汉语词汇中，从古代到近代，从庙堂到民间啊，一向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5: 我和李娟，一个是贵州人，一个是黑龙江人，相识于离各自的家乡都极远的深圳。我们俩的老家相距数千里，却成了好朋友，分开久了都特别思念对方。有时一想，这大千世界中人和人的关系真是难以预料啊，不用一个缘字来说，还真就难以解释了。并且我总觉得我和李娟在一起，有时的确也像两个男子在一起。她的身上往往表现出男子气，也影响我身上多了从前绝不曾有过的男子气。而我单独和倩倩在一起的时候，则并无那种感觉。姐妹情谊在我这儿，简直也就是男子之间的哥们儿的同义词。如果我们都是男子，而且相识于古代，那我们俩肯定以结拜为兄弟了。
7: 我的人生中有李娟这样的朋友，还有我们共同爱护的小朋友。作为打工妹，我们有一处临时的家，家中有书也有花。至于阳光嘛，虽然不充足，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并且我已实现了一个人生目标，下一个目标十分明确。我对自己当下的打工生活竟非常知足起来。我坐累了，于是躺在床上看书，不知不觉我也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见李娟坐在椅子上了，像我那会儿看她似的，也正默默含情地端详着我。我说：“哎呦，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李娟说：“哼，哎，你胖了，气色也好，证明咱们分开以后，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嗨，还行吧，晚上再向你汇报。哎，你身上汗味可大了，我得带你去好好的洗个澡。洒家从命。时已近午。

0: 放起来。
1: 回到旅馆，我们又开始睡。天快黑的时候，我带他去吃晚饭。在一家高档海鲜饭店前，李娟驻足不前了，惊愕地问：
0: 哎，干嘛来这种地方？
1: 怎么了？你不是喜欢吃海鲜吗？李娟转身就走，我一下子拽住了她。她正色道：我不许你乱花钱啊。
0: 嘿，
1: 有钱不花，丢了白瞎，死了白搭。李娟说：
0: 行了，别贫了，你抽的什么风啊？
1: 哎呀，你别扫我的兴好不好？非扫我的兴，那我可生气了。我差不多是将李娟拖了进去。我点的菜虽说不能算浪费，却道道算得上是招牌菜。不但李娟从没吃过，我自己也从来没吃过。我虽曾贵为方府小姐、市长的千金，但养父母在吃的方面一向以家常饭菜为主，而且反对讲究吃喝，也很少到外边吃。那日我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犒劳，解了自己的馋。在冰镇龙虾片上桌的时候，我觉得李娟的黑眼珠都变形了，仿佛变成了猫眼儿，瞪成枣弧形了。她惊异地问：这是什么？我说：虾呀。
0: 什么虾呀？
1: 小龙虾。
0: 以为我没见过小龙虾呀？
1: 另一种，小点的大龙虾。
0: 你不是爱吃虾吗？
1: 我爱吃的是基围虾。
0: 我什么时候说过爱吃龙虾了？我想都没想过。
1: 哎，这种虾那种虾不都是虾吗？换着样吃吃有何不可？
0: 我说方婉芝，你作什么妖啊？花你的钱我就不心疼了。你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还是你中彩券了？
1: 我正暗愁没法使他吃得像我一样高兴，便顺水推舟一本正经地说：
0: 姐，只管敞开胃口吃，实话告诉你，我真的中奖了。
1: 骗人！他哪里肯信呢？我煞有介事地说：
0: 哼，
1: 骗你是小狗。有一天心血来潮，玩似的买了一张，哼，你猜怎么着？我中了4000块的奖，这不跟大风刮来的一样？你回来了，我不该郑重表示表示？我运气好，不该为自己祝贺祝贺？
0: 那什么呀？
1: 那就和我一道高高兴兴的吃。李娟的眼睛终于又恢复原形了，情愿地说：
0: 行，那我就什么都不问了。
1: 她也和我一样大快朵颐。结账的时候一听说700多，他的黑眼珠顿时又变成枣弧形了。我点的确实还是多了，打包带走。一路上他批评我：
0: 哎，真的下次不许这么奢侈了啊，就咱俩花那么多钱，等于吃掉1/3口猪了，1/3口猪。
1: 我打着饱嗝说：
0: 哎呀，也许哪一天你也中奖了呢。
1: 我们俩白天都睡多了，回到旅馆以后都挺兴奋，却又无事可做。我提议去看场电影，这他挺乐意，痛快地说：走。看完电影，我在路上买了几罐冰啤，回到房间还是个睡不着，也又饿了，于是摆开带回的餐盒，喝着啤酒，边吃。

0: 吃边聊。我单刀直入，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变故。他说变故倒没什么变故，只不过遇到了伤心事。啊，大爷大娘身体好吗？我索性问得更具体。他说啊，还行，有位好心的记者将我父亲打工受伤的事儿给报道出去了，就引起一位律师的同情，义务帮我父亲打赢了官司，得到了十几万赔偿。哎，可喜可喜，碰一下。于是我们俩各自豪饮一大口。那你小弟情况怎么样？唉，还那样呗，父母在，父母照顾呗，父母不在了，不是还有我吗？他那种人算残疾，过18岁了，县民政局会发给一笔残保费的，在农村零用倒是足够了。黑龙江虽然穷，但我们县还是比较富的，这一点还能做到。那你和那个周连长的关系呢？听了我的话，李娟眼中顿时泪光闪闪，将头一扭。我赶紧抓住了她的一只手，央求地说，哎，告诉我实话，别闷在心里，快说呀。她缓缓转过脸，冲我苦笑一下，凄然地说，咱们姐妹之间，我也没什么可瞒你的，可是今天晚上不行，现在啊，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立刻明白了他消瘦的原因，也想起了周连长请我们姐儿仨吃饭，我和倩倩陪着他。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我劝李娟说，哎，吹就吹，别太当回事儿，天下男人多的是，我看他也不是太适合你，何况还是结过婚有孩子的。哎，以后 你千万别再找二婚的了。我只有这样安慰李娟，觉得自己劝人的话像从农村妇女口中说出来的。我爹妈怕我独自在外面委屈自己，非逼我带上20000块钱。如果你一时缺钱了，你就开口哈。李娟没再接我的话，将话题岔开了。我也想告诉她我买的股票涨了，让她分享分享我的高兴，可是话到嘴边又硬是咽回去了。比起她带回的20000块钱，我的钱可是比她多出去不少。哪来的呢？不像她的钱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我还根本没有做好向他坦诚我身世的思想准备，这使我对自己感到很沮丧。依我想来，所谓朋友应该是互相之间坦诚对等的关系。姚云对我那么坦诚，我对姚云却言语谨慎，还编谎话骗人家，这也使我很自责了。而对我最好的也是目前唯一的朋友李娟，我又一味以谨慎对坦诚，就更加使我内疚了。那一时刻，神仙顶那一坨子烂事使我心里腻味透了。我会的，我跟你绝不见外。哎，倩倩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也及时将话题给岔开了。李娟说她给倩倩连寄了3封短信，主要是表示关心，问她的近况。可是倩倩没有回信，刘柱也没有回信。我说我也给倩倩寄过2封信，同样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哎，那她会不会一心在刘柱那边做好妻子好妈妈，不想再到深圳来打工了呢？我的话连我自己都不太信。李娟说，哎，刘柱那边是哪边？还不是河南农村？咱们倩倩可不是还能再回到农村的人，何况是外省的农村。我不无忧虑地说，我呀不止一次地梦到过他，有时想起他，我最怕他吃什么亏。李娟说，放心，咱们倩倩可不是个肯吃亏的人，他不给别人亏吃，观音菩萨就应该表扬他了。他的话把我给说笑了。友情真是匪夷所思的事，因为倩倩已是我们俩的姐们了，我们俩明明是在谈她的缺点，却又像是在谈他的可爱之处似的。我问李娟想不想到包装厂去上班，我说如果他想包在我身上。李娟问工资多少，我告诉他后，他说那就算了。婉之，我17岁就到深圳来打工了，流水线上的活我也干过，我倒不是怕累，是想多挣点儿。再说以咱俩的关系，你当总长我当女工，那咱俩不是都会感到别扭吗？李娟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也就不勉强她了。确实包装厂流水线上的姑娘们挣的不比我们姐儿仨给刘氏父子打工的工资多，在深圳打工过3年的人再挣那么一份工资，心情无论如何好不起来。我告诉他我已经有深圳居民证了，他又攥了我的手一下，算是表示祝贺，但是没显出多么替我高兴的样子。我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微微一笑，心有苦涩地说，我要是能像你那样有明确的目标那该多好，可是我没有，不是不想有， 是想有也有不成，所以没有就没有呗。人命不同，我认了。他的话使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只有低头沉默。李娟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语调惆怅的又说，如果多挣点钱也能够算目标，那我人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多挣点钱。第二天上午，我们俩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小长假期间许多商品都打折，自行车也不例外。车行不但卖新车，还兼卖旧车。我们俩事先达成了一致，各出一半的钱。买车是我的想法，有辆自行车，不论我们俩谁办什么需要到处跑的事儿，不就方便了许多吗？他同意了我的想法。其实我主要也是为他着想，我上班的地方离旅馆不远，走十几分钟就到了，而他下一步能找到的工作单位远近是没准的事儿。有辆自行车总比没有好。可在车行，我们俩发生了分歧，我这边已选定了一辆新车，他那边却相中了一辆旧车，固执己见，非要买旧车。我问，哎，咱俩来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李娟说，咱们商量的只是要买车，也没决定买不买旧车呀。哎，我有点生气了，没你这样的啊，新旧不过就差100块钱，而且还是咱们俩各出一半钱，你至于的吗？要不我买新的，你买旧的，各买各的得了。李娟这才不与我矫情了。我将一辆打足了气的新自行车推出车行后，他见我脸上仍有愠色，不断用话逗我开心，坚持非驮我回旅馆不可。进了房间，我热得出了一身汗，端起脸盆就去洗脸。等我再回到房间，我的床上出现了几百块钱。哎，这怎么回事啊？那什么，预付的住宿费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出啊。这不是咱们俩暂时的家吗？咱们俩的关系反而比以前生分了，非得分得一清二楚啊。李娟说，民间老话，亲兄弟明算账，免得以后闹掰了再翻小肠子。我又生气了，瞪起眼睛说，李娟，你在羞辱我，我是那种人吗？他自知失言，难为情地说，啊，婉芝，你误会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不是过意不去吗？还是各出自己那一份好。李娟，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现在这几百块钱归我了，是不是？那么我的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说着我就想撕钱。我虽生李娟的气，但还没有气到不把几百块钱当回事的地步。我佯装撕钱，是想使她明白，在我们俩之间关系是平等的，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关系。姐妹关系往往会变成后一种关系，而朋友关系只能是前一种关系。我要李娟成为我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姐们儿，那么有些事她也必须尊重我的感觉，而不是我一味听她的。别！李娟一下子搂住了我，我的手臂被她的胳膊抱住了，我撕不成钱了。好，婉芝，别生气，千万别生姐气啊！是姐不对，姐认错。姐把钱收回来就是了，但是你啊， 也要记住姐一句话，咱们打工妹是穷人家女儿，穷人思钱那可是罪过，富人拿钱烧着玩，老天爷在天上看着都不来气，但是穷人思钱，即使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即使是不多的钱，那老天爷也会惩罚咱们。老天有眼，不等于老天公正，老天公正这句话是骗人的。不知为什么，我的一个三分真七分假的举动，竟使李娟说出一番对老天爷不满的话来。我正纳闷之际，他将钱从我的手中夺去了。我说，娟，我逗你呢，咱们俩之间，我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生你的气呢？而李娟转身走到自己床边，闷声不响地仰躺下去了。怎么？哎，反倒生我的气了？我刚走到他的床边，他就朝墙壁翻过身去。我扳过他的身子，看见他流泪了，慌得我赶紧哄他，逗他乐，挠他的痒痒，向他认错。终究我们俩都才二十多点，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拾起小性子来都还有几分像是没长大的样子。中午李娟请我吃了顿江南炒饭，下午我们俩一块闲逛，在可以骑自行车的地方，或者他带着我，或者我带着他，情绪高涨了就齐唱逛新城。他问我办下了深圳居民证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说也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4: 那一阵子，深圳市对社会治安和清除黄赌毒十分重视。那日晚上，公安干警又出现在我们俩所住的半地下小旅馆。明天小长假就结束了，住客大部分回来了，都是些单位无法提供住处但是给予住宿补贴的打工者。否则即使住宿费便宜，那些农村出来的人也还是不会常住的。公安守住了旅馆的门，逐个房间查证件盘问。老板对一名公安说，我登记时认真看过了，他们都有暂住证。老板不说还好，一说公安反而查得更认真，盘问的也更细了。他们查到我们俩的房间时，我双手恭恭敬敬地呈递身份证和居民证。一名公安看着身份证照例问，哪里人？我矜持地回答，深圳人。
8: 深圳人。
4: 他这才看我的居民证，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啪的来了个立正，同时向我敬了一个敬礼。30几名住客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有居民证的，这时他不由得对我有几分刮目相看。大约也因为我对他的态度首先就特别尊敬，我也被他逗乐了，李娟都看傻眼了。那个公安又问，
8: 哎，都是深圳人了， 为什么不将身份证也换了呢？居住证和身份证，二者应该统一。我说，不是还没稳定的住处吗？想等以后买了房子。
9: 哎，那不行，还是早点统一为好，否则会给你带来诸多不便。
8: 然后他又小声说，
9: 趁现在房价便宜，房子也要早点买，从明年开始房价必涨。
8: 因为我是有居民证的人，因为我声明李娟是我的朋友，那名公安对李娟的态度也较客气，盘问的不是多么细。等我将门关上，见李娟坐在床边直发呆。
2: 怎么了？我觉得咱们俩之间好像分出上下了。
8: 李娟带回了不少东西，却也没有什么太稀罕的，无非是些东北产的花生、瓜子儿、榛子、松子，外加蘑菇、木耳、猴头之类。我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多东西来呀？他说，这不都带给你的吗？
2: 嗨，我在深圳又没家，你叫我怎么处理啊？
8: 那就送给你的朋友啊。我想咱们俩八九个月都没见了，你一定有了新朋友。
2: 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一个都没有，我也不想有。能有你这一位朋友，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起码我目前是这样。
8: 李娟愣了愣，默默地抱住了我，差不多抱了我有一分钟。那一分钟里，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阳光。我要分出一部分东西给旅馆老板家。李娟说，
2: 哎，不必吧，他老家的人会常给他寄的。
8: 嗨，咱们送给他不是不一样吗？咱们是老住客，得和他搞好关系啊。
2: 李娟说，
8: 嘿，你变成熟了啊。我正在分东西呢，听了李娟的话，不由得抬头看她，她也被我看得疑惑起来，不解地问，
2: 怎么了？又不爱听了？
8: 嗯，有点。
2: 为什么？
8: 因为
2: 快说呀，瞧着让人着急劲儿。
8: 我是中学生的时候，同学之间如果谁说谁成熟，那差不多等于说谁世故，被说的人会觉得是在骂自己。
2: 啊，成熟是不好的词儿？
8: 世故怎么了？不就是人情世理那一套吗？打工妹如果连那一套都不懂好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就是成熟的早的意思吗？民间说一个孩子立世早，那又是什么意思？不也是成熟的意思吗？
2: 毛病，明明是表扬你的话，却偏往反了听，还不拿好眼色瞪我。
8: 你再瞪一个。
2: 明白了明白了。
8: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训我了。
2: 哎，姐，我还是得问一句，我怎么觉得你就一点世故都不懂呢？
8: 李娟扑哧笑出了声，一庄一邪地说，
2: 丫头，你怎么就知道我一点世故都不懂呢？没有点成熟的眼光，我能看出你方婉之是可交之人，和你成了姐们儿。一点世故都不懂，能给你和倩倩做榜样，与刘柱父子处得那么融洽。
8: 先不论刘柱怎么样，就刘老头，那就是一个老油条、老狐狸。
2: 哎呦，行了行了，别拿了，给东北人那么多东北山货干什么呀？
8: 果如我所料， 我送给老板的那份东西使老板全家都很高兴，见了我和李娟都开始先打招呼了。果然如我所料，我送给老板的那份东西使老板全家都很高兴，见到我和李娟都开始先打招呼了。我带到厂里去的东西也大受欢迎，瓜子儿、花生之类被姑娘们顷刻间抢光了。木耳什么的我送给了食堂，中午食堂就给炒上了，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吃到了，并且都说东北的木耳蘑菇就是好吃。赵紫薇要求我住到女工宿舍去，她说市里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抓得更紧更严了，要求有集体宿舍的厂十点之前必须清点驻厂工人的人数，晚上十点以后还未归宿的厂里对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要做到有登记，一问三不知的厂将受到严厉批评。我身为女工们的总长，自然责无旁贷。我喜欢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多些，李娟也认为那样对我有好处，会使我更加成熟。于是第二天我就住到厂里去了，而李娟每天骑自行车四处找工作。好在每天晚饭后我有充足的时间回旅馆陪李娟待会儿，一往一返溜溜达达全当散步消化神了。有时我们俩没有聊够，他又将我送到厂门口，路上边走边聊，主要聊他找工作的见闻和感想，而他的感想又是一些不顺心引起的郁闷。我则劝他或贡献点参考意见，我向他倾吐工作中的烦恼时，他也反过来劝我，主张我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那些日子经常勾起我的回忆，使我联想起在玉县中学的岁月，晚上有时间到同学家或者同学到我家，也是互相送来送去的。我的回忆自然也使我理解了什么叫乡愁。我的乡愁原发地是玉县，我总是尽量避免神仙顶这一地名印于脑海之中。不久李娟就找到了称心的工作，她说是在某省的会所当领班，她对工资挺满意的，情况变得有趣了，仿佛我们俩在旅馆的那个房间变成了李娟的家。我是一个喜欢去串门并永远受欢迎的人，也仿佛李娟是替我看家的姐，但那儿毕竟首先是我的家，不经常回家看看自己必然会想家，也会使那么一个姐惦念似的。我渐渐也习惯了和厂里的姑娘们住在一起，和他们同吃同住，另有一番愉快。我挺享受在家里和厂里都能住的不同心情，觉得生活因而多了种意味。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又回到家里时也是十点以后了，我是对姑娘们点名后才回家的。十一点旅馆的门仍会从里头锁上的，但李娟居然没在家，我不禁有点奇怪。我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等她。
1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1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1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1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1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将他的手臂和双腿衬得格外白皙，我不得不承认，旗袍使李娟的身段分外窈窕。她脸上化了淡妆，我第一次看到了化了妆的李娟，也不得不承认，原来她挺善于化妆。脂粉使她的鹅蛋脸多了几分妩媚。李娟做过了发型，一头乌发吹得蓬蓬松松的，多半儿挽于头顶，少半儿垂于两颊，一双红色的高跟鞋。红色高跟鞋使我全身的血瞬间凝固了，又似乎随即开始倒流，一股股热血直冲脑门。李娟见我愣了一下，立刻又笑了，她高兴地说：哈哈，回来了。她是真的挺高兴的，这我看得出来。我不理他，冷冷地瞪着他。哎，谁惹你生气了？来，让姐姐抱一下，消消气儿。他说着走到我跟前，想拽起我。我闻到了一股酒气，双手使劲一推，将他推得倒退了数步，坐到了他的床边。嘿，我又没招惹你，干嘛把火撒到我身上啊？李娟非但没生气，竟又笑了一下，接着拉开她的小挎包，将里边的东西往她的床上兜底一倒。于是我看到了一床钞票，还有一只老板们喜欢戴的大盘面的手表。哎呀，对不起了哈，哄你虽然很重要，那我呢也得先忙完自己的正事儿再哄你。李娟一边说一边点数钞票，百元的居多，差不多有1000块。我默默地看着她打开拉杆箱，从夹层取出钱包，将点数过的钱放入钱包内，再将钱包塞回夹层。他拿着那块表欣赏了一会儿，也塞入了夹层。他做完了自己的一系列正事后，脱下高跟鞋，像东北老太太似的在床上盘腿大坐，一边揉脚一边说：哎呦，好，哎，现在讲讲吧，受了什么委屈生那么大气？你那高跟鞋哪儿来的？嘿，你又没喝酒，怎么问醉话呀？买的呗，还会是偷的呀？你穿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一个人。谁呀？姚云。姚云是谁呀？一个女的，也在这儿住过，某天晚上被公安带走了。李娟翻了翻白眼儿，还问：带走了？为什么？我恶狠狠地说：卖身。 其实我想说骂淫来着。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很罪过，一个劲儿在心里请求宽恕。
2: 说什么呢？太过了啊！
1: 李娟沉下了脸，也不看着我了，穿上拖鞋，端着盆就往外走。
2: 哎哎，你别那个样子出去。
3: 怎么了？
1: 你化了妆虽然好看，但是也会使老板夫妇俩想到一个人。
3: 又是谁啊？
1: 李娟站在门口，既不转身也不回头。还是姚云。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我的话有明显的审判意味。李娟将盆放下，缓缓转过身，表情庄严地走到我跟前，俯视着我问：
2: 你是认真的？
1: 他的语调也变冷了。我仰着脸，不示弱地迎着他的目光，傲然地反问：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2: 啪，他突然扇了我一耳光。
1: 我说：
2: 滚！
1: 李娟愣了片刻，猛转过身，胡乱地将属于她的东西尽数塞入拉杆箱，昂头拖着往外走。我高叫：
2: 站住！
1: 李娟又僵立在门口了。我命令地说：
2: 拖鞋是旅馆的。
1: 她缓缓从拖鞋中抽出了双脚，他竟赤足而去，还用手阻挡了一下门，使房门关得寂静无声。我看着门前那双拖鞋，顿时泪如泉涌。我失眠了，一合上眼睛，眼前便会出现一双红色高跟鞋。终于困得不行，睡过去了，却又梦见姚云。不是什么好梦，姚云在梦中一句接一句地问我：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哎呀，他的话也如同审问，我无法回答，我变哑了。哑巴还能发出咿里哇啦的声音呢，我呢，却连那种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似乎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声带的人。我从梦中醒来，为什么三个字仍然声声在耳，已不是姚云在问，而是自己在问。
2: 是啊，为什么呀？究竟为什么呀？
1: 同样的事发生在姚云身上，我一味同情；发生在李娟身上，我却表现得深恶痛绝。李娟和姚云不都是单纯、坦诚又温暖的女人吗？难道仅仅因为李娟是我的朋友，而姚云和我的关系还很浅吗？朋友之间不是更应多一些怜惜吗？我无法给自己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好幸运的有了一个亲如同怀的姐们儿，却又那么简单粗暴地失去了。我又如同一个社会关系之和归零的人了。第二天，我已经不愿住那个如同世家的房间，早早的就回到了厂里。以后的十来天，我一次也没有回家，因为很难面对李娟睡过的空床而若无其事。一日傍晚，我在厂外的小路上散步，心事浩渺，低头信步，忽然听到一阵哨声，随之听到有人喊：
3: 快 封住路口，分散排查。
1: 刚一抬头，就被人撞了个满怀，对方跌坐到地上，而我的头被撞疼了。我揉着前额，定睛细看，坐在地上的，居然是也被撞懵了的李娟。她穿的不再是旗袍，而是紧身瘦腿的长裤。她那双红色的高跟鞋，有一只脱脚了，并且断根了。小路那端的路口，停着一辆警车，只见车头，不见车尾。车前盖上的红色警灯

0: 仰脸看我，向我伸出只手。他的举动那么自然，也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即使我是一个陌生人，也应该握住他的手，拉他起来。可是我并没那么做，我立刻蹲下了。我的举动也是那么自然，半秒的犹豫都没有，如同鬼使神差。我脱下了自己的鞋子，替他穿在脚上，又脱下工作服帮他穿上。于是我光着脚，上身只穿一件短小的花衬衣。我提着他那双高跟鞋，这才拉起了他。他说：“哎呦，我崴脚了。”我扶着他，一声不吭地往厂里走。李娟又说：“哎，别把鞋跟给丢了，挺好的一双鞋，修修还能穿呢。”我站住，却将鞋跟拽下来，扔到了远处。快走到厂门口的时候，我才说话。我说的是：“你扶着我。”李娟顺从地扶着我了。我又说：“低下头，别说话，扶我进厂。”李娟照做了，而我苦笑着向门卫扬了扬高跟鞋。老门卫说：“
1: 哎，姑娘，穿高跟鞋走路可要当心啊。”
0: 我们厂有后门，路过垃圾桶的时候，我将高跟鞋扔进去了。李娟舍不得，想去给掏出来。我不放开她的手，硬拽着她往前走。到了后门，我从兜里掏出钥匙，塞在她的手里。她伸开五指，见是钥匙，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转身走出后门，一跛一跛地走远了。那天晚上，我对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回一次家犹豫再三。我最后的决定是不回去。我不知道再在家里面对他时该说什么好。9点多我就躺下了，却意识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没法入睡。于是我爬起来，找了个借口，与一名县长打个招呼，急急如风地往家走。我推开门，见李娟也躺在床上。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中的古道，把红尘喧嚣都调成静躁，汽车音乐排行榜是与自我对谈。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极端，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1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你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1: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大大降低了心梗的及时风险。这也让一些冠心病患者产生了一种错觉，相比之下，让他们严格的去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去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就显得麻烦多了。
3: 实际上，支架这个问题并没有大伙儿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从最早的零星几例到后来逐年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近些年手术量增长的比较快，每年做支架的患者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您想想，从最初一年做不了几例，到现在一天就有很多台手术，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4: 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已经成为治疗心梗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是的。
4: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心梗患者在做了支架手术之后，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仍然存在再次发作的风险。
1: 嗯，
4: 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1: 不是一劳永逸的、啊、
4: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
3: 是用一种相对可控的风险替代了急性心梗发作时那种比较高的不可控的风险。简单说，就是用相对低的风险替代了较高的风险。
1: 哦，
4: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啊，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
1: 嗯、
4: 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 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4: 啊，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4: 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啊、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
1: 嗯，
4: 哎，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啊，支架的这个地方再一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
1: 哦，
4: 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这个患者来讲，术后的一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比如没有按时服药，没有控制好血压血脂，没有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血管确实存在再次堵塞的风险，而且一旦再次堵塞，处理起来会比第一次更复杂，对身体的打击也更大。
1: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能在关键时刻救命，但术后长期的管理和养护才是决定愈后的关键。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的养护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度过这个恢复阶段呢？
4: 这个是可以的。我给大伙儿打个比方，支架术后养护就跟咱们家里的小汽车是一样，汽车大伙儿都知道，年年得保养，换机油，查刹车，看轮胎，不保养，开着开着就容易出毛病。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也需要一个适应和恢复的过程。术后这段时间，如果养护到位，比如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血管就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反过来，要是觉得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药也不好好吃，该查的不查，该注意的不注意，那血管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术后这段时间的养护直接关系到远期的恢复效果。
1: 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数据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通常需要增加服药的种类，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会比之前更多，相应的费用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确实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经济代价。
4: 对对对，
1: 嗯，
4: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跟我抱怨啊，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手术本身时间不长就完事儿了，
1: 嗯，
4: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

0: 命的手段。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当时你不去下这个支架，后果谁都担不起，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后不后悔？所以该放必须放。
1: 嗯，
0: 所以这个下支架它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支架呢，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讲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时候，保命它都是第一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不放支架，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血管就通不了，通不了，你的心肌细胞就会持续的大量的受到损伤。严重它可能会导致心衰，甚至出现更危急的情况。所以这个支架呢，我们说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同样支架后期它的这个养护呢也至关重要。
1: 嗯，
0: 那这我们就谈到了说后期我们如何来保养。那当然首先就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支架呢放入到血管以后呢，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跟血管壁融合，它就可以长到我们血管壁当中了。
1: 哦，
0: 这个呢也就是啊，你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支架呢会刺激我们血管内膜进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支架跟血管融合的这个初期呢，血管内膜还没有完全覆盖住支架，这个时候血管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不注意用药和管理就容易出现问题，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说的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哦，
0: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患者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一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它来帮助预防防止血栓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是必须要吃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需要重视的药物。第二类需要重视的就是常见的降脂类药物，比如他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对于稳定斑块、保护血管也有很重要的作用。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的，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啊，继续抽烟啊喝酒了啊，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术后需要服用的药物种类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往往存在动脉硬化的问题，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1: 嗯嗯，
0: 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有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物，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它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比如用药不规律，复查跟不上，可能会增加其他心脏问题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规律用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医生给开的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作用，大家要重视按医嘱服用，不要自己随便停药，也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可以不吃了。术后这段时期用药的坚持和配合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
1: 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种类确实不少，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长期服药对身体也可能带来一些影响， 比如有些人会觉得肠胃不舒服或者出现其他一些反应。但话说回来，咱们下支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让心脏功能更稳定。所以这些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按医嘱来，不要自己随便停，也别老忘了吃。术后用药的规律性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支架能不能稳定。该吃的药咱们还是得认真吃，有问题及时跟医生沟通。
0: 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
1: 哦，
0: 啊，说我观察什么呀？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想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像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啊，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比如说有的人刷牙是牙龈容易出血，身上轻轻一碰就会出现瘀斑，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信号。特别是有胃病史的朋友，长期使用这类药物也有一定几率出现胃部不舒服、消化不好的情况。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哎，大便发黑了，或者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瘀斑了，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呢，哎，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如果有相关用药的问题，您需要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您耐心解答，方便我们及时的就医啊，能够最快的解决大家用药答疑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心脏支架的术后养护，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接下来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0: 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这个也很重要。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心脏支架术后患者需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尤其是在恢复阶段，规律的检查对了解恢复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很有帮助。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第二个是指导你调整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因为随着身体的恢复，用药方案可能需要根据检查结果来做一些微调，既要保障效果，也要尽量减少对身体的影响，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对，另外还要观察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从支架术后早期到中期再到后期，每个阶段都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包括心脏彩超等等的这些检查，它都是来评估你植入支架以后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的。比如说你少检查了一下，或者说我有一次我不去了，那么可能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1: 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 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1: 哦，家比较远哈。
0: 太远了，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1: 对，
0: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啊，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咱们也得住两个晚上。
1: 哦，
0: 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一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
1: 嗯，
0: 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啊，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那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
1: 哦，
0: 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
1: 嗯，
0: 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之前我刚刚我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
1: 嗯，
0: 啊，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1: 是。
0: 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而老李再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
1: 哦，
0: 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的抗凝药物出现了副作用，
1: 嗯，
0: 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
1: 哦，
0: 啊，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
1: 嗯，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用药，
1: 嗯，
0: 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儿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
1: 嗯。 嗯，
0: 哎，切记住，术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
1: 嗯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哎，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嗯，太多了，很多。
1: 嗯，
0: 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他五年前吧，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活了一条命。 当时是下了两个支架。啊，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呢？也有改变。啊，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啊，控制不住。
1: 哦。
0: 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
1: 哦。
0: 啊，就喜欢吃这个。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五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五个支架。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哎，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嗯，这个呢，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啊，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
1: 嗯
0: 啊，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哎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个、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分享给我们？
0: 啊，有这方面的好方法。
1: 嗯
0: 嗯，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我给大伙儿说几个不太常见，但老一辈中医人自己用的调理方法，这些方法不花钱，但得用心做。那您具体说说，大伙儿都等着呢。第一个。晨起搓胸，每天早上醒来别急着起床，先平躺着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掌心从上往下搓胸口，从锁骨搓到心口窝，来回搓50下，搓到什么程度，搓到胸口发热发红，这个动作能温通胸阳，很多老患者坚持做，说感觉心口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闷了。您别小看这个动作，老一辈中医把这个叫醒心法，
1: 晨起搓胸，这个倒是头回听说。
0: 第二个，饭前叩齿，不是开玩笑，吃饭之前坐稳了，上下牙齿轻轻叩动36下，然后把嘴里产生的唾液分3口慢慢咽下去。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能固肾气，肾气足了心火就能降下来，心肾相交，心脏就稳当， 这个方法是老中医的养生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没人告诉你们。
1: 叩齿咽唾，这个也太简单了，能管用吗？
0: 简单才容易坚持，您试试一个月，不说别的，口腔里的津液明显会多，嘴里不干了，心慌的感觉也会少。第三个，虚实静坐，虚实是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辰心包经当令，您在这个时间段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直了，闭目养神15分钟，什么都别想。如果静不下来，就数自己的呼吸，一吸一数为一次，这个方法比吃安神的药管用，关键是坚持。
1: 晚上7点到9点静坐，这个时间大伙儿一般都在看电视。
0: 对啊，您把电视关了，坐1刻钟比看一集电视剧对心脏的好处多得多。第四个，食疗小方，桂圆红枣茶，干桂圆去壳5-6个，红枣掰开3-4个，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焖10分钟当茶喝。这个方子不寒不热，温补心脾，尤其适合术后心慌、睡不好、没力气的朋友。但有一点，如果您血糖偏高，红枣少放或者不放。
1: 这个好，还不贵。
0: 对，去干货店买点桂圆、红枣，花不了几个钱。最后我强调一下，这些方法是辅助调理的，该吃的药不能停，该复查的不能少，做的时候量力而行，别强求，坚持一个月，您自己会有感觉。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心，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它容易伤脾胃。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补你的脾胃。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啊，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那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几个调理方法，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 蒙耀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替健康发声，两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能接通咱们热线太不容易了，我的心里真的特别激动。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3: 梁教授，我今年73了，平时在家门口菜市场卖点小菜，前阵子眼睛总觉得不舒服，正好在家歇着的时候随手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在讲眼部健康的知识，又听主持人说咱们节目可以免费打电话咨询，我就赶紧记了热线打过来了。
0: 电话打进来了，那您的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呢？您说说。
3: 梁教授，我的眼睛问题有好几年了，刚开始就是看东西发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后来慢慢加重了，眼前老有黑点飘来飘去，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最让我害怕的是看东西变形，我卖菜的时候瞅着那个秤杆都是弯的，楼也像要倒，门框也是歪的，我去医院查过，大夫说是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玻璃体也有问题。
0: 您说的这些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有，确实比较复杂。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了，就像照相机镜头花了，黄斑病变是眼底视网膜中心出了问题，会影响精细视力。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对生活影响确实不小。那您平时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3: 眼睛还打闪，有时候眼前突然一亮，像闪电似的，还有时候看东西黑乎乎的一片，我心里特别害怕。
4: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就怕哪天看不见了，那日子可怎么过？
0: 老同志，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回去可以试一试。好的，您说，我拿笔记一下。第一个，温热毛巾敷眼，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在眼睛上，温度不要太高，比体温高一点就行，大概40度左右，每次敷5到8分钟，敷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疲劳，对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
3: 这个简单，我回头就照做。
0: 第二个，远眺放松，白天有空的时候多看看远处的绿色植物，比如树、草地，不要总盯着近处的东西看。看远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会放松，有助于缓解视疲劳。每次看5分钟到10分钟，一天看几次。
3: 好的，我记住了。
0: 第三个，转眼球，坐着或者躺着都行，眼球慢慢的上下左右转动，每个方向停留2秒钟，顺时针转几圈，再逆时针转几圈，动作要慢，不要快。 这个动作可以活动眼周的肌肉，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每天做两三次，每次两三分钟。再有第四个，饮食调理，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油菜，还有橙黄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玉米。这些食物里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有好处。另外注意控制糖分，血糖波动大对眼底也不利。还有最后一点，定期复查，这个最重要。您这个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需要定期监测，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眼底照相、 OCT 等，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判断病情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4: 那我这个打闪的问题需不需要马上再去医院查一下？
0: 打闪如果是偶尔一下问题不大，但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变成持续性的，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像窗帘一样的黑影遮挡，就要马上去医院做散瞳眼底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这个不能耽误。
4: 明白了，我会留意。梁教授，那我平时吃的药能不能自己调整？
0: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整。如果您正在用任何药物，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者换用药的问题，一定要咨询医生。有些人觉得症状好了一点，就自己把药停了，结果病情反复，反而更麻烦。
4: 好的，我不自己乱停药，梁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回去我就按您说的办。那我这个黄斑病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住，别再加重？
0: 黄斑病变的控制，关键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定期复查。如果发现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变形加重，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平时注意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对眼底健康也有影响。另外，不要吸烟，吸烟会加重黄斑病变的进展。
4: 我不抽烟，梁教授，那我以后还能不能市场卖菜了？太阳晒得对眼睛是不是不好？
0: 可以卖菜，但要注意防护，戴好太阳镜，戴个遮阳帽，尽量减少强光直射眼睛的时间。另外，不要连续在户外待太久，中间可以到阴凉处休息一下，眼睛也要劳逸结合。
4: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太谢谢了。
0: 不客气，您记住，眼睛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得慢慢来，别着急，也别灰心，把这些基础的事情坚持做好，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什么变化，随时再打电话来。
4: 好的，我一定坚持，谢谢梁教授，不客气，那就说到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0: 好的，我们再见了。
1: 聊了这么长时间，梁教授，我能从这位阿姨的每一句话里感受到她的心情。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眼睛不好使了，生活就多了很多不方便，心里也容易没底。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咱们节目，有了梁教授的耐心讲解，大家就多了一个咨询的方向。另外，我也得表扬这位阿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果断地打来电话，认真配合，相信后面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所以如果您也正在被眼病困扰，或者用了一些方法效果不理想，不妨换个思路，主动寻求帮助。梁教授的专家指导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5: 梁教授，我可等老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排上号了。
0: 老同志， 不着急，您慢慢说。今天电话打通了，您有什么问题具体说一说。
5: 梁教授，我有严重失眠20来年了，脑血管也有毛病，血粘稠，血脂高，心脏还做过2个支架，血糖偏高一点，血压压差大，高压稍微高一点，我就受不了，难受的厉害。
0: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得给您分析一下。您说高压稍微一高就难受，具体是什么感觉？
5: 一高起来，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啥也看不出来，浑身还难受不得劲儿。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脉压差大引起的症状。什么叫脉压差？就是高压减去低压的那个差值。正常人的脉压差在30-40左右，您高压一高，低压没怎么变，这个差值就拉大了。差值大了以后，血管的弹性负担就重，血液往大脑供的时候就不平稳。大脑供血一不平稳，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第二个就是全身没劲儿，难受。所以您这个症状根儿在脉压差上。
5: 那这个脉压差是怎么来的呢？
0: 脉压差大，说白了就是血管弹性变差了。年轻的血管像橡皮筋，有弹性，血一过去它能回弹。年纪大了，血管硬化了，像老化的橡皮筋，撑开了回不去，高压就上去了，低压上不去，差值就大了。所以调脉压差关键不是单纯降压，而是要慢慢养护血管的弹性。
5: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0: 我给您几个不花钱的方法，您回去坚持做。第一个，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往上1-2公分那个坑里，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大拇指点按，按到酸酸胀胀的，左右脚各3分钟。这个穴位是肝经上的，专门平肝潜阳，对稳定血压、改善压差有好处。
5: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第二个，晨起搓颈。早上起来，把手搓热了，从后脑勺往下搓脖子，搓到脖子发热，搓2-3分钟。脖子是大脑供血的通道，脖子放松了，供血就顺畅，头晕、眼睛模糊都会减轻。
5: 这个也简单。
0: 第三个，睡前调呼吸，躺在床上慢慢吸气，心里默数4秒，憋2秒，再慢慢呼气数6秒，做10到15分钟。这个方法是让您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身体放松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很多老同志坚持做，说晚上睡得踏实了，早上起来头也不晕了。
5: 梁教授，我这个失眠20来年了，一直吃安眠药，后来听您节目慢慢行了，但现在还是睡不太好，有什么办法吗？
0: 失眠20多年不是一天能调过来的。我给你讲一下失眠的原因在哪儿。中医讲阳入于阴则寐，就是说白天阳气在外面活动，晚上阳气要回到身体里面去，人才能睡着。您为什么睡不着？因为阳气回不去。为什么回不去？2个原因，一个是火太大了，一个是水太少了。火太大就是心肝火旺，脑子里老想事儿，静不下来。水太少就是肾阴不足，浇不灭这个火。所以调失眠不是光靠安眠药把神经麻倒，而是要帮助阳气顺利回潮。
5: 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是火大还是水少？
0: 您20年的老失眠，加上血压不稳，压差大，大概率是2种都有。我给您几个方法，不是安眠药，但坚持做会有效果。第一个，睡前搓脚心。脚心有个穴位叫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右手搓左脚心，左手搓右脚心，各搓100下，搓到脚心发热。这个方法能把上面的火引下来，叫引火归元。火下来了，脑子就不想了，就容易睡了。
5: 搓脚心，这个简单。
0: 第二个， 按揉耳垂，耳朵上面有很多穴位，耳垂对应的是头、眼睛、大脑。睡前三分钟，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揉搓，揉到耳垂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可以放松大脑神经，很多人揉着揉着就犯困了。
5: 这个更简单，躺着就能做。
0: 第三个，调整晚饭，晚饭不要吃太饱，七分饱就行，不要吃太油腻的，也不要吃太多肉，可以喝一小碗小米红枣粥，小米安神，红枣养心。晚饭时间尽量在六点之前吃完，太晚吃会影响睡眠。
5: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排便总是黑乎乎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目前有在吃什么药吗？
5: 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
0: 您刚才说您常年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这类药物有一个可能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血在肠道里待时间长了，大便会发黑，建议您马上去医院做一个大便常规化验查一下。如果是药物引起的，医生会帮您调整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停药，也别不管它，拖久了会贫血，查一下，放心。
5: 好的，我去查梁教授。我老伴儿还有肺结核，家庭条件不太好，有啥便宜又管用的办法吗？
0: 肺结核要分阶段看，如果是活动期，咳嗽、咳痰、发烧、盗汗这些症状都有，那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用抗结核药，这个不能省。抗结核治疗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定要坚持，不要自己停药。如果是后期养护阶段，可以用一些食疗方法，百合煮粥、银耳炖梨、白萝卜煮水，这些润肺的，对肺部恢复有好处。另外，平时可以按揉一个穴位叫太渊穴，在手腕横纹靠大拇指那边，按揉三到五分钟可以补肺气。
5: 行行，我记住了。
0: 还有一点，肺结核患者要注意休息，别太累，家里多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吃饭的碗筷最好分开用，避免传染给家里人。您自己也要注意防护。
5: 梁教授，我家里两个病人家底都花光了，孩子给点儿也不够用，心里特别累。
0: 老同志，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家里有两个病人，花钱多，心里也累，但您能打电话进来，说明您还想把身体调理好，这是好事儿。您的问题咱们有方法可以调，不是没办法。先把您自己的身体稳住，血压稳住，睡眠改善了，再去照顾老伴。您自己身体好了，老伴儿也有个依靠，一步一步来，别急。我最后再嘱咐您几件事儿。第一，排便发黑，尽快去医院查。第二，血压每天量，记在本子上。第三，上面说的几个方法，搓脚心，揉耳垂，调晚饭，坚持做。第四，您老伴儿的问题，活动期抗结核不能省，后期养护用食疗和按揉太渊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咱们随时联系。
5: 好的，谢谢梁教授，我一定好好配合。
0: 不客气，您老两口的问题咱们一起努力都能改善，保重身体，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被病痛折磨的朋友真实的写照啊，特别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这个家庭，面对治疗费用和病痛的折磨确实很无奈。那么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和方法。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梁教授会尽力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思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我今年刚满60，以前主要是腰椎的问题，压迫神经，左腿整条腿都麻，腰又弯不下去。之前听您的节目，您给了一些调理的思路，用了一段时间，腰和腿的问题改善了不少，起码日常活动不那么受限制了。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心脏方面的问题。
0: 您慢慢说，心脏具体是什么情况？
6: 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感觉心慌，有时候胸口闷闷的，特别是干活累了或者着急上火的时候，症状更明显。晚上睡觉有时候也会觉得心跳得厉害，躺不平，得垫高枕头才舒服一点。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多久了？
6: 断断续续有2-3个月了，之前没太当回事，最近感觉越来越明显，所以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那您之前去医院做过相关检查吗？比如心电图、心脏彩超这些。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分析一下，心慌、胸闷、躺不平，这些症状在临床上需要重视。从医学角度讲，这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心肌缺血本身就会导致心慌、胸闷。心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血液供应就不够，心肌就会喊饿，表现出来的就是心慌、胸闷，活动后加重。第二个，您说躺不平，需要垫高枕头，这个症状在医学上叫端坐呼吸，往往提示心脏的泵血功能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第三个，您之前有过腰椎的问题，长期疼痛和活动受限，也会间接影响心血管系统的状态。
6: 那我这个情况严重吗？
0: 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有心肌缺血的迹象，需要重视，但还不算特别严重。关键是趁现在还在早期，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是血管狭窄引起的，还是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同的原因处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我给您几个方向性的建议。第一，建议您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必要的话做一个冠状动脉 CTA， 看看血管的情况，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弄清楚问题的根源。第二，如果您现在正在吃任何药物，不管是降压的还是治心脏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换，一定要听医生的。第三，平时注意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慌、胸闷突然加重，或者出现胸痛、出冷汗、喘不上气的情况，要马上去医院，不要拖。
6: 明白了。好的，再见梁教授，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00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6454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1: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大大降低了心梗的及时风险。这也让一些冠心病患者产生了一种错觉，相比之下，让他们严格的去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去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就显得麻烦多了。
3: 实际上，支架这个问题并没有大伙儿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从最早的零星几例到后来逐年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近些年手术量增长的比较快，每年做支架的患者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您想想，从最初一年做不了几例，到现在一天就有很多台手术，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4: 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已经成为治疗心梗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是的。
4: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心梗患者在做了支架手术之后，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仍然存在再次发作的风险。
1: 嗯。
4: 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1: 不是一劳永逸的、啊、
4: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
3: 是用一种相对可控的风险替代了急性心梗发作时那种比较高的不可控的风险。简单说，就是用相对低的风险替代了较高的风险。
1: 哦，
4: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啊，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 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4: 啊，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4: 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那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
1: 嗯，
4: 哎，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啊，支架的这个地方。再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
1: 哦，
4: 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这个患者来讲，术后的一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比如没有按时服药，没有控制好血压血脂，没有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血管确实存在再次堵塞的风险，而且一旦再次堵塞，处理起来会比第一次更复杂，对身体的打击也更大。
1: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能在关键时刻救命，但术后长期的管理和养护才是决定愈后的关键。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的养护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度过这个恢复阶段呢？
4: 这个是可以的。我给大伙儿打个比方，支架术后养护就跟咱们家里的小汽车是一样，汽车大伙儿都知道，年年得保养，换机油，查刹车，看轮胎，不保养，开着开着就容易出毛病。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也需要一个适应和恢复的过程。术后这段时间，如果养护到位，比如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血管就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反过来，要是觉得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药也不好好吃，该查的不查，该注意的不注意，那血管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术后这段时间的养护直接关系到远期的恢复效果。
1: 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数据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通常需要增加服药的种类，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会比之前更多，相应的费用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确实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经济代价。
4: 对对对，
1: 嗯，
4: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跟我抱怨，那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手术本身时间不长就完事儿了，
1: 嗯，
4: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时间
1: 啊，这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啊。
4: 是，那么包括呢，你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哎呀，说我当初呢，我就不应该听医生的建议，我去下这个支架。
1: 哦，
4: 那他说我如果不放这个支架，那我可能就不会面临后边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1: 就有点后悔了啊。
4: 对对对，
1: 嗯
4: 嗯，很多朋友就后悔说呀，我这个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来说，那么放支架它是救命的手段。

0: 情况。所以这个支架呢，我们说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投药支架后期它的这个养护呢也至关重要。
1: 嗯，
0: 那这我们就谈到了说后期我们如何来保养。那当然首先就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支架呢放入到血管以后呢，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跟血管壁融合，它就可以长到我们血管壁当中了。
1: 哦，
0: 这个呢也就是啊，你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支架呢会刺激我们血管内膜进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支架跟血管融合的这个初期呢，血管内膜还没有完全覆盖住支架，这个时候血管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不注意用药和管理就容易出现问题，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说的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哦，
0: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患者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一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它来帮助预防防止血栓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是必须要吃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需要重视的药物。第二类需要重视的就是常见的降脂类药物，比如他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对于稳定斑块保护血管也有很重要的作用。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呢，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啊，继续抽烟啊喝酒了啊，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术后需要服用的药物种类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往往存在动脉硬化的问题，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1: 嗯嗯，
0: 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有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他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比如用药不规律，复查跟不上，可能会增加其他心脏问题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规律用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医生给开的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作用，大家要重视按医嘱服用，不要自己随便停药，也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可以不吃了。术后这段时期用药的坚持和配合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
1: 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种类确实不少，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长期服药对身体也可能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有些人会觉得肠胃不舒服或者出现其他一些反应。但话说回来，咱们下支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让心脏功能更稳定。所以这些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按医嘱来，不要自己随便停，也别老忘了吃。术后用药的规律性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支架能不能稳定。该吃的药咱们还是得认真吃， 有问题及时跟医生沟通。
0: 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
1: 哦。
0: 啊，说我观察什么呀？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想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像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啊，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比如说有的人刷牙是牙龈容易出血，身上轻轻一碰就会出现瘀斑，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信号。特别是有胃病史的朋友，长期使用这类药物也有一定几率出现胃部不舒服、消化不好的情况。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哎，大便发黑了，或者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瘀斑了，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呢，哎，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如果有相关用药的问题，您需要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您耐心解答，方便我们及时的就医啊，能够最快的解决大家用药答疑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心脏支架的术后养护，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接下来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0: 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
1: 哦，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0: 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心脏支架术后患者需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尤其是在恢复阶段，规律的检查对了解恢复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很有帮助。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第二个是指导你调整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因为随着身体的恢复，用药方案可能需要根据检查结果来做一些微调，既要保障效果，也要尽量减少对身体的影响，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对，另外还要观察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从支架术后早期到中期再到后期，每个阶段都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包括心脏彩超等等的这些检查，它都是来评估你植入支架以后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的。比如说你少检查了一下，或者说我有一次我不去了，那么可能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1: 哦，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7-8个小时的路程。
1: 哦，家比较远哈。
0: 太远了。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5-6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1: 对。
0: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 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啊，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咱们也得住两个晚上。
1: 哦，
0: 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一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
1: 嗯，
0: 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啊，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那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
1: 哦，
0: 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
1: 嗯，
0: 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之前我刚刚我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
1: 嗯，
0: 啊，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1: 是。
0: 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二老李再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
1: 哦，
0: 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的抗凝药物出现了副作用，
1: 嗯，
0: 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
1: 哦，
0: 啊，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
1: 嗯，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用药，
1: 嗯，
0: 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儿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
1: 嗯。
0: 啊，强度力度特别大的这个你就记住了，不适合。最好我们做什么样，比如说散散步。啊，或者说打一个太极拳。这种就是既可以锻炼身体，它也不会说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其他方面带来太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哎，切记住术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
1: 嗯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哎，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嗯，太多了，很多。
1: 嗯，
0: 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嗯，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他五年前吧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回了一条命，当时是下了两个支架啊。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的，也有改变啊，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啊控制不住。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
1: 哦，
0: 啊，就喜欢吃这个。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五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五个支架。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哎，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嗯，这个呢，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啊，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
1: 嗯
0: 啊，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哎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个、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分享给我们？
0: 啊，有这方面的好方法。
1: 嗯，
0: 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我给大伙儿说几个不太常见，但老一辈中医人自己用的调理方法，这些方法不花钱，但得用心做。那您具体说说，大伙儿都等着呢。第一个，晨起搓胸，每天早上醒来别急着起床，先平躺着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掌心从上往下搓胸口，从锁骨搓到心口窝，来回搓50下，搓到什么程度，搓到胸口发热发红，这个动作能温通胸阳，很多老患者坚持做，说感觉心口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闷了。您别小看这个动作，老一辈中医把这个叫醒心法，
1: 晨起搓胸，这个倒是头回听说。
0: 第二个，饭前叩齿，不是开玩笑，吃饭之前坐稳了，上下牙齿轻轻叩动36下，然后把嘴里产生的唾液分3口慢慢咽下去。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能固肾气，肾气足了，心火就能降下来，心肾相交，心脏就稳当。这个方法是老中医的养生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没人告诉你们。
1: 叩齿咽唾，这个也太简单了，能管用吗？
0: 简单才容易坚持，您试试一个月，不说别的，口腔里的津液明显会多，嘴里不干了，心慌的感觉也会少。第三个，虚实静坐，虚实是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辰心包经当令，您在这个时间段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直了， 闭目养神15分钟，什么都别想。如果静不下来，就数自己的呼吸，一吸一数为一次。这个方法比吃安神的药管用，关键是坚持。
1: 晚上7点到9点静坐，这个时间大伙儿一般都在看电视。
0: 对啊，您把电视关了，坐1刻钟比看一集电视剧对心脏的好处多得多。第四个，食疗小方，桂圆红枣茶。干桂圆去壳5-6个，红枣掰开3-4个，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焖10分钟当茶喝。这个方子不寒不热，温补心脾，尤其适合术后心慌、睡不好、没力气的朋友。但有一点，如果您血糖偏高，红枣少放或者不放。
1: 这个好，还不贵。
0: 对，去干货店买点桂圆、红枣，花不了几个钱。最后我强调一下，这些方法是辅助调理的，该吃的药不能停，该复查的不能少，做的时候量力而行，别强求，坚持1个月，您自己会有感觉。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心，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它容易伤脾胃。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
1: 嗯，
0: 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补你的脾胃。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啊，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那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几个调理方法，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 能接通咱们热线太不容易了，我这心里真的特别激动。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3: 梁教授，我今年73了，平时在家门口菜市场卖点小菜，前阵子眼睛总觉得不舒服，正好在家歇着的时候随手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在讲眼部健康的知识，又听主持人说咱们节目可以免费打电话咨询，我就赶紧记了热线打过来了。
0: 电话打进来了，那您的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呢？您说说。
3: 梁教授，我的眼睛问题有好几年了，刚开始就是看东西发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后来慢慢加重了，眼前老有黑点飘来飘去，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最让我害怕的是看东西变形，我卖菜的时候瞅着那个秤杆都是弯的，楼也像要倒，门框也是歪的，我去医院查过，大夫说是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玻璃体也有问题。
0: 您说的这些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有，确实比较复杂。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了，就像照相机镜头花了，黄斑病变是眼底视网膜中心出了问题，会影响精细视力。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对生活影响确实不小。那您平时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3: 眼睛还打闪，有时候眼前突然一亮，像闪电似的，还有时候看东西黑乎乎的一片，我心里特别害怕。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就怕哪天看不见了，那日子可怎么过？
0: 老同志，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回去可以试一试。好的，您说，我拿笔记一下。第一个，温热毛巾敷眼，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在眼睛上，温度不要太高，比体温高一点就行，大概40度左右，每次敷5到8分钟，敷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疲劳，对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
3: 这个简单，我回头就照做。
0: 第二个，远眺放松，白天有空的时候多看看远处的绿色植物，比如树、草地，不要总盯着近处的东西看。看远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会放松，有助于缓解视疲劳。每次看5分钟到10分钟，一天看几次。
3: 好的，我记住了。
0: 第三个，转眼球，坐着或者躺着都行，眼球慢慢的上下左右转动，每个方向停留2秒钟，顺时针转几圈，再逆时针转几圈，动作要慢不要快。这个动作可以活动眼周的肌肉，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每天做2-3次，每次2-3分钟。再有第四个，饮食调理，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油菜，还有橙黄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玉米。这些食物里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有好处。另外注意控制糖分，血糖波动大，对眼底也不利。还有最后一点， 定期复查，这个最重要。您这个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需要定期监测，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眼底照相、OCT 等，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判断病情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3: 那我这个打闪的问题需不需要马上再去医院查一下？
0: 打闪如果是偶尔一下，问题不大。但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变成持续性的，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像窗帘一样的黑影遮挡，就要马上去医院做散瞳眼底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这个不能耽误。
3: 明白了，我会留意。梁教授，那我平时吃的药能不能自己调整？
0: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整。如果您正在用任何药物，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者换用药的问题，一定要咨询医生。有些人觉得症状好了一点，就自己把药停了，结果病情反复，反而更麻烦。
3: 好的，我不自己乱停药，梁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回去我就按您说的办。那我这个黄斑病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住，别再加重？
0: 黄斑病变的控制，关键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定期复查。如果发现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变形加重，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平时注意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对眼底健康也有影响。另外，不要吸烟，吸烟会加重黄斑病变的进展。
3: 我不抽烟，梁教授，那我以后还能不能市场卖菜了？太阳晒得对眼睛是不是不好？
0: 可以卖菜，但要注意防护，戴好太阳镜，戴个遮阳帽，尽量减少强光直射眼睛的时间。另外，不要连续在户外待太久，中间可以到阴凉处休息一下，眼睛也要劳逸结合。
3: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太谢谢了。
0: 不客气，您记住，眼睛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得慢慢来，别着急，也别灰心，把这些基础的事情坚持做好，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什么变化，随时再打电话来。
3: 好的，我一定坚持。谢谢梁教授，不客气。那就说到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0: 好的，我们再见了。
1: 聊了这么长时间，梁教授，我能从这位阿姨的每一句话里感受到她的心情。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眼睛不好使了，生活就多了很多不方便，心里也容易没底。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咱们节目，有了梁教授的耐心讲解，大家就多了一个咨询的方向。另外，我也得表扬这位阿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果断地打来电话，认真配合，相信后面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所以如果您也正在被眼病困扰，或者用了一些方法效果不理想，不妨换个思路，主动寻求帮助。梁教授的专家指导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4: 梁教授，我可等老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排上号了。
0: 老同志，不着急，您慢慢说，今天电话打通了，您有什么问题具体说一说。
4: 梁教授，我有严重失眠20来年了，脑血管也有毛病，血粘稠，血脂高，心脏还做过2个支架，血糖偏高一点，血压压差大，高压稍微高一点，我就受不了，难受的厉害。
0: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得给您分析一下。您说高压稍微一高就难受，具体是什么感觉？
4: 一高起来，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啥也看不出来，浑身还难受不得劲儿。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脉压差大引起的症状。什么叫脉压差？就是高压减去低压的那个差值。正常人的脉压差在三四十左右，您高压一高，低压没怎么变，这个差值就拉大了。差值大了以后，血管的弹性负担就重，血液往大脑供的时候就不平稳。大脑供血一不平稳，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第二个就是全身没劲儿，难受。所以您这个症状根儿在脉压差上。
4: 那这个脉压差是怎么来的呢？
0: 脉压差大，说白了就是血管弹性变差了。年轻的血管像橡皮筋，有弹性，血一过去它能回弹。年纪大了，血管硬化了，像老化的橡皮筋，撑开了回不去，高压就上去了，低压上不去，差值就大了。所以调脉压差关键不是单纯降压，而是要慢慢养护血管的弹性。
4: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0: 我给您几个不花钱的方法，您回去坚持做。第一个，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往上一两公分那个坑里，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大拇指点按，按到酸酸胀胀的，左右脚各三分钟。这个穴位是肝经上的，专门平肝潜阳，对稳定血压、改善压差有好处。
4: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第二个，晨起搓颈。早上起来，把手搓热了，从后脑勺往下搓脖子，搓到脖子发热，搓两三分钟。脖子是大脑供血的通道，脖子放松了，供血就顺畅，头晕、眼睛模糊都会减轻。
4: 这个也简单。
0: 第三个，睡前调呼吸，躺在床上慢慢吸气，心里默数四秒，憋两秒，再慢慢呼气数六秒，做10到15分钟。这个方法是让您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身体放松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很多老同志坚持做，说晚上睡得踏实了，早上起来头也不晕了。
4: 梁教授，我这个失眠20来年了，一直吃安眠药，后来听您节目慢慢病了，但现在还是睡不太好，有什么办法吗？
0: 失眠20多年不是一天能调过来的。我给你讲一下失眠的原因在哪儿。中医讲阳入于阴则寐，就是说白天阳气在外面活动，晚上阳气要回到身体里面去，人才能睡着。您为什么睡不着？因为阳气回不去。为什么回不去？两个原因，一个是火太大了，一个是水太少了。火太大就是心肝火旺，脑子里老想事儿，静不下来。水太少就是肾阴不足，浇不灭这个火。所以调失眠不是光靠安眠药把神经麻倒，而是要帮助阳气顺利回潮。
4: 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是火大还是水少？
0: 您20年的老失眠，加上血压不稳，压差大，大概率是两种都有。我给您几个方法，不是安眠药，但坚持做会有效果。第一个，睡前搓脚心。脚心有个穴位叫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右手搓左脚心，左手搓右脚心，各搓100下，搓到脚心发热。这个方法能把上面的火引下来，叫引火归元。火下来了，脑子就不想了，就容易睡了。
4: 搓脚心，这个简单。
0: 第二个，按揉耳垂。耳朵上面有很多穴位，耳垂对应的是头、眼睛、大脑。睡前3分钟，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揉搓，揉到耳垂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可以放松大脑神经，很多人揉着揉着就犯困了。
4: 这个更简单，躺着就能做。
0: 第三个，调整晚饭。晚饭不要吃太饱，7分饱就行，不要吃太油腻的，也不要吃太多肉，可以喝一小碗小米红枣粥。小米安神， 红枣养心。晚饭时间尽量在6点之前吃完，太晚吃会影响睡眠。
4: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排便总是黑乎乎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目前有在吃什么药吗？
4: 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
0: 您刚才说您常年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这类药物有一个可能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血在肠道里待时间长了，大便会发黑，建议您马上去医院做一个大便常规化验查一下。如果是药物引起的，医生会帮您调整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停药，也别不管它，拖久了会贫血，查一下，放心。
4: 好的，我去查梁教授。我老伴儿还有肺结核，家庭条件不太好，有啥便宜又管用的办法吗？
0: 肺结核要分阶段看，如果是活动期，咳嗽、咳痰、发烧、盗汗这些症状都有，那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用抗结核药，这个不能省。抗结核治疗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定要坚持，不要自己停药。如果是后期养护阶段，可以用一些食疗方法，百合煮粥、银耳炖梨、白萝卜煮水，这些润肺的，对肺部恢复有好处。另外，平时可以按揉一个穴位叫太渊穴，在手腕横纹靠大拇指那边，按揉3到5分钟，可以补肺气。
4: 行行，我记住了。
0: 还有一点，肺结核患者要注意休息，别太累，家里多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吃饭的碗筷最好分开用，避免传染给家里人。您自己也要注意防护。
4: 梁教授，我家里2个病人家底都花光了，孩子给点儿也不够用，心里特别累。
0: 老同志，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家里有2个病人花钱多，心里也累，但您能打电话进来，说明您还想把身体调理好，这是好事儿。您的问题咱们有方法可以调，不是没办法，先把您自己的身体稳住，血压稳住，睡眠改善了，再去照顾老伴。您自己身体好了，老伴儿也有个依靠，一步一步来，别急。我最后再嘱咐您几件事儿：第一，排便发黑，尽快去医院查；第二，血压每天量，记在本子上；第三，上面说的几个方法，搓脚心，揉耳垂，调晚饭，坚持做。第四，您老伴儿的问题，活动期抗结核不能省，后期养护用食疗和按揉太渊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咱们随时联系。
4: 好的，谢谢梁教授，我一定好好配合。
0: 不客气，您老两口的问题咱们一起努力，都能改善，保重身体，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被病痛折磨的朋友真实的写照啊。特别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这个家庭，面对治疗费用和病痛的折磨，确实很无奈。那么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和方法。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梁教授会尽力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思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我今年刚满60，以前主要是腰椎的问题，压迫神经，左腿整条腿都麻，腰又弯不下去。之前听您的节目，您给了一些调理的思路，用了一段时间，腰和腿的问题改善了不少，起码日常活动不那么受限制了。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心脏方面的问题。
0: 您慢慢说，心脏具体是什么情况？
5: 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感觉心慌，有时候胸口闷闷的，特别是干活 累了或者着急上火的时候症状更明显，晚上睡觉有时候也会觉得

0: 侧心跳的厉害，躺不平，得垫高枕头才舒服一点。
1: 您说的这些情况多久了？
0: 断断续续有两三个月了，之前没太当回事，最近感觉越来越明显，所以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1: 那您之前去医院做过相关检查吗？比如心电图、心脏彩超这些。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分析一下，心慌、胸闷、躺不平，这些症状在临床上需要重视。从医学角度讲，这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心肌缺血本身就会导致心慌、胸闷。心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血液供应就不够，心肌就会喊饿，表现出来的就是心慌、胸闷，活动后加重。第二个，您说躺不平，需要垫高枕头，这个症状在医学上叫端坐呼吸，往往提示心脏的泵血功能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第三个，您之前有过腰椎的问题，长期疼痛和活动受限，也会间接影响心血管系统的状态。
0: 那我这个情况严重吗？
1: 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有心肌缺血的迹象，需要重视，但还不算特别严重。关键是趁现在还在早期，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是血管狭窄引起的，还是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同的原因处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给您几个方向性的建议。第一，建议您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必要的话做一个冠状动脉 CTA， 看看血管的情况，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弄清楚问题的根源。第二，如果您现在正在吃任何药物，不管是降压的还是治心脏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换，一定要听医生的。第三，平时注意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慌、胸闷突然加重，或者出现胸痛、出冷汗、喘不上气的情况，要马上去医院，不要拖。
0: 明白了。好的，再见梁教授，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你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56544，053159545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1: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大大降低了心梗的及时风险。这也让一些冠心病患者产生了一种错觉，相比之下，让他们严格的去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去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就显得麻烦多了。
3: 实际上，支架这个问题并没有大伙儿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从最早的零星几例到后来逐年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近些年手术量增长的比较快，每年做支架的患者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您想想，从最初一年做不了几例，到现在一天就有很多台手术，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4: 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已经成为治疗心梗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是的。
4: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心梗患者在做了支架手术之后，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仍然存在再次发作的风险。
1: 嗯。
4: 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1: 不是一劳永逸的、
4: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
3: 是用一种相对可控的风险替代了急性心梗发作时那种比较高的不可控的风险。简单说，就是用相对低的风险替代了较高的风险。
1: 哦。
4: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 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4: 啊，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4: 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啊、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
1: 嗯，
4: 哎，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啊，支架的这个地方再一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
1: 哦，
4: 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这个患者来讲，术后的一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比如没有按时服药，没有控制好血压血脂，没有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血管确实存在再次堵塞的风险，而且一旦再次堵塞，处理起来会比第一次更复杂，对身体的打击也更大。
1: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能在关键时刻救命，但术后长期的管理和养护才是决定愈后的关键。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的养护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度过这个恢复阶段呢？
4: 这个是可以的，我给大伙儿打个比方，支架术后养护就跟咱们家里的小汽车是一样，汽车大伙儿都知道，年年得保养，换机油，查刹车，看轮胎，不保养，开着开着就容易出毛病。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也需要一个适应和恢复的过程。术后这段时间，如果养护到位，比如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血管就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反过来，要是觉得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药也不好好吃，该查的不查，该注意的不注意，那血管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术后这段时间的养护直接关系到远期的恢复效果。
1: 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数据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通常需要增加服药的种类，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会比之前更多，相应的费用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确实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经济代价。
4: 对对对，
1: 嗯，
4: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跟我抱怨啊，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手术本身时间不长就完事儿了，
1: 嗯，
4: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时间
1: 啊，这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啊。
4: 是，那么包括呢，你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哎呀，说我当初呢，我就不应该听医生的建议，我去下这个支架。
1: 哦，
4: 那他说我如果不放这个支架，那我可能就不会面临后边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1: 就有点后悔了、啊、
4: 对对对，
1: 嗯
4: 嗯，很多朋友就后悔说呀，我这个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来说，那么放支架它是救命的手段。
1: 嗯，
4: 就是如果你当时你不去下这个支架，后果谁都担不起，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后不后悔？所以该放必须放。
1: 嗯，
4: 所以这个下支架它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支架呢，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讲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时候，保命它都是第一位的。
1: 对。
4: 那么我们不放支架，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血管就通不了，通不了，你的心肌细胞就会持续的大量的受到损伤。严重它可能会导致心衰，甚至出现更危急的情况。

0: 用药和管理就容易出，我们说的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哦，
0: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患者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一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它来帮助预防防止血栓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是必须要吃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需要重视的药物。第二类需要重视的就是常见的降脂类药物，比如他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对于稳定斑块、保护血管也有很重要的作用。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的，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那继续抽烟啊喝酒了，那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术后需要服用的药物种类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往往存在动脉硬化的问题，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1: 嗯嗯。
0: 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有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物，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他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比如用药不规律，复查跟不上，可能会增加其他心脏问题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规律用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医生给开的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作用，大家要重视按医嘱服用，不要自己随便停药，也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可以不吃了。术后这段时期用药的坚持和配合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
1: 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种类确实不少，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长期服药对身体也可能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有些人会觉得肠胃不舒服或者出现其他一些反应。但话说回来，咱们下支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让心脏功能更稳定。所以这些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按医嘱来，不要自己随便停，也别老忘了吃。术后用药的规律性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支架能不能稳定。该吃的药咱们还是得认真吃，有问题及时跟医生沟通。
0: 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
1: 哦，
0: 啊，说我观察什么呀？
1: 嗯，
0: 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想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像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啊，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
2: 比如说有的人刷

0: 牙是牙龈容易出血，身上轻轻一碰就会出现瘀斑，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信号。特别是有胃病史的朋友，长期使用这类药物，也有一定几率出现胃部不舒服、消化不好的情况。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哎，大便发黑了，或者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瘀斑了，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呢，哎，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如果有相关用药的问题，您需要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您耐心解答，方便我们及时的就医啊，能够最快的解决大家用药答疑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心脏支架的术后养护，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接下来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0: 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这个也很重要。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心脏支架术后患者需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尤其是在恢复阶段，规律的检查对了解恢复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很有帮助。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第二个是指导你调整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因为随着身体的恢复，用药方案可能需要根据检查结果来做一些微调，既要保障效果，也要尽量减少对身体的影响，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对，另外还要观察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从支架术后早期到中期再到后期，每个阶段都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包括心脏彩超等等的这些检查，它都是来评估你植入支架以后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的。比如说你少检查了一下，或者说我有一次我不去了，那么可能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1: 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7-8个小时的路程。
1: 家比较远哈。
0: 太远了。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5-6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1: 对。
0: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咱们也得住2个晚上。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一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 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
1: 嗯，
0: 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之前我刚刚我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
1: 嗯，
0: 啊，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1: 是。
0: 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而老李再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
1: 哦。
0: 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的抗凝药物出现了副作用。
1: 嗯。
0: 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
1: 哦、
0: 啊，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
1: 嗯，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用药，
1: 嗯，
0: 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儿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
1: 嗯，
0: 啊，强度力度特别大的这个你就记住了，不适合。最好我们做什么样？比如说散散步。那或者说打一个太极拳，这种就是既可以锻炼身体，它也不会说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其他方面带来太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哎，切记住术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
1: 嗯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哎，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嗯，太多了，很多、
1: 嗯、
0: 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啊，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他5年前吧，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回了一条命。当时是下了2个支架。啊，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呢？也有改变。啊，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啊控制不住。
1: 哦。
0: 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
1: 哦。
0: 啊，就喜欢吃这个。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5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5个支架。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哎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嗯，这个呢 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啊，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
1: 嗯，
0: 啊，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哎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个、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分享给我们？
0: 啊，有这方面的好方法。
1: 嗯，
0: 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我给大伙儿说几个不太常见，但老一辈中医人自己用的调理方法，这些方法不花钱，但得用心做。那您具体说说，大伙儿都等着呢。第一个，晨起搓胸，每天早上醒来别急着起床，先平躺着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掌心从上往下搓胸口，从锁骨搓到心口窝，来回搓50下，搓到什么程度，搓到胸口发热发红，这个动作能温通胸阳，很多老患者坚持做，说感觉心口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闷了。您别小看这个动作，老一辈中医把这个叫醒心法，
1: 晨起搓胸，这个倒是头回听说。
0: 第二个，饭前叩齿，不是开玩笑，吃饭之前坐稳了，上下牙齿轻轻叩动36下，然后把嘴里产生的唾液分3口慢慢咽下去。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能固肾气，肾气足了心火就能降下来，心肾相交，心脏就稳当。这个方法是老中医的养生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没人告诉你们。
1: 叩齿咽唾，这个也太简单了，能管用吗？
0: 简单才容易坚持，您试试一个月，不说别的，口腔里的津液明显会多，嘴里不干了，心慌的感觉也会少。第三个，虚实静坐，虚实是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辰心包经当令，您在这个时间段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直了，闭目养神15分钟，什么都别想，如果静不下来就数自己的呼吸，一吸一数为1次，这个方法比吃安神的药管用，关键是坚持。
1: 晚上7点到9点静坐，这个时间大伙儿一般都在看电视。
0: 对啊，您把电视关了，坐1刻钟比看一集电视剧对心脏的好处多得多。第四个，食疗小方，桂圆红枣茶，干桂圆去壳5-6个，红枣掰开3-4个，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焖10分钟当茶喝。这个方子不寒不热，温补心脾， 尤其适合术后心慌、睡不好、没力气的朋友。但有一点，如果您血糖偏高，红枣少放或者不放。
1: 这个好，还不贵。
0: 对，去干货店买点桂圆、红枣，花不了几个钱。最后我强调一下，这些方法是辅助调理的，该吃的药不能停，该复查的不能少，做的时候量力而行，别强求，坚持一个月，您自己会有感觉。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心，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它容易伤脾胃。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补你的脾胃。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啊，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哪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几个调理方法，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梁教授你好，能接通咱们热线太不容易了，我的心里真的特别激动。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3: 梁教授，我今年73了，平时在家门口菜市场卖点小菜，前阵子眼睛总觉得不舒服，正好在家接着的时候随手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在讲眼部健康的知识，又听主持人说咱们节目可以免费打电话咨询，我就赶紧记了热线打过来了。
0: 电话打进来了，那您的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呢？您说说。
3: 梁教授，我的眼睛问题有好几年了， 刚开始就是看东西发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后来慢慢加重了，眼前老有黑点飘来飘去，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最让我害怕的是看东西变形，我卖菜的时候瞅着那个秤杆都是弯的，楼也像要倒，门框也是歪的。我去医院查过，大夫说是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玻璃体也有问题。
0: 您说的这些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有，确实比较复杂。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了，就像照相机镜头花了，黄斑病变是眼底视网膜中心出了问题，会影响精细视力。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对生活影响确实不小。那您平时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3: 眼睛还打闪，有时候眼前突然一亮，像闪电似的，还有时候看东西黑乎乎的一片，我心里特别害怕。
4: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就怕哪天看不见了，那日子可怎么过？
0: 老同志，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回去可以试一试。好的，您说，我拿笔记一下。第一个，温热毛巾敷眼，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在眼睛上，温度不要太高，比体温高一点就行，大概40度左右，每次敷5到8分钟，敷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疲劳，对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
3: 这个简单，我回头就照做。
0: 第二个，远眺放松，白天有空的时候多看看远处的绿色植物，比如树、草地，不要总盯着近处的东西看。看远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会放松，有助于缓解视疲劳。每次看5分钟到10分钟，一天看几次。
3: 好的，我记住了。
0: 第三个，转眼球，坐着或者躺着都行，眼球慢慢的上下左右转动，每个方向停留2秒钟，顺时针转几圈，再逆时针转几圈，动作要慢不要快。这个动作可以活动眼周的肌肉，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每天做2-3次，每次2-3分钟。再有第四个，饮食调理，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油菜，还有橙黄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玉米。这些食物里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有好处。另外注意控制糖分，血糖波动大对眼底也不利。还有最后一点，定期复查，这个最重要。您这个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需要定期监测，建议每半年到1年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眼底照相、 OCT 等，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判断病情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3: 那我这个打闪的问题需不需要马上再去医院查一下？
0: 打闪如果是偶尔一下，问题不大，但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变成持续性的，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像窗帘一样的黑影遮挡，就要马上去医院做散瞳眼底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 这个不能耽误。
4: 明白了，我会留意。梁教授，那我平时吃的药能不能自己调整？
0: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整。如果您正在用任何药物，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者换用药的问题，一定要咨询医生。有些人觉得症状好了一点，就自己把药停了，结果病情反复，反而更麻烦。
4: 好的，我不自己乱停药。梁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回去我就按您说的办。那我这个黄斑病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住，别再加重？
0: 黄斑病变的控制关键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定期复查。如果发现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变形加重，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平时注意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对眼底健康也有影响。另外，不要吸烟，吸烟会加重黄斑病变的进展。
4: 我不抽烟，梁教授，那我以后还能不能市场卖菜了？太阳晒得对眼睛是不是不好？
0: 可以卖菜，但要注意防护，戴好太阳镜，戴个遮阳帽，尽量减少强光直射眼睛的时间。另外，不要连续在户外待太久，中间可以到阴凉处休息一下，眼睛也要劳逸结合。
4: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太谢谢了。
0: 不客气，您记住，眼睛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得慢慢来，别着急，也别灰心，把这些基础的事情坚持做好，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什么变化，随时再打电话来。
4: 好的，我一定坚持，谢谢梁教授，不客气，那就说到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0: 好的，我们再见了。
1: 聊了这么长时间，梁教授，我能从这位阿姨的每一句话里感受到她的心情。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眼睛不好使了，生活就多了很多不方便，心里也容易没底。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咱们节目，有了梁教授的耐心讲解，大家就多了一个咨询的方向。另外，我也得表扬这位阿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果断地打来电话，认真配合，相信后面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所以如果您也正在被眼病困扰，或者用了一些方法，效果不理想，不妨换个思路，主动寻求帮助。梁教授的专家指导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5: 梁教授，我可等老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排上号了。
0: 老同志，不着急，您慢慢说，今天电话打通了，您有什么问题具体说一说。
5: 梁教授，我有严重失眠20来年了，脑血管也有毛病，血粘稠，血脂高，心脏还做过2个支架，血糖偏高一点，血压压差大，高压稍微高一点，我就受不了，难受的厉害。
0: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得给您分析一下。您说高压稍微一高就难受，具体是什么感觉？
5: 一高起来，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啥也看不出来，浑身还难受不得劲儿。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脉压差大引起的症状。什么叫脉压差？就是高压减去低压的那个差值。正常人的脉压差在30-40左右，您高压一高，低压没怎么变，这个差值就拉大了。差值大了以后，血管的弹性负担就重，血液往大脑供的时候就不平稳。大脑供血一不平稳，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第二个就是全身没劲儿，难受。所以您这个症状根儿在脉压差上。
5: 那这个脉压差是怎么来的呢？
0: 脉压差大，说白了就是血管弹性变差了。年轻的血管像橡皮筋， 有弹性，血一过去它能回弹。年纪大了，血管硬化了，像老化的橡皮筋，撑开了回不去，高压就上去了，低压上不去，差值就大了。所以调脉压差关键不是单纯降压，而是要慢慢养护血管的弹性。
5: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0: 我给您几个不花钱的方法，您回去坚持做。第一个，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往上一两公分那个坑里，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大拇指点按，按到酸酸胀胀的，左右脚各三分钟。这个穴位是肝经上的，专门平肝潜阳，对稳定血压、改善压差有好处。
5: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第二个，晨起搓颈。早上起来，把手搓热了，从后脑勺往下搓脖子，搓到脖子发热，搓两三分钟。脖子是大脑供血的通道，脖子放松了，供血就顺畅，头晕、眼睛模糊都会减轻。
5: 这个也简单。
0: 第三个，睡前调呼吸，躺在床上慢慢吸气，心里默数四秒，憋两秒，再慢慢呼气数六秒，做10到15分钟。这个方法是让您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身体放松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很多老同志坚持做，说晚上睡得踏实了，早上起来头也不晕了。
5: 梁教授，我这个失眠20来年了，一直吃安眠药，后来听您节目慢慢停了，但现在还是睡不太好，有什么办法吗？
0: 失眠20多年不是一天能调过来的。我给你讲一下失眠的原因在哪儿。中医讲阳入于阴则寐，就是说白天阳气在外面活动，晚上阳气要回到身体里面去，人才能睡着。您为什么睡不着？因为阳气回不去。为什么回不去？两个原因，一个是火太大了，一个是水太少了。火太大就是心肝火旺，脑子里老想事儿，静不下来。水太少就是肾阴不足，浇不灭这个火。所以调失眠不是光靠安眠药把神经麻倒，而是要帮助阳气顺利回潮。
5: 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是火大还是水少？
0: 您20年的老失眠，加上血压不稳，压差大，大概率是两种都有。我给您几个方法，不是安眠药，但坚持做会有效果。第一个，睡前搓脚心。脚心有个穴位叫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右手搓左脚心，左手搓右脚心，各搓100下，搓到脚心发热。这个方法能把上面的火引下来，叫引火归元。火下来了，脑子就不想了，就容易睡了。
5: 搓脚心，这个简单。
0: 第二个，按揉耳垂。耳朵上面有很多穴位，耳垂对应的是头、眼睛、大脑。睡前3分钟，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揉搓，揉到耳垂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可以放松大脑神经，很多人揉着揉着就犯困了。
5: 这个更简单，躺着就能做。
0: 第三个，调整晚饭。晚饭不要吃太饱，7分饱就行，不要吃太油腻的，也不要吃太多肉，可以喝一小碗小米红枣粥。小米安神，红枣养心。晚饭时间尽量在6点之前吃完，太晚吃会影响睡眠。
5: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排便总是黑乎乎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目前有在吃什么药吗？
5: 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
0: 您刚才说您常年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这类药物有一个可能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血在肠道里待时间长了，大便会发黑。建议您马上去医院做一个大便常规化验查一下，如果是药物引起的，医生会帮您调整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停药， 也别不管他，拖久了会贫血，查一下，放心。
5: 好的，我去查梁教授。我老伴儿还有肺结核，家庭条件不太好，有啥便宜又管用的办法吗？
0: 肺结核要分阶段看，如果是活动期，咳嗽、咳痰、发烧、盗汗这些症状都有，那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用抗结核药，这个不能省。抗结核治疗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定要坚持，不要自己停药。如果是后期养护阶段，可以用一些食疗方法，百合煮粥、银耳炖梨、白萝卜煮水，这些润肺的，对肺部恢复有好处。另外，平时可以按揉一个穴位叫太渊穴，在手腕横纹靠大拇指那边，按揉3到5分钟可以补肺气。
5: 行行，我记住了。
0: 还有一点，肺结核患者要注意休息，别太累，家里多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吃饭的碗筷最好分开用，避免传染给家里人。您自己也要注意防护。
5: 梁教授，我家里两个病人家底都花光了，孩子给点儿也不够用，心里特别累。
0: 老同志，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家里有两个病人，花钱多，心里也累，但您能打电话进来，说明您还想把身体调理好，这是好事儿。您的问题咱们有方法可以调，不是没办法。先把您自己的身体稳住，血压稳住，睡眠改善了，再去照顾老伴。您自己身体好了，老伴儿也有个依靠，一步一步来，别急。我最后再嘱咐您几件事儿：第一，排便发黑，尽快去医院查；第二，血压每天量，记在本子上；第三，上面说的几个方法，搓脚心，揉耳垂，调晚饭，坚持做。第四，您老伴儿的问题，活动期抗结核不能省，后期养护用食疗和按揉太渊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咱们随时联系。
5: 好的，谢谢梁教授，我一定好好配合。
0: 不客气，您老两口的问题咱们一起努力都能改善，保重身体，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被病痛折磨的朋友真实的写照啊。特别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这个家庭，面对治疗费用和病痛的折磨确实很无奈。那么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和方法。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梁教授会尽力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思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我今年刚满60，以前主要是腰椎的问题，压迫神经，左腿整条腿都麻，腰又弯不下去。之前听您的节目，您给了一些调理的思路，用了一段时间，腰和腿的问题改善了不少，起码日常活动不那么受限制了。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心脏方面的问题。
0: 您慢慢说，心脏具体是什么情况？
6: 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感觉心慌，有时候胸口闷闷的，特别是干活累了或者着急上火的时候症状更明显，晚上睡觉有时候也会觉得心跳得厉害，躺不平，得垫高枕头才舒服一点。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多久了？
6: 断断续续有2-3个月了，之前没太当回事，最近感觉越来越明显，所以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那您之前去医院做过相关检查吗？比如心电图、心脏彩超这些。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分析一下，心慌、胸闷、躺不平，这些症状在临床上需要重视。从医学角度讲，这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心肌缺血本身就会导致心慌、胸闷。心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血液供应就不够，心肌就会喊饿，表现出来的就是心慌、胸闷，活动后加重。第二个，您说躺不平，需要垫高枕头，这个症状在医学上叫端坐呼吸，往往提示心脏的泵血功能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第三个，您之前有过腰椎的问题，长期疼痛和活动受限也会间接影响心血管系统的状态。
6: 那我这个情况严重吗？
0: 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有心肌缺血的迹象，需要重视，但还不算特别严重。关键是趁现在还在早期，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是血管狭窄引起的，还是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同的原因处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我给您几个方向性的建议。第一，建议您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必要的话做一个冠状动脉 CTA， 看看血管的情况，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弄清楚问题的根源。第二，如果您现在正在吃任何药物，不管是降压的还是治心脏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换，一定要听医生的。第三，平时注意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慌、胸闷突然加重，或者出现胸痛、出冷汗、喘不上气的情况，要马上去医院，不要拖。
6: 明白了。好的，再见梁教授，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
1: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疯萧萧》。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乌大爷把他的几个新夫人召集起来秘密的开了个会，这会议一开始乌大爷就得到权力的支持了。事实上白马山庄的那些个老人啊，对这个新来的统治者早已经心存不满了，所以乌大爷刚刚把他的意图说出来，让莫雨秋他们那些人立刻就表示赞同， 一时间是群情激昂。妙手昆仑乌大爷等个人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之后，这才缓缓地说，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你们可应该知道，宇内二十四令今日势力浩大，咱们这么做要是出了一点差错，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所以 咱们必须格外的慎重。金守星莫雨秋说，庄主你放心好了，只要杀了那个智多星许多那个老狐狸，别的人呢全不足为惧。生得黑胖勇猛的骇诛星马邑也咬牙切齿地说，莫老大说得对，眼前呢正是一个好机会，难得那怒江双瞳 那天呢跟寇英杰交手，那个江天佑受了重伤了，剩下那些个人只要庄主出面一定可以压得住他们，这些个全不成问题。倒是那个铁夫人，乌大爷冷冷一笑，哈哈，寇英杰如今可是武功极高，铁夫人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只要宇内二四令那边不派新人来，这件事儿我看八成可以摆平了。倒是以后的日子，哎呀，反正现在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昨天夜里啊，我想了一夜，这白马山庄是我半生经营所在，固然 不能落在铁海棠的手里，可是却也不能够白白便宜了寇英杰那个小子，只是眼前权衡轻重得失，不得不虚与委蛇罢了。金属星莫雨秋点点头，哎，庄主说得对，这件事儿以属下来看呢，并不难两全。
1: 寇英杰虽然是武功冠绝一时，但是他到底是年轻气盛啊，要讲斗心眼儿，那比起庄主您来，那他可是差得远了。三阳星曹开武也跟着奉承，哎，对了对了，庄主您只要抓住了寇英杰这个人加以利用， 正好来对付铁海棠那边，哎，有他坐镇在白马山庄，铁海棠啊，多少他也得心存顾虑，不是？咱们呢也就收到了一石二鸟之力。吴大爷微微一笑，啊，难得你们两个人还有此心机，其实这些个啊，我早已经想过了。 只是你们可万万不要小看了寇英杰这个人呐。说到这儿他顿了一顿，甚为费解地说，你说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他如今简直是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啊？这是我怎么也想不透的，我要设法先得把他的底细摸清楚了才好对付他。 不过，眼前嘛，咱们却只有跟他合作意图，你们千万不可在他的面前现出一丁点令他起疑的神态，要不然以后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个人都随口答应，吴大爷又冷冷一笑，既然如此，咱们呢这就按计行事，许多 大概马上就要来了，你们注意我的眼色行事，咱们呢必须要在举手之间把他们歼灭于此，千万不能惊动任何人才好。
2: 金属星莫雨秋一笑，庄主放心吧，这件事儿我们哥五个是最在行了，最好郭柱跟裴恒那小子也一块儿来，这两个家伙他比那许多更可恶，要是能够把他们两个一块儿给收拾了，那是再好不过了。
3: 这个郭柱跟裴恒啊，那是智多星许多手下的两个最得力的亲信，武功呢也都不弱，三个人是上下串通，捧笔为奸，所以白马山庄上下没有一个人不恨他们的。
2: 吴大爷身恐行事不成，在打草惊蛇，当下是不厌其烦的关照五个人呢，等一会儿下手的动作方位。
3: 又等了大约有那么半盏茶的时间，就见一名弟子进来报告说：“
1: 哎，来了，副庄主来了。”个人顿时精神一振。吴大爷说：“
0: 一个人啊？”“
1: 不。”
3: 那位亲信弟子说：“
1: 陪着他副庄主一块儿来的，还有郭培两位分令令主呢。”
3: 吴大爷点了点头：“啊，
1: 知道了。”
3: 吩咐下去，本楼各卡子上的弟兄们要严守岗位，切实执行所交代的命令。
1: 是。
3: 那个弟子答应一声，急急的退下，在场个人随即退到了事先都安排好的个人的位置上坐好了。他们这儿刚刚坐下来，听外边的脚步声就响了，智多星许铎已经同着两个亲信的手下追星手郭柱、左臂神刀裴恒来到了大厅。
2: 三个人进了厅之后，敞开的两扇门随即就关上了。智多星许铎忽然站住了，回头看了一眼，下意识的觉出好像有点什么不大对劲儿啊。
3: 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今日此刻竟是他生命中最为灰暗的日子。当然他更不曾料到那吴大爷等一干人竟然敢对他施以杀手。那个追星手郭柱是短小精干，左臂神刀裴恒却是一条十足的七尺汉子，这两个人左右随侍在智多星许铎身后。吴大爷赶紧迎上了一步，一抱拳：“
0: 哎呦，三位怎么来晚了？你看看我已在这儿等候多时了，来来来，快请坐吧。”“
1: 不敢。”“
2: 庄主见招，莫非有什么机密大事？”
3: 一边说，这许铎目光情不自禁的由在座每一个人的脸上一一的扫过，每一张脸似乎都显得挺严肃的。
0: 吴大爷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1: 哎，当然有事，当然有事。要不然岂敢惊动许兄呢？许副座，来来来，坐下说话。”
3: 智多星许铎说：“这两天庄子里边事儿挺多，夫人那边还要叫我去问话呢，只怕我在这儿不能待多久。”“
1: 哎，放心，我呀不会耽误你很久的。也就是那么一盏茶的时间，哎，就解决了。”“
0: 啊，那好吧。庄主，你有什么事儿就快说吧。”
3: 吴大爷眼睛看着追星手郭柱微微笑：“
0: 哎，郭令主啊，你也坐下。”
3: 金属星莫雨秋连忙站起来，把身边的座位拉出来：“
0: 哎，来来来，哎，郭令主，哎，请坐请坐，哎，坐这儿坐这儿。”
3: 三阳星曹开武也上前拉住了左臂神刀裴恒，硬把他拉到座位上，让他坐了下来。三个人呢，把他分成了三个地方。 对方乌大爷这边是六个人，这下可就变成了六对三，每两个人呢控制一个人的形式。这番分配当然是事先已经研究好的。智多星许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察觉，等到他坐下之后打眼这么一看，哟，这形势有点不对呀，顿时有所

可曾见过铁夫人呢？智多星许多一愣，啊，没有啊。庄主何以见问呢？乌大爷一听没有，这颗心呢可就完全放了。为什么呢？如果他早晨要是见过了铁夫人，等一会儿铁夫人万一要找他呢，可就没话可说了。既然是没见过，那就好办了。如果铁夫人问他出去了，上外边办事去了，还没回来，这就可以搪塞过去了。那智多星啊，本来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外号。然而他可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是再也没想到竟会栽在这个他平常看不起的乌大爷的手上，就像是冥冥中有所显示一般。自从他们一进这个大厅之后，这个智多星就好像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的预兆。这个时候再经仔细的留意对方这个六个人的每张脸，更不禁使他怦然心惊。忽然间他觉出不妙来了，抖的一下他就站起来了。哎，吴大爷说，哎，怎么，许无双何事不安呢？这那智多星把眼珠一转，哦，对，我忽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儿来了，必须得马上去见铁夫人。哎，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们三个先行告退了啊。前面吴大爷忽然按住了他一个肩膀，徐副座稍安勿躁。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一起，吴大爷突然出手，那许多简直是无从防范的。再说他更不曾料到吴大爷这个动作有意，等到他忽然感觉到不对，整个的身体已经完全在对方的控制之中了。原来吴大爷最近在学五行功力呢，对于提聚体内的五行真力那可是大非等闲呐。所以这许多已经发觉不妙的时候，自己的心肝胃脾五脏已经在对方五个手指头所隐隐传出的内力控制之中了，当时就感觉到他五内一阵抽痛，禁不住脸上可就变了颜色了。你吴庄主，你这是干什么呀？许副座，你自以为聪明一世，却也想不到竟会有此一难呢，兴许的你今天认栽了吧。许多何人一惊，由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这个聪明人居然还会看不出来？难道你们许无双，你的案子犯啦。金属星莫雨秋插上来说了，我们今天呢是奉命男人，看你还往哪儿跑。嘴里说着，抖的右手一翻，一口有一尺多长的锋利匕首可就拉了出来了。不过他不是对着这个许多的，一反手以极快的速度就抵在了追星手郭柱的背后了。那追星手郭柱正想跃身而起，晚了，已经来不及了，当时为之一惊，再也动弹不得了。这一番移动之势，使得原本就肃杀阴森的现场更平添了一番紧张的气氛，一时间大厅内简直就像是着了一层寒冰一样，每个人都冻结住了。无论是主客双方都显示着起自内心的震惊，当然其中要以许多等三个人的感触是更具不同了。面对着死亡的阴影，智多星许多不得不做出一番最后的挣扎。

0: 庄主，但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想造反不成？哎，你说对了，一点都不错，正是造反。我先宰了你们三个，然后再对付铁海棠那条老狗。
1: 许多神色不由大变，却不得不越加的克制心里边的惊惧。
0: 吴庄主啊，我要是你呀、啊，我可就没有这么愚蠢了。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莫非还胆敢跟名满武林的宇内二十四令为敌？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今天呢，我先宰了你们三个再说。
1: 杀了我们三个，你以为有那么简单吗？
0: 铁夫人那边会饶得过你们吗？啊
1: 啊，我明白了，想必你们暗中已经跟那个寇英杰取得联系，来个里应外合。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成功大事？哎呀，你们简直是做梦。吴大爷打眼扫了一下那郭柱和裴恒，看看已经被控制住了，不仅是大放宽心，兴许的你死在眼前还敢信口雌黄啊啊！算你瞎了眼，你吴大爷岂是甘居人下之人，又岂是你这类小丑所能左右的。这几年你吴大爷受的气可是够多，今天我让你偿还一个痛快。刀兰！那个三阳星曹开武大应一声，随即把手中的一口钢刀就扔了过去了。吴大爷抬手把刀接住，你看那个接刀出刀，看来就是一个式子，那不愧是妙手昆仑。刀光乍土，一片血光闪过，那智多星许多的一只左耳朵就被割下来了。智多星许多是全身打了个寒战，一股热血顺着他左边的腮帮子可就淌下来了。即使他诡计多端，力持镇定，目睹身受之下，也禁不住吓了个亡魂丧胆。
2: 啊，吴庄主，他有话好说，你千万不可下毒手啊。
1: 有话好说啊！我跟铁海棠原来处得不错，还不是你这个狗东西从中挑拨离间，如今已是万难相处。我今儿个要是一刀宰了你，也太便宜你了。说着，掌中刀向前一探，刺啦一声，又割下了一只耳朵。智多星许多像杀猪一样的叫起来，妙在吴大爷那另一只手仍然搭在他的肩膀头上，控制着身上的穴道呢。那许多想动是一动也动不了，这可就应上那句话了，恶人自有恶人磨呀。以吴大爷的心狠手辣来对付许多这阴险的心性，当得上是同恶相轻。一时间，这位素日为虎作伥、拔面威风的副庄主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吴大爷更施展他的灵活手法，在他的前额和两颊上分别各划了一刀，许多不禁发出了惨厉的呼叫：“庄主，庄主，有话好说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请你饶了我这条命吧！
0: 饶了你，饶了你！你今天也知道讨饶了。”
1: 然而，吴大爷丝毫也无动于衷，他的刀又缓缓地举起。
0: 反复的以刀光照射着许多的眼前，然后竖起了刀扇，直直的由许多正面的前胸划了下去，划了一道约有3尺长的口子，一时之间是皮开肉绽，血花四溢，许多站立在血泊的身子一次又一次的起伏，那样子活像是被杖毙出血的一条蛇。吴大爷大声狂笑着，目睹着他亲自加注在许多身上的杰作，一时简直是得意极了。你看，不过是转眼的功夫，三个强敌相继毙命，在场个人除了那葛山以外倒是不曾有任何人负伤。当下吴大爷吩咐个人把现场做了一番整理，三具尸体也做了一番必要的安置。眼前铲除外来势力的第一步工作做的是得心应手，吴大爷赶紧把这一情况悄悄地知会了迎宾阁里的寇英杰，双方取得了默契。再说在寇英杰所研习的武功当中，最称奇妙的除了那鱼龙百变身法和风柱功等以外，还有一种叫做小诸天收藏神术，那是他义兄朱空义精心传授给他的。这种功力的微妙之处就在于能够集结体内的功能于一团一点，用于定点攻破血脉、开穴和血，或者是做身体某一部位的定点防范，都有神奇不可思议的效果。当然如果要用来防止毒性的扩散，那更是具有神效，那神奇的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寇英杰自从研习透彻了这门功力之后，直到现在还没有机会施展过呢。然而今天就在这个时间，他的机会来了。你看，有人给他送燕耳羹来了。你看那玉燕子蘸皮汁，今天可是出落的异常的标志啊。一件雪白的长衣陪衬着他薄施脂粉的脸盘，显示的是那么出落凡俗，就像是刚刚开放的一朵水仙花一样，给人以不染纤尘之感。然而谁又能想得到这一刻他心里边所怀的鬼胎，在兵刃相加怒相搏斗的一刻要杀一个人，那倒还是容易的事，但是在冷静深思之后，要是再动手去杀一个人，那可就不容易了。因此战皮之双手送上这碗燕窝羹的时候，虽然他立时镇定，却也由不住有一些个神不守舍。尤其是在寇英杰伸手接碗的那一刻，他的心更是简直要从嘴里边跳出来一样。然而他却也不曾忽略了他的使命，就在彼此转手的那一刻，战皮之那个小手指头在碗边上轻轻这么一点，预藏在指甲里边的蛇藤毒粉已经奇妙的就注入了那燕窝羹里了。正如铁夫人沈傲霜所言，这是一种特制的剧烈奇毒，一到了水里边立刻它就融化了。所以这一碗看来香喷喷的燕耳羹其实已经饱含了毒汁了，但是它却是无色无香，甚至于在你大喝几口之后
1: 依然不会察觉有任何异常的地方。你看。

0: 那寇英杰已经伸手把这碗燕窝羹端了过来，这手里边拿着燕窝羹的人倒是没有丝毫的反常现象，可是那战批之一看见寇英杰拿着燕窝羹就要往嘴里送的时候，他却是浑身不由地颤抖了起来。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战批之端了一碗下了毒的燕窝羹送给寇英杰，寇英杰把这燕窝羹接过来，眼睛看着战批之的脸，那战批之下意识的把头低了下来。哎，姑娘，你不舒服吗？
1: 啊，不，我很好，没有什么。
0: 啊，哈哈哈哈，这碗燕窝羹看来一定是很好吃啊。主人是专为我准备的呢，还是在迎宾阁所有的客人每个人都有一份啊？
1: 啊，是专为相公您准备的。啊，不不不不，每个人都有一份，每个人都有。
0: 战皮之连连的变着脸上的颜色，显然他是不善于从事这一类谋害工作的。寇英杰那双眼睛可就直直的盯着他了，深邃的目光就像是两根针一样深深的刺到他的心里了。人之初性本善，
1: 寇英杰就不相信天底下真有那种坏人呢、啊、那种坏到投毒暗算的坏人呢、啊、
0: 尤其是眼前这个姑娘，看起来应该是属于美丽善良那种类型的，
1: 何以竟会昧着良心干起这阴险制毒的杀人勾当呢？
0: 这一点却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战批之在他目光的注视之下感觉到一种内怯，随即把眼睛移向了窗外了。然而他的目光再回过来的时候，寇英杰可已经开始进食那碗燕窝粥。
1: 他吃得很慢，从容之口缓缓下咽。战皮之忽然间就像是闪电击中了那样大吃了一惊，最先他睁大了眼睛，继而脸色发青，紧接着全身发出了一阵颤栗，缩缩地抖动了起来。
0: 寇英杰根本不去看他，继续在那儿慢慢地品尝着手上的燕窝。他已经吞下去有大半碗了，还在继续地吃着呢。战皮之士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压迫，忽然尖叫了一声，蓦地扑了上去，抖他一掌就击在了那个碗盖上了。就听见啪的一声，那个青瓷细碗被撞到墙角上，打得一个粉碎。
1: 哎，你姑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寇相公，
0: 只说出来这三个字，他再也忍不住了，蓦地扑倒在寇英杰的膝下，痛哭出声。
1: 寇英杰惊讶地说：“
0: 姑娘，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寇相公，你已经中了毒了，那燕窝羹里有毒啊！
0: 说的这个毒字的时候，就在寇英杰身形那么一晃倒的坐了下来那一刹那间，那张脸呢立刻就变成惨白的颜色了。
1: 那战皮之一看吓得更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你寇相公，你怎么了？
2: 他呼的一下跳起来，来，快一点，我帮着你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快，把手压着舌头，快。
0: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阴森森的冷笑 妻子窗外。
1: 已经来不及了。
0: 话声刚落，珠帘轻挑，一个长身工装的美妇人已经翩若惊鸿的飘身而入了。玉燕子战披之乍然看见这个突然现身的妇人，不禁脸色骤变，倏地一下后退了三步，赶紧行礼：“
1: 夫人，你来了。”
0: 来人显然正是那位身负杰出武技，在宇内24令之中掌有生杀大权，总令主铁海棠的夫人沈傲霜。
1: 丫头，你办得挺好，一边站着去吧，回头有赏。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0: 他脸上连一丝笑容也没有露出来。玉燕子战披之是噤若寒蝉，答应一声，后退到墙角站着了，浑身是冰凉。铁夫人的眼光这才缓缓地移向座上的寇英杰。
1: 曾几何时，寇英杰的脸上却已经恢复如初了，目光里所显现的是异常的镇定。他不曾开口说一句话，对于沈傲霜的计时出现似乎也没有感到意外。沈傲霜冷若寒冰的脸颊当时出现了一丝笑容。寇英杰啊，有一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终于也会上了我的当，现在你该知道了吧。
0: 寇英杰还是一声不知。
1: 沈傲霜冷笑着说：
0: 我不妨告诉你，
1: 你所吃的这种毒药，寻常人只要把舌头舔上那么一舔，也就必死无疑了。你虽然精于内功，至多也不过是苟延一时，在半盏茶的时间之内，你将会全身臃肿，七窍流血而亡。
0: 寇英杰的目光炯炯地盯视着他，显然防止他的别有阴险，他正在墨运神功，把吞泻下的剧毒全都聚敛在一起，压制在右边的气海穴内。沈傲霜冷笑着说：
1: 你不说话，莫非我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是想用气机抗毒，想把那毒逼出体外，可是你真是妄想啊。
0: 一边说着，他脚下往前踏进了两步，一层强大的气圈在他的脚下踏进的时候跟着就向前逼了过去。寇英杰立时就有所察觉了，他依然端坐不动，脸上的表情是不缓不急，静静地看着对方，倒要看看他想自己如何出手。
1: 沈傲霜站住了脚步，脸上带着傲然的微笑：两年不见，你的进展确实是让我惊讶，只是你也太不智了，不智到居然胆敢跟宇内24令为敌，所以你才落得今日的下场啊。
0: 一边说着，他脚下继续的又往前走了两步，他身边的无形力圈可就更向外扩张了许多。
1: 然而忽然有那么一股强劲的力道反弹了过来，这两股无形的内力猝然交锋之下，沈傲霜的身子是大为震动，身子由不住的就向后退了一步，
0: 可是迎面撞击而来的那股子无形的力道显然还不止于此。就在沈傲霜脚下还不曾站稳的当口，他再一次的冲击了过来，这一次可比前一次更不知道要猛力了多少。沈傲霜想退一步守住阵脚的愿望显然是难以从愿了，他的身子晃了一下，一连向后退了两步、三步、四步，直到第四步他才勉强的算是站定了身子。一时间他那张冷艳的脸上显出了大片的红潮。这种内力的抗衡那是最伤元气的了。沈傲霜竟然挺受不住，一时剧烈的喘息了起来。一阵惊吓之后，沈傲霜才又回到了现实，他用无比惊惧的目光注视着当前的这个大敌。
2: 你只说了这一个你字，
0: 他二次运势了力道又向外扩散了出去，楼间立时就胀满了这种无形的内力了。你看那个四面的墙壁都发出了滋滋嘎嘎的响声，仿佛难以承受得住了。对方寇英杰坐着的身子显然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沈傲霜原以为自己大力的加强定可以扳回先前的推势，所以在他的内力方自扩出的同时，他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可是这一大步刚刚跨出了一半，却由不住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使得他刚刚抬起的脚硬生生的就搁在半空中了。你看那只脚就那么跨着，想落落不下，想抬抬不起。非但如此，紧接着迎面再一次冲击过来一股大的力道，逼使得他身子是大大的晃动了一下，情不自禁的又朝后退了两步。沈傲霜一时是脸色大白，要不是他亲身体受，那简直是难以置信，怎么对方竟会有这股子惊人的内功潜力。顿时他把轻视寇英杰的潜在意识是一扫而空，他第三次提起了真力，无疑是全身之力了，再次向外逼应出去。一时间这个整个的阁楼都为之摇动了起来，肆意的力道使得那挂着的香帘也起了一阵强烈的扬动，整个楼室内陡然间就像是注入了大风一般的。站立在旁边那个战皮之当时就觉得耳骨都发胀了，那声势端的是惊人之极呀。然而这番声势只保留了极为短暂的那么一刹那，紧接着就趋于平静了。扬动的香帘停止了摆动，颤抖的四壁也不再颤抖了，一切反常的形态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都改变了过来。沈傲霜大惊之下这才发觉，原来是坐在位子上的寇英杰这会儿啊已经缓缓地站起来了。随着寇英杰站起来的身子，一种奇异的力道由他的两肋迅速地扩展出去，形成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气圈。沈傲霜所发出的内力显然已经被他所扩展出去的这个气圈紧紧地包围住了，并且用力地向内收缩了进来。刚才啊是因为扩展，所以那墙壁都有点支持不住了，现在是往回收了，所以一切都恢复常态了。 双方乍一见面已经较量起来了，舍弃了兵刃拳脚，彼此正以本身的内力气刚做一场险恶的拼斗。这种比斗的方式无疑是极为特别的，但是险恶凶狠之事却是不下于兵刃拳脚。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边，双方谁也没有移动一下，只是彼此的对视着。过了一会儿，这才看出沈傲霜那张红晕的脸上现出了一片汗珠，他的双眉紧皱，牙关紧咬，满脸的怒容，像是因为不能够取胜对方而心寒怒火。只是这怒火并不能够稍缓眼前的颓势，紧接着他的身形摇了一摇，禁不住又往后退了一步。不仅是退后一步而已，他的身子一时间摇晃的是那么厉害。反之你再看寇英杰呢，却仍然是显得那么镇定。在一个适当的机会里，他又向前跨进了一步，沈傲霜却一连又向后退了两步。寇英杰再前进，沈傲霜再后退，这种缓退的趋势绝非是出自他的本愿，而是不得不退呀。所以每退一步都像是给他带来了极度的痛苦和不安，但是他却是情不由己，是非退不可。这一进一退形势是至为明显，渐渐的沈傲霜已经被逼到了墙边了，再退没地方不退了。终于他往后退了这一步之后，背已经抵住了墙面了。寇英杰再前进一步，那强大的气机就形同一座无形的高山，用力的朝着他击破了过来。沈傲霜发出了一声轻咳，一时脸色涨得通红。面对着寇英杰那强大的劲力，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汗珠子一颗颗的由他的粉脸上滚落了下来。自从他出道以来，下嫁给铁海棠之后，就他的记忆所及，的确还不曾见他这么狼狈过。现在他已经尝到了寇英杰的厉害了，确知对方实力惊人呢。然而，在对方内气真烈混合而成的压力之下，不要说是出手还击，简直连移动一下都已经不可能了。你，寇英杰，说出这几个字，他发出了一阵冷咳。在寇英杰强大的内力压迫之下，他再也难以保持原有的矜持，那双眼睛里边交织的已经不仅仅是恐惧而已了。沈傲霜，你现在应该知道你已经不再是我的敌手了，我只要再前进一步，你必将怒泄炸体而亡。你们与那24令对我师门来说是不共戴天的大敌，我岂能平白无故的就轻放了你？沈傲霜一听，面色不禁布起了一片恐怖的阴影。寇英杰又冷笑着说，在你死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要不然可就来不及了。沈傲霜做了一个要说话的样子，但是 他又却不敢张口，因为一张口那股气就呛到嘴里边去了。柯云杰一看啊，明白过来了，赶紧向后退了半步，顿时这个气机就缓和了许多，不像先前那么凌厉了。你看，虽然只是半步之差呀，对于沈傲霜来说却是一个生死的转机，当时他的脸上就大显轻松。可是大显轻松并不表示他可以自由行动，他仍然在寇英杰那强大的无形内力的压迫之下，只是解开了死亡的威胁而已。寇英杰，你如果要想让我出口讨饶，那你可就错了。寇英杰冷笑一声，哈哈，我呀从来就没有这个念头，只是我却有一种欣慰。
2: 欣慰，不错。
0: 寇英杰挑动一下长眉，我眼看着你的死就是一种欣慰。沈傲霜的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却是没有说话。虽然我现在面对的不是铁海棠本人，但可是他的爱妾。沈傲霜似乎由对方的眼光里看出了杀机了，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着他的信条，他绝不向敌人开口求饶。他只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叹息，那叹息中却已经含了无穷的气馁、伤感与遗憾。他当然很遗憾，因为在他这一生之中还有一大半的生命历程没有走完呢，而眼前这一呼百诺的场面，尤其是多姿多彩，他就这样死了，那当然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他岂能心甘情愿？寇英杰呀，你可曾忘了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2: 你一定不会忘记的。
0: 沈傲霜嘴里依然显示着傲态，你可记得在两年前就在此白马山庄，你曾是我夫妇的掌底游魂，当时要不是我夫妇网开一面，焉能会有你今天的命在，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你今天的功夫了。
1: 寇英杰冷冷一笑，摇着头，
0: 你以为你这么一说我就会对你网开一面了？你呀真是痴心妄想。
1: 沈傲霜又是苦苦一笑，
2: 你不妨再想得远一点，那一次在四郎城你夜探荆州的时候，我有足够的能耐可以置你于死地，可是我并没有，甚至铁小薇跟你的私情我也洞悉入微，可是我并不曾向任何一个人说出这件事儿来。
0: 寇英杰听得这儿陡然一惊，暗想好厉害的一个女人呐、她竟然以此来要挟我，迫使我不得不对她网开一面，我岂能真的就着了她的道？
1: 沈傲霜虽然正如所思，只是他当然不会真的认为寇英杰就此会放了他，他只是借故在拖延时间。
0: 由于寇英杰向后退了这么小半步，已经使得家主在他正面的压力大大的削弱了。这个时候他借着双方对打之际，他已经把本身的功力重新的调整了一番。虽然前次在寇英杰内力顶劲之时他已经负了内伤了，但是倒是尚无妨碍于他的出手。沈傲霜恨就恨在直到现在他还未曾施展他的身手呢，这一上来就受制于寇英杰那杰出的功力之下了，心中自是大为不服。这个时候借着双方对答之便，他已经暗中把体内的内力重新做了调整，忽然间双掌作势，陡然间朝着寇英杰正面就全力的击出来了。这是排山运掌，那功力是端的惊人呢。随着他一双玉手推出去，强大的功力形成了一种压力极强的无形力墙，他是排山倒海一般直向寇英杰挤压了过来。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每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承这个中医知识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听完之后有不理解的，或者是我没有给大家普及到，或者没有讲到的，还有欠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要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跟我沟通。你不论跟我沟通也好，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也好，通过直播间热线这个反映也好，还是通过咱们场外热线反映也好，你要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就是我们有问题摆在面上说出来，咱不能不吱声。这档节目就是给大家办的一档健康节目，我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需不需要，能不能受益，对吧？再好的知识得有人去使用受益，才叫真正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有讲的不到的啊，有缺有漏，那你们可以提，我可以补。好，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主题，依然以饮食运动来谈健康。如果说我们不把饮食运动这两个问题给讲透讲明白，那我们单纯的去追寻这个健康长寿，我认为就等于在泥潭里去盖这个高楼大厦，不打地基，总想凭空而建，不现实。即使看是我们把这个高楼大厦盖起来了，它也长久不了。大家别不喜欢听，说老师你这么说，那我现在我这个调理呢，我也不注重饮食，我也没有运动锻炼，那我现在这收获等于白调理吗？可能你不高兴不认可。那我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的钱把这个产品买回来了啊，我也没有健康方案，也没有饮食方案，也没有制定各种的饮食运动锻炼方案，那我吃这个产品，我吃这个药，我就不能健康了， 那不白买了吗？可能心里非常反感，不愿意听，从内心当中想否定我，是吧？也有很多朋友啊，他不想去改变自己的饮食，也不想运动，甚至到了一定年龄不愿运动，单纯想靠简单的调养，简单的用药治疗去改善自己的健康，去收获自己健康的体质和良好的状态，基本不可能实现。不论你们愿不愿意听，喜不喜欢听，但这个实话我要说，几十年下来，所有的人都想简简单单的吃点药，所有的人都想简简单单的用点方法把自己的病情消除，把自己的身体调理调理，想改善过来。可是这几十年下来没有一个能实现的，没有一个说我简单吃点药我身体健康硬朗了，没有一个说简单我用点方法，简单的我躺着调理我身体好了，我健康了，我长寿了，没有一个。久卧伤体，这是有数的，你天天躺在那里养，不可能说你有个健康硬朗的体质和身体，你不可能。如果说躺在那儿能把身体养得特别硬朗，没有一个人会去运动锻炼去。那么如果说躺在那里不运动啊，就可以靠躺静养就能健康就能长寿，那么医院也不会设定各种的这个身体康复的训练中心了。身体是一个用则进废则退，你不用它退化了，你看天天躺在那里靠人伺候的，他身体有没有肌肉萎缩，最后只剩一个小骨棒了，皮包骨，瘦的不能再瘦了，就像那个小鸡仔一样，一拎就拎起来了。所以说你们想靠着躺着调养说我可以长寿，不可能。你不论住哪，你是疗养院也好，你还是哪个康复中心也好，想靠着我就躺着调养，不可能。我告诉大家，你更不要说想着我就靠吃一个产品，你不注重生活饮食，你不合理生活饮食，你不适量运动不锻炼，你一言等于零，明白吗？所以说你不要认为我捧着一个好的产品我吃就行了，不可能的。它只能给你一定的健康，给你一定的调理，但是这种健康能维持多久？你就包括在节目当中，很多人用着保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也有用着消除八大偏颇体质强制体质的啊，好产品嘛，好产品能力作用强不强，但是即使在这种状态我都给制定健康方案，饮食怎么做，养生怎么做，锻炼怎么做，即使没毛病了我都告诉大家去运动去学习去保证维护自己。你看这些按照我们制定健康方案的饮食包括理疗锻炼，就我们给制定方案它运行采取的和不采取的，它截然两种情况。所以说那些呀总想着我靠买点药，我靠吃点好的产品营养保健品啊，甚至我在饮食当中我天天大补我就行了就可以有健康了，那个只能说你一厢情愿。这就是我在上档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人知饮食足以益无身，却不知节饮食养无身。都知道吃是养身的，但不知道节制实际上才是养，不是我光吃就行了，天天的各种滋补的也没见得把自己补好。身体不单单是虚的问题，人有八大偏颇体质，他有痰湿体质，如果说你不会适当的调理自己啊，你越补痰湿越重，越补湿气越重，你看肥甘厚味的凡是大补的都可以加重身体的湿气痰浊，不是越补就越好，而且补还有补阴补阳补气补神四补，你补的什么，对吧？不是天天吃这个大补就好，甚至很多人补不会补，反而成了饮鸩止渴，甚至火中取栗。和大家说一个我们很多人常干的事儿，用中药泡酒，什么从容啊什么鹿茸啊，对吧？用这些泡酒大补的，这个肾那个边的，你看这些人经常吃这个肾那个边泡的酒，经常喝的啊，你看他喝完吃完之后怎么样，他吃完喝完之后他身体立刻有了反应，一有了开始干什么，释放。我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这是压榨你的身体，你身体虚亏，精气神精气血已经变少了，身体已经绕了，你没有这种能力了，结果你通过强制压榨身体的方式方法，把你的骨髓把你的脑髓把你的精血 强制压着到肾脏上，叫你实现了暂时的这种功能，然后呢你是行了，然后呢过后你的身体极度的虚亏消瘦，你的骨髓你的脑髓急剧减少，你的骨棒就会出现老化疏松化，你的牙齿就会疼，你的血压就会高，因为阴不足阳就亢，脸就红，血压就高，头就有晕就迷惑，你的记忆力瞬间就降低，你的反应能力各方面都变慢了。你为了一次这种自己的欲望啊，你以为我泡这东西是好是在补，实际上这种补是通过补阳的方式压榨你的精血，这种补好吗？所以这叫饮鸩止渴，这叫火中取栗。所以说你补不但没有给自己补上去，反而给自己身体补空了，补出痰湿的，给身体补空的啊，给自己补的上火的，给自己补出高血压的，补出阳亢的，脑出血脑血栓的不在少数。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饮食调理上我们欠缺的太多了，我们忽略它，纵使呢又不会。因此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们总想着说，老师我又买了一个产品什么产品，老师我又用了

断的在改变，不能一成不变，这就是以人为祖，就根据你人的变化，哎，我们去来去改变，根据你年龄的变化来去改变。你好比说我昨天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方子叫猪心汤，很多人也用过，但是有些人用完之后脾胃负担就会过重，消化差，而且打嗝。你看同样的一个食疗的方法，那为什么有的人受益性非常强，有的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体现了这种自己消化差的一方面，吸收能力薄弱的一面。因为人跟人的体质不同，年龄不同，年轻人特别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我告诉大家，这种燥烦渴的啊，就是说失眠焦虑的，你用上之后效果很好，但是六七十岁依然有这个症状，可是他的脾胃已经很弱了，他的脾胃跟他的年龄一样很虚弱，没有能力去消化吸收这些，他已经到了吃点就饱的这种状态，很虚很弱，所以他吃完之后他的舌苔可能就会白，舌苔就会厚啊，他可能就会嗳气打嗝，出现积食的现象。你看看，那这种类型的人说你光靠这个吃这个方法，你没有其他的辅助吗？说我存在着盛老师这个说的问题，说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根据他来制定一种方案，需要什么呢？需要去揉小腹，需要药艾条去灸胃脘穴，因为这个人的脾胃已经很虚很弱了，跟年龄一样已经弱了，如落山的太阳，不复当年，所以这样的人身体都在退化，都在衰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对吧？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汤我也用，你们都用，但是你们的条件具不具备，你们的问题是不是很多？所以说你看盛老师给大家讲，就是说不要想着我就拿着一个吃着一个产品或者用着一个产品就可以，你需要一个方案，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制定一个方案，懂了吧？这个方案呢，讲究饮食，讲究运动。我为什么把饮食和运动放在一起？因为动则生阳，运动可以加速身体的机能快速复苏啊。你看原先他们这个臂啊，肩膀特别疼，肩周炎的，颈椎病的，我告诉大家练颈子操、肩子操有没有效果？你们给我说实话，有没有效果？这个动则身体的机能就会逐步的提升，你运动锻炼，你这个自我的愈合能力就被加强，这就是饮食和运动又加在一起。会吃啊，会吃才是关键，会吃能减少疾病，会吃能够加速身体的康复进度，辅助调理，辅助治疗，会运动也是辅助调理，辅助治疗，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就刚才说的这个汤剂，这个汤剂很多人说，老师我吃了我这个胃啊不太好啊，虽然吃完心不烦了，不出汗了，睡眠呢改善了，是不是各方面有提升，但是我这个胃不行，我这个胃退化了，那你就是把我说的运动结合上，左推右拉，左推右拉，就像和面一样，在胃脘穴啊，左手摁在右手的手背上，右手的手心摁在自己的胃脘穴上，用力推，用力拉，用力推，用力拉，哎，然后顺时针摁着它揉，你看看是不是提升了？这是一个运动，还可以颠起来，颠着跑。有的时候老师我走啊，我都是困难，别说跑了。这种颠着跑是小腿稍微回点弯，颠起来往前走，而不是说一下一下走，是颠着往前走，有这么节奏感，上下颠，上下颠，你的身体就会被提升啊，就是在运动。不是一步一步的很稳，你要颠着走，颠着走才能消化，明白吗？哎，特别是自己的呼吸，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哎，每一次深呼吸能呼到底，每一次喘气能喘到位，你去做，你集合着这些做，呼吸呢到了节奏慢慢就给加速啊，心跳加速，呼吸加速，你的血液循环就在加速，那么恭喜你，你新的血液就被制造出来了，你老的陈旧的发黑的变质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被肾过滤排出体外，随着血液循环你的汗腺微出汗排出体外，随着血液循环二便排出体外，非常好，明白吗？这就是告诉大家运动和锻炼，你别不信，你别不服，就很多人就不认不服啊。就像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你们只是靠吃一个产品躺在那里等待健康不可能实现，不论你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我告诉你

0: 它都是事实。你买的再好的产品，再对路产品，它只是一个钥匙，只是一个启动，把这个身体启动起来了啊。但是这个车往前跑不跑，开的好不好，还得靠人，还得靠你自己啊。靠自己什么？饮食，我要控制饮食，我要会吃。你比如在饮食当中，你看咱们经常说早饭一好，午饭一饱，晚饭一少。你早饭有没有好好吃？午饭有没有吃饱？晚饭有没有少吃？你看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饭，晚饭少一口活到99，就晚上啊已经啊阳气下降了啊，脾胃运化能力不足了，这个期间就少吃啊，给脾胃留下一定的这种休息时间，不要过度耗它的气，耗它的阳很重要。你再比如说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饮食都不一样，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嘛啊，春天易清淡，既生冷的油腻的，那夏天你看它以清热祛湿养心为主了，夏天适宜吃点苦的清热解暑啊，夏天呢忌吃这个贪食冷冷饮过食寒凉的，特别害怕这些。说夏天要清热祛湿养心，昨天我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就是说养阴的方法，养心的方法，说你夏天的火气大，心脏受不了这个发动机，你按照我说的去调养。那么还有由于夏天阳气浮于体表，夏天适当的要养什么呢？养脾胃之阳，要养肾阳。但这个过程当中养脾胃之阳别出现上火。脾胃之阳怎么养呢？说这个人脾胃虚了不好了，特别是那种糖尿病的人啊，胰脏啊胃脏虚弱就不能纳不能化的人，你看在食疗上我又给大家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猪胰脏。猪胰脏大家上菜市场去买，很多人没听过猪胰脏，也就胰腺，它是长长一条跟脾挨着。那么这个胰脏啊，我们买回来又会处理，我告诉大家把这个筋膜啊稍微去掉，然后呢给它洗净了，放在炭火里去烧去烤，就像烧这个肉烤肉一样。烧烤完之后给它切成块也行，切成条也行，蘸着吃，蘸是山药粉，哎，就非常的棒，既能体育一生脾胃的功能，又能够养这个阴。山药粉，把山药打成粉啊，去蘸食吃。当然有的人呢，我也告诉他把这个猪胰脏烧焦研成粉冲服，一次一汤勺，一天两三次。你看看养那种脾胃运化能力差，天天胃胀胃鼓的，爱去打嗝放屁的，血糖异常的啊，阴虚消渴的，给它打成粉儿啊，你加上麦冬山药啊，各50克或者是90克都行，给它打成粉放在一起，一次一汤勺，你去吃，会吃吧？啊，当然这个吃还是要求你能纳能化，不能纳不能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运动，运动是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主动就是你站起来锻炼，被动是就是你用你的手推揉它，叫它被动啊，腰长摆。啊，胯长扭，这些我都给大家讲过，去运动好吧。动作要领不知道，饮食记不住没关系，我们的专家热线一直在为大家敞开着啊，随时随地拨打，随时随地咨询。总而言之，记住我们的健康靠我们合理正确的一整套方案，这个其中包括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好吧，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时间关系，关于饮食运动健康疗法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 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欢迎。
3: 那个我妈她小脑萎缩加那个多系统萎缩，
0: 嗯，
3: 她没劲儿，她那个腿 她得让人扶着走。
0: 嗯，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是69岁。
0: 他以前都有什么症状？我详细了解一下。
3: 他以前就是在42岁的时候，他做过那个喷，然后就是胃不好吧，吃东西老是吃不对了就吐。
0: 嗯。
3: 但是到后来上60岁之后，慢慢他那个胃倒是都能吃了，也好转了。
0: 嗯。
3: 然后就是从61、62岁开始吧，他也是就有那个小脑萎缩症状。
0: 嗯。
3: 这等于是6、7年、7、8年嘛，这症状越来越严重。
0: 嗯。
3: 那个中药就没有停过，就是在我们这儿的名人医院呀，我们还去那个北京和谐医院也去看过，人家也就是拿点药，说他这种病就属于那种目前没有什么治疗好的方法。
0: 嗯，
3: 但是他自己坚信他自己能好，所以就是在不停的换药吃药。
0: 好，除了这些，包括他的性格、他身体的反应、身体的状态，也给我介绍一下。
3: 身体反应就是不能走路，有时候就是摔的，就是我爸一直在照顾他吧。
0: 嗯，身体反应不能走路。
3: 身体很僵硬。
0: 身体僵硬是不是？
3: 对，僵硬怎么说？就是那个腿老是走不稳就摔了。
0: 嗯。
3: 要他自己话说，那个腿一个没劲儿，好像就跟他不听他使唤一样。
0: 嗯，除了没劲之外，你感觉有没有力量呢？站的能不能站住呢？
3: 除了东西可以站，然后就是走的时候就推老年那种买菜小车，
0: 嗯，
3: 就是每天在那个楼道里来回让他走走。
0: 嗯，除了这些之外哈，我问一下，他这个消化怎么样？能吃不？
3: 行，现在吃的倒可以。
0: 嗯，能吃，消化也可以，是不是？
3: 对，就是他排便就是一般3天排一次大便，
0: 3天一次，
3: 而且尿特别勤。
0: 嗯，还有一个哈。就是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3: 手脚是凉的。
0: 嗯，
3: 怕冷，他现在都还没脱棉衣呢。
0: 嗯，说话嘴抖不抖？
3: 说话嘴不抖，那个嘴说不清。
0: 嗯，
3: 他自己老说自己嘴紧。
0: 嗯，
3: 但他这个人还挺爱说。
0: 啊，这样哈，性格怎么样？
3: 性格很固执。
0: 嗯，
3: 就是你必须按他的走，他说怎么着，比如说吃药吧。
0: 嗯，
3: 比如说吃药，在这个中药这儿吃，咱说吃的感觉还不错，他每次就是吃个三个月，
0: 嗯，
3: 俩月就感觉这个药不行，就听别人说哪儿的医生好，就再换，去那儿吃。
0: 嗯，
3: 然后每次都是这个药。就是由着他性子，不由他性子，他天天说：“哎呀，我好难受呀，
0: 嗯，
3: 这是什么受不了呀？就是不是给我治病了，反正就说那些牢骚吧，是咋了咋的。”
0: 嗯，他以前这样吗？
3: 以前呢，性格也是这种比较强势性的。
0: 嗯，
3: 别人说还听不进去，但是别人说就是外人跟他就跟宣传广告一样，说怎么怎么好，他听别人说，
0: 嗯，
3: 心眼特别火就去。但是家里就像这些症状也看过好多医生，住过多少院，跟他说他不面对，他不听你的。
0: 嗯，他现在是执着倔强啊，钻。
3: 对对，就是这种啊。
0: 他现在是钻进去了，钻到哪里了的呢？钻到他这个身体里面出不来了。
3: 啊、对对对，
0: 你要想叫我干别的，跟我聊别的，先把我身体解决了。他现在把健康、
3: 啊、
0: 他的身体放成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件事，这个事儿不解决，
3: 对对，
0: 什么事都别谈，什么事都别干。
3: 啊、
0: 现在是这样啊。老人家呢，现在你是他的女儿吧，是吧？
3: 对，
0: 嗯，咱俩现在跟你聊天，首先呢，我告诉你，这个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这档节目呢，你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说是不是那种广告骗子之类的，哈，卖假药的。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你那种理解的不一样。咱们这档节目十几年了，十几年，要不然咱俩不会这么聊，我不会问这么多啊。不论你也好，你母亲也好，任何人也好，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病适合怎么治、
3: 哦、
0: 如何治，我们都给建议、
3: 嗯、
0: 都给指导啊。所以说你不要担心。至于老人的思想呢，我们去客观的去理解他，站在第三者角度考虑，他非常担心有一天走不了动不了，瘫痪在床。虽然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恐怖，我们理解他啊，就把这个病情看得很恐怖，他很担心很害怕、
3: 哦、
0: 他就非常渴望啊能像你们一样，或者你父亲一样能够正常行走哈。这个呢我们去理解他。他唯独的错误的是什么呢？就是乱投医，病急乱投医，对路不对路，都盲目用药，听说的好就用，也不了解自己的病情，不了解自己的病因，不了解药品。
3: 对、他不面对。
0: 如果这样，那只会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浪费时间，一点效果不会有。治病花钱不怕，就怕花没有用的钱，浪费大把的时间，浪费大把的钱，叫人看不到希望，那是最绝望的，也最难以接受的。所以说呢，叫你母亲耐着性子好好治啊，坚相信一样，就是坚信啊，最关键是了解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一定要了解这些。另外呢，你母亲的病情啊，她这么一个年龄到现在哈、啊，穿很厚的衣服，她说明极度的寒，极度的冷。寒冷的人血脉一般的通透性都差，那么这样的人一般的肢体上能力都比较差，他天热乎还好点，天越冷他越这样。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呢，我给他开个方法
3: 啊。那行，那您就给他开方子吧，然后就按您的那个开那个方子，还有开药让喝吧，喝一段看看人家效果。
0: 行，没问题，到时候我这个方法变完叫咱们专家老师给发过去。
3: 嗯，
0: 咱们用一段时间再给我打电话，我相信他应该能改善的。
3: 行、
0: 啊、好
3: 嘞，嗯，
0: 好，嗯，就这样，好，再见，嗯，
3: 哎，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你好，欢迎您，我盛老师。
4: 哦，盛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哦、哎。
4: 哎，我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才盼到盛老师。
0: 是，不容易啊！问一下，哪里的学员，哪里朋友？
4: 我是江苏的。
0: 江苏地区。
4: 对。
0: 好，第一次沟通是吧？
4: 我现在原来我在那个信息群里面。 把我家的老婆那个心脏没问题跟你咨询过，
5: 啊啊啊，
4: 但是今天呢我看了先利用这个时间啊请教宋老师一下。
5: 好好，可以可以，嗯，你说吧。嗯，
4: 我家老伴呢今年70岁，
5: 嗯，
4: 他身高呢是1.68米，体重是160斤，
5: 嗯，
4: 他患这个心脏病大概从我发现到现在有4年了，
5: 嗯，
4: 这个心脏病的症主要就是2尖瓣、3尖瓣，
5: 嗯，
4: 还有主动瓣，
5: 嗯，
4: 这个冠壁不严
5: 啊，冠壁不严反流了是吧？
4: 哦，
5: 嗯，
4: 他的症状呢，症状开始的时候呢，他都是肚子痛，
5: 嗯，
4: 拉肚子，嗯，也一到肚子痛的时候呢，那个全身都淌汗，然后人就看着了，
5: 啊，
4: 我们大部分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都说他是。都是说他是肠胃问题，我们都
5: 嗯，
4: 里面就做肠镜子，
5: 嗯，以为是肠胃，实际上不是，嗯，
4: 嗯，事实不是，
5: 嗯，
4: 查了重庆的眼没有问题，后来就我们就怀疑他是心脏问题，到心脏科去检查，一查是心脏问题，
5: 嗯，
4: 他的症状呢，他这个嘴唇啊，
5: 嗯，
4: 是常年的青黑，
5: 嗯。
4: 这个膝下有粗的青筋，
5: 嗯，
4: 膝下有青筋，
5: 嗯，
4: 那正常这个活动呢，它是没有力气，
5: 嗯，没有力气，
4: 走路快一点，它都要喘，都喘不上来，
5: 嗯，
4: 哎，这个心口啊，老有一种吃，好像是，吐不下，吐不上，
5: 嗯，
4: 这个喘字好像是喘不脱这种感觉，
5: 嗯，
4: 嗯。这个脸呢跟这个腿啊，
5: 嗯，
4: 也是有这个浮肿现象
5: 啊，有浮肿啊，腿浮肿的，嗯，
4: 今天我请教宋老师就怎么呢，你在那个节目里面讲那个脂类啊，这个心脏病的那种症状啊，
5: 嗯，
4: 它甚至都有，
5: 嗯，都有，
4: 我孟婆，
5: 嗯，
4: 孟婆类风湿因子，
5: 嗯，
4: 它也有，
5: 嗯嗯，
4: 哦，血脂高它也有，
5: 嗯，
4: 血糖高它也有一点，但是不是十分高，都有一点，
5: 嗯
4: 嗯，现在我想请宋老师根据他这种症状先给他一个治疗方案，
5: 嗯，好，这样哈，你老伴的问题，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他这个心脏一般的药他不行，那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属于什么呢，他瓣膜关闭不严粘连了啊，
4: 嗯，
5: 他就像这个门，我们家里这个门走形了，懂了吧，关不上啊，这个血液出去一部分又回来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期间呢怎么办呢，去腹生肌活血化瘀，它只有这么结合着啊，这个呢配合点方法以后，它要以解决什么呢，以解决淤血为主，血脉淤结经络淤结为主啊，之后以这个为主，懂了吧，以这个为主它效果会很好，这个脂适当的降，适当的降脂去脂啊，但是更多的是以什么呢，更多的是以这个通络化瘀散瘀为主，他身上的血脉经络都淤堵，都是不通的，你看嘴唇都发黑发紫，舌下青紫筋那么严重，这说明血脉淤结的非常严重，为什么啊手脚腿会浮肿，就说明血脉淤结了，那么血脉淤结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除湿化痰是吧，血脉淤结我们要通络啊散瘀，我们说这个人血脉淤结淤血体质，那么痰湿痰浊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容易出现血脂血粘稠度高啊，身体不洁净啊，这个要去化湿除湿，
4: 嗯
5: 啊，这么调以这个为主，
4: 嗯，
5: 就会很好，
4: 那这个入学的问题，那现在要请宋老师吃个方子哦，
5: 嗯，可以给你个小方子哈，这个淤结啊，淤结的方子我在节目当中曾经给过啊，你比如说治的水质哈，治水质你可以拿笔记上，
4: 我现在在雨田里面干活
5: 啊，
4: 我没有图，我现在在大田里面干活的，
5: 嗯，那你这样不方便你就不用记哈，比如说治的水质三七啊，当归丹参乳香没药啊哈，这些打成粉混均了啊，我这个每次1/2的汤勺，或者是这个一小汤勺 啊去送服，乃至用黄酒送服都可以，早晚两次，没事就喝，没事就用，啊，效果都很不错。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给你发过去，按照这个说的去用。
4: 嗯，
5: 以后有机会可以让他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既能通络化瘀啊，又能够消酸，还能够益气壮阳。它这个是结合着比较好的，特别是血脉淤结的、痰湿水肿的、浮肿的、身体经络不通的，你可以叫它结合用。
4: 哦，嗯，那还有一个，我想请教孙老师。我自己的肾病呢，我有很多小毛病，我不说了，因为耽误时间，我就把我家一个邻居的事情跟你讲一下，看。
5: 哎呀，你这还邻居？邻居怎么了？自己的问题不解决，还解决邻居？邻居怎么了？
4: 他是那个类风湿，手变形了，手指变形了。
5: 嗯
4: 嗯，他症状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膀上肢啊，好像是风溜溜的，有缝那种感觉。
5: 嗯
4: 嗯，他这个以外呢，他就是吃饭吃的少，一顿吃能吃二两饭。
5: 嗯
4: 嗯，他这个大小便也正常，大便就是稍微也有一点那个暗一点，好。嗯，别的也没有什么症状，就是这个手变形、类风湿。
5: 啊，他是正气不足啊，风邪比较重，风邪重哈，正气不足也就元气不足哈，感受风邪，风邪侵袭机体，在身体当中的血脉经络当中安在扎营，储存时间太长了，导致的经络不通了，所以出现麻木、疼、关节变形啊。这个驱风啊，除湿，然后呢散寒通络啊，这个去调理，调理体质就行。好，
4: 嗯，
5: 好吧，然后呢，这个我再给你点方法。
4: 那其实不是单独发个方案，单独了
5: 呗。行，可以，好吧，
4: 那就马上过来。
5: 行，那就这样啊，你得叫他调理调理，呵护体质，不然他总是受风，他怕风，体质绕乎，他总受风啊，不行，风一来了，他又受风了，风一吹，他又血脉闭阻了，他又关节麻木了。所以说呢，你要他调理呵护体质就行啊。好吧。行，那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哎，好，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 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苏老师，你好
0: 啊。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6: 哎，你好，苏老师。
0: 哎，
6: 我是那个山东一中的学生。
0: 好，
6: 我跟着节目调理身体，这都快一年了。
0: 啊，
6: 之前呢，我也跟你沟通过一会儿。
0: 啊，沟通交流过。
6: 啊，对对对。上次跟你沟通吧，主要是我和我老伴儿的问题。
0: 啊。
6: 现在俺俩也是调理的差不多了哈。
0: 啊。
6: 这个精气神啊，还有身体这个体质呀、
0: 啊，
6: 都比之前提升了很多。
0: 啊，有改变哈、
6: 对对对，我和俺老伴儿都特别相信你。
0: 啊。
6: 那个这会儿跟你沟通吧。
0: 啊。
6: 主要是。俺家的孩子身体哈，他出了点问题
0: 啊，
6: 想调理调理
0: 啊，
6: 然后吧，别人我试着也信不过呀，
0: 是，
6: 所以我这不就想过来麻烦沈老师了。
0: 好，不用担心。你这样，你把孩子的情况说一说，只要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是吧？咱们这个孩子的问题呢，基本问题就不大了。先把他情况说一说，咱们了解了解，然后给他制定方案，好吧？
6: 嗯，好嘞，好嘞。
0: 嗯，
6: 我儿吧。他今年24了，他就是吧，跟那个苏老师你讲的课，我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呀，他就是吃出来的问题呀，那个你在节目中不是说了吗？吃饭就是给身体吃的，
0: 对，
6: 我这个乐吧，我感觉他就是馋，那个苏老师是怎么说的来？我这忘了，好像是就是为了对吃的，
0: 口欲，口舌之欲，
6: 啊，对对对。
0: 嗯，
6: 他就是光想着满足自己的那个愿望了呀，他脑子里我感觉他光想着想吃什么，他就立马点那个外卖呀，那个头些年吧，他在外面上学，咱也看不多呀，反正就光着他钱呗，将近两年时间哈，他也没怎么回家，这段时间这不是回来了哈，我吓了一跳呀，哎呀，胖的呀，原来那时候哈，就才120来斤，就这两年时间，然后一下就成了个大胖子了。就是将近200来斤了呀！
0: 哎呀，
6: 我是个看着心了，伤了，伤了揪心了呀！
0: 是，你孩子这么胖，对他的身体负荷非常大。孩子啊，还小，他不在乎身体，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什么呢？自己有没有得到满足，心理的满足，欲望的满足。不论他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个身体已经严重形成病态。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很多方面造成影响了，那他可能会才去重视他。
6: 啊，就是这样，我就看着他成天不舒服那个样呀，好像干的事吧，死拿不动他呀，他又就是哈，他上完厕所那个大便，我看他都粘马桶，对啥意思吧？他的脸上呀、头上也出油哈，他那个枕头脖子呀，一个星期不就是血就变血了呀？
0: 你看看，
6: 那稍微一动他哈，他就出汗。那个不然之路吧，爬个楼梯哈。我就看着他中间啪一蹭31下，刚打喘气出来呀。
0: 你看，
6: 这些还不那个，对上一吧，他就那个水澡打那个火了呀。哎呀，我是听着就害怕。他就是晚上就是那种。我知道你听不清楚，就是那种他吸一口气儿哈，一下没有声了，我就是这个心都跟着颤着出来了，等一大会才呼出来，哎呀，听着就上瘾，而且那个呼的那个声还特别大，弄得我和老伴儿，哎呀，都休息不太好。
0: 是他很容易，他很容易窒息。他这
6: 对
0: 他的心脏、大脑供血供氧能力造成严重的负荷，他这是典型的痰湿。痰浊就吃出来的，吃出来的湿气，因为他吃完之后运化消化不动，啊，都堆积在体内成了垃圾了，存在血液当中，存在组织当中，啊，所以说呢，他就导致这个垃圾过多，身体肥胖，痰湿痰浊，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他高血脂、高血稠、高血压，最后心脑血管疾病都找上他， 都找上了，都来了。疾病怎么来？就这么一步一步形成的。
6: 是是，
0: 身体出问题了，体质出问题了啊。
6: 对，我们也是心里，他就是看他的时候哈，就感觉他肯定是身体出问题了呀。
0: 嗯，
6: 我们这不是跟着那个什么是心理节目时间也那么长哈，你的其实也有个底儿呀。
0: 嗯，
6: 感觉着哈，孩子这个事儿啊，可能就得调理身体，就是你经常说的，就是那个调理体质。
0: 嗯，
6: 是吧？
0: 嗯，
6: 然后另外吧，今天是不是还得配合的什么方法呀？
0: 嗯，
6: 什么怎么吃呀？这个锻炼呀，哈，
0: 嗯，
6: 再不就今天找沈老师看看能不能给咱出个比较那种，现在不就讲究，你不就讲究那什么健康调理方案？
0: 对，
6: 啊，行行，你再出个这种健康调理方案。
0: 嗯，他的结合方案，他单独调养效果已经不那么显著了，因为他已经达到了200斤，饮食是一方面。不叫他吃，他会低血糖，他会亏气少血的，知道吗？这个吃要合理吃，吃什么呢？少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多吃谷类，记住多吃谷类。这个谷类，谷类是有力量，给他增加力量。那么在运动过程当中呢，就需要什么呢？适当增加运动锻炼了，慢跑啊，各种的运动锻炼，他必须增加上来。他现在再不锻炼，这个体重他是回不去了。我们通过锻炼让肌肉组织逐步的紧致收回去，收回去这才行。他体内更多的是湿气浊气，明白吗？啊，这个湿气浊气在生活饮食当中多喝什么呢？多喝这个薏仁粥。
6: 哦，
0: 赤小豆薏仁，经常熬这个粥，多吃这样的粥，然后就去运动。然后呢他得开点茶饮。开点什么茶饮呢？对，开点这个健脾的。因为脾这块已经虚了，它胃强脾虚，吃的多消化不动嘛，运化不动，痰湿痰浊过重，我们得健健脾。当然呢，更关键的是，你得把这个调理体质你给它用上。
6: 好，
0: 以后啊，有这个这好产品啊，有这个价格低的时候，尽可能多备点啊。特别是像你和你老伴儿，你们身体调理的这么好，对这个产品知根知底。是不是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别人不知道不了解，是吧？人家不敢用，你们是知根知底，你们什么情况都知道了，是吧？
6: 是是是，我这回是长记性了呀。以后再遇到我不能像以前似的还好穿着点，我以后我一定得多穿点呀，不能放三代着。你说，你说吧，我们先不用生，你说这孩子想用这用不上，这太发急了呀。
0: 是，你这孩子赶紧调理吧，这种情况绝对不行了。这个也要什么呢？孩子配合上来。我想现在这个孩子这种情况，他只正是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了。
6: 嗯，是呀，啊，原来孩子不听，我这是先跟孩子商量了，才给你打电话。
0: 是，
6: 他说了以后听。那个，那这样的话，你刚才说那个调皮的那个方法，你是找那个肠胃老师发的吗？还是你说的？
0: 我发给肠胃老师，到时候叫肠胃老师提供给你。
6: 行，那把方法在那个老师，我一会儿打那个
0: 可以，可以，
6: 他就是在找找法。
0: 行，可以，可以，好的，就这样，好吧？
6: 好，那麻烦沈老师了哈。
0: 不客气，好，再见。
6: 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是老师。
7: 老师啊，
0: 对，我是老师。
7: 哎呀，老师，真好激动，好激动！
0: 别激动，
7: 听到你声音了。
0: 是，一直想沟通，是吧？一直想咨询一下健康的问题。
7: 对，我真是太激动了。
0: 别激动，别激动，先平复一下心情啊。郑老师是你们的老师，没有那么恐怖，是吧？不用担心，说错了也没事儿，说不好也没关系，你只需把你的身体的情况或者存在的问题说给我就行，然后我帮你分析，帮你这个治疗好这个疾病。
7: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7: 我把那个我的病人跟你说一下啊。我就是那个失眠。
0: 失眠。
7: 对，他是怕冷。
0: 怕
7: 冷，但是还得出汗。这个是也怕光。对。
0: 畏光。
7: 畏光，对。也是怕光。
0: 好。
7: 这个高血粘，就是血粘稠。高血粘。
0: 血粘稠是不是？
7: 对。
0: 血粘稠。
7: 这个问题是，这个是发生脑梗。
0: 脑梗。
7: 对。 这个是就是天一冷了，这个我是半身不遂，天一冷了胳膊可疼了。
5: 天一冷怎么的？
7: 胳膊就可疼了，一挂疼。
5: 胳膊就疼是吧？
7: 对，这一个问题是上有点心肌缺血。
5: 嗯，有一些心肌缺血哈。
7: 啊，对对。这都是我的问题，老师，麻烦你想办法过去这几天。
5: 好，不紧张。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60了。
5: 60岁。
7: 对对。
5: 60岁，这个病情挺严重啊。我听你说话都有气无力的，是不是？
7: 对对对，挺无力。但是我跟你打电话，我都忘了都说了。
5: 嗯，身体特别虚亏，是不是？
7: 对。
5: 失眠有多少年了？
7: 失眠将近7-8个月了。
5: 7-8个月啊，也就最近失眠的哈。
7: 啊，对对对。
5: 是难以入睡呢，还是睡醒了之后呢就睡不着了呢？
7: 入睡困难。
5: 一般几点入睡？
7: 就不用安静了，整夜都不睡的。
5: 整夜都睡不着。
7: 啊，对。对对对，用的安静用。
5: 好。然后特别爱出汗，出汗特别多是吧？
7: 对，喝口热水也出汗。走个路也出汗。
5: 然后又特别怕冷是吧？
7: 对，特别怕冷。现在特冷，上下穿秋裤。
5: 怕冷，穿着棉秋裤呢，是不是？
7: 对对对。
5: 这个怕冷多少年了？
7: 就是失眠以后才怕冷。
5: 失眠之后才这样是吗？
7: 对对对。
5: 这个出汗也是失眠之后出的汗吗？
7: 是。
5: 没有失眠之前不出汗，对吧？
7: 对，以前没有。
5: 这个血粘稠和脑梗有多少年了？
7: 脑梗7-8年了。
5: 心肌缺血有多少年了？
7: 才发现。
5: 这个天一冷胳膊就疼，这个有多久了？
7: 从去年才开始。去年我实际上给找了两了。对。
5: 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别的想不起来。
5: 没有了。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听我节目有多久了，听多长时间了。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我们很多种疾病不见得是失眠导致的，但是失眠会导致所有的疾病，心慌啊，比如说乏力啊，没劲啊，怕冷啊，不见得我就一定会失眠，我不失眠也会得这个病。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人失眠，那么你所有的疾病都会来。为什么？因为入睡的时候是养精蓄锐的，是恢复精力体力的，是恢复身体能力的。当你不能入睡的时候，你的精气神，你的身体得不到恢复，就不断的耗气，不断的伤神，不断的损阳。阳气不足了，怕不怕冷？气被耗了，乏不乏？神被耗了，虚不虚？所以说你乏力没劲儿，虚亏怕冷，在你身上是不是都出现了？所以说一定先调理失眠。睡不着觉是大事儿，不要把失眠当成小事儿。一个人一旦失眠，不单单会攒一身疾病，还会寿命大大缩短。你的精气神得不到休息了，耗就给耗没了。那么抓紧调理治疗失眠。失眠的问题是谁呢？大多数都是神不足神不定。你这个过程当中赶紧养神，一起养精血，然后呢再把我节目当中讲这个方法。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方不方便记？
7: 老师，你那个不知道你发给秦老师吧，是吧？
5: 发给秦老师哈，可以。稍后呢我把这个方法发给秦老师，让秦老师发给你，你按照这个方法去抓药，自己熬喝，也就10天8个月，你这个冷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就好了。当你冷不存在了，剩下就把你的精气神养上去，睡眠很快就好起来了。剩下就茶饮啊，然后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天天想那些没有用的。每天让自己心静，很清静的状态下去入睡，不要带着事情，带着焦虑，带着思虑去入睡，那样你是睡不安宁的。行，这个方法到时候就发到你这个手机上。我也希望你通过正确的治疗早日睡前健康。这个疾病不难治，主要是你没有采取这种正确的调理，没有采取治养结合，该治的治，该养的养，治养结合就快了啊。 行，那就这样，方法用完之后呢，多能不冷了，不凉了，哎，睡眠好了，慢慢再调理调理体质，把体质提升提升，身体也有点绕。
8: 哎，
5: 那行，就这样，
8: 再见，谢谢老师啊，
5: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0: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4: 哎，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来签到打卡了，大家也很快乐啊。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三快乐，在周村打卡327天。今天天气晴，早晨的气温呢还是非常的舒服，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也加入了直播间，说周三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今天是山东高考最后一天，祝莘莘学子放平心态，尽力就好，祝高考大捷，高考加油，持续打卡582天。
4: 欢迎知足常乐说，两位好啊，在德州雨城，今天是个大晴天，早上的气温比较凉爽，
0: 是
4: 大家要注意添加衣服。路上一路畅通，持续打卡564天了。
0: 说到天气哈，因为最近是这个麦收的时节，所以咱们聊一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是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那除了以上地区哈，其他的地方是天气晴见多云。
4: 温度方面呢，在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半岛地区呢一般是在14度左右。菏泽、济宁、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7度左右，晚上还是有点凉的啊。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
0: 是的，那么到了明天啊，是全省天气都是晴见多云的状态了。明天不下雨，咱们大家保持好心情、好的状态。
4: 哎，好天气、好心情，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通。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5: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4: 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想从基层机关向上流动的公务员们要注意了，机会来了啊！今天上午的9点，山东省2026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了。这次呢是省市两级联动，统一呢都在灯塔党建在线平台报名，笔试呢是定于6月27号。
6: 今天报名，那哪些人能报呢？主要是全省市级以下机关里担任乡科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和一级主任科员以下职级的人员，年龄是38周岁以下，且得有2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那这里要提醒大家，所谓的基层工作经历不包括在省级以上机关的借调时间，工作后脱产读全日制的学历时间也不算入其内。
4: 怎么报名呢？采取组织推荐加上个人意愿的方式。您需要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6月13号下午的4点之间登录灯塔党建在线，填信息，传照片，最关键的是呢，要下载打印报名推荐表，单位再给你签字盖章，然后上传。没有上传盖章表格的，就视为您放弃了报名了。
6: 那通过咱们的报名审核后，记得在6月14号的下午5点之前交50块钱的考务费。这次遴选是基层公务员晋升的重要通道，有意者不要错过实践的窗口。
4: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的消息，牵动人心的高考进入尾声了。今天下午的5点，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的6选3等级考试将正式落幕，意味着全省70多万考生高考征程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6: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咱们的各位家长和考生，准考证啊，考完之后千万不要扔，因为后面的查分、报志愿、大学入学、报到哈、都得用到。那省考试院此前透露说，高考成绩是预计在6月26号前公布，紧接着就是志愿的填报。今天最后一天考试，我看刚才还有我们的朋友说青岛打
4: 加油呢。
6: 对，给闺女加油，咱们祝福所有的考生稳住心态，超常发挥。
4: 是高考呢倒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啊，麦收呢进入到最关键的冲刺期了。为了让地里的麦子收得更快，损失更少，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呢昨天公布了3下农机作业服务保障热线，大家记住了，这个热线是0531-5178-8958。
6: 没错，如果您是农机手，在跨区作业当中遇到了通行受阻，或者是油料供应不足，或者收割机出了故障找不到人修，随时拨打这个电话5178-8958。那如果说您是种粮大户，觉得收割机调配不到位，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反映。
4: 现在咱们山东省的小麦收割呢进度已经过半了，加上最近雷雨天气比较多啊，抢收就是抢粮。这个热线的开通呢，就是为了给农机手还有农户们解决燃眉之急，确保成熟的麦子能够颗粒归仓。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农机作业的服务保障热线是0531-5178-8958。
6: 前天咱们山东在电力领域干了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儿，位于菏泽运城的大唐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1号机组圆满完成试运行，正式投入了商业运营。这台机组不一般呢，因为它一口气打破了4项世界纪录。
4: 哪几个纪录呢？温度最高、压力最高、效率最高，而这个煤耗是最低的。以前呢，咱们的高端耐热钢都是靠进口的，现在用的是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 G115钢，就是好比以前发动机靠别人，现在自己咱们有了自己的心脏了。
6: 真好。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好处就有2个，一个是更省钱，因为同样的煤发更多的电；二是更干净，每年能少烧几十万吨的煤，少排几十万吨的二氧化碳。那到了夏天，你看正是用电高峰哈，这台机组的投运就像给山东的电网加了一道保险杠，咱们开空调也会更安心啦。
4: 哎，再来说说咱们山东省同意设立3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消息。如果是您想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际化教育的家长注意了啊，咱们山东省政府批复同意设立3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且呢今年就开始招生了。
6: 是，这3所学校分别是落户潍坊的山东海事职业学院亚欧国际运输学院和潍坊职业学院卡塔赫纳联合学院，以及落户淄博的山东轻工职业学院京东大学联合学院。这些机构啊，都是正规的普通高校招生序列，将培养跨境电商、现代物流、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人才。
4: 对孩子们来说呢，又多了很多选择啊。具体的招生 生代码还有专业，大家呢可以查阅咱们山东省考试院发布的今年的招生计划表。说到这个招生的情况啊，2026年的高考一场信息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6: 是，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号开始，也就是今天啊。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第一期就要重磅上线了。第一期是哪个大学呢？是山东大学。
6: 是山东大学的招办主任和志愿填报导师坐镇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云端面对面。如果您是陪考的家长，我们都知道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所以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可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来关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我们会同步视频直播。
4: 微信呢，您可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高考两个字加入栏目专属的微信群，最新资讯呢可以一手掌握。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想咨询的问题，尤其是今天啊，想关注一下山东大学招生的情况啊，录取的情况啊，专业的设置啊等等，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记录播出时间啊是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上线的高校呢是山东大学。
6: 是，今天呢我们山东高考期间是最后一天哈，咱们中国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在这期间是全面开通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那如果说您想要来领取中国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的话，首先是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哪儿呢？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可以回复加油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电子代金券了。
4: 是，大家抓紧来参与啊，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用你的手机号加上加油两个字就可以查看站点信息，同时有机会获得30块钱的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啊。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省多家景区啊针对中高考的孩子们推出了免票政策。
6: 是，而今天起济南的中考准考证开始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

0: 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0: 欢迎李正月来了啊！说雷哥亚欣早上好，今天周成晴天，早晨的温度很舒服，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也是一路畅通的。
1: 是，三勇老师也加入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老顽童说两位好，持续打卡703天。
0: 哦，
1: 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目前呢是正在收割小麦，车辆比较多，大家上路注意安全。
0: 哎，还有一位叫不二的朋友说，这周呢是去潍坊考试。正好赶上中考了，那就一起热闹吧，这就啊，就是不管什么考试啊，还是要给什么高考啊、中考，要稍微多加照顾一些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希望大家考的都会啊，咱们金榜题名，
0: 没错。
1: 然后这位来的最早的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198天了啊，今天气温适宜，预报有雨，大家注意防雨，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0: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高考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年的啊，这中考马上就跟上了。
1: 嗯，
0: 准考证你千万别着急收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山东的很多的景区啊，能拿着你的准考证当门票来用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底，像济南的灵岩寺、红叶谷、九如山、金象山、泰山、崂山、二龙山，只要是你拿着准考证，哎，这个咱们的考生朋友就能免门票入园了。
1: 基本上从明天就开始实行这个政策了啊。济宁的泥山胜境鲁园村以及临沂沂水多家景区、天蒙山景区和沂蒙石海旅游区，以及东营的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和枣庄的微山湖红河湿地，以及淄博的檀溪山旅游度假区，也都加入了免票大军。
0: 是，咱们这个参加完高考的哥哥姐姐们，把接力棒交给马上就要中考的弟弟妹妹们啊，
1: 是，
0: 接好棒啊！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8点，济南9年级的考生，也就是今年的初中毕业生啊，可以登录济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打印准考证了，就是你参加中考的准考证了。
1: 是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哈，就是咱们报名的时间，就打印准考证的时间是今天一直到15号，然后6月12号的下午3点到5点，考生本人可以凭借着准考证，中考的准考证去实地来查看考点。虽然咱不能进考场教室，但是呢一定要提前去认认路，看看从哪个门进，然后洗手间在哪儿，周边好不好停车。咱们祝福所有的中考生们旗开得胜。
0: 再来关注一下北跨战略迎来重大节点。昨天呢，济南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了双线贯通，咱们从黄河南岸到北岸的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开车只需要8分钟。
1: 是，以前呢过黄河主要是靠大桥，早晚呢容易堵，有早高峰啊。那现在多了条河底的隧道，对于在黄河北上班或者在黄河南居住的市民朋友来说，通勤时间会大大缩短，咱们济南的黄河时代越来越近了。
0: 进入到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的环节，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高考马上就要结束了，中考也这个周末就开始了啊。考完试之后啊，很多家长就放松一下了，再找几个朋友喝喝酒呗啊。最近这段时间照顾孩子呀，带孩子考试啊，确实家长压力也挺大，也挺辛苦的哈。
1: 是
0: 喝酒。归喝酒，但是千万不要碰触红线，就是我们在节目经常说的啊，就是喝酒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
1: 是因为泰安交警啊，昨天曝光了上周的执法数据，6月2号到9号短短的一周，查处酒驾醉驾136起，其中醉驾就有15起。
0: 嗯，交警部门再次提醒，隔夜酒也算酒驾，只要你的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了，那就是违法了。小区里边挪个车也算酒驾，只要是在公共道路上，哪怕你只开了2米啊，那也不行啊。骑电动车喝了酒了，你也算酒醉驾啊，也得罚。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住了啊。尤其是刚才刚刚说了，咱们中考高考啊，这个很快就结束了啊，尤其是出来成绩之后，类似这样的新闻呢，大家可能也都看过啊。有个爸爸，这孩子考得特别好，这高兴啊。啊，哪个家长能不高兴？高兴之后就喝2杯，喝完之后就开车走了，结果被警察给查住了。你看，本来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孩子高考考得特别好，
1: 是。
0: 那您这一酒驾，给孩子堵死了很多条路、他有很多的他的梦想可能就实现不了了。所以咱们家长，你不为自己着想，你一定要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人一定要着想，千万不要喝酒开车啊！那句话老话啊，这个已经是十好几年了，至少是，就是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一定要注意啊！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低空的这个安全，咱们也必须要整治起来。最近呢，想玩无人机的朋友们注意了，因为烟台高新区昨天发布提醒，近一个月来接连查获了8起无人机黑飞案件。现在无人机空域管理啊，有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在高考、中考重大活动期间，或者是机场的禁空区、军事禁飞附近，那么严禁未经审批飞行，否则不仅要罚款，严重的还要拘留。
0: 来，如果是你要想飞的话怎么办？先去民航局要求的无人机实名登记平台完成登记绑定，然后呢到当地的公安指定的报备渠道查清你是不是在机场的禁空区，还有这个临时禁飞区。要飞呢就必须要走流程，什么流程呢？审批报备的一个闭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
1: 是的，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城市内涝防御应对指南，请大家查收。
0: 国内方面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教育部启动了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百日冲刺行动。
1: 现在博主没有经过实测，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需要说明非实测。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来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为大家首先推荐的是俺们山东烟台福山的大樱桃啊，括弧实测。啊，刚刚说了，主播在推荐产品的时候，得打上实测哈、或者是未实测。这个我们办公室都吃了，
1: 吃好几天了。
0: 别看我们办公室主持人不多，但吃的多呀，
1: 都拦着、
0: 那一箱都是吃出来了，差不多五斤吧啊，
1: 是，
0: 真是个儿特别大啊。就是你尝了一个之后，你就知道是口感非常的脆甜，而且爆汁儿那种啊，
1: 对，
0: 非常新鲜。
1: 就是它的汁水非常多，果肉又特别的饱满，而且很脆实，不是那种虚里把乎的啊。
0: 对，
1: 而且非常清甜，就夹带着一种很自然的果酸，我认为啊是既解渴又解下燥的、因为它是来自我们山东江广深入烟台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里的好果，产地直采，源头好货。要知道我们烟台的樱桃，它有一句什么说，就是说中国樱桃看烟台，烟台樱桃看福山，
0: 对，
1: 因为那儿沙质土壤，然后光照足，温差大，樱桃自然人家就积淀很多的糖分，现在正好是吃它的时间。
0: 你要是想种出好樱桃来，天时地利人和，
1: 对，
0: 山好水好啊，人也好，光照还得充足
1: 哈。
0: 这样的果实，早上起来凌晨5点钟吧，咱们的果农就到这个樱桃园里就给你采摘，
1: 是，
0: 采完了之后呢。8克以上的精品大果才能给你留下，其他的什么小果呀、坏果呀，哎，全都给我了啊！哎，精选完了之后，把好的给你，
1: 你去采摘了、
0: 坏的就给剩下了啊。这个精选完了之后，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哎，直接就发到您的家中了啊！咱们山东的朋友，如果是您现在下单的话，中午头能赶上一波发货。估计呢，咱们明天就能吃上了。哎，明天晚上你下了班回到家，就能品尝到咱们山东烟台福山的大樱桃了。
1: 是，顺丰是全程保鲜直发，而且坏果搭配这个快递面单来进行拍照。坏一颗赔一颗，我们是按颗赔付的。只要是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樱桃，就打上樱桃两个字，您就可以查看到详情了。因为今天价格也真是太优惠了。
0: 这个价格呢，只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才能享受啊。3斤装158块钱，不是那么的划算。5斤装218块钱，家庭囤货装10斤只需要398，一斤不到40了。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跟您的同事两个人拼单啊，两个人买一箱10斤的，然后收到货之后一分啊，真的是最划算的一种方法。
1: 对，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己吃非常解馋，送家人送朋友都是非常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波非常好吃的山东烟台的大樱桃。
1: 没错啊，说到我们的樱桃，就是来到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樱桃两个字儿。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水果哈，它就是不大需要，那需要什么呢？一些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东西，好东西，那不如来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那么咱们的优质好海参您就能看着了。
0: 哎，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海参呢，在节目当中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括弧实测啊。这个海参我们也都吃过了，
1: 是
0: 那种 Q 弹的口感啊，非常的筋道，而且呢肉质非常的紧实，
1: 对，
0: 非常的饱满厚实。这个海参呢，您拿到手里真非常喜人的那种感觉啊，
1: 胖乎，
0: 对，非常胖乎，适合全家人日常的滋养啊。价格呢也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原价呢是499一斤，咱们这个端午节的一个特惠价，
1: 对，
0: 每斤是299。
1: 您可以买一斤尝鲜，只需要来到咱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刚才说是499元一斤哈，一斤是8到10头或10到12头两种规格，任您
0: 自己选。对
1: 对，它是分个大及个更大的区别，都是足龄壮年参，都是来自我们的大连长海县的，是即食的海参，不用您回家传统水泡发，打开袋儿就热水泡一泡，开袋就能吃，享受它的优质高蛋白，
0: 很方便啊。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原价是499一斤，现在呢是299一斤，1495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啊！咱们这个亲友共享性价比拉满了。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能下单抢购了。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哈、能舍一点是一点，折上再享优惠，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冷冻保存，牢牢锁住新鲜的营养。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海参的发海参两个字，想买樱桃的朋友就发樱桃两个字。
1: 是的，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
2: 连接每个出发， 守护每次。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5: 又来了很多新朋友啊，欢迎影子打卡65天，说天虽然晴着，但是下起了太阳雨。我刚洗了车，又淋了啊！哎，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这个规律啊。这个车呢，不要常洗啊。就你刚洗了车就下雨，你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今天把车洗干净啊，第二天下雨了。
6: 哎呦，
5: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啊。
6: 小概率事件全让咱赶上了啊。那么希望不要影响到咱们的好心情。当然刚才也看到兔子了，兔子来了，说今天是打卡99天。
5: 哎呦，兔子啊，等着瞧。看过那个动画片吗？
6: 哦，这个童年的回忆是不是？
5: 80后都知道哈。
6: 感谢我们的兔子。当然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你看敬畏坊说，听友们半周愉快，阵雨后的青岛城阳非常凉爽啊。此刻阳光明媚，高考即将画上句号，放松心情，来点烧烤，开心快乐，迎接暑假生活。
5: 是，这几天因为我们家有中考的孩子啊，也是想吃这个想吃那个，因为为了这个考试安全，最好是什么什么小龙虾呀，什么烧烤啊，这两天这孩子们先别吃啊，考完试之后你想吃就吃点啊。
6: 是的，
5: 也欢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朋友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高考生朋友们再加加油啊，还有这个周末马上就要中考的孩子们也给他们加加油。
6: 对，
5: 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联合播出。
5: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到了夏天，暴雨天气增多了，短时的骤降暴雨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还有洪水爆发，给咱们的出行造成安全隐患。
6: 是，那么如何科学的应对强降雨的天气？遇到突发的情况如何避险？今天咱们的应急之声一起来学习一下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城市内涝防御应对指南。
8: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5: 好，继续来关注咱们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教育部在全国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专项行动，将会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000多场，提供岗位超过500万个。
6: 是，咱们的高校会开展专场的招聘、企业宣讲、一对一的就业指导，人社平台也会开通专项求职通道。所以我们提醒啊，今年毕业的孩子们，咱们密切来关注学校就业的官网、人社平台发布的招聘信息，珍惜应届生专属的政策红利。
5: 最近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两个部门发文规范网络测评，以后呢，咱们的博主们做产品推荐，如果是自己用了，觉得确实挺好，必须要标明主观体验非实测，只有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的才能叫实测。这么一个规定啊，
6: 这个意思、
5: 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是个好事儿，买东西呢就不会被忽悠了，你就注意看这个主播他的这个直播间里边是不是有这么一行字儿啊。记住一句话，只有专业机构检测的才能叫实测。那么刚才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樱桃啊。

0: 啊，还有海参的时候，我应该标注的是主观体验，非实测，
1: 非实测
0: 啊，对吧？啊，
1: 对，
0: 我确实是主观体验了。那个海参呢，挺好吃的，哎，这个大樱桃呢，非常的可口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还有大樱桃的，千万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啥就发啥，买海参的发海参啊，想买这樱桃的发樱桃两个字。
1: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了。其实像樱桃，他们有很多的专业检测报告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看的话，也可以来我们这儿了解详情。
0: 嗯，
1: 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樱桃或者是海参。
0: 没错，您放心买放心吃就行了啊，我们推荐的东西您可以放心吃，我们推荐的景点您可以放心去啊。尤其是喜欢主持人杨洋的朋友，哎呀，昨天我正好是听他节目，哎呀，好多的听众啊，就是听完了他的节目之后立刻没护照的办护照去了啊，有护照的赶紧找出来，就准备跟杨洋一块去英国了啊。因为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第一季就非常火爆，去年杨带大家去欧洲了啊，就很多车友非常喜欢。
1: 嗯，
0: 那么今年呢是第二季，带大家不能再去欧洲了，这次去英伦啊，去英国。咱们呢是定制的是英伦之旅的这个一个旅游啊，12天沉浸式的一个美好的旅程。
1: 没错，是7月24号出发，28人的小团，咱们是国航直飞北京出发，然后是杨洋主持人加上金牌领队全程护航，一驾全涵为您来解锁12天的英伦之旅。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完整的行程呢，就首先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哎，就能查看完整的一个行程了。名额确实28个人嘛，这个现在也逐渐的减少当中，
0: 还剩一半吧应该。
1: 对，欢迎大家锁定专属的席位，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尊享专线来了解从第一天到第12天的一个具体行程。185-6012-1011 185-6012-1011。
0: 嗯，是以我平时对杨洋的一个认识哈，他肯定是对每一个粉丝都挺好的啊，用他的话说就非常重视每一个粉丝的体验，尊贵的体验。
1: 当然，
0: 哎，所以说大家报名的话您放心报就行了啊。就是你以前没有听过杨洋节目的，你也可以来听听啊。晚上的5点到6点，汽车天下，杨洋陪您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就是您没有听过节目的，你也可以听听杨洋的节目，对他呢也多一些了解啊。可能有的时候你对他不是很了解，你还不放心跟着他去，那你了解了他之后呢，您就放心就行了。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人，
1: 是
0: 对每一个听友都特别好。这个线路呢也都是他精挑细选的，给大家看看哪个地方该去，哪个地方不该去，哪个地方呢得去尝一尝啊，什么烤鸡啊，什么炸鱼啊，什么薯条的，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非常贴心啊，你到了这个国外之后呢，流量卡啊，转换插头，全程耳机讲解全都给你准备好了，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
1: 对，那去哪玩呢？咱们首先会感受一下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到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以及巨石阵哈，小朋友想要去追寻这个未知的奥秘，并且乘坐泰晤士河游船，还会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以及格伦芬南高架桥，还会漫步这个约克对角巷，以及乘坐这个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还有感受一下尼斯湖的魅力，再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的学子亲述求学的故事。
0: 是，
1: 总之行程在这12天里会安排的非常丰富，
0: 也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啊，因为有正好在读的学生给你讲讲他是怎么考进牛津的啊，他是怎么来到剑桥的，
1: 受受启发，
0: 让孩子也受受启发，受受教育啊。欢迎大家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只有28个人的精品小团，现在名额已经过半了啊，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185-6012-1011，185-6012-1011。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市中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系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2: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1: 继续每天爱你多一点啊。
2: 是。
1: 来关注一下，咱们有一个新的专业啊，叫无人机专业，这个学生的这个就业情况啊，还刚刚毕业就已经被抢空了。你看这个专业真的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2: 嗯，就是职业教育传来了好消息，咱们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就叫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啊，首批毕业生没有毕业就被企业100%提前录用了。那第二批的这么些孩子啊，也全部落实实习单位了。
1: 对，还没有毕业就被抢空了啊。现在这个低空经济啊，这个词儿经常在节目当中出现啊，非常火。会修无人机还得会飞无人机的人才特别稀缺。
2: 嗯，
1: 看来啊，选对专业，那手艺在手，吃饭不愁啊。
2: 是，那么咱们今年毕业季的大学生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
1: 嗯，
2: 五月汽车销量前十里边没有燃油车了。
1: 哎呀，
2: 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全国乘用车零售是151万辆，同比下降了22%。四月的前十里边还上有吉利缤越这一款燃油独苗，到了五月销量的前十车型里边，已经全部都是新能源车了。
1: 哎，这个新能源零售渗透率呢，已经达到了62.9%了啊，创历史新高。
2: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咱们几乎哈会人手一个保温杯，
1: 很多人都用的是这个品牌的。
2: 对，那么如果说您用了膳魔师保温杯，请要注意检查一下，因为最近瓶塞会在使用的过程出现意外弹出伤人的情况，
1: 伤着眼了，我觉得
2: 是。那么膳魔师正在中国召回近400万件产品，您可以看一看瓶身、杯身上的产品编码，去官网查询是否在召回范围内。嗯，
1: 是，我在刷抖音的时候也看到类似这样的短视频啊。嗯，就这个保温杯它突然就炸了那种感觉，砰一下子啊，那盖儿就飞出去了啊。嗯，提醒各位使用保温杯的时候呢，有很多注意的地方。首先呢，您这个灌热水的时候呢，不要灌得太满，您8-9成就行了啊。
2: 对，
1: 水温呢也不要就是刚烧开的水您就把它倒到那个保温杯里盖上盖，这样就真的挺危险啊。
2: 是，
1: 水温呢降到80度上下然后再拧。还有就是呢，把保温杯呢不要放在暴晒的车里边，酸性饮品不要在这个保温杯里边啊闷着超过2个小时，尤其是千万不要摇晃啊，更容易发生爆炸的情况啊。
2: 对的，
1: 密封圈呢只能用原厂匹配款，而且呢不锈钢保温�杯呢正常寿命大概就是3到5年。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呢会觉得啊，保温杯还有这个什么什么寿命啊、期限之类的吗？好多朋友是不是这个保温杯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该换咱就换一个啊。
2: 对对对，别凑合啊。嗯，安全第一。最近咱们的微信上线了一个功能，最新版本的微信朋友圈主页右上角出现的放大镜图标，咱在这里边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搜索你的历史内容了。想怀旧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回当年的青春。
1: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呢，你知道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近视眼儿。老了以后啊，如果是年轻的时候你近视，到老了之后很多人说啊，这就不会老花眼了。
2: 对，
1: 你负负得正是吧，这种感觉。
2: 就是在认知里面是这么想的。
1: 啊，很多人都这么传的，反正是啊。
2: 嗯，
1: 专家呢给出了3条有效的护眼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
2: 而且还告诉了我们，就是近视和老花不能抵消。
1: 哎，不能抵消。嗯，
2: 是，最近同仁医院的专家说了，近视眼老了照样会得老花眼。因为近视是眼球变长。嗯，老花是晶状体变硬。
1: 哎，不是一个事儿根本就啊。
2: 对，结果就是咱们如果是近视镜啊，就是看远处你得戴近视镜。
1: 嗯，
2: 然后看近处你得摘近视镜。
1: 哎，
2: 或者是您配2副眼镜咱们换着戴。
1: 嗯，
2: 就是专家还是要求咱们日常需要科学护眼，才能避免老了以后得老花。
1: 是，那不管是近视还是花眼都挺麻烦的啊。
2: 对，
1: 平时呢护眼非常重要。首先20/20/20法则，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哈，啊，就是你看手机看屏幕看电视 看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您抬头啊看看这个六米以外，为什么六米大约20英尺嘛啊、
2: 嗯、
1: 然后看看这个远处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家里边说养了什么绿植啊、
2: 哎、
1: 或者你家里有这个这种景观鱼缸啊、哦、我觉得都特别好啊，
2: 是
1: 你看看这些东西，然后休息个20秒左右，我觉得这个20秒可以多延长一下，你休息个3-5分钟然后再去看手机啊在干嘛的啊，
2: 嗯嗯，
1: 让眼睛有一个放松的机会。
2: 最主要是你得坚持每一次看屏幕20分钟，你都得这样子啊、嗯、遵循20/20/20法则、
1: 哎、
2: 第二个是专家给出建议，每天户外2个小时，阳光能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延缓近视的发展。第三呢，咱就是多眨眼睛、
1: 嗯、
2: 就是别盯着屏幕忘了眨眼、就是因为眨眼它能湿润眼球，预防这个干眼症、
1: 嗯、对，大家一定要是预防为主啊，千万不要等眼睛近视了、
2: 哎、
1: 老花了你才想起来哟，这眼睛好重要啊，你现在就开始预防，不单单是中老年朋友，咱们年轻的朋友也应该从你小的时候就应该保护好你的眼睛啊，
2: 是从我们的娃娃抓起。
1: 嗯，刚才说了啊，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视看平板看一段时间休息一下以外，多出去走一走也是对眼睛是有好处的，
2: 户外嘛
1: 啊，对，如果是大家不知道上哪走去，那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么几条线路、
2: 嗯、
1: 你可以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去转一转啊。
2: 嗯，
1: 咱们有4条旅游线路，欧洲4国、北疆3湖、江西线路，还有四川的亲子研学。
2: 是，咱们先说去国外的这条线路、
1: 嗯、
2: 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国12日游、
1: 哎、
2: 分别是在8月9号或者是8月14号出发，您可以任选其一，北京直飞，国航往返，而且每班就是每一个团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并且主持人加上金牌领队双护航啊，让您的欧洲出体验不留遗憾。
1: 嗯，咱们是欧洲的德法意瑞4国深度游12天，朋友们啊，想去的也得抓紧时间，因为很多朋友一直盼望着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欧洲去看一看啊。名额不多，因为每个团呢都是小团，20个人的精品小团，现在呢已经是名额不到一半了，应该是啊。
2: 是1到2组的家庭席位了。
1: 对，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玩得特别好。那这次呢，咱们漫步浪漫的巴黎啊，尤其是什么度蜜月的、
2: 嗯、
1: 啊，结婚纪念日的、
2: 嗯、
1: 是吧？你送个惊喜的，正在谈恋爱的啊、
2: 哎，
1: 没找到对象的，您、
2: 哎、
1: 都可以。你也许在法国就找到你的、
2: 嗯、
1: 你的另一半了，是不是？
2: 这真好、啊。
1: 哎，乘船夜游塞纳河，你看多浪漫啊、
2: 嗯！
1: 随手一拍，就其实这个时候对你的什么相机型号啊、手机型号都已经不在意了啊，你随手一拍，真的就非常出片啊。
2: 是的，那除了我们的法国，还会深入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适合带小朋友啊。
1: 嗯，
2: 当然也会驻足意大利，在那个这个
1: 许愿池
2: 啊，
1: 对，
2: 投下对未来的一个期盼，也会啊穿梭水城威尼斯，前往瑞士渔村啊，看看地中海的风采，当然也会吃得很好啊，红酒炖牛肉，这个山顶特色餐。咱们只要是8月9号或8月14号想跟着我们去这个德法意瑞12天的话，可以抓紧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首先解锁行程，其次是6月15号我们就结单了，
1: 嗯，
2: 3000就能够锁位。如果说您想要订的话，咱们就预购从速。
1: 对，抓紧时间哈，朋友们，现在呢很多的小朋友正在准备着期末考试的复习、
2: 嗯、
1: 啊，很多的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正在奋笔疾书，
2: 是
1: 为了自己的梦想加油。那么孩子们确实很辛苦啊，
2: 对，
1: 尤其家里谁有考生谁知道、
2: 哎、
1: 确实学到晚上11、12点1-2点都有哈、
2: 嗯、
1: 很辛苦。那等孩子放了暑假之后，让他一定要出去放松一下啊，带着他去看看大熊猫去啊，再吃个四川的火锅去、
2: 嗯、
1: 啊，然后再到李白的故居去看看，然后让这个课本里边学的东西，哎，让他就浮现在眼前，到底看看这个都江堰到底有多么的壮观啊！
2: 趁孩子们刚学好这个课本的知识，再给他巩固一下。
1: 嗯，
2: 咱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是7月4号，正好错峰赶在这个暑期前。然后还有一个线路是7月14号哈，是正好孩子放暑假了，6天5晚，主持人加上金牌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20人封团、
1: 嗯、
2: 车友的专属席位是5680元一位。想要解锁我们行程的，还是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1: 是玩的也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你放心报名就行了啊、
2: 嗯、
1: 这个亲子研学呢，这个名额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可能还剩1-2组的名额，抓紧时间啊。如果说四川亲子游呢比较适合带小学和初中初中以下的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那么咱们高考的孩子们考完 完之后，包括大学生们，咱们这个暑假去哪儿呢？跟着我们去北疆。
2: 嗯，
1: 这次呢，咱们把这个北疆的美景都给大家打包了啊。这一趟您不玩虚的啊，像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湖的绿、天然电池的鲜、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
2: 是，这次我们是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赶到7月12号以及7月19号啊。您看看哪一班您有时间，一个人呢我们是给大家立减了近2000元啊，原价是9899元一位，现在是7899元一位。
1: 嗯，
2: 如果说大家想抓住我们暑假的时光，带我们的小朋友去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可以从新疆开始。
1: 是，如果您是夫妻俩老两口，也欢迎大家呢带着孩子也可以啊，带着孙子孙女来一趟这个江西安徽之旅，
2: 纯度假，
1: 哎，非常省心。为啥这么说呢？咱们这次呢是高铁往返，不用你抢这个高铁票，
2: 对，
1: 也不用转车，不折腾，济南出发直达，真正的是一站式服务，而且呢全程是零购物，绝对不给您添堵啊。是咱们车友定制的一个专属团啊。
2: 没错，依旧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加领队双陪同，一驾全含，20人级风团，安徽江西，那山水真美啊，
1: 太美了。
2: 这个我们直接是大巴接您去齐云山江南第一仙山，然后还会去坐横江的竹筏，还会前往这个徽州的水乡田园，让我们的小朋友，让我们的大人都能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美。是7月28号出发，以及8月4号出发，都是6天5晚，都是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成人的价格是4999元一位，14岁内的小朋友的价格是4599元一位。反正我们都带着队呢，一驾全含，20人报。
1: 对，
2: 现在也是只剩个位数的名额了。
1: 是，大家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各条线路都在火爆的招募当中啊！稍后的8点到9点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千万别客气，马上拨打热线，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请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见。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飞。